0: 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浙江第一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说一个好消息，这台风刚一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浙江夏粮生产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亩产也再创历史新高。全省的夏粮面积328.5万亩，总产量94.2万吨，亩产286.9公斤。良田提质、良种培优、良法落地是夏粮稳产增收的关键。今年我省持续落实省级规模的粮油补贴、订单奖励、种粮大户贷款贴息、产粮大县奖励等政策，同时推行政策性水稻小麦完全成本保险，提高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你看，平湖市中代街道得到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张良杰说，今年他们农场小麦亩产超过500公斤，比去年增产20公斤。他说，我种植了3000多亩的小麦，选用省农科院选育的浙华一号、浙丰麦一号优良品种，丰产稳定性好。而智能化的烘干体系也为粮食颗粒归仓保驾护航。诸暨这边他们说，配备的23台专业粮食烘干机日烘干处理能力可以达到700吨，小麦进出仓全程自动化，单批次仅需要14个小时就能够完成烘干作业。烘干完成之后，小麦统一经过红外线色选机精细化筛选，逐粒的排查病麦，剔除烂麦劣麦，同步完成粮食分级，每小时可以处理小麦40吨。而今年他们中心小麦一等粮占比接近90%，这都是美好的景象。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巴威现在虽然已经弱成了热带风暴了，但是这家伙的续航太狠，像一个路上巨型的洒水车，还在慢慢的往北走。7月13号早上呢，沈阳连着短时强降雨，好几个区的道路都积水了，而且地铁部分站点出入口临时关了，全市已经是停课停工。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呢，7下8上，这个期间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还会生成5到6个台风，有2到3个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7月底到8月上旬呢最活跃，像华南、华东沿海要特别小心，可能呢还有一个较强的北上台风给北方带去明显的风雨。当然降水这块呢，华北、东北、华南都是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包括像松辽、海河还有黄河下游以及珠江下游好多地方的这个河水啊，都是达到了这个临界点。所以说你别看着这个巴威降级了然后呢就松劲儿，东北这波雨就是它的余威。沈阳呢都积水停课了，说明这水量不小，后面又来了一个7下8上，那才是重头戏。不知道今年迎接我们的还有几个啊，总之呢大家要随时关注。根据应急管理部最新算的这笔账，咱们来看一看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

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421.4亿，1727.6万人受灾，死亡失踪达到155人，紧急转移和安置需要救助的58.7万人次，倒塌房屋3400间，损毁10.5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697.6千公顷，总体损失比常年同期都是明显较轻。但是今年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入汛早，像1到4月挺稳，5月呢这一下子就重起来了。你像死亡、失踪和直接经济损失呢，都是占了上半年的一半。6月的洪水和地质偏轻，地区上看呢，南方是明显重于北方的，死亡、失踪和经济损失就占到了80%，包括像贵州啊、湖南，还有重庆、湖北、广东是最重的。灾重当中的洪涝和地质是最狠的，两项指标呢也都占了80%。所以说你看这个数字啊，421亿啊，它不是一个冷数字，它是呢房倒田淹换来的。五月那波提前来的雨是最要命的，南方呢连接着中招，这也提醒我们今年入汛早，所以说别等6月才动，4到5月呢就得把什么库容啊，还有这个地灾点啊、转移路线呢都跑一遍。这就是现在的气候特色。好，说完了天气，咱接下来呢再说一说我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已经诞生了，它就是海南。海南呢最近发了155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也就是说呢，到2030年在海南岛你是看不到燃油车的啊，清一水的电车，就等于官宣啊，以后呢你在海南就没有燃油车了。所以说啊，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核心承载地，全岛封关运作的同时呢，这产业也是深度变革，监管也升级，生态安全更高，然后呢要求各个方面都要做到全国最优，所以说率先就把燃油车给禁了。后面免不了呢还要配套什么充电网络呀、绿电保障啊，以及二手车流转、偏远地区过渡这些细节，但是呢方向定了，所以说未来海南路上卖的新车都是新能源。各位，你们现在一个星期打几次电话呢？当然啊，不同职业的人群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呢咱们现在就说一个平均数啊，那些业务量比较广的、喜欢包电话粥的都去除在外啊。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人均日通话已经降到了8.7分钟。当然，这就是有打得多的、打得少的，大家反正都融在一起了。一组数据确实挺扎心。2021年到2025年，我国移动通话的总量已经跌了30%，人均日通话量已经从12.6分钟降到了8.7分钟。陌生电话的接听率已经从10人里的6.3个，现在直接降到了2.8个。这个现在骗子也很揪心，是吧？干脆都不接电话。那心理学专家就说了，这个主要呢是有3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电话强同步，铃声一响啊，哎呦，就立马切换状态接啊，大脑呢就像是开启了这种应急模式。像微信这种啊，异步沟通，你能够挑时间回，然后呢也可以想好自己怎么回，或者说是发一个表情包，这就舒服多了，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负面联想重，尤其是这个陌生电话基本上都是推销和诈骗，那大家现在基本上都不接了。还有一个就是电话一响弄不好就加班。第三个就是现在的社交需要的是舒适，哎，视频通话呢能够看脸看动作，这图文视频慢慢的体会你情绪的变化，还有呢短促的语音也给不了这样的氛围感，所以说不接电话也就成了大家共同的选择。所以说你看啊，这时间的推移也让我们的生活呢发生了改变，电话呢从这个联系工具现在已经变成风险信号了，挺唏嘘，但是呢也挺真实。人呐，怎么说呢，不是不想交流，是不想呢被强行打断，还得防着那头是骗子。但是你说微信这东西吧，哎，
他好像就没有那么多压力。

是吧？哎，微信留一言，然后呢，视频见一见，哎，或者说没事儿慢慢回，这才是正确打开人际沟通的方式。好，咱们接着说。现在呢，除了说大家不接电话，哎，多多少少的，各位也愿意出去转一转，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所以说，现在各个景区啊，对于这个 NPC 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你像恩施，有这么一家景区，直接拿出10万的高薪，干嘛呢？聘请野人上岗。7月11号，湖北恩施一个景区，几个身披棕榈叶、脸上抹的黑漆漆的野人在浅滩摸鱼、钻木取火，周围的游客呀笑成一片。这12个野人呢，其实是暑假兼职的大学生啊。景区呢拿出10万块钱，分10天左右啊给他们历练，顺便呢宣传当地的巨猿洞直立人文化。只要呢有人带头，呜这么一叫，哎，游客呢就争先恐后的这个给塞吃的啊，比如说洗过的黄瓜呀、剥了皮儿的橘子，还有什么辣条、薯片、苹果。据说呢，他们这个脚边啊，那小食品都堆成山了。有一个小伙子就说了，本来呢，演这个原始人啊是找吃的，结果呢直接被投喂，这嘴就没停过，而且呢中午根本就不用自带午饭，这工作挺好啊，只要呜呜两声就有人投喂。本来野人是想去找吃的，结果现在呢，这10天下来，估计个个都得增重啊。你看啊，10万薪水啊是噱头，当然也是机会。大学生呢，这个赚精力游客的这种，感觉对不对？但是呢，别让野人呐变成纯耍猴，是吧？景区呢，你要是能把这个直立人的遗址给讲好，投喂少点，互动多点，哎，然后呢再加点文化解释，估计啊这个岗位才能真正的成为网红，而不是过两天大家就玩腻了。

0: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首先复盘隔夜外围市场，美东时间周一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成长赛道遭遇集中抛售。截至收盘，道指下跌 0.26%， 标普500跌 0.79%， 纳指大跌 1.55%， 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暴跌 4.78%， 成为全市场最大拖累。存储半导体板块集体重挫，闪迪大跌超 12%， SK 海力士跌超 9%， 美光、西部数据、 AMD 跌幅均超 4%， 英伟达、博通回落超 3%， 仅微软逆势收涨。资金避险切换至能源板块，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西方石油大涨超 3%，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小幅收跌 0.13%， 中概分化、百度、名创优品跌超 3%， 京东、蔚来逆势上涨超 2%， 大宗商品呈现极端分化，中东地缘冲突急剧升温，直接引爆油价。美军本周第四次打击伊朗目标，特朗普表态计划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宣布海峡航道临时关闭，全球原油运输要道受阻。 WTI 原油大涨超 9%， 布伦特原油涨幅突破 10%。 市场担忧油价持续推升通胀，倒逼美联储重启加息，高估值科技成长股承压逻辑进一步强化。全球宏观风险持续发酵，美联储主席沃什即将迎来任职以来关键政策抉择，市场担忧高油价抬升通胀，加息预期再度升温。 AI 巨头大规模发债融资扩产，债券市场承接乏力，资金开始回避高资本开支科技标的。海外市场波动扩散至亚太，韩国股市触发熔断，芯片板块同步大跌，进一步压制全球科技股风险偏好。国内外交部回应海峡通行问题，强调自由通航符合各国共同利益。地缘冲突后续演变仍是市场核心变量。昨日 A 股迎来二次情绪冰点，三大指数大幅下挫，沪指大跌 2.06%， 险守3900点。盘中精准回补四月跳空缺口3902.61点，短暂反弹后再度走弱。全市场超4600只个股下跌，上百股跌停，成交缩量明显，资金出逃情绪浓烈。盘面结构性撕裂，前期主线存储芯片全线崩盘，龙头兆易创新一日五次触及跌停，即便香农新创预告净利暴涨20倍以上，依旧难逃跌停。利好兑现，高位筹码拥挤，引发资金集中兑现。光纤、MLCC 同步大跌，防御板块逆势抗跌，银行、医药、电子特器获得资金避险配置，多家头部券商给出分歧策略，招商证券偏谨慎，内需数据偏弱，叠加长兴科技本周大额 IPO 分流资金，建议维持中低仓位观望。申万宏源判断市场调整已进入收尾阶段，短期震荡磨底为主，科技赛道行情节奏放缓，等待新产业催化。机构共识是当前行情进入再平衡阶段，单边普涨行情结束，后续以中报业绩为核心筛选标的。综合来看，隔夜美股存储半导体暴跌，中东地缘冲突推升油价，亚太市场恐慌扩散，今日 A 股开盘情绪承压明显，短期市场以震荡消化恐慌情绪为主，操作上规避高位拥挤的存储、光模块标的，均衡配置银行、医药、电子特器等防御景气赛道。能源板块受益地缘溢价存在脉冲机会，但不宜追高，耐心等待恐慌情绪充分释放，待资金分流、地缘局势明朗后，再布局业绩扎实、估值合理的硬科技细分。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租，哪有房子月租是五万的呢？哎，一查背后呢，居然是医疗公司借着 APP 搞花样，让这个医生啊线上答题、传课件、开会、发奖励，变相回扣。那严泽呢，在2013年担任放射科主任，对用什么设备、验不验，几乎呢是一言堂。2004年起呢，他就和供应商纠缠在一起。后来呢，甚至他的前女友当中介，拉了多个厂商分好处费，一台设备呢有数十万的回扣，外出游玩呢全是业务员买单，还搞现金加 APP 双层的隐蔽操作，20年长线受贿，最终落网了。月租55000，还备注是房租，这遮羞布太薄了啊！尤其是这个 APP 答题发奖励啊，这个套路也是提醒大家，现在呢数字化伪装也改变不了这个受贿的本质，医疗反腐盯账面，当然也要盯这些人的合理收入。我们说的合理收入其实是要打双引号的。当然有一些好医生，哎，也有一些呢这个医疗界的蛀虫啊。那接下来我们说的就是一个好医生，常德的何大哥呢，患有强直性的脊柱炎，直不起腰啊。2017年开始呢，他就找湖南的中医附属医院的王教授给看病，这个病情稳住了。但是呢，他们家呀主要是靠放羊，每天呢山上要跑几十里，然后呢羊不好卖，这收入呢就很低。王教授知道之后啊，时不时的还帮他宣传卖羊。最近呢还对媒体说啊，他关节不好，这点钱要是赚不到，一家生活来源可就没了。不光呢帮着吆喝啊，还自掏腰包给何大哥呢充过医药费。这何大哥的父母啊身体也不好啊，全家呢就靠他一个人放羊。教授呢这个举动挺朴实，哎，医者呢不只是看病，当然也是看病人锅里有没有米啊。所以说你看，能治病也能够弯腰帮着卖羊，这样的医生啊确实让人服气。强直病人呢放羊本来就非常的痛苦，教授呢没只开药就完事儿了，顺手呢还拉了一把，这是人数，当然也是人心，比多少空洞的医德宣讲都管用。最近闵行公安在办证大厅啊拦下了小刘，这事儿发生在上海。这小刘他说呢，境外的女朋友啊邀请他呢去东南亚某国领结婚证，两个人呢只是在云南见过一面，剩下的呢全靠网上聊天。这民警一查呀，所谓的女友护照签证全都没有记录，视频核验对方呢总是以信号差为由躲避啊，这破绽一堆。后来呢民警当场啊就拆穿了他的诈骗套路，讲当地的风险，小刘下午呢主动撤销了护照申请。现在这电诈跨境啊外溢非常的厉害，拿什么网恋呐、跨国婚介啊诱人出境的不少。警方呢再次也提醒，这网络交友啊必须要核实身份，涉及到钱呐、还有什么出境邀约啊，一定得跟家里人商量，别信什么非正规的渠道，把自己呢送到未知的风险当中。所以说小伙子醒醒吧，你这是千里送腰子呀，是吧？到了那之后弄不好就嘎你腰子，还有呢就是让你进这个诈骗园区，那你未来的生活就很难讲了，千万别相信这些啊。所以说你看，一面之缘再加上网聊两年就能够跨国领证，这信任度我跟你说比亲兄弟还高。幸好咱民警啊办证的时候呢多问了两句，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6: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把早上的这个福利时刻跟各位呢一起来回报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依然是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啊。这段时间好多听友都开始这个买咱们的这个好视力眼贴了，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啊，用完之后呢，哎，都给我们较高的评价。那在此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各位啊，尤其是眼睛出现干涩疲劳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听，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这次他们拿出了百万眼贴啊，让咱们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个人呢就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哦。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各位啊，这个孩子们啊，这个视觉疲劳啊，经常揉眼睛啊，早早就戴上小眼镜的呀，真心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我们同事都贴过，这中药成分是吧？用料也比较讲究。还没用过的朋友也别犹豫啊，先拿回去几贴，咱们试试，亲自呢去感受一下。趁着周年大庆啊，10分钟之内呢，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就会有78元的蒸汽眼贴，同时呢，我们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400-833-1912，各位千万别错过，现在就可以拨打了。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人大的最新通报。中国人民大学7月13号通报，接到新线索之后，校内呢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和境外的某期刊论文文字重合，相关内容没有标注引用，也没被列入参考文献。那依照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以及学位法，认定他已经构成学术不端，决定撤销他的硕士学位。蒋方舟呢1989年出生在湖北襄阳，7岁呢写作，9岁呢就出了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呢被清华破格录取，2012年毕业之后担任了新周刊的副主编。那么这一次呢撤销他的硕士学位，原因呢有新线索的复核。此前呢人大曾经通报没有发现他学术不端，并且呢暂停他导师招生1年，但是呢现在有了新的证据，最终呢确定他是抄袭啊，学术不端，蒋方舟的硕士学位没了。那从未发现到认定并且撤销，人大这次按规矩来办事儿啊，确实是值得肯定。你名气再大，论文也得硬，对吧？9处你不标注引用，那就是硬伤。学术的底线不分你是作家还是神童，对吧？你给所有在校学生也要提个醒。引用需要标注清楚，别把当年的侥幸拖成日后的撤学位。咱们接下来到宁波看一看啊，在宁波，郑先生的母亲呢被销售带去山东买海景房，销售就劝他对儿女呢一定要隐瞒，然后呢给儿女一个惊喜。后来这老人呢就签了一个59万。全额59万贷款买房，啊，给无力还贷的他呢，最终就造成了一个逾期，啊，开发商呢最终通知他说这个违约金呢近400万，好家伙！记者一核实啊，发现这合同里呢单日违约金多标了一个零，啊，成了10倍。郑先生说呢，这销售啊就诱骗老人。所以说呢这个锅他不背啊，诉求呢就是取消合同收回钱。其实呢类似的老人被忽悠异地置业的不少。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啊，异地买房一定要先跟家里人商量啊，合同啊款项啊违约金呢你都一条一条的去核对，千万别信什么瞒着儿女给他们惊喜这一套。他为什么让你瞒着儿女啊？就是因为儿女比你清楚啊，对不对？你直接告诉孩子了，那他还怎么诈骗你啊？啊，所以说你看，全额59万贷款买房，59万贷款，你老年人哪有钱去还这个贷款呢？老人家当时估计也是被忽悠懵了，是吧？59万再加上近400万的违约金，这就是459万啊！多标一个零，简直离谱。那老人呢被瞒儿女是惊喜拿捏的太经典啊，所以说啊，敲响一个警钟吧，各位啊，自己一定要特别注意。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儿女能够多关心一下自己的爸妈，尤其是他们到异地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嘱咐嘱咐再嘱咐啊，千万别相信什么异地置业啊，这些人太坏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在陕西发生的一件事儿。陕西西咸新区法院这个案子呢挺气人的。李辉呢通过婚介所找到了对象啊，结果呢这个甲跟外地以婚介所呢合作安排了这个相亲，成功之后呢男方啊就分批的去转了32.3万给这个以婚介所的员工和老板，结果呢只给女方12.8万，近19.5万呢被以婚介服务费为由给截留了。那婚后呢小两口一对账才发现差额怎么这么大呀，哎，就把这事儿呢告到了法院。法院说呀，合理的劳务呢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这么短的时间

这也够黑心的啊！你给人介绍成功一个对象，你说你就好意思张嘴要20万，啊，这良心真黑啊，还上诉啊！所以说婚介啊，它不是暴利生意啊，你利用信息差吃差价，法院他也是不认的，是不是？咱们说啊，你做媒的本分就是搭桥，你不是两头骗取钱财赚差价啊，这本身就不太合理。所以说啊，找对象这事儿，还是得多注意一点，别到时候人财两空啊，这很麻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说三亚的旅游景区。最近呢，海南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有一个游客呀，上厕所，他正在上着呢，哎，抬头一看，哎呦，当时就吓了一跳，怎么着呢？这房梁上啊，爬满了壁虎啊。就调侃说这个误闯壁虎大家族啊，出去呢都不敢有大声音，整个这个上厕所的过程呢都被壁虎围观啊，就觉得挺尴尬的。这视频呢一发到网上啊，大伙就乐翻了。那景区也回应啊，说这个森林公园啊本身呢就是植被茂密，你像虫类呀、壁虎啊经常出没，这也是正常现象，一般呢也不干涉，他们呢也一般也不会伤害游客。如果说你被毒虫啊毒蛇咬了，第一时间呢一定要拍照，然后呢去医务处处理啊。咱们都知道南方呢，尤其是这个湿热雨林啊，壁虎吃虫子本来呢就是生态房客，对吧？只要是别人不去吓唬它，它也很少呢会去袭击人啊。总之呢就大家和平共生吧，和平共生。当然这也提了个醒啊，尤其是去这些热带雨林的地方呢，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些啊，毕竟呢野生小动物挺多的，你什么小壁虎啊小毒虫啊都有，做好防护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去新疆旅游的。最近呢在新疆的博尔塔拉有一游客呀，在赛里木湖边下车，估计是想去看看美丽的风景。结果这一下车可好，没拉手刹啊，这车呀就空着，慢慢的溜进了赛里木湖里头啊。人没事，因为车上没人啊。知情人说呢，就是忘了这个拉手刹了。交警呢老生常谈啊，机械手刹一拉一提，哎，电子手刹这么一按。千万别嫌麻烦，这里头误区呢有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短时间停车你也得拉，30秒也可能溜车，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平地啊，别以为没事儿。我跟你说，被别的车剐蹭了一下，或者说是微坡，那车都能动。另外呢，就是自动挡挂到 P 档不够啊 ，P 档呢，其实它这个锁死的只是防止位移。但是如果说你遇到那种陡坡啊，你说我是这个电子手刹是吧，我这个已经 P 档了，那也不行，你摁一下后面的那个红的，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锁死。所以说呢停车呀，大家尽量挑一些平坦的地方，陡坡呢那实在不得已反正也可以停，那最起码你到周边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砖头啊什么的，对吧？增大摩擦力嘛。要不然的话，你本来想去开开心心的玩，结果一回来发现车没了，在哪儿呢？在湖里呢，是吧？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啊。好，那接下来再说一个令人很不解的事儿。7月12号呢，云南昭通昭阳区一场婚礼的现场，两名身穿白色礼服的伴娘被多名亲友给围住了，这头上啊被砸了生鸡蛋，哎呀，全身泼上了面粉，还喷了彩带。结果这白色的礼服裙呢，蛋液呀、面糊糊啊，都变成了一大片，躲呢都没处躲。这视频上传之后，在网上就炸了窝了，网友呢都骂说这个低俗、不尊重女性。7月13号，当地的派出所说呢，当地确实有一些，婚闹的这种习俗啊，主观呢是没有恶意的，但是呢，分寸没有把握好。怎么处理这个看伴娘啊，要是觉得人身啊人格呀受到了损害呢，就可以在他们那儿报警登记，那警方呢也会按照诉求呢介入调查处置。那如果伴娘呢觉得哎呀这事儿就过去了，大喜的日子，那也就不追究了。

但不管怎么说吧，其实你说婚闹闹到这个地步啊，早就越过了公序良俗的这个线了，是吧？千万别拿这个习俗呢当野蛮的挡箭牌。反正要是我的女朋友，我说假如啊，那我是不会让她去当伴娘的，干嘛要受这个罪呢？是不是？结婚呢，有些这个，旧俗啊，或者说呢有辱人格的呀，或者不太适合的呀，就应该取消掉，对不对？开开心心的不好吗？干嘛非得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呢？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年四月啊，在湖南的一个曾家村啊，湖南郴州有一个曾家村，一名男子呢突然之间窜出来，当众呢掐了一女子的脖子施暴啊，结果呢这个时候69岁的曾凡林冲上去呢就死死地按住他。结果在搏斗当中啊，这歹徒呢转头就咬掉了他的鼻子，这一块皮肉还吞到肚子里头。当时这曾大爷啊，痛的那真是啊，血流满面。但是面对歹徒就是不松手啊，一直坚持到民警过来。其他的村民呢，最后也是帮忙捆住了男子的脚。这曾凡林呢，送到医院。包括像鼻头啊、鼻翼啊，有大部分的软组织已经是缺失了啊，做了2期的手术，现在康复呢也得半年。中央政法委呢7月12号发了2026年2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这曾凡林榜上有名。还是那句话啊，他呢其实自己也讲过啊，起初呢没感觉，后来呢别人说鼻子不见了。听的人揪心啊，老大爷拿自己的半张脸换回了那条命，所以说呢才是真勇士。69岁了啊，不顾自己年纪大还是敢往上冲。所以说呀，这个善良的人在他的意识当中呢，先救人都是本能，后半呢才是半年的疼和修复，对吧？当然这提醒我们说见义勇为呢，当然也是鼓励先学会自保，咱们不能让英雄流血流泪又吃亏，这些全都做到位了，我们才能放心。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2: 转身，对，
1: 绵绵的青山脚下，
2: 拍手，转身。
3: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4: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2: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3: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4: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5: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匆匆忙忙赶来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节目开始，有一个人最近在网上你老是能够看到他的身影，然后有人就说，哇，他怎么已经这把年纪了，说起来这把年纪可能已经过了40岁50岁，但是他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而且那个整体的跳舞的状态依然保持着很好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会听到好几首他的歌，而且是很耐听的歌哦。第一首叫《友情岁月》，听到他歌声响起的时候，我想问你，你能听出来演唱者，并且把名字写在我直播间的屏幕上吗？我的直播间叫我是方宇，用你的微信搜索进入。

我看到你直播间已经好几位朋友都第一时间告诉我是春哥，好，小春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友情岁月》，他在讲一种打拼的过程，就是不管怎么样，风吹雨淋还是叶憔悴，但最终呢，不要让我错过我打拼的岁月，因为日子要过得好，肯定要靠打拼喽。尤其是没有什么遗产，没有什么家族，你出生就带着金汤匙，那你只能去打拼了，对不对？对，刚刚这首歌叫《友情岁月》，但实际上这两天在网络上特别火的另外两首歌，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有一首叫《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陈奕迅的《孤勇者》，就是他，我只要内心光明，别人跟我争于抢，我也不会去走捷径，我还会守住我的初心。这首歌好像就在告诉一个世界，我哪怕就是孤单前行，我也会守住我的底线。当然除了这首歌之外，这两天网络上和他相关的另外一首歌也特别的火，叫街角的晚风。你看到了黄昏时分，你如果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哎，就一下子被他带的觉得黄昏还是无限美好的。

正在通过电波收听节目的朋友，这一组陈小春的歌是不是让你感到很心情愉快？如果是的话，也可以到直播间来留下你的痕迹。直播间用微信来搜索我是方宇，来打一个照面。最近我也在慢慢的找感觉，就感觉自己的陪伴越来越有效率，并不在于我说了多少话，而是我把那些你听了以后感觉到时代气息，也感觉到进取的那份情绪传递给大家，让自己松弛的去奔跑，不好吗？

0: 现在大家发现小春哥他唱歌的时候就是跳舞舞蹈做得特别好，到现在他每天去排练的那些片段也传了出来，哇，一看他跳舞的时候跟他那些舞伴啊都是同节奏同频，然后非常认真。其实他最早也就是给别人，比如说给刘德华他们当伴舞出身的，知道吗？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好，刚才我们在听小春的歌曲，大家都觉得好好听啊。也有人李丽进到直播间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街角的晚风是不是很好听。其实这现在有好多的人走着走着好像就被时代抛弃了，也就没有太多的人关注他。像当年的那个陈浩南是不是郑伊健，现在大家都不太看到他了。但是小春哥为什么还这么火呢？当然也跟他有一个特别好的贤内助有关系，就是很聪明，然后年纪比他小了大概有16岁，他跟那个时代的接轨就更加的密切一些。再加上他们家的 Jasper， 好，一家三口啊，好像三代人在迭代的推着他往前走。所以今天的小春他也有新的歌，就是好多人走着走着就没有新的作品了，也觉得这些作品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味道，所以慢慢的也就淡出了。但是像他依然会觉得这首歌好听。最开始是周深演唱的，然后他听完以后，然后有粤语版本，想办法去改，找到了粤语版本的改编权，然后全新上线，大家觉得很好听，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真的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你以前怎样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所有的以前都已经翻篇了，你老是想我以前怎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必然是活在未来的，对不对？所以小春他有新的歌也是在活给未来。水落石出，谢谢你的鼓励，他说方宇歌好好听啊，你的讲解更有感染力。其实我的讲解一点都不重要，我也是因为有了这些歌，所以我才会把它们选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我刚说了，因为听到小春的这些歌，然后就想到了孤勇者，所以接下来回味一首一度特别火爆的一首歌，好不好？但是进到直播间的朋友记得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啊，点一下关注也是与时俱进哦。你额头

好，听了这么多粤语的歌曲，我想说的这件事也是想要做一些铺垫吧。7月13号的晚上11:30，一个叫施南生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谁？他是徐克先生，就是著名导演徐克先生的前妻。他在医院门口见了传媒人，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消息。神情哀伤的徐克透露说，施南生从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这些年一直以顽强的生命力和病魔对抗，直到最近免疫力严重衰退，病毒严重的感染身体，让很多的器官衰竭，然后到医院去治疗。他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亲人和朋友的陪伴下安详离开。他也多谢大家对他的关注以及祝福，希望大家对他的离别的难过以及思念，把它变为力量，去接受他的告别，希望他安息，精神永远。

他和徐克成立了电影工作室，徐克负责导演拍戏，而施南生就负责电影以外的融资发行宣传等等。多年来把作品成功的推广到海外电影市场，他参与制作的那些电影，大家听一下名字，英雄本色成龙是谁，英雄本色应该是周润发，倩女幽魂是谁，王祖贤，对不对？还有黄飞鸿系列，新蜀山剑侠，笑傲江湖，东方不败，新龙门客栈，张曼玉，对不对？还有林青霞，狄仁杰系列，龙门飞甲等香港影史的经典作品。而施南生他纵横电影界40多年，获得国内外许多的权威奖项。2025年的4月11号，他获得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高荣誉，叫终身成就奖。施南生最好的朋友大家都说是林青霞，他曾经在一本书里写道，施南生关怀社会，同情弱势族群，尊敬一个好朋友并不多见，我对男生是超越了尊敬，尤其是听到他说他已经签了同意书，决定身后把器官捐献出来做医学研究，其后话做春泥滋养花树的成长。林青霞说，施南生把他的爱都献给了徐克，把他的聪明才智献给了电影事业和社会大众，未来还会毫不吝啬把他的身体献给宇宙大地。而施南生和徐克被业界称作港片黄金时代的神雕侠侣，就影坛的神雕侠侣，他们是1978年相识，相伴36年，结婚18年。1996年，他们在美国洛杉矶登记结婚，林青霞担任的是婚礼的伴娘。2011年呢，徐克他传出和其他人的故事在之后呢，2014年，施南生主动向媒体证实他们已经离婚。即便是婚姻落幕，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撕破脸，依旧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且联合产出了多部作品。这就是一个人的传奇一生吧。我觉得人的一生可以漫长也可以短暂，但是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悄无声息毫无故事。你的不同，你犯的错。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前面已经用很多的港片做了一些音乐做了铺垫，那么下面这首歌《流浪途中遇上你》，就人生在结伴而行的那些日子当中，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都是值得珍惜的，因为那就是你人生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能够记住的那点点滴滴。

说人生就是一场流浪的话，那流浪途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某种缘分吧。有位叫谎言的朋友说，方姐姐你好，哥老了，哥也老了，你呀、啊、你也老了，是不是？听你的节目有十几年了，以前中国好声音我还收到过你给的 U 盘，哦，是 U 盘吗还是 CD 啊？谢谢你的关注。然后说你是83年的，83年那只能说弟弟 也长大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回来的时候还能够跟我说一声，哎，我又回来看你了。今天我有人一开始节目一开始就说方宇，方宇你的

0: 嗓子好像有点不好，但是我给大家准备了来自李祖村的梨，真的准备好了。因为昨天我也收到了梨的，我们办公室的同仁们大家都来尝一下，尝完以后我们的崔琦同学就说，哇，这个梨也太好吃了吧，他是连皮都吃的，大家都会去削一下梨，他说啊，还要削皮吗？不需要打掉啊，然后他就直接吃，然后问我说，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去新疆阿克苏做星空朗读的时候，在那个果树园里直接把梨从树上摘下来就用水随便一冲，水龙头嘛，就这样一冲然后直接吃的那个记忆很新鲜，他说我就尝到了那种梨的味道。所以这个李祖村的这个翠玉梨哈，苹果梨，圆圆的，就是一个刚刚好。我说你觉得这个梨的大小怎么样，他说这个一个梨刚刚好，大家不是不愿意分梨吃吗，这个大小你就吃起来以后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刚好能吃完。那这一筐梨里头啊，后来李祖村的人也跟我说，就是为了保证100个梨可能才能选出这么一个大小的梨，一盒里有12个，大概有8斤重，这8斤重的梨都是百里挑一的梨，所以这个礼盒的梨呢，为了保证它不会有损坏，尽可能减少损坏，所以他们包裹，不管是保鲜膜呀，还是外面的防震膜呀，还有整个盒子里的那个，包括那个盒子的设计哈、叫什么？脚下有，心中有理想，梨吃梨的理想，就是我感觉到了李祖村的人，他们不只是在做，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做运营，而是想把产品做到很好，让大家的感觉很好。然后那个礼盒的盒子的颜色的也是 Tiffany 蓝，真的收到以后你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大礼盒。这一盒梨8斤重，108元，而光它这个盒子的包装以及运费就超过了20元。所以当大家尝过这个梨以后，就说值得，价格合理。大家可以去拍一下1号链接，正是吃梨的时节，每人一个，有理想。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9: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欢迎回来。为了证明哈，我昨天吃梨确实是有名有姓，所以我把崔老七吃梨的这张照片在办公室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因为他吃的实在，他说这个梨太好吃了，完全没有那种渣，就是吃下去咬下去全是梨的汁水，所以他觉得特别好吃，还问要给他远方的家人来寄的话可不可以，所以我就给他拍了这张照片，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有人在吃梨，1号的链接就是他正在吃的这个翠 翠玉梨，性价比很高。有时候我们买了东西以后就发现十个里头有两三个不及格，但是大大小小也就认了，反正价格比较低。但是它有一些精选的果子，它就是你拿到了十个，十个都是好果，而且都是精选。当时李祖村的相关人员把他们团队有八个，他说一颗梨要经过八个人的手啊，怎么弄？就是弄来了以后，首先是选，然后包装，一个一个再放进，就是大家有一个流水线，然后这个梨才能够进入到，就这一箱的梨，每一个梨都是百里挑到的一个，所以大家进到我们直播间以后，一号链接的，就是认真的做产品，然后让你每一个拿到以后都心满意足的这种产品的人，我是会给他们更多的支持的。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你们身边都可以买到，所以我也没有再做推荐，但是我会把那些想要看到人家诚意然后买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精品的这些产品，我想推给大家，推给那些愿意买单的人。一号链接，跟着崔琦去李祖村吃他们的翠梨吧。这个翠玉梨真的水分很足，很甜，然后又不是那种甜的让你发腻，是那种清甜的感觉。水分足清甜，然后果子的大小呢又刚刚好，不会让你觉得哇吃一个梨感觉怎么办，要分开，一个人吃不掉，想要吃两个那没办法，要分开的话总觉得好像破了我们的那个梗一样。所以这样梨的大小他们也是精心挑选过的，而且一个一个的放进去的话就意味着每个梨的大小都是差不多的。如果这两天你要去医院探视啊，或者去见一下你的老师啊等等，我觉得这样一箱梨呢真的是非常好的选择。好，下面这首歌好久都没有听到了，
9: 我从远方来到陌生的
0: 白兰歌巡游记。

谢谢大家下单一号链接，对下单的人肯定是老顾客已下单，连雨谢谢支持。很多喜欢崔老七的朋友也来到直播间，不买梨可以来看一下他吃梨的那个状态哈。昨天我一发到我的琳琅群，马上有好多人说哇崔老七好帅啊，你们来看一下他这个侧影吃梨的角度是不是

天气越来越热，你还会去跑步吗？今天早晨看到一段文字说，好久没有跟别人一起跑步了，然而到最后还是得自己一个人跑。人毕竟无法与别人共享速度与节奏，这一切只属于自己。我觉得一个人有自己的节奏，不盲从也不从众，一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知道自己要什么，要舍什么。一个人能够及时的掉头，对，之前做的那些事情，有一天卸任了，就可以放下它，然后重新开始，把自己以前的爱好，以前没时间做的事重新捡起来。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应该有的舍与得。下面这曲子，纯音乐哈，我觉得《天空之城》大家都熟悉的

好，老朋友们在直播室啊，朗高说，我刚一个人运动结束回来，一年前12个人开跑，现在就是独行的状态。所以刚才这段话是不是也说到你的心坎里去了？好久没有跟别人一起跑步了，后来发现人呢，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共享速度与节奏，守住自己的节奏，这是只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你能够守住，还是要给你点赞。哎，上一周你不是说你的孩子要去读书了，然后要送的那个礼物，那个金元宝有没有收到呢？确切的叫一定铜元宝，小小的那个团元宝有没有收到？感觉怎么样？喜欢吗？给那些勇于自我挑战、能够坚守自我的计划的人送上一朵小红花。儿子不爱，年轻人可能不是太喜欢，对这种元宝类的东西他可能没有太大的兴趣，是吧？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可以退货哦。

今天的风雨朋友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要分享，因为蒋方舟好多人都说是天才作家，大家也都知道他啊。但是最近呢，和他有关的一个学术不端的事件一直在传播，也有的人有人举报他，他也自证清白，然后人民大学一度呢也是说他没问题，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出来，他也道歉了。他的这个事件到底代表了什么？今天我看到新华社有一篇评论，这篇评论的片段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7月13号，据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经过核查，蒋某某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的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没有标注引用，没有列明参考文献。依据相关规定，学校认定它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并且研究决定撤销它的硕士学位。随后呢，蒋方舟道歉说，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因此事被惊扰并且失望的读者，我致以歉意，对我的老师为此事蒙受的处分深感歉意。而这件事最令人惊讶的点就在于，一周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结论说没有发现他学术不端问题，可是现在人大最新的调查结果就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几乎是全盘推翻了之前的结论。对比两次通报措辞耐人寻味，第一次说论文部分注释以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第二次呢则明确表示9处文字重合且没有标注引用，没有列明参考文献，不同表述所传递的内容也是千差万别的，前者呢是枝节的瑕疵，后者是实质的学术不端。同一件事相隔数天，人大的认知与判断何以发生如此翻转，各中缘由显然与校方收到的新线索有很大的关系。但无论如何，人大第一份调查有欠严谨，毕竟一篇几万字的硕士论文查了3个月，调查结果仍然偏离事实，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同样态度急转的还有当事人蒋方舟。事情发酵之初，面对外界监督和举报，他承认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引注不规范，却坚决否认抄袭、洗稿、剽窃或者 AI 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而令官方实锤落下，现在已经实锤落下了，他才低头道歉。可这般迟来的歉意又有什么意义？无论如何，当事人的信用都在反复的摇摆中碎了一地。由此可见，蒋方舟事件既是一记重锤，也是一面镜子，而且伤害性大，侮辱性强。当然，人大勇于自我推翻，果断纠错，展现出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的姿态，还是值得肯定的。且纠错，你说他能替代反思吗？是不能的。之前草率结案的环节不能够一笔勾销，校方需要自我审视，调查机制是否存在漏洞，监督程序是否流于形式，未来如何避免类似的问题重演？这不仅是人大一家要面对的问题，更需要更多学校和科研机构来深思。当然，

新华社后来这一段哈，我觉得是很有分量的。他说，个案纠偏终究只是起点，社会更想追问现实中还有多少伪装的蒋方舟，还有多少人、多少组织机构在为学术不端打掩护和稀泥，还有多少学术不端行为仍然藏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继续蚕食学术的尊严。学术诚信不能够只依赖个体的自觉，更不能寄望于偶然的曝光，它需要一整套真正的、刚性的、透明的、可追溯的制度护栏。只有让每一起学术不端行为在萌芽的时候就被发现，在发现后就被彻查，在彻查后就被严惩，甚至一开始就被扼杀在摇篮里，学术净土才能真正的得到守护。就是这么一件事儿，看到反反复复哈，有些人承认不承认，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那只是取消就结束了吗？取消之后等待他的还有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

0: 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大家如果眼睛不舒服的话，那现在好视力眼贴呢，它在26周年大庆的时候拿出100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人人都有机会。先拨打电话来占下这个名额。当然，归根结底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的眼睛不舒服嘛，然后你才做这件事。然后当你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话，每个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然后额外再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是400-833-1912。今天我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是来自义乌李祖村这个季节的李祖村的翠玉梨，个儿大小一致，然后清甜脆啊，真的完全没有那种渣渣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去。如果你对梨就是喜欢吃什么库尔利香梨啊，你就觉得那些梨价格比李祖村的梨可贵多了，经常是那个小小的梨价格1斤10几块钱，那现在这个梨呢基本上一个都在8-9块钱的样子，因为它的包装本来也比较贵，为了保证你的果子不受损的话，它也是为了尤其是在网上购物嘛，就是通过网购的过程，它有一个运输过程，一定要减少损耗，因为如果损耗大的话大家都要退货，那么商家的损失呢就更大了，果农的损失也就更大了，所以大家买的不是梨，而是对果农的一份支持。一号链接来自李祖村的梨，这是他们的 IP， 就这个村庄的 IP 就是梨，所以梨就是他们的标签，所以他们的梨固然是好的，必然是好的。这首歌《公子向北走》好久没听，
10: 此生就此别过了。

今天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啊，听了不少以前或者说短期之内都没有听的歌。为什么要转念？转念就是你看到了不同的风景，你遇到了不同的人，甚至你翻开了不同的一本书，然后你发现你心里的一些念头就开始发生改变了。那如果你整天都是局限于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圈子，你要转念可就难喽。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汪峰，河流。我们可以顺其自然，但是不要随波逐流。我是方宇，谢谢大家的陪伴，今天就到这儿。

0: 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8: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9: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8: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10: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7: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11: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7: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12: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7: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13: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7: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14: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7: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15: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7: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8: 谢谢你啊，医生。
16: 感谢你，医生。
17: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想要和大家聊到的主题是和我们所有女性相关的，也是很多女性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叫做子宫肌瘤。其实提到子宫肌瘤啊，它作为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女性可能都深受它的困扰，但是呢，许多人对于它的认知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妇科的专家来帮助大家解读子宫肌瘤的防治要点，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妇科的杨建华医生。
0: 今天和杨主任同大家一起聊到子宫肌瘤的防治问题，我们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放心。那么首先呢，想请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刚刚我提到了大多数都是良性的，那么它会恶变吗？
1: 其实呢，这个是在我门诊经常碰到的问题。简单的说啊，子宫肌瘤就是长在子宫肌肉上的一个包块。这个包块呢，它确实是一个肿瘤，但是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不是癌。子宫肌瘤呢，大多发生在年轻女性身上。她一生中良性的可能性啊，就是一直是存在的。她癌变的概率是非常低，它的概率不超过5%，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0: 那么就是说它也会恶变，但是几率是非常小的，对吧？
1: 是的。
0: 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女性啊，都有可能受到子宫肌瘤的困扰。那么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到底哪些女性朋友可能会得子宫肌瘤？
1: 这个呢，从几个方面来讲啊，如果是这个就是年纪轻的育龄期妇女，比方说30多岁，到50岁之间，这些女性呢，容易得子宫肌瘤，因为在这个年龄呢，她激素水平比较高啊，容易刺激子宫肌肉生长。第二个呢，子宫肌瘤啊有遗传的趋势，就是如果妈妈外婆有子宫肌瘤，那么这个女儿得子宫肌瘤可能性是比较多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生育的或者生育少的就是这些女性也容易得子宫肌瘤。就简单的说吧，就是庄稼地里如果不长庄稼的话就容易长草。其实呢，我们就说如果长时间不生育的话，就是这个子宫还是容易长肌瘤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她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杨主任，就是她怀孕的过程当中发现哎长了子宫肌瘤，这是什么情况？
1: 就是说一般来说啊，这个子宫肌瘤在怀孕前啊已经出现了。这是说在怀孕以后呢，因为激素分泌的影响，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大。
0: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安全。那么提到早知早治啊，如何早发现它非常重要。那么到底哪些症状会和子宫肌瘤相关，接下来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子宫肌瘤啊最常见的症状啊，其实就是月经量多啊，甚至就是月经量啊，经期比较延长啊。这些患者呢，如果出血时间久了，容易引起贫血。你像有时候引起了，就是说心慌呀、闷气呀、老是乏力呀，有的还可以引起不怀孕啊。这是主要的症状，就是子宫肌瘤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月经改变。第二个就是下腹发现包块。一般子宫肌瘤它长到5公分以上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肚子上可以摸到的。它就是一个硬的一个包块。如果这个肌瘤再大的话，它可能都会引起压迫症状。它压迫膀胱的话，可以引起尿频尿急啊。如果压迫了直肠，可能引起便秘等等啊。这两个是我们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
0: 就首先是月经的改变，然后月经量变大，可能很多人会出现贫血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说杨主任，肌瘤5公分，但是没有症状，医生建议手术。想问一下这个手术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样的。
1: 一般来说啊，就是 子宫肌瘤5公分的手术不手术啊，我们要根据他有没有生育要求，有没有临床症状，如果就是这个子宫肌瘤如果在进绝经期他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定期复查。但是对一个育龄期妇女她要生育的话啊，5公分的子宫肌瘤有可能会引起就是说怀孕，有可能引起胚胎发育，因此呢对有生育要求的一个女性5公分的肌瘤还是要手术的。如果对于没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根据有没有症状，有没有月经量多呀，有没有那个压迫症状啊，如果没有啊，病人不想手术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0: 观察，
1: 一旦长大了啊，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
0: 就是说这个朋友啊分成两种情况，看你是否有生育要求，如果是没有生育要求5公分然后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动态观察啊。那各位，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子宫肌瘤，其实呢我们杨建华主任他对于妇科的疑难杂病也是非常专长的，那在这个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随时来交流。那说到子宫肌瘤，有些朋友会问到说这个肌瘤它长的位置不同是不是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杨主任？
1: 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对于一个子宫肌瘤来说，如果它长的位置不一样，它引起的症状不一样，那么它处理方法不完全一样。比方说如果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在宫腔，它往往引起月经量多啊，引起就是说月经淋漓不尽啊，甚至有的情况下还引起不孕，引起流产。对于这些黏膜下的子宫肌瘤，一般来说只要有引起症状不

0: 的症状越多，甚至允许月经量多呀，子宫增大，这是一个。然后一个长在子宫外边的，我们叫缄默下子宫肌瘤。缄默下子宫肌瘤它对子宫内膜没有影响，因此呢它一般不会引起月经的改变，但是太大的话它可以引起压迫症状，膀胱啊直肠啊引起下陷的症状。因此呢就是不同的地方的子宫肌瘤处理的方法不完全一样，根据它有没有生育要求，根据它瘤的大小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
1: 其实很多朋友都想关注，哎，我这个子宫肌瘤现在这样的情况到底要不要手术。你看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我是更年期前，然后呢子宫肌瘤现在是4.5公分，50岁啊，需要做子宫肌瘤的手术吗？那这样我们再请杨主任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我们手术的指征。
0: 对一个未绝经期的，也就是快绝经的女性来讲，4.5公分的肌瘤不算大的如果没有症状，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血流也不丰富，或者长得也不快，也长了很多年了，又没引起月经多呀，或者引起别的不舒服的症状，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可以不手术。因为一个子宫肌瘤它是良性的，一旦绝经期过了以后，到了绝经以后，激素水平分泌降低了，那么子宫肌瘤会缩小。因此对一个近绝经期的一个女性，只要没有症状，肌瘤不长大，血流信号不那么丰富，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如果将来哪一天呢，肌肉长得非常快，血流很丰富，那么可能需要手术。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定期复查。轻轻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3: 欢迎回来啊！那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科长。

0: 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另外也讲到了常见的症状有哪些。那接下来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何确诊子宫肌瘤，简单的一个 B 超就足够吗？
1: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问得很好。其实呢，子宫肌瘤，用来诊断的手段啊，最常见的、最常用的、最有效的啊，意思就是说 B 超啊。正常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子宫肌瘤都可以通过 B 超啊来确诊。但是如果这个子宫肌瘤个数比较多啊，另外呢，超过5个、10个、8个，或者是就是瘤子比较大。还有个就是说这个位置长得很不好，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那个血供很丰富，当怀疑是恶性的时候，为了进一步确诊的时候，我们还要做磁共振或者 CT 来进一步确诊啊，就是到底它肿瘤的性质还有的个数啊，来确定怎么样啊进行手术啊。一般来说 B 超够了，但是我们为了进一步确诊还需要磁共振 CT 来进一步啊检查。
0: 一般其实我们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 B 超，发现了子宫肌瘤，我们需要到妇科这边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然后确定是否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把它处理掉，对吧？
1: 对，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目前的手术的一些情况啊。很多朋友想要了解，如果我出现了子宫肌瘤需要手术，目前手术的术式到底有哪些，我究竟该如何选择？
1: 一般来说，这是我们每个就是女性所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手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开腹手术，一种方式就是微创手术。我们微创手术里边有分为宫腔镜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如何我们去做呢？一般来说，一个女性如果长了子宫肌瘤，如果肌瘤比较大，大于10公分，有可能变性坏死的，或者是肌瘤个数比较多，长了5、6个。甚至更多，因为这个肌瘤长了5、6个，可能体内有更多的肌瘤，有10几个、20个，甚至3、4个都有，或者是这个肌瘤血流比较丰富，就是血供比较丰富，怀疑是恶性的。像对这种患者，为了做了干净啊，做了彻底，避免重度转移，我们一般采用开腹手术比较安全。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黏膜下子宫肌瘤，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于宫腔内，这些瘤子呢，我们可以用宫腔镜，就是通过阴道置放一个宫腔镜，然后进行手术。这个手术最微创的，对生育功能，对整个就是子宫影响是最小的。当然它是有条件的，必须黏膜下子宫肌瘤。如果这个肌瘤长在肌壁间，长在子宫外边，那么我们必须要做腹腔镜手术了。
0: 好，在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他说肌瘤剔除术之后2年复发了。他说想问一下杨主任，是否有药物可以长期抑制复发，是否存在安全风险，还是建议做二次手术？
1: 一般来说啊，你知道只要保留子宫进行子宫肌瘤剥除的手术，都会复发的，复发的概率大概有1/3吧。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患者呢，复发的子宫患者，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这个子宫肌瘤不大，或者长得比较慢，或者没有引起症状，或者没有生育要求啊，对于这些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随访啊，不进行手术。但是，一旦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快，引起了我们刚才说的症状，月经量多啊，或者是压迫症状啊，引起不舒服了，或者是这个肌瘤看着像不好的变性了，我们要手术的。
0: 刚刚其实杨主任也提到了，其实它的复发概率相对来说也还是高的，有1/3的可能都会复发。那么，如果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它的复发？
1: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难的因为就是说它复发嘛，它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到现在为止子宫肌瘤的发展的机制还不是那么清楚。当然呢，就是我们因为它是激素依赖性肿瘤嘛，我们尽量的啊，就是长了子宫肌瘤以后尽量避免含有服用一些含有雌激素的药物药品补品。尽量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动物脂肪嘛，它可能促进雌激素的合成，我们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啊，应尽量避免啊，就是减少脂肪的摄入，多运动，这样的话可能会降低啊子宫肌瘤的复发率。
0: 您刚刚提到了一些和饮食相关的，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他说年龄40，杨主任想问您，患有肌瘤和囊肿，能吃鸡肉、鸡蛋和豆制品吗？饮食方面需要哪些注意？
1: 可以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有很多

0: 观点，就是说长了子宫肌瘤以后，一个是就是不要吃豆制品，另外一个就是不吃鸡肉。其实呢，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以前的说法就是说，豆制品里边大豆里边它含有就是大豆异黄酮，这个大豆异黄酮呢，它是一个植物的雌激素。
1: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经过现在的研究呢，其实这个植物的雌激素和人体的雌激素它的功能不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是现在的证据支持，就是你适量吃这些豆制品是可以的，大家不用刻意的去不吃啊，因为这个两个字没有必然的关系。
1: 嗯，
0: 但是你不要过量吃，正常吃是没问题的。第二个呢，鸡肉啊，其实很多我也听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吃鸡肉不敢吃，我为什么？他说可以长肌瘤，但是其实鸡肉呢，它就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般来说就是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鸡皮啊，或者是脂肪里边吃多了，可能会引起就是雌激素合成增加，引起肌肉长大。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吃鸡肉是可以的，但是尽量不要吃鸡皮吧，脂肪我觉得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10克20都是可以吃的。正常的食品只要没有含大量的雌激素，我认为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吃的。
1: 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你好，我今年是50岁，前年开始月经是一年来一次了，子宫肌瘤呢是多发性的，最大是4公分啊，其他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肌瘤还会长大吗？我要管它吗？
0: 一般来说啊，就是绝经以后呢，卵巢没有功能了，基本上没有分泌激素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肌瘤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当没有激素的时候，就像没有养分，没有养分嘛，它生长的可能性都降低了
1: 啊。
0: 因此以后对一个绝经以后的女性啊，按照正常的情况，肌瘤是慢慢缩小的。
1: 啊，
0: 如果该缩小没缩小，反而长大，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如果没有就是长大的情况，我觉得可以定期复查。
1: 嗯，您说。

0: 那也通过我们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在同步进行。刚刚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朋友问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不是子宫肌瘤的，他说杨主任想问一下，卵巢畸胎瘤需要手术吗？
1: 卵巢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肿瘤，一个卵巢肿瘤。对于一个卵巢肿瘤来说啊，就是一般来说它有恶变的可能，像脐带瘤99%可能都是良性的，但是就是剩下那么不到1%的这个患者，他有脐带瘤有可能是不好的。因此在我们临床上，如果脐带瘤3公分以上，
0: 那也通过我们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在同步进行。刚刚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朋友问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不是子宫肌瘤的，他说杨主任想问一下，卵巢畸胎瘤需要手术吗？
1: 卵巢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肿瘤，一个卵巢肿瘤。对于一个卵巢肿瘤来说啊，就是一般来说它有恶变的可能，像脐带瘤，百分之九十九可能都是良性的，但是就是剩下那么不到1%的这个患者，他有脐带瘤有可能是不好的。因此在我们临床上，如果脐带瘤我们一般来三公分以上的还是建议手术的。当然我们可以做微创手术啊，大家不用紧张啊。好，那关于我们子宫肌瘤，包括我们妇科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看到其实关于我们妇科疾病有很多啊，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宫颈息肉
0: 宫颈管里边的宫腔里边的需要做宫腔镜，借助于宫腔镜进行手术。正常宫颈息肉看得到的都是简单的小手术。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杨主任，他有肌瘤还有卵巢囊肿，然后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要吃补品吗？或者补血的产品？
0: 这个朋友多大年龄了？
1: 没有说
0: 啊。一般来说啊，就是我们这个肌瘤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型肿瘤，雌激素用多的话可以引起子宫肌瘤长大的啊。这些患者呢，如果是就是说你就是为了预防肌瘤生长，长了肌瘤以后，我们尽量避免含有雌激素的药品或补品。这要不是雌激素啊，没有雌激素，这些补品是可以的。有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引起子宫肌瘤长大的。但是对于绝经以后的子宫肌瘤，往往它激素水平很低，你补了一点激素，往往对子宫肌瘤可能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因为本身缺激素嘛，不够嘛，你吃一点点，对子宫肌瘤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在有月经的时候，本身体内有雌激素，你再补一点，可能会引起子宫肌瘤的长大。
1: 好的，解释得非常清楚啊。各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杨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肿瘤的个体化和综合治疗，在年轻女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擅长妇科肿瘤的微创手术、机器人以及开腹手术，擅长子宫脱垂的盆底重建手术，擅长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留言的时候要提醒大家，您把您的具体年龄啊、具体需求、您的病史啊、包括您的一些病例啊，都可以发送上来，把您的病情描述清楚，以便我们的杨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精准的解答。我们稍作过渡，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5: 在这里
4: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8: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7: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9: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和子宫肌瘤相关的话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啊。杨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肿瘤的个体化和综合治疗，在年轻女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擅长妇科肿瘤的微创手术、机器人和开腹手术，擅长子宫脱垂的盆底重建手术，擅长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啊，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区留言就可以了。在我们科普前还是先来回答两个问题啊。有朋友提到了说，杨主任，超声啊，右附件区15×13×12囊性暗区是透声可，左附件区呢是72×47×71囊性暗区透声可，这个囊壁光整，女56岁已绝经，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处理吗？
1: 我想问一下，你这是厘米还是毫米？
0: 他没有写。
1: 如果是这是厘米的话，十几公分的肿囊包块的话，一定要手术的。一般来说，对一个良性的囊肿，就是5公分以上的囊肿需要手术。如果超过10公分的话，更要手术。如果你的单位是毫米的话，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囊肿啊，里边都是囊性的，没有实性的结构，那是需要定期复查的。所以这个单位很重要。
0: 好，这个网友也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超声单上。它的单位啊，如果是毫米的话可以定期观察，如果是厘米的话需要及时处理了。
1: 对，对吧？太大了啊，就像小孩头那么大了。
0: 好，一号线聂先生啊，来，聂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主持人好，杨主任好。是这样子，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我女儿呢今年新高二，那然后呢她那个月经呢就是不调，也就是说偶尔会来，一般的情况下2-3个月或者3-4个月来一次。然后呢我夫人呢带她在宁波的很多医院都去看过，而且查过，然后都是包括 B 超都做过，都说是正常的。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杨主任，我们女儿这个事情我们不放心。
1: 家长呢就是不用紧张啊，因为小孩子上高二，学业比较重啊，因此呢他可能会影响月经。其实影响月经很多啊，很多因素，特别小孩子的话啊，这个上学的小孩子的话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往往是引起不来月经、月经不调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啊，等他压力好了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了，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你做了 B 超以后，说明这个子宫啊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没有长什么瘤子。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功能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小孩可能因为压力原因可能发生内分泌的异常，可以在月经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可以做个内分泌检测，叫女性激素的检测，看看这个孩子到底是就是有没有多囊卵巢啊有没有别的方面，就是功能性的问题，就是激素分泌引起的月经不调。对于这个高二的孩子来说，可能最常见的叫做多囊卵巢啊，这个引起的就是激素的改变引起月经不来啊，或者是就是说功能异常，可以去检查一下。
0: 如果是功能性的严重吗？
1: 一般来说就是跟情绪有关系啊，跟压力有关系。当然呢就是压力太大了他不来月经，我们可以药物进行调整。
0: 好，聂先生听明白了吗？就是带女儿月经来的第二天。
1: 第一天第二天。抽个血啊。
0: 抽个血去做一个激素检测。
2: 月经来的时候还是月经接受后啊？
1: 就是月经来的，就是出血的第一天、第二天这个阶段去抽血比较准确。
0: 做一个激素检测，看看它是否有内分泌相应的一些功能性问题。
2: 好吗？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好，刚刚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杨主任想问您一下，过了更年期了，月经停了几年了，56岁，这个雌激素分泌很低，可以吃一些补充雌激素的药吗？就是听别人说这样可以减缓衰老。
1: 这个朋友，这是我们很多绝经以后的女性所关心的问题啊，怎么让我们生活得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其实呢我们补充激素啊，就是绝经以后补充激素最佳的年龄是在绝经后的1年之内。这时候我们可以补充很多的雌孕激素这些药物，让我们就是减缓衰老呀，生活质量更好，甚至让骨质疏松来得更晚一点啊，也减少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妇科的疾病。但是你绝经以后过了5-6年再复激 激素的话，现在的观点就是说，它的收益可能没有刚开始收益比较多。但是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一些，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更年期症状啊，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如果你真的想吃激素的话啊，绝经五年以后，真的想吃的话，可以吃一些替波龙啊，这些吃了药以后可以补充一些少量的激素，可能对你的就是说皮肤呀，可能弹性会更好一点啊，包括外阴啊这种萎缩呢可能会好一点，同时呢可能睡眠呀各个状态会改善一点，但是总的来说现在可以吃，但是效果可能不如你刚绝经时候效果好在吃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任何药都一定的副反应，我们要定期的复查子宫内膜呀有没有增生呀，乳腺增生怎么样呀，还要看肝功能怎么样在严密观察下我们都是可以吃一些激素就是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质量更加好更加高啊，
0: 对，
1: 生活更加和谐一点。
0: 这也是我想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吃这个雌激素它是可以一直吃的吗？其实你是吃的过程当中是要不停的监测对吗？
1: 对，就是说绝经以后呢，激素水平没有了，人体所有的女性所有的就是功能也好，或者是年轻漂亮美貌也好，其实都是需要我们的雌激素、雌孕激素来

0: 了以后就像模仿体内的这种激素来行使啊功能，这样的话让延缓我们女性的衰老，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好，人更加靓丽。
1: 嗯
0: 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现在的观点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女医生嘛，特别女医生的话，我们妇产科医生呢，我们很多女性一直在补，有时候补到60岁。我记得我们协和一个老教授，他补是到70岁，确实他看得非常年轻，状态也非常好。一般来说补充激素啊，你不补充肯定会老的，但是你补充以后可能让你的状态更好一点。当然，任何东西都要在严密随访观测下。
1: 而且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啊。找到我们专业的专科医生来帮您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不要自己随便看广告然后就买来吃，这个是非常非常忌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本身是有肌瘤的，我绝经之后我可不可以补充雌激素？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就是绝经以后雌激素水平很低很低，它基本上子宫肌瘤处于萎缩状态。那么补充以后你这个量是很低的，远远不如你来月经那个激素量啊，它对子宫肌瘤可能会影响，但是没有影响到就是让它长很大。可以吃，但是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随访嘛，长大了快的话我们就停掉，如果没有变化嘛就吃嘛。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现在有子宫肌瘤的育龄女性真的是非常多哈，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都是有这个子宫肌瘤的，但是大家一听说手术啊，还是觉得不太愿意接受啊。那想问一下杨主任，那除了手术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去控制它吗？比如说药物方式可以吗？
0: 药物治疗是有效的，但是药物这是治

0: 的快绝经的啊，有不愿意手术的女性，我们可以不做手术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症状很厉害，但是呢他有心脏病啊、白血病啊，有没办法手术的，我们可以进行药物治疗。但是总的来讲啊，就是药物永远不能除根嘛，只要长了子宫肌瘤你没症状也可以不治疗呀，只有到了非要手术时候你才手术嘛。
1: 好的，那一个是药物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手术的问题，刚刚杨主任也给大家一定的建议了啊。还有我们说有一些朋友担心，比如说我要子宫切除，那子宫切除对于我们的女性健康是不是有影响，会不会加速我们的衰老？
0: 这个是在我们遇到更多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的女性对整个女性的器官啊功能她不是特别了解。那我们知道女性的就是生殖器官呢包括外阴、阴道啊、子宫、输卵管和卵巢，不同的器官它作用是不一样的。子宫起的作用就是来月经生孩子，卵巢啊它是分泌激素的，就是说我让我们女性变得年轻靓丽啊，就是各种状态的，这是卵巢啊。只要卵巢在啊，只要卵巢在，女性的激素水平啊是可以保证的，它是可以分泌的啊，就是衰老是由卵巢激素来决定的，子宫就是生孩子来月经。就是说我们切了子宫，只要不切除卵巢，那么就是不生孩子，不来月经，但是对卵巢的功能，对激素的分泌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太过担心，
0: 就是，不要太过担心。
1: 好，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42岁的女性，未婚未育，现在诊断是卵巢癌的中末期，存在腹部积液和胸部积液和腹部大量的腹水消瘦，然后发来了一张报告，想问一下杨主任，还有手术的机会吗？远期治疗的效果理想吗？这样我们先给杨主任一点时间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我们妇科疾病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也都可以留言啊，公屏区把您的具体的年龄还有病史病情啊，如果你有相应的一些报告，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发送上来，让我们的杨主任针对您的情况来帮您进行解答。好的，来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朋友
0: 啊，我初步看了一下，这是应该是个全腹增强 CT 啊，从这个 CT 来看是一个很晚期的一个肿瘤，盆腹腔广泛转移，就是因为初步看的嘛，我们还要仔细看，就是这个肿瘤有没有侵犯的肠系膜的根部，有没有侵犯重要脏器，然后侵犯的什么程度啊？我们要就是专科医生在重新复核报告以后，我们来进行评估啊。如果一般来说这么晚期的肿瘤，如果手术如果不能彻底做干净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先打几个疗程化疗，化疗以后等病灶缩小然后进行手术。如果是这个手术估计可以做到基本上可以做干净的，我们还是首选手术的啊。但是对于这么晚期的肿瘤来说啊，就是说我觉得对一个小姑娘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我们会根据小孩的女性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决定具体怎么做，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检查来确诊啊。如果是你方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邵逸夫医院啊，我们来给你解决问题。我们有一个多学科的包括外科呀、放疗科呀或者是放射科呀，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MTT 团队，专家团队可以对这个病人进行会诊啊，会诊完以后决定怎么样做。如果在手术的过程中涉及到外科的切除，我们外科医生上；如果是泌尿外科、肛肠科，我们都有相关的医生一起来做这个手术，一起就把这个手术做好，如果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化疗，然后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具体是先化疗先手术，我们要会诊完以后，然后再决定一个比较好的针对病人的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1: 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网友又补充了，他说昨天做了胃肠镜没有太大问题，有一个乙状结肠被压迫，然后他想知道像这种情况手术的机会大不大。
0: 他其实做胃肠镜的目的就排除是这个肿瘤是原发于子宫，原发于女性还是原发于胃肠道。一般来说就是胃肠镜正常的话，说明这肿瘤是来源于妇科的，来源于
1: 卵巢
0: 的，仅仅就是告诉你是卵巢癌但是具体怎么做啊，从你现在报告来上，我估计做完全能做干净比较困难，但是呢就是我们会跟我们相关的科室会诊以后会尽力去做，但是可能手术现在可能是
1: 不是

0: 我们的相关的科室医生齐心合力以后，如果能做干净，我们首先是手术的。
1: 嗯，好，这个朋友还提了说今天做了 PET CT， 具体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0: 等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我，我们也可以
1: 再评估，
0: 再评估啊，然后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
1: 嗯，好的。啊，各位有任何关于妇科方面的疑难杂病啊，今天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那关于子宫肌瘤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直播间有朋友就问到，这个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想请杨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0: 啊，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呢，它表面的意思看着差不多，但是它其实是两种疾病。
1: 嗯，
0: 啊，子宫肌瘤呢，就是子宫的平滑肌细胞增生形成的一个包块。啊，它与周围的组织是分解非常清楚的。
1: 嗯，
0: 打个比方，就是一个土豆长在一个沙土窝里边。
1: 啊，
0: 就是说它两个分解清清爽爽，你可以就是完整的把整个肌瘤整个子宫肌瘤拿出来。
1: 嗯，
0: 但是子宫腺肌症呢，就是子宫内膜它扎根长在子宫肌层内，就像一个大树扎根于土壤里边，它有时候分解是不清楚的。
1: 嗯，
0: 你就是在你就是说挖子宫腺肌症病灶的时候，你挖不干净，因为到处都是它扎根嘛，到处生长啊，挖不干净，边界不清楚。啊，但是总的来说，它俩的症状还是有类似的。
1: 嗯，
0: 子宫肌瘤的和子宫腺肌症的症状是子宫月经增多啊和一个痛经。
1: 嗯，
0: 但是呢，子宫腺肌症痛经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0: 很多患者没有办法忍受，刚开始呢需要吃药，甚至上一个就是说药物的环。
1: 嗯，
0: 当这些不管用的时候，都要进行手术。
1: 嗯，
0: 啊，如果是药物效果不好，我们往往可能也可以吃一些别的药物，但是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要切子宫的。
1: 嗯，
0: 切子宫对子宫腺肌症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选择吧。
1: 就是二者其实症状是很像的啊，需要到医院，医生呢通过一些检查来进行相应的评估，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啊。而且子宫腺肌症如果通过药物等等一系列的方式没有办法很好控制的时候，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是需要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的，而且手术基本上就是彻底治疗，对吗？
0: 对，如果子宫切除以后，这种症状所有症状都
1: 改善
0: 缓解。对，
1: 好。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杨主任想知道多囊可以怎么治疗？月经周期呢，有的时候35天，有的时候40天啊，其他都是正常，年龄是40岁。
0: 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月经紊乱的一个疾病，叫多囊卵巢。如果合并多种症状的话，我们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呢，其实一个终身型的疾病啊，它没有办法根治的，从年轻的时候发病啊，到最后就是说40多岁以后，这种症状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为月经不规律。就是经常该来不来，有时候延迟1个月、2个月，甚至3-4个月来一次。另外呢，月经量比较少。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不容易怀孕。但是她会怀孕，但是不容易怀孕。因为她排卵功能不好嘛。对于这些患者呢，其实对于一些年轻的没有生育要求的，我们是解决她月经问题。如果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吃孕激素啊，然后后半周期吃孕激素让她来月经。另一种方法我们也可以避孕药。我们最常用的就大孕35进行治疗，也可以来月经。年轻女性呢没有生育的，我们先解决她月经的问题，让她来月经。 敷药是可以治疗的。
1: 嗯，
0: 另外呢，对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吃一些药。

0: 调整那个内分泌以后调好以后，我们可以让她怀孕，通过药物让她怀孕，啊，通过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啊，就是让她来月经，让她怀孕，啊，当然呢，就说你怎么根治，我估计根治很困难的
1: 啊，多囊，那如果绝经之后呢？
0: 绝经以后就无所谓的，
1: 就不用管
0: 他
1: 了，
0: 他就不排卵了，
1: 啊，
0: 都，他最大的是影响月经嘛，
1: 对，其实
0: 怀孕
1: 多囊，最大的影响就是很多育龄女性想要怀孕，
0: 哎，像怀孕月经不好啊，不来月经，她就很苦恼，
1: 对，
0: 再加上很多女性的她会发胖，不来月经会发胖，发胖的话就是发胖和这个月经不来，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就是不来月经，胖的更厉害，更厉害呢，月经更不来，所以对多囊卵巢的病人呢，我们往往叫它减重，减重的话也可以改善这个月经的情况，也可以改善怀孕的情况。
1: 好，提到怀孕，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杨主任，带肌瘤怀孕有哪些风险？孕前一定要手术吗？
0: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专业的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激素是一个。激素依赖肿瘤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在激素的影响下，那子宫长得非常快，包括怀孕以后，它有大量的激素影响，这个肌瘤长得可能会翻倍的增加。肌瘤大的时候，它可能引起压迫宫腔、压迫胎儿，可以引起流产，也可以引起早产，甚至就是说。肌肉压迫让胎位不正，另外呢，在分娩的过程中，这个阻塞产道引起难产。另外，子宫肌瘤存在的时候，就是产后子宫收缩不好，因可以产后出血。因此呢，对于一个子宫肌瘤就是怀孕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对待。当然了，这个情况应该在就是怀孕前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有没有子宫肌瘤、子宫的大小、子宫的位置。如果是黏膜下子宫肌瘤的话，我们建议就是手术前，就是怀孕前把肌瘤做掉。如果一个肌壁间的子宫肌瘤就是怀孕以后它可能翻倍长大，也可能会影响胎儿，一要做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浆膜下的子宫肌瘤比较大，发生了坏死，或者是就是说我们的子宫肌瘤影响了怀孕，引起了流产，这些子宫肌瘤都是要在术前给它做掉的，在怀孕前给它做掉的。
1: 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老年子宫肌瘤需要手术吗？这个其实可以不用管它，定期观察就可以。
0: 如果老年子宫肌瘤长时间没有变化，也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1: 好，最后我们直播间回答一个问题啊，有朋友提到了说，黏膜下肌瘤导致严重贫血，然后宫腔镜切除之后，但是血红蛋白仍然偏低，想问一下杨主任，这是什么情况？后续如何纠正铁储备？
0: 这个太专业了其实黏膜下子宫肌瘤它其实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月经量多引起的贫血。如果是你做了肌瘤以后，这个贫血没有缓解，月经量增多没有缓解，那往往说明你这个贫血，你这个月经量多不单纯是由黏膜下子宫肌瘤引起来的，也可能与这个功能性子宫出血或者是就是说内分泌异常引起来的。这时候呢，手术以后我们可以加用一些药物进行治疗，你像我们可以用避孕药，也可以用低诺孕素也可以打精原 HA， 就是这些药物呢都可以减少月经量都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如果你通过药物还解决不了的话，那可能是不是有气质性的问题，有血液方面毛病，我们要进一步去检查，
1: 好，
0: 找明原因。
1: 好，解释得也非常清楚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年轻女性查出肌瘤之后有哪些要点需要关注，最后一分钟。
0: 子宫肌瘤呢，如果一个年轻女性长了子宫肌瘤大家一定不要紧张。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根据就是说你有没有生育要求，或者肌瘤大小位置有没有什么症，有没有相应的症状，去跟我们医生进行沟通，和医生呢共同就是决定到底这个手术怎么办怎么随访，怎么手术，制定出一个比较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方案千万不要焦虑这些问题，子宫肌瘤其实是个小问题，这要就是沟通完以后，把你的诉求，把你的症状和医生沟通完以后，医生一般来说会给你一个比较合适的建议。
1: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杨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是礼拜一上午是在钱塘院区周二周四在我们青春园区本部然后周五上午呢一般是在大永和园区。
1: 好，周一上午钱塘园区，周二周四在青春园区，周五上午是在大永和园区大家有妇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浙大邵逸夫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今天

再次感谢杨主任专业的分享。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今天的直播回放你可以看，同时呢，明天的直播你也可以来预约。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3: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4: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5: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

0: 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1: 非常来到了11点03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我是佳佳。暑假呢来到了一个月的中部哈，很多家长朋友们啊在和孩子们一起欢度暑假的同时呢，也有一些些问题出现，比方说双职工家庭相对来说暑假带娃就比较难了。那昨天呢，杭州全市的暑期托管服务正式启动了，直击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暑期看护的痛点，推出了有温度的官方带娃服务。那各个校区呢托管兼顾了课业辅导和素质成长，像四季青中学暑托班呢就集结了多校的骨干教师，开设了自习答疑、红色宣讲、棋类，还有影视赏析以及户外球类等等活动，而且呢还设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啊，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意识。那不少学生啊都是主动报名的，他说呢在校自习的效率也会更高，而且啊能够结识更多的新朋友。再来看看拱墅区啊，也是布局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托管点位，细节呢也是非常的贴心，像文辉实验小学就配备了彩虹防晒班帽，方便清点人数，同时呢在户外也能遮阳。在学校里头呢设置了专属的躺睡教室，午餐和午休也是一站式的保障，规律作息可以帮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还有像拱辰桥小学也打造了常规加专题加提升的这么一个课程啊，邀请了老兵讲述长征的故事，同时呢还搭配了编程、美术、音乐等等这样的美育课堂。那像长寿桥教育集团实践营呢，内容也是非常丰富啊，有非遗手作、急救学习、博物馆研学、红色诗词活动也是轮番开展啊。那针对特殊群体呢，湖墅学校也是持续开设了特需儿童的专属托管，开设生活技能实操，那孤独症的幼小衔接训练课程也是在用心的守护每一位孩子。我们看到这个暑托全程是配备了专业的师资和后勤人员，像学习、运动以及实践都是均衡搭配的，可以说既减轻了家长的看护压力，又让孩子们呢在集体生活当中可以收获有益，拓展他们的兴趣，同时又能够度过充实又安心的夏日时光啊。那杭州这个官方的暑托班暖心开营，可以说也是一站式的解决了双职工暑期带娃难题呀。暑期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呢，是一个交友以及提升自我的机会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好消息的传来，比方说很多这些准大学生们啊，也在暑期当中期待着自己的那一份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您家的这个准大学生有没有收到他心仪的那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呢？

通知书啊，很多准大学生们都在像这份录取通知书啊，很多准大学生们都在期待着这份他们等待了许久啊，希望也能开启新篇章的这份答卷的到来。在昨天下午呢，求试员正式寄出了2026级本科录取通知书，天南海北的准浙大人马上就能够收到这份夏日惊喜了。那今年的第一份浙大的录取通知书呢，被宁波考生收入囊中了。那现在呢，强基、三位一体、上海和广东综合评价等批次录取已经完成公示了，那会分批录入系统，大家也不用说反复的去刷新你的页面干着急。那查到录取结果之后呢，通知书大概会1到3天之内就会寄出了。那想要查录取状态的有两个非常靠谱的渠道啊，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呢是登录浙大本科招生官网，找到录取查询入口，输入身份证，或者呢是微信搜浙江大学本科招生小程序，手机一键查询，方便又快捷。那招生老师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哈，网上的各种小道消息千万不要轻信，像录取单号、开学报到指南这一类关键的通知啊，只认官网和官方小程序发布的内容，后续呢相关安排也会持续更新的。这一纸通知书啊，也是多年伏案苦读的一份圆满的答卷。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准大学生们9月在自己的心仪的大学相聚，也在大学里可以开启属于自己的全新的那一份篇章。你的全新的那一份篇章，你的全新的那一份篇章，你的全新的那一份篇章，你的全新的那一份篇章，你的全新的那一份篇章，你的全新的那一份篇章，你的全新的那一份篇章，你的全新的那一份篇章，你的全新的那一份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欢迎回来，本时来到了11:16，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继续陪伴各位家长啊，在暑假这个期间啊，很多家长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着给孩子们啊，把每一分钟，尤其是假期里的时间都给他安排的满满的，像什么研学团啊、学科补习班啊、各类兴趣班、社会实践、体能训练等等等等，这五花八门的选择摆在眼前啊，很多家长其实早在暑期开始之前的一个月可能就已经早早的备好了细化到每一分钟的假期计划表啊，恨不得是把孩子的时间填得密不透风啊。那我们呢都懂为人父母的苦心，总是想着说能够倾尽所能给孩子一段充实不留遗憾的假期，但是呢，复旦大学沈逸飞教授啊，却点破了当下家庭教育最大的一个假期误区，就是一放假就用琐事填满孩子全部的生活，看似努力啊，实则呢，得不偿失。我们就说这种填满孩子全部生活的这种假期，叫做填满式假期，因为很多孩子们啊，在这个假期里头经常

会听到家长跟孩子们说啊，三年级就是一个分水岭，小升初就是关键期等等等等，这样的论调呢也是在裹挟着无数的家长。还有比方说一年级暑假是习惯养成黄金期啊，这个三年级暑假拉开成绩差距，六年级暑假呢决定小升初的起跑线等等等等。所以顺着这套逻辑推演啊，这个初高中每一个假期就成为了决定人生的一个关键的关卡。很多家长呢听后都是盲目跟风啊，疯狂的给孩子在加码。那本来呢用来放松调整的这个假期，硬生生的就变成了压力翻倍的第三学期呀。而且很多家庭还陷入了无休止的攀比的怪圈啊，刷到别家孩子丰富的假期安排，于是转头呢就觉得自家的孩子太过清闲了，立刻呢就新增了很多的课程啊活动啊，这个日程是越排越满啊。我记得网上曾经流传过一张女孩的暑假时间表啊，让我看了之后真的是唏嘘不已啊。这表上写着早上7点起床跑步，8点半全天泡在暑假班，直到傍晚5点半下课，晚饭之后呢还要奔赴琴房练琴，周末也是无休止的，这个全天的行程是满满当当，甚至啊连如厕的时间都是精准标注啊。这个评论区里头呢，我看到清一色的都是称赞自律的声音，但是你细细想来，假期嘛本来就应该是孩子卸下学业重担喘息自愈的窗口，但是被安排的毫无空隙，可能就会埋下厌学的这个隐患哈。我身边呢也有一位班主任曾经分享过他的真实观察，他说很多孩子过完排满课程的暑假，这个开学的状态反而是不如放假前，因为长期紧绷得不到放松，疲惫呢积压在心底，他的学习主动性是大幅下降啊。所以与其你一放假就仓促地填满他的日程，不妨呢先放下内卷的焦虑，留出几天时间让孩子先缓冲休整一下，平复身心之后，你再跟孩子理性地规划他的假期生活。假期啊只是求学路上小小的一个节点，如果说你安排的比在学校这个学校里学习还要忙碌的话，那完全就是本末倒置了哈。那有家长就说了，那我宁愿给他抓得紧紧的，还不如让他放松一下，我完全就不管了，那这种方式可取吗？这也是很多家长啊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的。那很多家长就觉得说，孩子经历过一个学期的这种紧张紧绷之后哈，让他放松一下，其实这种彻底的放养式暑假同样是不可取的。那不可取的原因在哪儿呢？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教育方式也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有家长呢曾经尝试完全放权，让15岁的女儿呢全权支配整个假期。起初啊，几天呢，这个孩子还能够说自主的兼顾学习和运动，但是没过多久啊，天性里的贪玩散漫就彻底显露了。熬夜刷手机、看电视，每一天呢睡到中午，整天都是浑浑噩噩的虚度光阴啊。那整整一个月松散度日，直到开学前一天晚上才慌忙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那学习的节奏也是彻底的断裂了。虽然说贪玩和懒惰本来就是人之天性啊，而且呢，孩子他的自控力本来就比较薄弱，那完全失去约束，很容易就彻底的松懈下来了。那很多家长都是信奉快乐至上啊，对孩子假期的行为是不加管束，任由他随心所欲。那等到升入高年级的时候，就出现了成绩滑坡、作息混乱、行为散漫等等问题。如果说再想纠正的话，就已经是积重难返了，错失了最佳的习惯培养时机了。那我们呢，一方面是反对把假期排得水泄不通，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完全放任不管，因为无底线的自由啊，只会让孩子在漫长的假期里呢逐渐的掉队呀。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啊，让孩子呢既能够在假期里头相应的收获自己这个学业的进步，然后另一方面呢又能够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假期的这种快乐呢？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黄金解法，这呢也是复旦大学沈一飞教授提出的假期28原则，松紧平衡不内耗。那怎么样的一个28规则法则呢？首先第一步啊，就是预留一周的时间让孩子呢自由缓冲，尤其是在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家长不要立刻的给孩子安排课程和任务，先给孩子整整一周的放空时间，不用强制他去早起，允许他呢可以充足的补觉，也可以随心的玩耍，出门散心。那彻底的释放一整个学期积累的疲惫和压力之后呢，先让他把身心状态调整舒缓。接下来第二步就是需要家长去把控20%的底线，然后80%，因为我们只要守住核心的原则和硬性的目标，那剩下的大部分的时间呢交给孩子自主的决策，充分锻炼他的自主规划能力。那家长比方说可以划定孩子们的学习底线啊，确定他需要完成的一些补习啊，包括作业的任务，自主安排每一天的学习时间，同时呢制定完成计划。另外一点就是家长也要提出体能锻炼的要求，可以让孩子自行的规划运动的项目和时间。除此之外呢，还有的孩子啊想要在假期里头用电子产品的，那这个时候呢，家长也可以让孩子在使用之前

我们只要守住核心的原则和硬性的目标，对的安排，既避免了孩子彻底，我们只要守住核心的原则和硬性的目标，插手一些细碎的安排摆烂，又不会让他呢被安排和被束缚。

去的经历，包括独属于自己的一些夏日，包括独属于自己的一些夏日小故事的经历，包括独属于自己的一些夏日事哈。其实说白了，暑假就像是一场事哈。其实说白了，暑假就像是一场事哈。其实说白了，暑假就像是一场短暂的成长试炼，它呢能让孩子们可以暂时的脱离学校以及家长安排好的固定的轨道啊，学着独立的掌控自己的生活，所以家长也不用说太害怕孩子们浪费自己的假期时间，因为完美充实从来都不是暑假的一个标准。

0: 间啊，家长和孩子们相处的一些些小问题以及小技巧，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也将继续和家长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
1: 北京时间1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北省来到了11:36，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继续陪伴大家。说到暑假里头啊，很多孩子们的作业搭子就是 AI， 拍题秒出完整答案，写作文呢一键生成，省事儿又高效啊。那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意识到啊，长期依赖 AI 直接拿答案呢，正在悄悄地削弱孩子们的思考能力，甚至呢影响他们的大脑发育。我们呢也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啊，用脑电设备直观地记录了大脑的活动状态。有些研究人员呢就设计对账了实验，有两道难度相同的数学题，一题呢是独立演算的，一题呢是直接看 AI 给出的完整解答。那根据脑电数据显示呢，自主做题时代啊，专注思考的 Bet One 波段呢占比达到16.04%，那依靠 AI 看答案呢只有15.84%啊。虽然说这个差距很细微，但是这背后呢其实就是大脑活跃度的一个明显的区别。自主解题的时候，读题、推理以及计算全程都是调用大脑的。那 AI 给出的直接结果呢，孩子就跳过了思考和试错，即便说孩子看懂了答案，那他的思维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的锻炼。对此呢，北师大副研究员王延培就解释说啊，孩童阶段啊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比方说背诵、计算、表达、独立做题，这些看似普通的练习其实都是在锻炼孩子持续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如果说每一件事儿都交给 AI， 那孩子主动思考的意愿呢就会持续的下降，长期就容易形成思维的惰性。但是呢 AI 并不是说学习的禁区啊，关键也是在使用的边界。那家长呢可以遵循教孩子用 AI 学习红绿灯原则。那怎么样的一个红绿灯法则呢？比方说绿灯的时候就是放心用，你可以把 AI 当作资料助手去查一些知识点、外文翻译，或者呢是搜集一些拓展的案例，可以拓宽他的这个知识面啊，这个呢时候你就可以大胆放心的让孩子去使用 AI 了。那到黄灯就是要谨慎用了，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孩子去谨慎使用 AI 呢？比方说写作文啊、数学大题以及阅读总结等等，得先让孩子独立写完，然后呢再用 AI 去修改他的思路，补充他的素材。那在这儿呢 AI 是教练而不是代写的工具，这个是一定要重点提醒孩子的。那红灯区呢，就是要禁止孩子去使用了，比方说低年级的基础计算、口头表达，还有初次独立答题，必须都要让孩子先自行完成，允许他出错，那思考的过程远远比你标准答案更加重要。说科技只是辅助工具哈、AI 呢能够快速的输出答案，但是却没有办法替代孩子锻炼他的逻辑以及记忆和表达。那这个暑假呢，不妨跟孩子也可以先做一个约定啊，先让他们动动脑子，然后呢再问 AI， 千万不要让便捷的工具啊偷走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暑假作业确实也是让家长们非常关注的在暑期活动当中的一部分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孩子们在假期期间怎么样可以避免沉迷于手机，然后也在补习班之后啊，能够有这种身心也充沛的情况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和家长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四个方法可以帮孩子来打造高反差的暑假。那什么又是高反差的暑假呢？在一首歌之后，再和大家一起来说。

到底什么样是暑假里的高反差呢？其实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啊，比方说平日里呢比较胆小怯懦以及不敢当众说话的孩子，暑假里呢主动报名想要登上舞台表演，登台的时候可能双腿还止不住发抖，但是下台之后却眼睛发亮。有的孩子就说，虽然我特别害怕，但是我还想再一次跳一次。那这一场突破就是让他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勇气。还有的孩子呢，可能平时一直成绩平平，常常被否定，但是呢整个夏天泡在球场里练投篮，顶着烈日反复练习，皮肤呢晒得黝黑，开学之后啊顺利的进入了校队，自信心也彻底爆棚了，连对待学习也多了一份不服输的韧劲啊。还有呢，做事三分钟热度难以专注的孩子，没人监督没人检查，但是在暑期呢通过锻炼自主动笔写下了上万字的科幻小说，自发坚持了很久啊，只为满足内心想要证明自己的心愿。其实这些都是高反差的表现。那高反差的真正意义其实就是让平时习惯了被家里人全方位照料，但是在暑期里呢学着为他人付出，平时你久坐不动慵懒散漫，但是在暑假里你却主动挥洒汗水，平时你可能内向胆怯害怕社交，但是在暑假里你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然后敢于当众表达挑战舞台，以及常年被动完成的学习任务，在暑假里你愿意发自内心的去主动探索，这就是高反差的真正含义了。那很多家长都问了，到底该怎么样去帮孩子打造高反差的暑假呢？其实也不用特别复杂的筹备啊，从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四类小事入手，就能给孩子带来全新的成长体验了。第一呢，就是流汗运动，每天啊留出固定的时间让孩子运动，跑步、游泳、骑行、打球都可以，哪怕只有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因为汗水是磨练意志力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运动过后呢，孩子身心舒展了，更容易静下心来去对待学习，告别懒散和拖延。这种方式呢就是付出奉献，可以参与一些社区志愿活动，主动的分担家里的家务以及照顾家中的长辈弟妹等等，让孩子跳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思维，懂得这个世界啊不只有自己，也懂得体谅和付出，那他的责任感呢就会成为伴随他一生的底气，在责任当中学会共情和包容。小事呢就是让孩子可以自主探索，让孩子自主挑选一件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儿去钻研进去，这个时候家长千万不要紧盯着成绩和结果，比方说孩子喜欢拍摄短视频的，或者拼装模型、学乐器、观察植物、写故事都可以，只要让他们脱离被动式的学习，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内心探索，这才是内驱力真正的起点，主要是寻找到发自内心的这一份热爱。最后一件小事儿呢，就是突破舒适区，可以主动尝试让孩子做一些他可能比较畏惧的事情，比方说公众演讲啊，或者短途的独立出行，又或者呢参加各类的竞赛挑战等等。孩子最深刻的成长，其实永远都是诞生在他战胜恐惧以及跨过难关之后的那一份喜悦。直面恐惧，完成自我挑战，突破他的舒适区，相信也是能让他收获到自己独一无二的那一份惊喜。今天和各位家长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放下给孩子们填满假期的焦虑啊，不必要说极端的管控，也不要彻底的放养，在这个夏天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场高反差的成长，也让他跳出日复一日的这种单调的轨道，在全新的经历里可以长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勇气、自律和这一份热爱。
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以及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呢可以无忧体验，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会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那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中草药成分，用料也比较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每人都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人人有份。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

0: 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愁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
1: 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暑期正在进行，有关学生方面的一些消费呢，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说到消费，这已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三驾马车之一了。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扩大消费15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1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我们从个体的消费再来看全国的消费发展规划有怎样的关联，又该如何读懂呢？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聊一聊。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6: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5: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15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7: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4: 很明显，这是一个宽泛的大概念的消费。那么规划当中，围绕促进服务消费也做了一系列的部署。接下来的5年，包括今年在内，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的亮点、新的变化呢？我们来看看顶层设计上有怎样的考虑。
6: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5: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3: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4: 这份规划还提出要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做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这个休息休假制度啊，你得有时间呢。包括这些年带薪休假的话题也时不时的会冲上热搜，还有就是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的政策，进一步的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
5: 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
6: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汽车是消费的压舱石，规划提出重点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5: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3: 适时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7: 更加注重消费能力的提升，以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规划我们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路线图和工作的重点任务。
4: 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在加速涌现，这份规划也提出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为消费市场发展呢注入新动能。
5: 规划提出发展数字消费，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扩大数字产品消费，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桌面级三维打印设备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推广绿色消费，加强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和推广，丰富绿色农产品、绿色家电家装、绿色建材、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供给，发展绿色餐饮、绿色住宿、绿色家政。规划还提出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扩大入境消费等。
7: 我们要更加突出创造新的这个消费产品，促进品牌的升级，新技术的加快应用，特别是像这个智能低空 还有生物医药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未来我们在消费创新方面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些内容。
6: 对企业而言，规划明确支持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等领域的供给创新，提出培育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和品牌，打造精品旅游产品和线路，延伸冰雪经济产业链条，提升零售药店健康服务能力等具体举措，有效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推动消费的持续升级和发展，让大家伙呢有信心、有能力、有底气消费。而在一个个新场景的搭建当中，各方的资源也在加速的整合。比如说2026年的暑假研学游就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热点了。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一些旅游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课本内容正在成为亲子游当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一个重要参照。而这个暑假，您会带着孩子去课本里相关的一些地点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包括我们刚刚一直说的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会带来哪些启示呢？
8: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

0: 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1: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0: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岩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1: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0: 周岩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03%，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3: 瞄准这一市场的新趋势，旅行社呢也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的课文的规划形成，让课文当中学习的知识在眼前逐一的呈现。
0: 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4: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5: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0: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5: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0: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6: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1年级的孩子和6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

0: 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1: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强劲的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持续的支撑。当旅行被赋予了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当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而当下暑假正在进行当中，眼面前市场上所提供的这些严选产品，跟着课本去旅行的产品，各位的体验如何呢？这必定是一个在持续优化的一个动态过程。我们也期待从供给端能够不断的打磨精品线路，不断的把控过程环节，提高质量输出，而如此才可能迎来更加持久的健康的生命力。好了，这是说到消费啊，提到了正在进行的暑期的严选优等，那么消费的相关话题暂时到这儿。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到国务院日前呢还印发了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也做出了部署，这同样也在消费的大语境当中，咱们接下来持续关注。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首先来聚焦这份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看看在十五时期如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有哪些部署，有哪些亮点呢？
3: 规划强调，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好，这是有关国民健康十五的顶层设计啊，相关的规划以及具体的部署措施。当然，具体到一个个的需求点上来，守护全民健康，一定要靠更加先进的医疗技术，更加有药管用的这些创新药物。国家药监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正式上市了。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呢，可以感受到在不断的提速当中。那么这些新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它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呢？又能够为患者提供哪些新的治疗选择？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4: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6: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 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4: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7: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7: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4: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

0: 上市。
1: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3: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特发性症状啊、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4: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5: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守护全民健康需要在每一个环节持续的发力。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各位送上一份好的消息，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26周年生日，今天送祝福呢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朋友，这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呢会出现一些模糊不清亮的感觉，有的时候呢整天的干涩酸胀，不想睁开眼，出门的见风见光还特别的刺痛不舒服，这个也担心呢会影响到子女啊，不妨呢可以早点用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是400-833-1912，400-833-1912。有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足见效果还是有口皆碑的。而这款蒸汽眼贴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简单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会更加的清晰亮堂啊！干涩、酸胀、流泪呢，也都能够改善。您不妨可以试一试，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蒸汽眼贴的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啊！电话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电话咨询了解。稍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7: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5: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8: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9: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0: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1: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7: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1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天呢是7月14号啊，距离本届世界杯最后的巅峰时刻对决还有几天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从6月12号到7月20号，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6分之一决赛、1/8决赛以及1/4决赛，接下来就是半决赛了。目前的这个排兵布阵啊，7月15号的凌晨3点，这是北京时间，将是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然后呢到7月16号的凌晨3点，也是北京时间，将会是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啊。那么接下来半决赛在15号、16号将会依次打响，最终的决赛又会是哪两支球队做最后的 PK 呢？广大的球迷是持续的关注啊。各位，您不妨呢可以选择移动宽带，家里边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非常的这个丝滑，这个包括啊客厅啊、卧室啊、书房，可以呢无感漫游，信号满满，电视、手机、电脑同时在线都不卡顿，看球追剧办个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 WiFi 啊，就一点儿这个不用担心了，在家里边不管是怎样的使用场景都可以实时在线。然后赛场的高光时刻也当然可以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浙江移动亲情网全新升级，一人最多可以加4个网，家人、朋友、同事、球搭子分开组网，超方便。667777879开头3位专属短号，省内畅聊不限量，首年仅需1块钱就可组网啊！可以选择浙江移动亲情网，可以让喜欢这个落球的朋友一起共享这个世界杯的欢乐时刻，一起在这个中国移动的这个加持之下，让本届的世界杯留下更多的精彩瞬间吧。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飞扬访谈，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半点前咱们说了，正在进行的暑期，不少的这个亲子游都在聚焦研学啊等等，包括跟着课文去打卡，这边是忙着研学，另一边呢则是要忙着实习了。暑假期间，不少的大学生都会找机会去实习求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和求职有关的事儿啊。这个大学毕业生小吴啊，这个有这么一段经历给大家提了个醒。他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广告，说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通道，他信以为真了，付了钱还拿到了看似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是呢，最终却发现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4: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愿意花钱线上实习的不止小吴一人。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2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5: 很多人会觉得呢，简历上如果有一段知名企业的实习经历，自己的求职竞争力呢会显著的提升。但知名企业的实习岗位门槛呢普遍较高，名额呢也比较少，刚好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有公司能够提供内推的名额，费用呢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就会愿意花钱。通过增加实习 习经历来给自己的履历镀金。
4: 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2: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4: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2: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

0: 并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1: 好，这是小吴的亲身经历啊，一步步的掉进了付费实习陷阱的全过程。检察官也向我们拆解了骗子公司从引流面试到伪造证明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套路。而更让人震惊的是什么呢？这家公司居然用20多家空壳公司批量作业，俨然把这个当成了一门生意了。据统计，受害学生超过了5000人呐。那么这一类精心编织的骗局又该怎么去识别和防范？又是一年暑期的实习季，我们该如何加以提防呢？
2: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3: 对被骗学生而言，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其实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参与这场虚假的实习，错失了真正的一个实习机会。同时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后续向其求职单位或深造的学校提供这些虚假的实习证明，也会对他们的个人信用和声誉造成负面的影响。
2: 被冒名的实习单位也是躺枪受累，涉案公司打着他们的旗号招摇撞骗，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品牌声誉和公信力，也扰乱了正常的招聘和实习管理秩序。
3: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2: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3: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这是暑期实习，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及时的识别和防范啊！这守护全民的安全需要各方力量的资源整合。而今年呢，也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展示浙江公安队伍在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中的积极作为和时代风采，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在飞扬访谈节目当中呢，推出常态化的人物访谈栏目警顿今生。
4: 法治浙江20载，警顿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顿今生，听一线故事，品法治温度，感受浙江公安的忠诚与担当，敬请关注。
1: 新生代女警是什么样的？她们敢想敢闯，勇于破局，她们鲜活有趣，不落俗套。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女警呢，有点不一样。她的工作之一是写材料，严肃严谨，但工作的另一面是站上宣讲台。

0: 用脱口秀魔术讲反诈，还拿下了全省这里青年说反诈主题开放麦竞演的一等奖和最佳人气奖。他的名字叫曾方玉晨，来自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办公室民警，听听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曾方玉晨。看得出来啊，我爸姓曾，我妈姓方，所以我大多数时候叫曾方玉晨。但在他俩吵架的时候，我也叫曾玉晨或方玉晨，主要看他俩谁叫。开玩笑，开玩笑。大家别看我是这个警察，其实我妈呢也被骗过。之前啊，她搞那个投资理财就被骗了20万，然后我就当警察这几年就一直在防骗防诈，但愣是没防住我妈，家贼难防。就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对身边的人反诈宣传有多重要，也才意识到原来我家还有20万呢。当然其实我还是怕他想不开嘛，我就会去开导他，但他说没事，这钱也没啥急用，是给你攒的嫁妆。我说妈，要不你开导开导我。不过好在后来我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呢，把钱追了回来。同事们还开玩笑说，这是孩子工作，还得是你妈妈。
2: 我刚刚一段短短的这个反诈脱口秀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你在宣讲台上的这个风采，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反诈开始聊起啊。你当时是怎么开始反诈宣讲的？
1: 这条路追溯起来时间还是有点久，还是在我读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加入了学校的那个讲师团，和前辈们一起去杭州的各个辖区派出所啊，包括各大高校去讲一些反诈宣传。最开始主要还是想锻炼自己在台上的这种表达能力。
2: 那当时大学里面的宣讲和你现在自己工作之后的宣讲，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大学里呢，我们真实案例接触的比较少，主要还是从理论的层面去跟群众说这些反诈知识。那工作以后呢，我虽然是内勤，但我也接触一些值班啊，参与一些案件，去做一些预警劝阻，包括一些反诈宣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能真正的感受到这个被骗人他的这种心理，包括他受骗的整个具体的过程。
2: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已经反诈宣讲的时间蛮久了的，那有没有哪个瞬间啊让你真正觉得哎，反诈真的好有效啊？
1: 有，尤其是刚工作那会儿，我接触的一些被骗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怎么真正接触到我们的反诈宣传，那么这种不懂而被骗的比例就非常高。那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宣讲它其实不是一个走过场，它更重要的是把知识变成群众听得进去的一些这种内容，真正的帮助到他们。
2: 所以你后面是怎么开始用这个魔术和脱口秀去跟反诈做结合的呢？
1: 去年省赛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用这种魔术脱口秀的形式来讲反诈。我之前也尝试过 rap 的一些结合，我感觉反诈它还可以跟其他新的东西来结合，是不是效果能更好？有一次我刚好在周末和朋友去看线下脱口秀嘛，就看到一个魔术脱口秀演员他的表演，特别吸引我，所以我就想着把魔术和反诈结合起来，让大家在哇的时候又能记住骗术的一些破绽，就会觉得这样挺好的。
2: 所以你第一次尝试的时候顺利吗？
1: 其实不太顺利，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刚好是有个活动，是跟高校的学生嘛，当时场地特别大，在运动场，视线也很远，那我魔术的效果可能就不是表现特别明显，加上当时魔术和段子它那个衔接的磨合还没有特别好，所以大家就是听不进去，笑点没有出来，所以当时蛮受打击的。
2: 已经感受到那种尴尬的场景了，但是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因为我觉得魔术和脱口秀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点，但是所以我就不想放弃。后来我也花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去打磨，最终的稿子其实跟第一稿是完全推翻不一样了。我当时就是每天都在想新段子，遇到同事同学朋友我就给他们讲，那段时间他们都被我整魔怔了，一张口就说啊，你是不是又要讲段子了？
2: 他们是你第一批的这个观众，那最后效果怎么样？
1: 效果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其实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听众他愿意放下手机，抬头认真听了。我觉得反诈宣传它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群众愿意去听。最后呢，省赛也拿到了相对好的名次，同时也开玩笑说，这里面也有我们的成果啊。
2: 毕竟他们听了你这么多段子，给你指出了这么多问题所在啊。
1: 嗯，
2: 其实反诈它还是一个相对严肃的事儿啊，用脱口秀去讲，那在台上你的这个尺度怎么去把握？
1: 我们的素材一般都是生活中、工作中真实的情况，确实公安其实给人一种非常严肃的这种感觉嘛。然后，所以写段子的时候，在尺度上的把握我也会有在权衡的。但我认为这个幽默和严肃它其实不矛盾的。尤其是我们宣传工作，就是要更加贴合群众，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讲出严肃的知识，更加让群众听得进去，学到知识。
2: 嗯，也愿意听你们去讲这些内容。去年审赛结束之后呢，你也是回归了办公室工作，重新开始专注文字材料的写作。从这么热热闹闹的舞台啊，最后你要安安静静的坐下，哎，在工作桌前去写这个材料，适应吗？
1: 其实一开始是不太适应的，因为办公室的材料就是比较严谨规整，一字一句的去这个斟酌。脱口秀它的创作就是比较相反，它活跃的，它的主要是表达出我们的意思，它的语言可以是口语化的，相对自由。
2: 所以刚刚回到办公室写材料的时候，材料被打回来过吗？
1: 哦，那相当多，尤其是头一个月非常不适应，也经常加班到深夜，那段时间就是也是想逼自己一把，就是逼着逼着，这样成长也快嘛，所以我就是，也会通过给自己一个 DDL， 然后尽量用最少的时间，高效的完成这些材料。
0: 从文字工作，然后再到反诈宣传，这和他从警之前想象的工作到底有怎样的区别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2: 从文字工作，然后再到反诈宣讲，跟你自己从警之前想象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区别？
1: 区别是挺大的，我觉得，因为我读的是侦查学本科，以为自己是那种办案啊，抓嫌疑人那种刑警，或者是那种辅助的那种巡特警啊，拿着那个枪啊，
2: 飒飒的女警。
1: 对对对，然后最后去了所里当内勤啊，甚至办公室写材料、反诈宣讲，这些综合性的岗位可能跟我想的确实不太一样。但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也慢慢的发现，其实不管我们是哪个岗位，我们最终的初心和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只是我们的方式不同而已。
2: 嗯，在不同的岗位上做着自己的努力。
1: 对对对。
2: 了解到呢，你现在也正在攻读人民公安大学的研究生，而且听说啊，你是选了一个非常难的专业，从本科的这个文科专业跨到了研究生的理科专业，你当时怎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1: 我选的是网络安全保卫嘛，那我本科其实就有这种想读工大的研究生的这种执念，所以工作后有机会，我哪怕再忙我也想试一试。那网安是我们现在公安发展的一个趋势方向，像我们单位它这个人才缺口是比较大的，我又想着虽然我是零基础，但我年轻嘛，我又喜欢挑战新事物，我觉得我试一试啊，回来以后说不定能把学到理论运用到这个实践工作中，帮助单位也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
2: 你从本科跨界到了这个理科，应该是完全的零基础的状态，那这个学习过程想想就有点痛苦。
1: 哦，那非常非常痛苦，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就是我连那种基础课程啊、高数啊、现代啊，包括一些 passing 代码，我去完全听不懂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去蹭了一下本科和学硕的课，也是非常难，对于他们来说很简单，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好在呢，我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位非常耐心细心的老师，我现在的导师，包括我的同门也非常愿意帮助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点点的坚持下来。
2: 你这上个研究生完全自己给自己上强度，那这个过程这么难哦，你当时有没有想过就说，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转个专业得了？
1: 其实我室友和同学，包括我这个同事们也劝过我，就是换个专业，跟现在的工作或者是本科契合一点。
2: 契合一点。
1: 但是我是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就一直走下去。哪怕就是说这个过程很痛苦，甚至最后结果不好，毕不了业，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我努力过了，那过程它本身才值得肯定。
2: 嗯，那你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女警哦，和前辈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女警啊，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时代不同，那人也不同，那我们在这种过程中其实已经打破了很多大家对女警的刻板印象。我们不仅仅只能做

0: 这种内情。这两年来我们分局的一些新的女民警，她们也都在基层办案，那么我觉得男民警会的。
1: 嗯，其实在我看来，你也是这个敢闯敢干女警当中的一员啊。那我觉得你其实还是比较爱跟自己较劲的。那这样的性格啊，你觉得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女性？
0: 其实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女性，我一直在向她们学习。但是我今天想说的还是和我最贴近的一个女性，也是我这个段子中的这个女主角啊，方红娟女士啊，就是我妈。她的人生座右铭就是无所谓。这个无所谓她不是说摆烂躺平而是放过我们不完美的自己，接受这个缺憾。乃忘的《以梦为马》是一首我自己给自己打气的歌，因为我们人生中也会遇到很多黑暗。

0: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12: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5: 路上慢点，
4: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6: 一个微笑，
4: 一个电话。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给大家送播福利，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声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争取付出的各种努力和机会嘛。
1: 嗯，
0: 哎，我就说这么多吧。嗯、
1: 谢谢顾老哈，顾老的这些话，那可以说是字字千金呢、啊，那都是为了大家好，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那接下来呢，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做乐龄芳华，不为名，不为利，不图回报，不图感恩。那我只希望是用我的真心，我的努力，我的坚持，我的付出，为大家多点亮一盏灯，多送去一份暖，多带来一份健康的希望。好，那么我们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呢就抓紧时间来联系工作人员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1: 你好。
3: 哎，先我想问一下，姐儿，是不是现在可以报名这个虫草原液了？
1: 对，没错啊。这一次顾老和伟宁给争取到的虫草原液呀、啊，一共只有200个名额。那我们呢、哦、是分3天时间来给大家发放的啊。每天呢、是有60个名额。那今天是第一天啊，就现在马上就可以报名了。
3: 哎，那可真太好了。哎呀，可以这么说，真的终于盼到了这个时候了。哎呀，真是太好太好了。
4: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4点30分。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但是也要和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虫草原液的成本造价很高，我个人能力也有限，那整合多方资源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所以说迫不得已之下吧，在现有的条件之下做出了最优的安排。那么这一次的名额呢，是仅限200位参与家人啊，那每位家人呢，每支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还是恳请大家多多理解和包容吧。
3: 哎呀，媳妇儿啊，你能给我们争取这个，争取咱这个虫草原液呀？哎呀，我们真的感谢你都来不及呢。你看，一直需要承担这么少，完全没问题。我跟您说吧，哎呀，我可以说我是能承担得起。一会儿我就去报名去。
1: 感谢您的理解啊，那也提醒您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我们每天下放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您一定得抓紧时间啊。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3: 也也，这也是我这个打电话的就另一个事儿了。
1: 嗯，
3: 真的仙儿，我是想和那个顾老吧，也想跟顾老沟通沟通我的情况、嗯。真的，我就感觉挺难的。哎呀，我都不知道我的问题应该怎么调理了。真的要是发展严重了，整个肾衰了，换肾啥的，哎呦天哪，我现在一寻思到这儿，我想都不敢想嘛。我跟您说呀，姐儿啊，
1: 哎呀，听您这么说，这是肾脏出问题了呀。
3: 是啊，我跟您这么说，姐儿，今年呢，你看我70多了，
1: 嗯，
3: 哎呀，有这个高血压，这都有20多年了，吃了挺多的降压药，血压呢还是控制不理想，慢慢升高，哎呀，只能是不断的呢加大药量吧，哎，结果呢现在肾功能呢越来越差了，
1: 嗯，
3: 完了还有啥呢，炎症，现在吧尿蛋白呢3个加号，那个腿呀和脚吧现在都有浮肿了，早上起来呢眼睛也肿，
1: 嗯，
3: 哎，两条腿吧就感觉特别沉，总是胀乎乎的，酸胀酸胀那种感觉。完了身上吧还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因为常年吃药吧，现在这胃也出问题了，现在经常啥的呢，反酸烧心，
1: 嗯，
3: 完了胃吧有时候还疼，就吃不下东西， 哎，你看我身。

0: 当时米其二，哎，体重现在就100几斤吧，现在就这样了都。
1: 哎呦，这我听着都很心疼啊！这年纪大了，要是身体也不好，那真是太难了哈。顾老，您看看，这位老大哥的身体情况，您看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首先我还是建议啊，再让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调整一下你的用药，根据你肾脏的情况呢，采取综合治疗的方式，中医的调理也要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你看我这段时间我们讲调养元气这个重要性，像你的情况呢，就非常适合在日常期间着重调养元气。为什么呀？你血压的问题、肾脏的问题，在中医都什么？都是肾之根源。中医讲肾是先天之本，元气之根呐。元气是肾脏运转根本的动力，调养元气可以帮助咱们固摄肾精、温煦肾阳、排除肾浊、调和肾脏的阴阳平衡，从整体养护肾脏，改善它的代谢，减轻肾脏的负担。而且元气充足呢，能帮助激活肾脏的细胞，这是从现代医学讲了，是吧？代谢过滤的能力，也能帮助调节这个内环境。所以说调养好元气，好处呢就非常多了。在这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配合一些帮助调养元气的方法，对你整体的帮助会更好啊。
0: 哎呀，那顾老，您说我的问题哈，调养元气，那要多长时间呢？
2: 因人而异了，有适合自己调养的方法，比方说有效成分浓度高的、吸收比较好的，调养元气还是很快。但是调养元气呢，它肯定总体来讲也是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和进行的，我建议最好还得说按照一年基础的时间去进行
0: 啊，一年
2: 这样，这个元气的养护能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牢固啊。
0: 那好，那好，顾老，您说的吧，我也都记住了。另外吧，我也是想这个报名吧，咱那个虫草圆月的，我现在吧还是那个先报名吧。我也是怕晚了以后吧，再没有名额，你说那咋整？
2: 对，你打电话。一天就60个名额，是吧？大家伙肯定都在抢，你抓紧去吧。
0: 哎，那行，那顾老，那就谢谢您了啊。
2: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好的，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只有200个名额啊，那么所有的能够抢定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支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哈。每一天呢，我们是安排3天的时间，每天呢有60个名额啊，今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喜儿，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现在是不是可以报名这个虫草原液了？
1: 对，这一次呢是在顾老和伟宁多方面沟通努力之下呀，给大家争取到了将近20万支的虫草原液啊。那么如果是按照每个人一年900支的用量来算的话呢，只能是够200个人一年的用量。我们呢是决定分3天时间发放啊，今天是第一天啊，一共是发放60个名额。如果说你想争取这个虫草原液的这个名额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啊进行报名。
3: 那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嘛我一直在听节目，就等着虫草原液的消息呢。我听说这次参与到活动的用户每支只需要承担10元的成本费用啊。
1: 是的，这也是喜儿啊觉得不好意思开口的地方哈。我也是多方整合资源了，但是能力确实实在是有限哈，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助大家伙把所有的费用全部承担了，所以万不得已之下呢，就需要说参与活动的这些家人们每支自行承担10块钱的这个成本费用了。
3: 喜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这个费用呀，我不说谁都能承担得了，但是压力应该没有那么大了。我是非常能理解的，这虫草盐业呀能够生产出来不容易，需要高科技的提纯技术，用的原料嘛也稀缺，成本肯定非常高，能达到现在的结果我已经非常满足了，我非常能理解，我想报名。
1: 嗯，您能理解就好哈、啊、那您稍后呢就赶紧联系一下先报上名。
3: 好的，但是这电话打进去太不容易了，我还想和顾老说说我的情况。
2: 嗯，好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最近听你讲那个元气的知识，我听得特别入神。以前嘛，我只知道人活着一口气这句话，但是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才知道，其实就是元气。顾老，我想麻烦你呀、啊，给我看看，我是不是也需要调养元气啊？
2: 我什么情况身体呀、啊？
3: 我是4年前在医院确诊的，就是房室传导阻滞。医生说这个合并了什么树枝传导阻滞，我也说不太好这个问题。反正吧，就是难受，经常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心慌，心跳的忽快忽慢的，稍微走动，哪怕是干点轻活，就感觉胸口就闷气短，浑身嘛特别乏力，就像是大病了一场以后特别虚那种感觉。再一个晚上睡眠质量也很差，睡眠很浅，经常做梦，早上醒来吧也觉得很累，有几次心前区这个位置有点疼，我挺害怕的。
2: 哦，心脏房室传导阻滞，同时日常还可以配点这个中医调养元气的方法，啊，为什么呢？中医认为心主血脉，司节律，是吧？心脏是否能正常搏动传导，要靠一身元气的推动和温煦，啊，要振奋心阳啊，使你出现这种房室的传导阻滞，说明呢，你还是身体元气的亏虚。气虚则血瘀，心脉则衰阳，哎，心阳就不振，各种症状就出现了。你要从现代医学同样是同样的解释，心脏的房室节树枝是心脏整个心肌细胞电信号传导的核心的组织，心率的规整传导的通畅依赖的都是心肌细胞传导细胞的活性和代谢的稳定啊。中医讲元气亏虚，现在一些什么，就是细胞的能量低了吗？就像一个人没力气一样，肯定没办法好好的工作干活呀。哎，配合一些调养元气的方法，辅助的修复脏腑，包括心脏细胞的功能，哎，那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3: 那可太好了，顾老，这调养元气需要多长时间呀？
2: 你不管养生也好，还是调理身上的一些问题。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过程，得按照周期来进行。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元气是一点点耗散流失，所以调养元气呢是个慢功夫，肯定建议你的时间都得按照1年以上的时间，给元气一个慢慢恢复的时间，要不然呢，咱别半道都前功尽弃了，不合适
3: 哦。哎，好的，顾老，我听您的，谢谢您的指导。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那我现在去打电话报名。
2: 嗯，好的，再会了。
3: 嗯，再见，谢谢。
1: 好的，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只有200个名额啊，那么所有的能够抢定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支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哈、啊。每一天呢，我们是安排3天的时间，每天呢有60个名额啊，今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贤你好，顾老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4: 顾老，我想让您帮忙看看我这身体这情况。
2: 哦，怎么了？
4: 哎呀，两年前我确诊了马尾综合症。
2: 对。
4: 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这又麻又木的啊。就我这屁股，还连着下边那一块，还就是大腿后侧整个这一块吧，一直就是又麻又木的，还发僵。
2: 对，马尾神经吧，分布的位置吧。嗯。
4: 这反正一天就好像给裹了一层塑料布一样，就用手一摸吧都没什么知觉。
2: 对，
4: 而且平时坐的时间还不敢坐得太长了，就坐个十几分钟吧，这麻木的这感觉就加重了。
2: 哦，
4: 我得起来活动活动，上半天都缓不过来，而且走路的时候腿还发沉，哎，两个腿呀、软的、沉的，抬都抬不起来。
2: 对对。
4: 现在走路也不能走得多，也不敢走得快了，就稍微走快一点，哎，就摇摇晃晃的，简直能栽倒一样。
2: 哦。
4: 尤其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个大小便这问题。
2: 对。
4: 现在排便就排尿就特别费劲。这明明想尿了，可就尿不出来，好不容易尿出来吧，总感觉尿不完一样。
2: 对。
4: 这有时候要是打个喷嚏呀、一咳嗽呀、或者一大笑，咦，还给裤子上滴答那么几滴啊。
2: 我漏尿啊。嗯。
4: 对对对。而且这大便的时候也没劲。
2: 对。
4: 就坐在马桶上好长时间都排不干净。现在也不敢突然弯腰。要是突然一弯腰，哎呀，这腰呀、屁股呀、还有腿呀，就好像过电的一样疼。
2: 对对。
4: 顾老，我跟你说，就因为这些问题吧，我这现在心理压力特别大，特别大。
2: 马尾综合征，这危害性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这个发病部位在整个腰椎，就腰椎的腰椎骨的内部，这都是各种神经的分布。这一旦腰椎管要变得狭窄，就很容易压迫到这马尾神经，临床当中会出现像大小便的障碍、会阴部麻木、双下肢无力麻木啊、甚至呢生理功能减退等等的情况。你的情况啊，还得尽快尽早到医院找专业医生进行一下评估。必须得尽快采取治疗。现在你有这么多症状表现，我告诉你，对你来说呢，还算是个好消息。为什么呢？至少你还是有这种过电的这种刺痛感，说明神经只是受压迫，还没有出现坏死。一旦这个狭窄压迫严重，马尾神经缺血，如果一旦时间过长，那可就导致下肢可就瘫痪了，那这一点知觉都没有了。所以说一定得尽快尽早的就医，如果符合手术条件呢，还是建议你优先考虑手术啊。
4: 顾老，这不最近一直听你分享这个元气的知识吗？所以就想问一下顾老，您说像我这情况，调养元气对我有没有帮助？
2: 帮助是有的。为什么呢？马尾神经所处的是整个在腰椎骨骶骨的位置，这位置是人体元气下沉经过汇聚的一个核心区域。中医将这个马尾神经归属于督脉、膀胱经循行的范畴，而腰底呢又是什么呢？又是督脉的枢纽区，主一身的阳气连同精髓呀。而元气呢是督脉气血运行、精髓充盈的基础啊。那元气亏虚，狭窄肾气不足，就没办法濡养整个腰底的经络，就容易变得这种淤堵僵硬，神经感知这种功能随之就衰退了，这也是你发麻发木、知觉减退的原因，就好比这庄稼缺水缺肥了，慢慢就枯萎了、失活了，你的经络神经就长期得不到元气气血的滋养，才出现功能衰退的原因之一。而且人体二便排泄、下肢发力都要依靠元气的固摄和推动，这元气不足，固摄推动能力都下降了。 你想想是不是容易出现这种排尿排便无力漏尿的情况啊？

0: 对对对啊，哦，我明白了。哎呀，顾老，这元气竟然这么重要的啊！哎，那我是不是就按照调养元气的方法来调理化就行了？
1: 最好按我说的，先到医院呢做一个整个腰椎的核磁，看一看整个腰椎狭窄的情况。哎，如果医生说还没达到手术的指定条件，那么在常规药物的基础上配合调养元气的方法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达到手术的指定了，一定得进行手术，这是第一步很重要，解除神经的压迫。因为人体这神经其实是很脆弱的。先解除压迫风险，然后呢，再照着一定的周期，比方说呢，按照我年八的时间，来调养元气的方法幅度调理，哎，这就合理一些了哦。
0: 好好好，我明白了。哎呀，顾老，谢谢，真的太感谢您了。哎，再一个，我还想问一下喜儿这个虫草原液的事儿。
2: 您说。
0: 哎，喜儿，我听你说，这次只要幸运的报上名的人，每支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
2: 对，凡是能够报名抢订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哈，每支只需要自行承担10块钱的这个费用哈。可以说做出这个决定，我本身我也十分为难，因为多方对接渠道哈，尽力的压缩各项的开支，但是没有办法承担全部的成本。所以说，在现有条件之下，我们做出的一个最优的安排，因为这一次名额呢是仅限200位的家人参与，每支呢大家这个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那还是恳请大家多多理解和包容吧。
0: 哎呀，行，你可千万千万别这么说。你看，你为了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啊！你这知道虫草原液的好，你就到处的求人给我们争取，我们已经都感激不尽了。本来我们应该正常的花钱的啊，可是你为了给我们减轻经济负担，还找各方面协调，给承担了好大一笔费用呢。您这已经做得够多够好的了，我们想要健康的花钱是天经地义的嘛啊！所以啊，您千万别上火，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将来帮助更多的老人。
2: 感谢您的这番话哈，我听得心里真是暖暖的。我一定好好保重身体，大家伙儿呢也好好保重身体啊。那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因为今天只有6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去报名吧，晚了今天的名额就抢没了，好吧？
0: 好好好，那行，我先不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2: 对对对，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0: 好，谢谢霞，谢谢顾老。
2: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只有200个名额啊，那么所有的能够抢订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支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哈。每一天呢，我们是安排3天的时间，每天呢有60个名额啊，今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喜儿，你好。
2: 你好。
3: 哎呦，喜儿，我今天呢就想报名的，因为呢我已经等了好久了。现在是不是可以报名了吗？
2: 对，可以了。这一次相关单位准。

0: 明的都有机会啊。
1: 哦，好的，谢谢喜儿。你说这么多的听众，今天呢才60个名额，那肯定一瞬间就抢完没有了。我怕我参与不上怎么办呢？
0: 今天如果说没有名额了，那还有明天、后天呢啊！明天有60个名额，后天也有60个名额，您多试一试啊，多打一下，应该能抢得到的。
1: 哦，好的。雪，你不是说，这些虫草原液够200个人用吗？那这三天每天60个名额，这才180个名额呢，还有20个名额的呢。
0: 因为这个虫草原液呀，来之不易，大家呢都是等了很久的。那这剩下这20个名额是预留出来的，那我们会留给那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像一些失独老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还有那些没有人照顾的老人，还有身体特别虚弱、常年卧床、急需要帮助的老人，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一只嘛，才需要怎么说呢？才需要承担10块钱的那个成本费用嘛，真的是感觉太好了。对了，我知道乐林芳华团队要来浙江这边来了，我真希望早点能够见到你们呀。
0: 是啊，喜儿也是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呢哈。我每天呢都会抽时间看一下大家给我的留言啊，我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所以说我也是很期待乐陵芳华正式落户浙江的那一天。
1: 那真是太好了，我很高兴，因为我身边好多姐妹们，每天呢都听你们的节目的，对那个虫草原液也是非常期待的。所以呢，当我们听到每只那个虫草原液只需要自行承担10块钱的那个成本费用的时候，哎呦，我们都高兴坏了。因为毕竟我们这些人都预约和你通话了，我是比较幸运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就是有没有机会能够抢到那个虫草原液的那个名额，所以呢，我这个小团体呢就将近10个人，说心里话，这200个名额真的是感觉太少一点了。
0: 确实哈，和众多的浙江的听众来说，这200个名额那就是杯水车薪哈。但是，说实在话，这200个名额已经是极限了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1: 那肯定会理解的，听你一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也只是，能够尽快的打电话报名，对吧？
0: 您就抓紧时间吧。啊，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联系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吧？
1: 哦，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啊，再见。
0: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现在这个电话呢不能再接听了啊。节目最后的时间呢，喜儿再来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原液真的是非常的艰难，是顾老和伟宁帮助我们协调沟通争取来的。但是按照每个人1年900只用量来说的话呢，仅够200个人用。那我们的计划呢是分为3天发放哈，每一天呢是有60个名额。那么所有的抢订到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只要自行承担10块钱哈。刚才也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这3天每天60个名额，这才180个名额，那还有20个名额哪儿去了呢？这20个名额呢，是预留出来给我们这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哈，像我们说失独老人、空巢老人、孤寡老人这些人，特别是身体很虚弱、常年卧床、急需要帮助老人，给大家特意的预留出来的啊。所以说，每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

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投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2: 今天沪指报收于3967.13点，上涨1.36%，成交量呢是12718亿元。今天深成指报收于14924.87点，上涨2.77%，成交量是14332亿元。今天创业板指呢是报收于3851.14点，那今天呢是收复了3.43%的涨幅，创业板指的成交量6560亿元。再来看今天科创五零指数呢是收涨了0.77%，北证五零指数收涨了2.25%。

今天呢 ，A 股的成交额27195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152亿元。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呢，达到了4211只，下跌的个股家数是1247只。今天的沪指可以说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格局哈，在午盘的时候呢有一波下挫，但是呢，在下午开盘呢，再来了一波拉升。板块题材上，油气开采服务、元件、医药商业、煤炭开采加工、工业金属板块涨幅居前，军工电子、国产航母、军工装备、通信服务、卫星导航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带来了油气开采及服务业的高开高走。科力股份一度涨超25%，通源石油、中曼石油、蓝焰控股呢都是涨停，潜能恒信、首华燃气、海油发展跟涨，医药商业板块低开高走，药易购、人民同泰涨停，建发智新、华人健康、大森林涨幅居前。元件板块午后爆发，生意科技、沪电股份、金安国际、东山精密等多股涨停，南亚新材、生意电子、易豪新材涨幅居前。通信服务板块表现低迷，三维通信跌停，数据港、润泽科技、奥飞数据跌幅居前。今天的商业航天板块呢，是延续了之前的跌势，中国卫星、上海港湾、星网宇达、航天动力、聚力锁聚等个股呢都是跌停的，航天环宇、超捷股份等股呢是跌超了10%。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停榜，三连板哈药股份、二连板信通电子、虹桥控股、宿迁联盛、恒尚节能。今天封装光学，也就是 CPU 概念呢，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247.17亿。板块内有5只个股涨停，162只个股上涨。数据中心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46亿以上，板块内11只个股涨停，434只个股上涨。人民币贬值受益的概念呢，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33亿以上，板块内有15只个股涨停，470只个股上涨。消息面上，由于地缘冲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今天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过9%，创下了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在昨天晚上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之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过了1%。再来关注国际

家医保局今天公布了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那么2026年的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了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呢有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共收到商保创新药目录申报材料62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2个，最终58个通过了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57个，目录内1个，总体通过率呢是94%。这就带来了医药商业这个板块的上涨刚才我们也有给大家说过，那创新药板块呢今天还是涨得非常不错的。再来说一下煤炭加开采加工。今年以来，国际煤市局面维持复杂，主要进口煤来源国在产量、关税等方面的政策出现变化，同时受到国际局势影响，多国呢都在提升煤电出力。那么，国际煤炭采购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二者共同推动了国际煤炭价格不断上涨。我国进口煤价格倒挂现象出现了一个持续。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进口动力煤8402.9万吨，同比下降3.78%，其中3月份动力煤进口量同比下降11.5%。

0: 消息、
1: 市场
0: 观点、
1: 方向。
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1: 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息面上。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出口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进出口额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呢，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重点解读一下，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上半年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出口增长了56.6%，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除了全球范围内 AI 投资热潮的拉动作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以及中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等，也为中国出口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助力。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在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另外呢，空调等轻量家电的出口呢是超过1000亿元。好，以上的信息来自券商和权威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接下来我们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2: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实务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扩大汽车消费，支持家居家电消费智能化升级，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推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推动信号升格专项行动。国务院关于印发国民健康实务规划提出，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创新健全创新药临床综合评价体系，支持创新药临床应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0: 完善资源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更加健全，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其中提出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及体系架构革新演进，建成高效协作智能互联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打造一批新型服务网络。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照规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的准备工作。药监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消费服务的扩能提质。国际投资者正在减少对亚洲芯片主要制造商台积电、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等公司的押注，机构纷纷对其涨势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在这里呢，我们也把这个担忧提醒给大家。好，接下来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广告。
1: 15:15。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启幕，那么有一些 AI 的热词你知道多少呢？你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吗？比如说超节点、 Agent 操作系统、 OPC、 AI for Science、 AGI。 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解读一下这些热词。
1: 逛人工智能大会，听不懂圈内前沿科技，全网刷屏的 AI 专业词一次性讲透。一、超节点，就是把成百上千颗 AI 芯片深度整合成一台完整的巨型超级电脑，有了它，大模型训练周期大幅缩短。二、 Agent 操作系统，相当于给 AI 配了一套完整办公系统，人发布指令，比如帮我查车票，AI 操作系统就可以全程规划路线。三、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过去开公司要凑齐设计、运营、客服、技术团队，现在 OPC 模式只要一个人就齐活了。四、 AI for Science， 也就是 AI 化身超级科研助手，不用科学家一次次耗成本做实验，可参与科研全流程。五、 AGI，通用人工智能，它能像人一样跨行业思考，遇到陌生问题也能自学解决，是整个 AI 行业长期终极目标。
0: 怎么样，这些热词的意思你 get 了吗？那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也来从几个方面感受一下。
1: 10万平米展览面积，1100多家企业，300款全球首发，162亿元意向合作。2026 WAIC 大会堪称 AI 行业年度超级发布会。今年最大亮点不再是看不懂的参数，而是能玩、能用、能赚钱的落地前沿科技。今年王牌展品集聚，首次对外亮相的接月 Agent OS 智能体操作系统，行业顶配华为 Atlas 950 SuperPod 超节点真机，还有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一次性看全，全新上线 OPC 一人科创专区，直观感受单人加 AI 智能体的轻资产创业玩法，专属机器人竞技场超好逛，机甲 battle、 机器狗竞速全都能现场互动，直观看懂芯片、高速互联等底层算力硬件实力。这里主打生活化智能终端，像用脑波操控抓娃娃的脑机前沿科技，仅14.9克的轻量化 AI 眼镜，家用情感陪伴机器人全都能上手试玩。这里还是国产 AI 出海对接阵地，普通人也能直观看见国货 AI 出海机遇。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刚才关注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哈，它有哪些亮点还有热词。那其实啊， AI 正在深度的改变着许多行业，包括我们的投资生活。最近证监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证监会省级部级课题的选题方向以及申报指南通知，经过严格评审，证监会确定了12项课题方向的牵头成研单位以及课题主持人，并且予以公告。其中呢，12个课题当中呢，人工智能相关的课题有3个也成为了资本市场下一阶段的研究热门方向。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啊，也给大家的这个投资生活啊做一个前瞻性的预判。
2: 证监会本年度确定的12项重点课题，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占据重要位置，涵盖 AI 技术发展背景下投资者行为模式变化趋势、市场影响与监管研究等。与此同时，其他课题覆盖资本市场关键领域，如资本市场支持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提升的制度适配性研究、资本市场支持传统产业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研究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表示，这一体系化布局体现了监管的前瞻性与系统性。
3: 人工智能应用过程当中会衍生出算法、数据、模型相关新的金融风险，那么通过这些课题研究呢，可以提前的识别化解这些潜在风险，同步完善投资者保护啊、市场平稳运行等机制，体现了政策的前瞻性和预防性，为人工智能长期规范发展、有序融入资本市场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储备。
2: 在 AI 技术重塑市场逻辑方面，研究关注生成式 AI 驱动的 A 股市场定价效率提升机制与监管优化路径。金总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 生成式 AI 正深度重构市场运行逻辑，对定价机制和投资生态带来深远影响。
4: 目前生成式 AI 正是从信息、估值、交易等层面呢，是重构 A 股定价的逻辑，通过信息处理能力的质变，打通海量非结构化数据，机构独占的信息呢，又是被抹平，利好利空能够快速反映到股价，大幅缩短信息滞后所带来的定价偏差。那同时突破传统 PEPB 估值的框架，自动测算企业价值，给硬科技企业更贴合产业实现的估值标尺，弱化单纯利润约束。
2: 针对 AI 应用衍生的新型监管需求，相关课题将监管优化路径列为重要研究方向。王鹏强调，监管需与技术发展同步升级，构建安全底线，
3: 强化科技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呢，提升监管能力，实现对交易场所和实时监测和智能分析，提高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要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投资者对于技术的认识和风险意识，同时规范的人工智能金融服务者行为，包括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国际合作协调。
2: 对投资者来说，理性运用 AI 工具防范技术风险成为必修课。行星提醒，技术辅助不能替代理性判断。
4: AI 不是全能，不能把 AI 建股预测当成呢是标准答案，要坚持 AI 做

0: 辅助，人脑呢是做最终的决策，其次是诱发信息甄别习惯。如今大量 AI 批量生成虚假利好研报，舆情不能单纯依赖 AI 推送内容，要交叉核对信息，避开 AI 制造的题材炒作陷阱。那同时呢，要警惕同质化 AI 交易公正风险。行情激烈时，算法集体止损，容易是放大回撤，降低满仓短线操作频率。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3: 你知道什么是熊猫债吗？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也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甚至呢是下探到了1.7%。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之下，为什么很多国际机构会选择来中国发债呢？熊猫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用熊猫来命名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4: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5: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时，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4: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5: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之间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4: 这轮熊猫债热潮并非短期现象，境外机构的发行动机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6: 首先呢，发行主体升级，主权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巴西、国际机构以及跨国巨头成为一个主力啊，超过半数以上。而且这个债券的期限啊不断拉长，显示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其次呢，有资金用途啊扎根中国，直接投向在华投资或者是跨境结算。还有呢，再融资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千亿存量的债券啊需要延续借新还旧成为一个常态。
4: 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需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董希淼建议，
5: 中美利差一旦收窄，可能削弱融资优势，汇率波动可能增加对冲成本，发行人性质结构较为复杂，对风险识别要求会较高，二级市场流动性仍然有待提高。 下一步呢，建议进一步健全风险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的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推动投资者结构多样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展的同时，还应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3: 是啊，要实现风险管控以及这个稳健发展的一种双向平衡。那其实从稳健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中国

是我国第一个这个把净售燃油车时间表公布出来的省份啊。再来关注台积电拟上调成熟制程的报价，中国石化完成了中国航油的重组，长兴科技授予超6000名员工股份。好，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伊琳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0: 一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10: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2: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易玲，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易玲，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同样会在视频号上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呢，首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昨天遗留下来的就这一件事了。周先生说自己的车子呢新买的，然后呢去4S店去检查嘛，因为当时跳了一个故障码，这个故障码频现，然后检查的时候后台的 OBD 也就是读取行车电脑之后呢，这台车子显示行驶了100万公里。100万公里，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好长时间了，因为车主只能是找4S店嘛，4S店说我也没办法，他们解决不了，所以呢就是反映给厂家，厂家也没有信息，所以这件事呢我们节目组昨天联系到了上汽大众厂家，到目前为止周先生是否拿到了回复了？周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3: 哎，老师你好。
12: 哎，到目前为止怎么样，有人跟您联系这件事吗？
13: 目前是没有。
12: 没有？
13: 对啊，没有一个电话过来。
12: 那个我加了您微信了，您那能看到吗？
13: 哦，我看到了。
12: 好，您把您的车的跳的故障码和后台的100万那个信息发我一下。
13: 我已经发给你了，昨天就发给你了。
12: 啊？不好意思，您再发个一，数字一好不好？
13: 好的。
12: 哎，导播来上汽大众。稍等啊。我这边添加一下后台，稍等，好，那个周先生，你所在的4S店是哪一个？
13: 湖南省长沙市新沙众鑫汽车有限公司吧。
12: 新沙众鑫是吧？
13: 对，众鑫。
12: 众鑫是吗？
13: 对，
12: 好，来，上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4: 你好，请问一下是在现场直播吗？
12: 是的。
14: 那您稍等一会儿，不好意思。
12: 好，大家等一下，转到今天的当值负责人。已经帮我转了吗？

0: 周先生，您有一个车机上面的一个雷达，一个故障码一直在跳，那个照片在哪儿呢？
1: 那个我没拍，因为它是正常启动了，然后你开车它才会有，开车的时候我一般就没怎么玩手机。
0: 您能不能让您爱人或者家人拍一下？
1: 现在吗？
0: 不是，就今天明天两天就好。
1: 行，可以。
0: 没问题，我要的就是那个故障码。
1: 行。
0: 哎，好嘞。
1: 我这两天看什么时候开回去开一个车吧，车子其实家里也没怎么开过。
0: 好嘞，那个100万在哪儿呢？
1: 100万就是他那个之前他上面就是那4S店检查我电脑的时候我没有拍，但是。

0: 他们那个给的回复，你看啊，给的回复最后一条，给的回复上面有104万多公里吧。
1: 哦，这就是厂家已经回复过你了。
0: 对，他回复了，他就是说回复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影响车辆正常使用，就是他不给你解决，反正就是不影响车辆使用，他就是这个意思。
1: 104万8574这个数字本身不是里程值的含义，是每次在车辆总线唤醒缸时里程要进行初始化后的初始值，整个初始值的过程为1000毫秒，初始化完成后自动切换为正常的里程。现在您那个100万会切换成正常的里程吗？
0: 就是车机上面它显示是9000多公里，但是就是后台的那个 OB 电脑，就是你不管插多久，它都是100多万公里。
1: 他所说的这个初始是在你的这个车机上，还是在他的 OB 电脑里边？
0: 他说的是，他跟我说的是在车机上，但是我 OB 电脑上面的，它一直是显示100多万公里。
1: 但是你的车机上显示的是9万，我记得。
0: 9000。
1: 9000，抱歉，9000，对。
0: 对对对，
1: 对，现在就是这个事儿呢，是他们厂家后台的一个 bug。您担心的事儿呢，我让他们去跟您去跟进去，也就是后期需要去跟进的，这个不是当务之急需要去解决的。当务之急需要去解决的就是您车机上面，一直显示那个故障码的事儿。这个事儿他们有跟你解释吗？
0: 他没有，因为他那个也只是跳出来，大概就是几分钟或者是10分钟，就是你车正常上路了，他就。跑一阵子它就会消掉。
1: 关键就是这10分钟是不行的。如果说是几秒钟的话，它是涉及到自检的。如果是10分钟的话，说明它这个本来里边就有通信方面的问题。
0: 这反正我也不清楚，买回来也没开，8个月开9000多公里也没什么那个啥货，它就反正就是一直报错啊，就是故障码呀，然后里程表啊。
1: 故障码是需要帮您去解决的，不是故障码不影响就没事了。
0: 他问我厂家回复的就是说，就是说不影响你的车辆正常使用，你正常开是没关系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让他们厂家出具一个相关的文字说明，就是您跳这个故障码不会影响到，您的故障码的名字叫什么？再说一遍。那个故障码的名字。
0: 你突然一下问我，我有点懵，就是他那个，应该是叫那个紧急刹车，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个雷达失效。
1: 你就是什么前方雷达失效是这个吗？
0: 对，就是那个预警雷达。
1: 前方预警雷达失效，这个今天是一定能拍得到吗？我这样问一下。
0: 我今天回去了，下午开一下那个车试试看。
1: 周先生，就是如果是跳故障码的话，我帮您去沟通和处理。但是如果您这个故障码就不是说一定会出现的，偶发形式的，或者说之前遇到过一两次，现在没了，那么这个事儿确实，厂家给你解释了也没有问题了。
0: 但是也不是说经常有，大概开10次车有个5、6次吧。
1: 这样子吧，我今天先不给你往下处理，然后呢，您把那个照片拍给我，我帮您处理的方向就是：第一，厂家尽快把您这个后期显示100万的这个数值给去掉。
0: 行。
1: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您这个雷达是经常报故障的，那么厂家需要去把这个雷达的问题给解决掉。
0: 好的，我晚上回去开车看一下。
1: 行，那我等你这个照片，好不好？
0: 行，他这个100多万公里，他能处理吗？
1: 能啊，这个也得处理啊。
0: 哦。
1: 啊，对，这个不是当务之急，帮您去处理的。
0: 对，我们厂家每次因为我一打400，他就说已经给了反馈的结果，就是给了这个，说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1: 不影响正常使用，影不影响二手值的？二手车去读 OBD 的时候显示的这个里程数，别你到最后卖二手车，人家一刷 OBD， 你带车的100万公里，你这调表车。
0: 对啊，我就有这个疑问了。
1: 所以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就行。
0: 对，我就想把事情弄清楚。
1: 哎，好，然后呢，您就需要给我提供证据，然后我再去找厂家。
0: 就是那个雷达的那个数据吗？
1: 没错，雷达的。
0: OB 的那个
1: OBD 的那个100万那个显示的话，也能拍出来的话最好。

0: 好好，我可以到我朋友那里去把 OB 插一下。
1: 就这两个，好不好？
0: 行，
1: 那我今天先帮你去跟进了，我也不找那家4S店了。好，
0: 因为这事儿确实也解决不了。
1: 我要找4S店，本来是要核对这个工况的。
0: 但是4S店他那边后台有数据，是100多万公里，4S店他是承认的。
1: 我需要您向我去提交资料。
0: 行。
1: 好，那您这样子，我什么时候收到您相关的资料的话，我什么时候给您反打电话。
0: 好，
1: 好，
0: 谢谢。
1: 行，那就这样子了啊，专员再见。司令工作人员，非常感谢您刚才的一个记录。然后呢，目前车主还没有把照片发送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等待着车主的相关反馈。
2: 好的，那我们这边也会做个登记的。
1: 好嘞，您登记，我这边等车主资料就行了。非常感谢您的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见。来吧，导播老师，麻烦去。这个接一下今天现场的电话，对，没错，手速最快的，全网手速最快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05718810101了。

0: OK，登记下来了是吗？哎，好嘞。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我正好看了你的直播。
0: 感谢您在我直播间，小姐姐，这样子麻烦您关一下直播间的声音，如果您愿意去跟直播间看看画面的话，因为我这边听到了回声，非常感谢您。
1: 啊，行，那我把直播间声音关一下。
0: 谢谢谢谢，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啊，我姓朱。
0: 哎，朱小姐，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那个是比亚迪海鸥后排漏水，是2024年12月21日左右买的，然后到了2025年10月。10月20来号还是10来号的时候开始后排漏水，
0: 嗯，
1: 然后当时去 4S 店然后进行维修，
0: 嗯，
1: 他没有给我出具任何工单，
0: 嗯，
1: 然后今年的当时呢就是微信语音通话告诉我修好了，把车给我送回来了，
0: 嗯，
1: 然后今年就是6月30号左右，然后后排又漏水了，我说你给我修好了，能不能保证修好了？然后如果修好了，你们就把车给我。
0: 嗯。
1: 然后我需要你们给我出具工单，然后告知我这个哪里进水了，然后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嗯。
1: 然后维修了哪些部分？他这边不给我出具。
0: 现在四 S 店会告诉您到底是哪一点漏水吗？
1: 他没有。
0: 好，那么您说后排漏水，一般都是后尾箱可能会漏水，后排漏水是怎么一个表征？
1: 就是后排那个座椅下面，就脚踏那块漏水。
0: 后排座椅下面脚踏漏水，从门缝出漏吗？
1: 他也没有告知我是，他没告知我是怎么这个水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只要下雨下大雨，那块就开始漏水了。
0: 您的顶棚湿吗？
1: 不湿，我没有天窗。
0: 我知道，所以问的是顶棚。不湿。你
1: 开始告诉我是说那个卡扣有问题，什么锁车卡扣有问题，给我换了卡扣，这是第一次维修，然后第二次维修，然后到现在为止也没告诉我什么原因，就光告诉我修好了。我说那你给我出具这种维修工单啊或什么的，他不给我出具。
0: 就是我来明确一下，您的车子，比方说门有没有受过碰撞之类的？
1: 没有。哎，不对，有过。有过碰撞，但是整体给我换了门了。
0: 是对应侧的门的地方漏水是不是？
1: 不是，是副驾，副驾前排副驾漏，前排副驾换的门，但是是我的后排是漏水的。
0: 后排左边漏水还是右边漏水？
1: 它就是我打开车门的时候，它左右都有水。
0: 你总结为只要一下雨，路上只要路面一有积水，您的车厢的地板就会有水是吗？
1: 不是，是只要一下雨，我车在外面停着，只要一下大雨里边就有水。
0: 您不行驶都有水？
1: 对，我不行驶它都有水。
0: 好嘞，我去找一下四 S 店吧，先给你把这个事儿弄清楚，我怀疑跟密封胶条有关系。
1: 然后我找了四 S 店，然后他这边就是不给我处理，就告诉我修好了，但是连续2年都告诉我修好了，就是最后你看还是出现这种问题。
0: 上一次漏水什么时候？
1: 我看一下，第一次是10月12日。
0: 上一次漏水？
1: 对，2025年10月12日，他没有给我任何的维修工单。
0: 上一次漏水什么时候，小姐？
1: 啊？
0: 上一次漏水什么时候？
1: 2025年10月12日。
0: 到现在为止就没漏过水了，是吧？
1: 对，修好之后，因为车辆就是我有地下车库嘛，就没有再开出来。到今年的2026年6月30日前后，就那两天正好我们这里下大雨，我的车在外面停着，然后发现，哎，也还是漏水。
0: 哦，就是6月30号最后一次漏水，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哦，这十几天前，行嘞，那这个事儿有送到四 S 店吗？
1: 我有送到 4S 店。
2: 广东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好嘞。
1: 哎，现在这刚才有一段什么，我听不太。
0: 对，没事，我这边去帮您去找一下4S店，我先核对一下您车子目前他们检查到的漏水点是哪儿，帮您去换了啥，好不好？
1: 可以。然后他当时就是说，他今天给我出了一个书面说明，说明什么呢？是因大雨导致车辆进水，他并没有说给我出具任何很详细的，就是说什么问题，然后维修哪里。
0: 因大雨。
1: 对，他就把它就是弱化了，他的车辆质量有问题。 我当时给 4S 店工作人员打电话。
0: 您是在哪个城市？
1: 滨州。
0: 滨州湖南的吗？
1: 滨州不是，山东省滨州市昌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 山东省滨州昌邑。
1: 对，两个日的昌，一双户邑。
0: 好，昌邑。山东大雨，山东最近我没听说过山东有下大雨，广西我倒听说过。
1: 有了，有雨。
0: 有大雨啊。
1: 对。
0: 哦，多大的雨啊？
1: 瓢泼大雨吧，哗哗的，它雷电雨就那一段。
0: 瓢盆这个盆皮瓢皮的大雨啊、哦，好行。然后呢，那么这车子有没有做过临水验证呢？
1: 他据 4S 店说，他们做过临水验证，说没有问题。
0: 好嘞，好嘞，行，那就是因为极端天气，是这吗？
1: 对，只要有这种下雨天，它就开始里边有水渗水。
0: 多极端，我得去问清楚。喂，你好，请问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吗？
3: 你好，比亚迪客服。
0: 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帮我去查一下山东省滨州昌邑比亚迪这个4S店，这个售后电话是多少？
3: 好的，前台电话是0543区号，后面是311-8789。
0: 好，0543-311-8789是吧？
3: 对，是的。
0: 这个是售后电话吗？
3: 售后前台电话。
0: 好，0543，导播老师，311-8789。哎，对，还有6分钟。

0: 对，直接放进来。
1: 小仙，
0: 喂，你好，滨州昌邑是吗？
1: 哎，对，滨州昌邑。
0: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车主朱小姐，是在贵店购买了一个比亚迪海鸥的车子，据她所说，下雨的时候会后排地板漏水，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朱小姐不知，我想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沟通一下，核实呀这个事情就行，麻烦让她接听下电话好不好？
2: 我看看他在没在这，我叫他一下啊。
0: 哎，非常感谢。
2: 好。
0: 哎，好。

0: 双姐，我先跟您去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1: 嗯，可以可以，没问题。
0: 不着急不着急，总是能解决的。
2: 他没在，你还没回来。

0: 哎，你说这是一个海鸥吗？车厢。
1: 哎哎，是的呢。
0: 他去客户那里了。
1: 哦，售后负责人直接去客户那儿了。
0: 对呀、
1: 啊。哦呦。
0: 他今天早上就去了，现在还没回来。我刚才去他办公室看他没在办公室，我问了。
1: 哦，那就挺好，那就挺。朱小姐，那个售后负责人。他不在我这。哦，就去另外一个客户那儿了，是不是这
0: 意思？不是、啊、一个海鸥不是是在博兴吗？不是、啊，
2: 对，他不在我这儿，他现在不在我这
1: 儿。没事，朱小姐，您是在博兴吗？
2: 对，我在博兴。
1: 啊，就是去您那儿了，可能是路途遥远还没到。
2: 不是，他走了，他早就走了，中午头就走了。
1: 那今天中午他跟您沟通了啥了呢？
2: 他就是把车给我放下，我说让你他给我出具维修工单，他不给我出具。
1: 那这样子，那个塞在这位前台的先生，没事儿，我这边呢，因为我是媒体嘛，我可能稍微懂一些车子，我替车主把这个事弄清楚。如果塞店没有向车主解释清楚的话，我向车主解释清楚，好不好？您把那个售后负责人电话给我，这么好上门的，我来帮你们去沟通。
0: 行，可以。
1: 哎，好嘞，来导播老师。帮我把这个5号线切出来，您帮我把那个手机号给我们导播老师，保护一下你们售后负责人的隐私啊。
0: 稍等啊，现在能记了吗？
1: 哎，能，可以记。对对对。哎，好事，浩克山东啊。那朱小姐，今天中午他上门跟你沟通，应该是沟通的还算是比较透彻的，不会说是把车往那。
2: 他就是我最后跟他说，我说你哪怕让你，我说你给我出具这个叫什么证明，就证明我给他微信写的很清楚，我说需要你给我出具这个进店检测报告，维修工单，还有这个故障原因，给我维修更换了哪些地方，我说你给我盖上章，然后。他说那个啥那、这个东西我他刚才说给我那个啥咋说的来着，反正说的挺好的，因为当着警察的面说的挺好的。
1: 这、啊、警察的面这怎么
2: 对当时报警了吗？
1: 为啥要报警啊？
2: 那个啥，因为我说了，我说你得给我解决问题啊，我说这个事儿也其实说白了之前已经交涉好几天了，我说你得给我解决问题啊，你不能每一年都漏水吧。
1: 对，您说这个是对的。那他有没有当着警察的面给您去解释清楚为什么车的地板里面有水呢？就是因为下雨下太大吗？
2: 他没有说，他也没有当着警察面说出来这个到底是为了啥，他又没有说出来。然后
1: 他上门说了啥呢？
2: 然后他就是在那扯别的，他就在那扯别的。
1: 不可啊，唠嗑，扯别的，比方说他上门，他能从滨州跑到您那儿应该是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售后负责人亲自去，他到那儿不可能是为了给你去、
2: 他为了换他的车，为了换他们 4S 店车，因为我车去维修了，他要给我一个代步车。
1: 哦，取走代步车。
2: 对，
1: 那这事儿派个小弟去了，就是他到那儿肯定要跟您说点啥的。朱小姐抱歉啊，这可能是我多虑了，那您能不能大概给我去讲述一下？
2: 我这样，我从头给你到尾讲述一下，因为咱直播间也挺多人的，都觉得就是说我挺难缠啊，或者说巨婴啊啥的。
1: 您跟我说。
2: 行。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当时吧，就是我是24年买了车之后，我从头到尾给你捋一下。
1: 不用，24年买的车，我这就记录下了。24年买的车，12月份买的，25年发现了后排漏水，然后呢？
2: 对，
1: 您送过去了，他给你换了一个东西，但是您不知道换的是什么。然后呢，紧接着在今年的6月30号的时候，发现后排还漏水。
2: 对，
1: 然后这次他去以后，他跟您说了啥呢？
2: 然后我说你这边要给我一次性解决好了，不要再让他漏水了。我说我不能每一年都要去来你这里去维修。
1: 您说的这句话是对的，他怎么跟您说的？
2: 他说我只能给你保证这一次不会再漏水，我给你保证不了以后还会漏水，这是一个在路上跑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能给你保证。我说那我这个已经连续同一个问题维修2次了。那也属于符合三包了。
1: 倒没有，你等等我，不好意思，
3: 北京时间15:59，
1: 我这边先过广告，我再给你
4: 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1: 好的，在广州欢迎回来。然后呢，我这边先跟朱小姐去沟通清楚。朱小姐你好。
2: 哎，你好，王
1: 才
2: 在。
1: 哎，好。抱歉，刚才广告了。您跟我说一下，就是因为您不是二五年有一次漏水，26年6月30号有一次漏水嘛，对吧？对方是完全没有告诉您什么原因这台车子往里边漏水的，对吗？
2: 第一次他告知了我是卡扣，但是我现在需求是什么呢？他要把这个维修工单这些所有的证明啊什么，他都要给我。
1: 没问题啊，换东西就给你开证明啊，我来跟你沟通。
2: 他不给我洗、
1: 啊哦、我来跟你沟通，还有其他诉求吗？
2: 没有了。
1: 好，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售后负责人电话。
2: 嗯，
1: 这小姐姐多通情达理，这没事啊，这诉求很正常啊，我们就是把这个工单给开出来就行了。
2: 就是你要告知我哪些原因导致的，然后为什么会这种，就因为海鸥车这么多，为啥只有我的车是这样子的？
1: 第一个原因不是卡扣坏了吗？
2: 对，他告诉我是卡扣坏了，告诉我说修好了，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了。这是他当时他们第一个人告诉我的，然后结果第二年他又出现这种问题了。
1: 对，所以呢，第二次就是这次6月30号是为什么会进行漏水？然后呢，他们检查和维修做了哪些动作？我让他跟你们解释，跟您解释清楚，好不好？
2: 对，我需要书面的这些。然后我现在因为渗水，那些螺丝都生锈了，本身它就是一个新能源车。
1: 我先让他跟您解释清楚，如果是涉及到换件，当然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向您去开工单啊。
2: 嗯，他们没给我工单，就说实话真的没有，到现在为止也没给我工单。
1: 对对对，抱歉，就是您比较着急，您留意我所说的，就是我先让他跟您解释清楚，如果换件的话，我要求他给您去开工单，好不好？嗯，
2: 可以。
1: 哎，不着急，没事。就你如您所说的，海鸥车子那么多，就您遇到这事儿，那肯定是遇到什么其他情况了。
2: 而且我的那个就是 APP 上也没有任何的维修记录，就是第一次的那个没有记录。
1: 不是，我跟对方去沟通清楚，你等等我。啊，没接啊。啊，这个售后负责人接呀。这上门去找人家朱小姐了都，我上门来找你，你见见我呀。
2: 嗯，

0: 我换一个想法哦。
1: 嗯。
0: 是不是这位负责人正在开车？导播老师不要打了，您跟那个售后电话再打一个，售后前台再打一个。

0: 稍等啊，各位，咱一会儿再去问一下这个4S店前台。
1: 华集团，让我们以优质的服
0: 务。喂，
2: 你好，老师，比亚迪昌邑4S店。
0: 哎，你好，你好。昌邑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刚才刚跟贵店打过电话，是这样的，我跟贵店的那个售后负责人打电话，他一直没接，抱歉，您能跟他说一下，因为我这边只需要核对一下情况就行了。贵店的负责人别紧张。
2: 没有没有，我们负责人出去了。
0: 我知道，不是去找朱小姐了吗？朱小姐刚好现在就在我节目线上。听说沟通不是那么愉快，还找了警察了。那我本来我节目线上把这事说清楚就可以。
2: 哦，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只能给你反馈一下。
0: 您这样子，您跟您贵店的售后负责人联系一下，您跟他说跟我们节目组回个电。
2: 他出去接车去了。
0: 啊，又接车去了？
2: 对，有事故救援。
0: 我2分钟打电话不是说去跟找朱小姐了吗？
2: 啊？
0: 对，一个男生。
2: 我们刚才群里说的。
0: 啊，那这样子，您跟他说一声。肯定不是。
2: 我一会儿他回来，我跟他说一声呗。
0: 不是，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半小时之内跟我们节目组回个电，说清楚朱小姐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就可以了。
2: 哦，好嘞，好嘞，我等会儿跟他说一下。
0: 好，你这儿有来电显示吗，小哥？
2: 我这没有来电显示。
0: 我跟您说个号码，您记录一下。
2: 好，稍等，稍等。
0: 0571。
2: 0571。
0: 8807。
2: 8807。
0: 0494。
2: 0494。
0: 好嘞，
2: 您贵姓？
0: 免贵姓许，叫我依林就好。
2: 好嘞，好嘞，好嘞，哥，我一会儿让他给你回啊。
0: 哎呦，谢谢哥，那行，
2: 哎、
0: 我等着你贵店售后负责人啊。
2: 哎，好嘞，好嘞，
0: 一定让他给我回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好，再见啊。那朱小姐，我先等一下他们回电，然后呢，我这边也登录了您的信息了，一会儿啊，导播老师再给您反打，好不好？
3: 行，麻烦您了。
0: 您客气，哪儿的话，应该做的。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3: 好，拜拜。
0: 啊，4S店的工作人员。我把400切出去了，我还想跟400说一下，这事不算媒体投诉啊。完了，扣分怎么办？这咋办？我下节目回复吧。我按错了，哎呀，我按错，平常一号线是车主，今天一号线是400。我下节目，我跟400，大家见证，我跟400再打个电话哈。那么接下来咱要到下一个事件了，不能再等了，不能扣，不能扣。现在我不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扣400，做的不好该扣，做的没有不好的地方，扣的话挺冤的慌的。上头有人帮我说，好呀好呀好呀，跟您上头帮我带个话，就是这只是咨询，普通的咨询，不是说通过媒体投诉这家4S店，我还得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呢。好，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我们全国首次第二快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4: 哎，你好，哥。
0: 哎，哥，你好啊！我怎么礼貌称呼你啊？哥，你贵姓？
4: 哦，我姓郑。
0: 哎，郑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4: 我是这样的，我是7月8号呢，去那个就是温州乐清 4S 店付了定金哦。
0: 哦，7月8号在乐清付了定金哦。
4: 在那个升阳 4S 店付了定金。
0: 在松阳 4S 店。
4: 升阳。
0: 深蓝 4S 店啊、
4: 哦！对对对，在深蓝 4S 店付了定金，
0: 定了啥 ？L06？
4: S05，
0: 明白。
4: 纯电620 max 的。
0: 好，620 max OK。您继续往下说，付了定金咋了？
4: 付了定金就是说，锁档的时候就是那个身份证

0: 是我朋友的，但是留的电话哦，我付的定金、转账，还有抖音上买的那个券，全部是我自己付的，还有堂车干嘛都是我自己在跟踪的哦。
1: 你朋友的身份证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哦，就是那天锁档嘛，那个销售在那个 4S店谈的时候锁档的时候，我怕我自己的那个咯资质不够，我就借用朋友的那个身份证就先锁档了。
1: 所以并不是你所担的，而是你朋友的，朋友所担的。我
0: 就是
1: 把，
0: 我是用我朋友的身份证锁的档。
1: 对，所以就是在道理上来说，就是您朋友锁的单。没事儿，您继续往下说。
0: 但是那个电话付的定金啊，跟 4S店谈的车型啊，什么都是我自己本人在弄的
1: 对，
0: 哦。
1: 我可以去理解为您替您朋友锁了个单。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嘛，但是嘛，现在我想，把那个单的名字，就是，重新那个订单的名字，弄到我自己的名下，就是说我自己买车嘛，
1: 那不
0: 哦。
1: 就相当于转单了吗？
0: 应该是这样吧。
1: 哎，好嘞，深蓝愿意帮你转单吗？
0: 他不愿意，他说厂家锁单了就不行，一定要直系亲属。我说这样，那三包不是没有了吗？对吧？
1: 什么三包没有了？
0: 4S店是这样说的，他说一定要转到你朋友名下，再叫你朋友转到给你，要不嘛，他说要我朋友的直系亲属。先过户到他们的名下，再叫他们就是过20户给我，是这样。
1: 哎，别，干嘛操作这么多呀？就
0: 对，
1: 是
0: 他
1: 关
0: 一
1: 键
0: 个，
1: 是您用您朋友的身份证下的单，您和您
0: 对
1: 朋
0: 对，
1: 友，
0: 我
1: 您
0: 朋
1: 和
0: 友，
1: 您朋友应该不是直系亲属，对不对？
0: 对对，我朋友全程没有参与。
1: 对，您朋友从事什么职业呀？
0: 他已经60多岁了。60多岁，一个女的，就是。
1: 60多岁的一个女的，我担
0: 对
1: 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
0: 对，我叫她叫阿姨的是这样，对。
1: 叫阿姨，哎呦，那行，那就是阿姨，用阿姨的身份，那个关键这样的，就是我担心一件事儿啊，我也替厂家担心一件事儿，就是万一，咱那位阿姨，不是您阿姨，就是我阿姨，万一是黄牛呢？
0: 那我可以叫他过来，签个字啊，书面协议啊，都可以啊。
1: 就是这样的，我帮您协调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就代表着我要去打破深蓝厂家对于锁单之后不能转单的相关规定了，你说是不是？
0: 那个是我，就是说是我那个姐夫的妈妈呢，就是这样。
1: 您姐夫的妈妈，那
0: 对，那
1: 不
0: 个
1: 是
0: 阿姨是我
1: 那个。
0: 姐夫的妈妈，就是，
1: 老郑是这样的，您买车怎么会用咱姐夫的妈妈的身份证去
0: 不
1: 买
0: 是
1: 个
0: 啦，
1: 车？
0: 那天不是我自己，不是觉得我自己不是那个不行嘛，对吧？开始
1: 不可
0: 就不
1: 锁
0: 干了。
1: 单，您不管是啥人，您都能锁单啊？
0: 对啊，他也那个也没告诉我啊，我以为说当然能退定金的，不买也能退定金，那个 4S店也没告诉我，你知道吧？买车嘛，我买车嘛也没那个啊，没经验这样。
1: 不是，锁单了，您锁单以后一定会告诉您，锁单之后不能退定金的。
0: 4S店没告诉我吧？我微信都有记录的，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您锁单转到您名下，您现在是就是把这个账户转到您名下，您能享受多少优惠呢？
0: 优惠我是全款付啊，就是，
1: 就是我不是在帮您，我尝试帮您去沟通一下，人家说不行，我没办法，可不可以？
0: 可以可以，你帮
1: 可以
0: 我
1: 的
0: 沟
1: 啊，
0: 通，
1: 好，咱说好的啊。那么接下来这4S店要去什么样的动作，我来帮您去沟通。
0: 好的好的
1: 你
0: 好
1: 等等
0: 的，
1: 我。
2: 16:15。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

0: 同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9: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11: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购。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2: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4: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
1: 车。汽车维权找依林。
15: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大家稍等一下啊，我去问一下这个4S店，请注意，我要先去问4S店，等我，别着急。现在我们正在去联系深蓝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才能找到。乐清的哪一家啊，郑先生？
16: 乐清那个轻轨下面，乐清就一家，乐清就一家深蓝4S店，轻轨站啊。
15: 好嘞，好嘞，行，等我一下。
16: 好的。
15: 嗯。

0: 导播老师，这个40接通了，就直接放进来吧，不用跟他同步车主的信息，因为现在还没有车主信息呢。喂，你好，山南全国客服中心。
1: 啊，你好。
0: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1: 6323050。
0: 是这样的，我这边呢有一个准车主，他说自己去预定了，但是这里边在下定的时候呢，有一些情况我是不了解的，我想跟贵店的4S店的这个销售负责人来了解一下，当时车主下定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向我去提供一下乐清深蓝授权店的销售电话是多少？
1: 可以的。然后这个门店它是在什么位置呀？我帮您找一下，可以吗？
0: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乐是乐活的乐，快乐的乐，清是三点水那个清。
2: 乐清是。
0: 对。
2: 轻轨站。
1: 辛苦您稍等一下。
0: 哎，好，谢谢。
1: 哎，不客气。

0: 你好，感谢您耐心等待，先生。
1: 哎，
0: 有这个门店的联系方式，您看方便记一下吗？
1: 哎，好，麻烦您请讲。
0: 电话是137。
1: 哦，这个是个人手机号，导播老师，麻烦帮我把一号线切出去，记录一下这个137的号码。

0: 幺四零零。好，拨打完以后直接放进来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是乐清深蓝4S店是吧？
1: 对。
0: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没事，我这边有一个订单的情况想咨询一下，仅此而已。
1: 什么情况？你说。
0: 没事，我这边有位郑先生啊，是在7月8号的时候，据他说是在贵店下单了一台 S05 这台车子，但是下单的时候是用他朋友。或者说他姐夫的妈妈的身份证件去下的，车主所说的这个情况，我需要跟贵店来核对一下，能不能让贵店的销售负责人来说一下当时下定的情况，以及于锁单以后不能退单的这个声明告诉他了就可以了。
1: 对，有告知，
0: 郑先生。
1: 哎，对，有告知的。
0: 哎，对，您就是售后负责人是吗？销售负责人是吗？
1: 对，
0: 您这样子，您告诉我一下整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1: 就是客户下定的时候，我估计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吧，然后就是客户也没有具体去说。
0: 抱歉，客户没有怎么着？
1: 没有具体去说明他为什么不能下自己的名下。
0: 对，
1: 然后然后他后来是用了亲戚朋友的名义，
0: 对，
1: 然后信息，然后跟我们这边去下定了一个订单，
0: 对，
1: 然后都已经确定了所有的相关信息，我们也告知了，就是无法退换啊，然后就是确认了锁单之后，然后客户是想把这个车主名字做变更，然后我们也告知客户了，然后变更是可以。然后是要在直系亲属的一个范围之内进行一个变更的，
0: 是的，
1: 对。然后因为客户跟对方不是直系亲属，所以说我们给告知了，这个是无法变更的。
0: 嗯，
1: 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我了解，贵店做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郑先生，刚才我听这个负责人也说到了，人家也给您说过，确实要告知过，下了单以后锁单以后是无法进行变更的情况。
2: 这个我知道了，
0: 等会儿，你刚才不是说人家没告诉你吗？
2: 他确实啊，他锁单跟我说了，确定，他说的，他说我现在是要退定金，他没告诉我，他说锁单了不能退定金，他没说。
0: OK，
2: 他
0: 现在没事，现在我问一下人家4S店，我弄清楚这个的话，我就问一下，这位负责人你好，不好意思，就是这位车主。现在想去直接买一台 S05 吗？据他所说是全款，这个事儿能不能去协调一下厂家后台做一下变更呢？这个是做不了的，对不对？
1: 对，我们这个沟通过的呢，我们也是那个第一时间去跟厂家去沟通这个事情。对，这个确实沟通过的。
0: 我明白。您这样子，如果您说我想要这个单子。因为他全款不是贷款，我想要带这个单子，我帮您向厂家去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做一些通融。这个前提是需要让郑先生带着他姐夫的妈妈到店去证明一下，这不是黄牛转单。您觉得有必要吗？有必要我去帮您去沟通，没必要的话没关系的，贵店已经做的没有什么问题了。
1: 我们这边其实是根据那个流程啊，包括规定来去执行的话哦，这个我们也沟通过厂家的那个相关人员的，
0: 明白。
1: 因为如果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他下定锁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规定过的哦。
0: 我理解，
1: 不能退换，对
0: 对对对对，遵守相关的规则。
1: 对，他想变更，其实我们也告知过这个曾先生的，然后直系亲属是个允许的，
0: 明白。
1: 但是因为他是跟那个实际就是下定的这个用户的话，他是不成立啊，就是直系亲属这条。
0: 是的，我了解这个情况，对，不是直系亲属，我明白，没关系的。那么贵店如果说这个事儿还是想遵从厂家的规则，非常感谢贵店，希望贵店能够做得更好，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其他都没有了，那就这样子，那再见。 这个郑先生，您听，我刚才已经向他去申请了这个事儿，让你发现人家还是要坚持厂家的规则，宁愿损失掉您这个订单。你看人家四 S 店已经做得这么好了，所以没办法，我这边帮不了您。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他宁愿不要这个订单，就是这个钱也不能退了，是吧？
0: 当然了，人家提前告诉您了这个法律风险的呀。
2: 哦，但是呢，这个购车的预留的电话也是我的哦。
0: 那郑先生，电话是一回事儿，就是身份证是唯一渠道，电话是一回事儿。我这边特别好奇的是，为什么拿着姐夫的妈妈的身份证去订您的车子？
2: 我是那时候都不在嘛，在那边，他说先发个身份证过来，我就发了一个过来啊。
0: 为什么不能用您自己的身份证呢？
2: 没有，我以为说当了我自己的拿过去又可以买到我名下，我也不知道会这样。买车又不是天天买，以前是可以的，买油车的时候我也不懂啊，是这样。
0: 这个
2: 以前买油车不是，比方说身份证弄一下再自己过去对吧？买到谁名下都是可以的。现在这个变了，我也不知道啊，主要是这样。
0: 所以你看，我现在是想帮你，但是我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大，没有办法。现在是您违约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要不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您既然拿着您姐夫的妈妈的身份证去买这台车子，那您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转到您姐夫的妈妈的名下，就是以他的名字，他买您用，钱您出。
2: 哎，但是我问了一下哦，我看，就是问了一下，那个就是说，
0: 这样也不行是吧？
2: 就是订单预留唯一的手机号码是我的哦，他是这个是
0: 核销不了权益是不是？
2: 对对对，钱也是我出的，我打的对吧？我都有记录，为什么跟4S 店的谈的也是我？应该我
0: 刚才第一句话您说完以后，我的第一句话可能您说十秒钟我就告诉您了，这代表着您替您姐夫的妈妈去四 S 店谈了这个车，您替他买的，替他下定的。
2: 哦，我是替，但是他也没有委托我干嘛都没有。
0: 人家已经告诉您了，所以抱歉，这个是我能力的问题，我可能不太能够帮助到您。
2: 那麻烦你了，
0: 先这样子，非常感谢您，好，再见啊。好，深蓝400工作人员，你好。我又把400切出去了，哎呀，职业习惯。再打过去，给他说一声，给他说一声。好，刚才我收回十分钟以后，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要打这个电话。你听我再狡辩一下。如果说这家四 S 店明确说现在这台车子我愿意卖给他，只不过是基于一些，就比方说规章手续，那么我愿意让我去违反相关的规定，帮助双方去协调，只要把这个单子给锁定了不就好了吗？当然如果人家厂家到最后没有审批下来，那这也我也没办法了，对不对？但是这家四 S 店温州乐清这家深蓝四 S 店好样的，我宁愿损失这个单子，但是我也不愿意去破坏规则，那我就没办法了。狡辩完了。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广州，欢迎回来，今天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6: 啊，喂，你好，一林老师。
5: 哎，先生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6: 啊，双口吕。
5: 吕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6: 我是2025年5月份，然后购买的那个比亚迪唐 L DM 车型，然后的话，在2025年10月份我就发现了这个车处于一个跑偏，然后的话，这个车现在从2025年10月份截止到这个月，目前已经进店9次，然后维修的话已经超过8次。
5: 怎么个跑偏方法？
6: 就是方向盘回正，就是它摆正之后，它的车要不往左偏，要不又往右偏。
5: 摆正以后，要么向左，要么向右吗？
6: 对。
5: 跑偏不是这么跑的。你看是不是跟路有关呢？
6: 他测试过，在高速也好，在快速路也好，他都会摆正之后就会开始跑偏。
5: 对，但是要么向左，要么向右。
6: 对，
5: 好的，维修了8次都换了什么？你告诉我。
6: 他没有给我进行一个换件，他只是说每一次进店都是说让我的车上那个四轮定位机
5: 啊，对，
6: 然后呢，做四轮定位机，然后呢把那数据调成绿色之后，他又把我的车开到那个道路上去，然后进行一个调前速，然后把前速调正之后，开一段时间它又会出现这个跑偏的一个，
5: 但是调完前速以后就没有问题了是吗？
6: 对，它当天可能调完之后就不会出现问题，然后开着开着这个时间也不是很确定，有的时候我开的1个星期左右它就会出现跑偏。
5: 哦，
6: 有一次调了之后是调了两三个月之后才会再出现这个跑偏问题。
5: 好，这次可帮您去调了吗？
6: 这次在7月份的时候他又帮我把那个，他说是我轮胎，可能我轮胎有问题，说我撞了麻个牙子啊什么的，说导致跑偏，然后把我的前后轮进行了一个对调，然后现在目前还是有一个跑偏的一个情况。
5: 您曾经撞过马路牙子？
6: 我没有撞过，但是他说根据我轮胎上面的一个印记进行一个判定，说我的车撞过马路牙子。
5: 哦，好嘞，那么左右轴距不等长可能会造成车辆的跑偏，但是也不会是12向左12向右的跑偏。
6: 他之前前6到7次应该是持续性的向右跑偏，然后到了这一次他方向盘要往左打一点，他才会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行驶，然后他这一次就调了那个四轮定位之后，然后进行一个前速调整之后，然后这一次就开始有点往左偏。
5: 有点是怎么样？因为跑偏的话，大概是50公里跑50米跑一车道，这个是国标的 GBT 的一个相关的行业规定。您这边呢，大概是怎么一个跑偏方法呢？
6: 他把方向回正之后，大概在50米到100米之间，他就会慢慢往那个右边车道开始进行一个偏移。
5: 好嘞，我现在直接告诉你答案，这位先生，你的车子不跑偏，是路跑偏。
6: 但是他们自己也确实发现车辆
5: 按照你所说的100米左右出现慢慢向右跑偏的话，就是路的事儿。因为我们国内的现在的道路并不是纯平的，而是中间高两侧低的，就所谓的向右跑偏。
6: 但是他现在他们自己

0: 自己都发现前就是前轮它不是换到后轮吗？
1: 嗯，
0: 他们自己也发现，然后两边轮胎外侧是磨损的，内侧是没有磨损的。
1: 就是现在你所反映的不是跑偏的情况，是轮胎偏磨的情况。
0: 他跑偏情况其实还是对，因为他方向不能一直打正，只要打正他就会往右边偏。
1: 他们现在4S店还能帮您去往下处理吗？
0: 我说要求让厂家的技术过来，我检测一下，看这个轮胎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他们一直找不到，总是都上一个四轮定位，然后调一下前速，他们就不管了。
1: 就是我估计不是他们不管，是您现在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没有达到国标里边定义车辆跑偏的工况，我没有办法向您。和您一块去找这家4S店，或者说找比亚迪厂家的工程师。
0: 他们前面调的没有调整，就是六月份的时候他没有调整的时候，这辆车是。
1: 五号线来了。
0: 啊？
1: 那个先生，不好意思，我现在就是我的水平有限，不太能够判定您的车子确实是出现跑偏。我听您所说的，这是一个正常的路面倾斜导致的。如果有发现的话，您再跟4S店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0: 我已经跟4S店沟通，然后4S店现在这边就是一直不进行一个正面回复。
1: 导播老师帮我把他请过来。那不好意思，就是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我能力的问题跟您没关系。然后呢，要不您再去找一下这家4S店再去处理一下。
0: 就是他们现在不进行处理。
1: 好，再见啊。哒哒哒哒哒。
2: 哎，你好。
1: 喂，你好。先生你好，感谢你百忙之中跟我们节目组回电。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2: 我免费姓吴，依林老师好。
1: 吴总你好，非常感谢您。是这样的，朱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自己的这个海鸥说出现了25年的一次和26年6月30号的一次后排的漏水。听贵店的这个前台说到了，您还亲自登门去跟朱女士沟通了这个事儿。
2: 那是的，
1: 谢谢您的工作。来，我来确定一下，25年那一次，朱女士说清楚了，是卡扣的一个原因导致的这个地板的漏水吗？
2: 啊，应该是因为卡扣，因为我是后来入职的，尹亮老师。
1: 哦，这样子，我明白。
2: 对，我问了一下
1: 前任留下来的，我理解。
2: 对，我问了一下，了解了一下车间维修技师和车间主管。当时的时候，这个事情应该是非常轻微。来保养的时候就顺便给处理了。
1: 好嘞好嘞，那这个换了个卡扣这个动作是确定的吗？
2: 是确定的。
1: 好嘞，那有这句话就行。还有一件事儿，就是26年6月30号这一次后排又漏水了。据我们店方的一个检查，这台车子后排漏水的原因是什么呢？找到了吗？
2: 找到了，是因为后排的后门子的那个门内衬不严。导致可能是渗到车里边一点水。
1: 哦，那内衬不严的话是我们的动作是什么？是调整内衬还是换了个内衬？
2: 我们调整的内饰有重新换了一遍卡扣。
1: 调整内衬换了一遍卡扣，目前我们自己做一个初步的喷淋的试验了吗？
2: 做实验了，充分的做实验了。我们做了洗车房的喷淋，还有近期我们滨州嘛，滨州下雨，也在外面具体测试过。已经没有，完全没有问题了。
1: 那能不能拜托您一件事儿，关于朱女士的这个车子的情况，因为换了几个卡扣，把这个工单换卡扣的工单跟朱女士开具一下。
2: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有电端的客户手里有 APP 嘛，他在电端的下载的 APP 里也能看到我们的维修记录。
1: 朱女士说她没有看到。
2: 我也可以给她出具，没问题的。
1: 就是 APP 现在就能看到吗？
2: 能看到的。
1: 来，朱女士你好。
3: 你好，是这样的，它是25年10月12日的这一个维修工单是缺失的，当时我有证据证明我并不是说是因为保养把车送过去，我在10月份之前。好，
1: 朱女士，来我确定一下，就是26年这一次是能看到的工单对不对？
3: 对，我要的是25年。
1: 您现在要的是25年。没问题，这位负责人当时确定好换了一个卡扣，你把这个换卡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给朱女士给补上去，你看这样行不行？
2: 好的，没问题，尹老师。
1: 朱女士，然后呢，我跟您去说一下
3: 环境原因，我不想就是他不能写因环境原因。
1: 他不能写什么？
3: 因环境原因，他这次给我出具的是因为下大雨导致进水，这个我不认的。
1: 你指的是哪一次？
3: 他这次给我，他就是给我，他把25年的那个证明给我写的是因为下雨进水，因大雨进水。
1: 您能不能证明一下25年那一次进水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进水的？
3: 他这个就是下雨进的水，
1: 那他这个开的工单就没有问题啊？
3: 但是他这样写的话就弱化了，相当于是因为环境原因造成的。
1: 就是现在您没有办法去指证25年，也就是，今年几年？就是一年之前那一次进水是因为什么原因？
3: 我这边有记录，我这边有那个就是当时保留的证据照片。
1: 哎，好，是那个上一次四 S 店是怎么给您开具的？您告诉我一下。
3: 他25年的那一次没给我开具，是今天给我写了一个因大雨。
1: 咱现在在说的是25年的还是今年的6月30号的？
3: 25年的。
1: 好，25年的，25年，你有证据来证明这台车子不是因为大雨所导致的，对不对？
3: 不是，它是因为下雨进了水。
1: 哎，
3: 但是下雨进水，但是并不代表它是那个啥呀，我车辆。
1: 那这样子，好，那个来，负责人，抱歉，您贵姓？我一直没有去问，我不知道怎么礼貌称呼您。四 S 店的滨州昌邑的这位负责人，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不好意思，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2: 免贵姓吴，古天吴。
1: 吴总你好，您这样子，您向朱女士开具24年的工单，抱歉，25年的这个工单，麻烦您这么去开具一下。那个25年某月某日，
2: 好，老师您说，
1: 对对对，车主朱小姐进店更换某某处卡扣，不写任何原因，只写更换卡扣即可。我相信这符合比亚迪厂家的售后规范的。
2: 更换卡扣，
1: 就只写更换卡扣，不要写原因，不要写什么因下雨，不要说下不下雨的事儿，就直接说我们的工单就是给您更换个卡扣嘛。
2: 好的，老师。
1: 那吴小姐，你这样的话您就省去了后顾之忧，您不用管它是不是下雨了。你看我这边是不是能帮您去解决这个事儿？
3: 对，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就是他这个他自己也承认了车辆质量有问题了。我想就是说跟观众屏幕在说这个事情。谁也不想花上几万块钱买一个车是这样子天天去找。
1: 您跟我和跟吴总去沟通，不要去跟直播间的人沟通，可以吗？现在我们俩在等着您，您转头去找直播间的人了，不合适。您看我这边和吴总这边还有什么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
3: 没有了，麻烦您让他给我出具盖公章。
1: 要纸质版的。
3: 对，我要纸质版的。
1: 好，没问题。这个吴总，这也是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利，要不您盖一下相关的公章。
2: 好的，一林老师，
1: 非常感谢，没问题的。那吴总，那朱女士就这样子了。
3: 好嘞，行，
1: 好，
3: 麻烦您了。
1: 好，感谢您。好，我这边，聊完您的事儿以后，我来确定一下，吴总怎么您亲自上门去跟车主去沟通这事儿？这事儿没有跟朱小姐当面去说清楚吗？
2: 当面说清楚了。我们品牌为了维系客户，解决客户的问题，我们提供了代用车，我们上门送的车。取回来以后我们修完了，我们又上门送车。这期间呢，朱女士呢一直是要求我给朱女士本人保证以后不会进水，但是
1: 这个保
2: 证
1: 不了，
2: 是没法来，
1: 这个保证不了，没事您放心，
2: 是吧，林老师？
1: 对对，这个保证不了，我已经跟车主解释过了。您上门去沟通了，据您所解释了，怎么就警察也来了呢？
2: 你也知道这个事情，老师，
1: 因为是车主告诉我的。
2: 是这样的。这个车呢，朱女士呢是上一个月的30号打的店里的电话，说到这个情况。因为那天是已经晚上了嘛，临近下班左右6点左右的时间了，天也快黑了。所以说我们1号呢紧锣密鼓的协调了一个代用车给朱女士送去，把她车从她的单位开到我们店里来。可是我们店里来有1周的时间，我们就维修完毕了。包括维修包括测试都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就跟朱女士沟通，我说朱女士，我们的车已经修好了，对吧？我这个也更换完毕了，也测试完毕了，就是我是不是可以把车给你送回去？她说不可以，朱女士说不可以， 朱女士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写一个保证，以后不会漏水嘛？因为我们电动车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上午呢，我就开着自己的车。
1: 我明白了，好，我了解了，我了解了。贵店做的是好的。那朱女士，就这样子，他该给您开具的工单，当然可以给您开具了。您放心用车，好不好？
3: 可以。
1: 哎，好嘞，行，那祝您以后用车愉快了。那朱小姐就这样子。
3: 嗯，好嘞。
1: 好，放心。哎，好嘞。那个，吴总，非常感谢您的工作。
2: 谢谢伊林老师关注。
1: 不，您现在您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贵店在工作当中没有问题的，做得挺好。
2: 嗯，好，谢谢。
1: 我会向厂家反映这个事儿的。没有因为这事儿影响到贵店的打分之类的吧？
2: 我现在还不清楚，因为我刚刚回到店里，刚刚到店里，现在。
1: 我来再次向厂家反馈一下，好不好？有需要情况说明的话，您再跟我们说。
2: 好的，好的，
1: 我单独跟他们说。非常感谢您的工作，祝您以后工作顺利。
2: 好，谢谢英子老师。
1: 再见，再见。可恶啊！比亚迪很可恶啊！昨天还是前天，腾势在我这儿打了波广告。今天是这个比亚迪这个品牌，他又来我这儿打了波广告。我不仅不能说，哎，你不能再往下说了，你这有点打广告之嫌，我还得说，哎，你这做的还挺好。白嫖我一个广告，哎，真是。哎呀，好可恶。哎，来，我来说一下。喂，你好，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吗？喂，你好。
4: 你好，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在今天的20分钟之前，我们节目组向贵400反馈了您这边帮我记录一下，山东省滨州昌邑，昌是二日昌，邑是比翼齐飞的邑。
4: 滨州昌邑，
1: 哎，对，
4: 羽翼的翼是吗？
1: 对，羽翼的翼，是的。
4: 嗯，好，
1: 好，这家四 S 店，目前听下来，该四 S 店工作还是很到位的。帮助车主积极的去处理事情，包括这一次电话，包括上一次我们向400这个咨询这个店的售后电话，这两通电话，都代表了我们节目组对于那家四 S 店工作的肯定，表扬一下。
4: 哎，好的，主持人，感谢您对比亚迪的支持，您的肯定也是对他们工作最大的支持。我们就是后续有什么客户需要协助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没有没有，已经沟通完毕了。
4: 嗯，好的。
1: 哎，好，那行，那就这样子啊。
4: 嗯，
1: 感谢，
4: 感谢您的来电。
1: 好，谢谢，
4: 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
4: 主持人再见。
1: 这广告乐意打。好嘞，还再来一位吧，再来一位吧。眼瞧着这都11分钟节目结束了。根据我们的三包法，因为有一条我当时已经想到了，有一条车主肯定会想着同一个零配件维修4次以上就能退换车，肯定是想到了这一条，如果不是的话，那绝对是我小人之心夺人家君子淑女之腹了。同一零部件很重要，只能这样子，对。好嘞，那么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这边。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5: 你好，依林老师，有个问题需要你帮忙向长城汽车那边反馈一下。
1: 您说说怎么回事？您车子啥车？
5: 他们的长城的官方网站的那个有个全球网站的一个点击入口，您现在可以打开电脑看一下。
1: 啊，怎么说？
5: 他们那个全球那个在欧洲下面英国那一栏，他们点击的网站是错误的。
1: 导播老师，长城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我看看啊。长城，
5: 不用长城。昨天我跟他们400反馈过了，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他们处理应该比较快。昨天跟他们反馈过，而且同时我也跟那个魏总在他的抖音号下也做了留言。
1: 啊。你这多好的建议和多好的发现啊！ 你等会儿我看看啊，长城有长城汽车网官网我已经打开了。
5: 对。
1: 然后呢，再有一个

0: 全球，它有个全球的一个网站，最上面。
1: 全球的网最上面哦，全球业务是这个吧？
0: 对对对，
1: 啊，长城汽车全球业务，得嘞，看到了。然后麻烦
0: 不
1: 您
0: 是
1: 告
0: 这
1: 诉
0: 个，不是这个，是那个英文名，那个右上角的那个。
1: 右上角 Global
0: 对对对对对对，
1: Site，OK，OK，Europe，
0: 对对对，
1: 咱得去 Europe 英
0: 点英国进去，
1: Great British，咱去 British 看
0: 点
1: 一
0: 英
1: 看啊，
0: 国，
1: 好点一下
0: 对。
1: UK 点 ORA
2: 智
1: 点
2: 广
1: EU
2: 早
1: 点，
2: 新闻
1: 好，等我一
2: 由
1: 下啊，
2: 为
1: 等我一
2: 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周集团特
0: 下。发
2: 约
0: 了一
2: 播
0: 下，它是
2: 出，
0: 一个境
2: 一
0: 外
2: 张
0: 的。
2: 好板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不好意思啊，这个电脑，哎，我这个电脑它网页它无法打。

0: 等等啊，不好意思，这位先生，我得去核实一下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好，来了，来了，来了。好像我手机是不是也不行，还是怎么回事？我手机也不行。这位先生，就是这个网站跳的是不明网站，还是怎么着？抱歉，因为我在广播直播，我现在是有点紧张的。
1: 我知道这个，我打了2台电脑访问进去，都是指向同一个非长城的 GWM 的那个网站。
0: 就是非长城的网站，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您是用 VPN 的方式去访问的这个网站吗？
1: 没有，普通的国内的网络。
0: 为什么我打不开呢？你等等我，不好意思，各位，我正在广播直播，我现在是有点流汗的。我换一个手机，您等等我，我再看一下啊。大家等我一下。好，我用另外一个手机。等会儿，该网站的安全证书存在问题，可以选择继续在浏览器里边浏览继续。我有点怕，各位，非私人连接，怎么会网站冒充这个玩意儿窃取你的个人或财物？显示详细信息。完了，我能访问此网站吗？我来访问一下啊，访问此网站。访问网站，我有点抖。就他现在跳转，并不是跳转到那个英国那一端，是这样的吧，这位先生？
1: 对，我这样看，就是想让你再反映一下。
0: 没，乐意之至啊，这是好事啊。对啊，就是估计长城也没有考虑到这么详细，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去看英国的网站。您是什么机缘巧合之下了解到了这个？
1: 因为我最近在看哈佛的汽车，然后就在他们网站里面闲逛，
0: 还真
1: 要看一
0: 是，
1: 些汽车的一些参数。
0: 还真是，跳出一个叫做……我这名字我不敢在广播里边读啊，我都担心他有问题。
1: 对，这个就不要读出来
0: 啊，
1: 吧，
0: 对
1: 反
0: 对对
1: 正
0: 对，谢谢您。
1: 我用网页翻译，它就是一个什么这样的服务组织的一个意思。
0: 谢谢您，friend of 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 would and for 什么玩意儿 field。谢谢您，我要替长城，我真的要替长城谢谢您。这个网
1: 啊，不
0: 站
1: 客
0: 确
1: 气，
0: 实
1: 先生。
0: 不是长城的问题。打爆了，快点，长城400还没接通吗？长城400接进来了没有啊？我这边不显灯啊。你3号线是车主啊？

0: latest news story， 这是。不好意思啊，我们正在去连线长城400。您是长城的车主还是准车主呢？
1: 我考虑买长城的车。
0: 我让长城改，我让这是欧拉，不是欧拉，不是未来，就是长城，长城哈佛，长城的主网站。我要长城给您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你。
1: 这个我昨天跟他们400联系过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0: 不是改网站，可能改网站可能没那么快。
1: 对，
0: 我催促一下。
1: 我想的话，这个问题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快。
0: 我去催促一下，您稍等等啊。这你说这，在我心中这国际大厂的这就是。
1: 对对对，毕竟长城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0: 在我眼里，长城在自研和硬件方面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厉害。就是在这方面软件，你看就
1: 因为我最近也在考驾照，然后就是也在看车。
0: 好，来那个长城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帮我去记录一下，先生您贵姓？

0: 哦，免过县城啊，东城。
1: 陈先生，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陈先生通过我们的节目《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
2: 好的。
1: 向长城品牌反映，在长城官网全球业务这一栏，英国这个端口点击进入以后，会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此页面与长城无关。车主陈先生是对于长城的喜爱和支持，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通过我们节目组向长城官方反映，如果是真的是相关问题的话，修改一下网页的链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希望长城能够走向全世界各地。
2: 明白您说这个意思。
1: 哎，好嘞，行，就这个事儿，尽快修复一下，好吗？
2: 可以的，我们这边也来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 哎，好嘞，然后呢，陈先生的电话您等一下，我让导播老师同步给您。如果查实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 bug 的话，我这边非常非常恳切，想邀请长城的随便工作人员，就是长城的一位工作人员，向陈先生打电话，感谢一下人家，这是对于我们品牌莫大的支持。
2: 明白你说的意思，这个情况已经备注了，我们也会去反映这个状况。
1: 感谢。好，那导播老师，
2: 您不用客气的。
1: 哎，那陈先生，我帮您去反映一下，您这边，我只能是在节目上公开代表着我们的，无论是长城汽车，还是我们想要去走向全世界的我们自主品牌，都要感谢一下像您这样支持的车主。
0: 对，毕竟大家都比较喜欢长城的车嘛，也很多人，而且同时我也很喜欢。
1: 谢谢您，希望您以后有一天能够成为尊贵的长城的车主，那就这样子了。您不要挂电话，好不好？我让导播老师登记一下您个人的手机号。
0: 嗯，好。
1: 让长城真的有机会了给你打电话，千万别客气。我替长城谢谢您，再见啊。
0: 嗯，好，谢谢。
1: 哎，好，导播老师，帮我13号线同时拿出来，让400帮我们加个急啊。今天全是广子。我不是广子，这怎么不？我不能控制那个现场打进电话的是谁？这人不是看哈佛的，打个骨折呗，去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都挺好。
3: 北京时间16: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米饭大会，
7: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8: 为什么？
7: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8: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7: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9: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似乎好像名副其实的夏天就这样真的到来了。然后今天在那个仪表盘上真的是看到了40度往上的42这样的一个数字到来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这个夏天的威力真的开始显现出来了。然后浙江呢明天要入伏啊，根据浙江天气的消息，明天浙江就正式入伏了。入伏是否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夏天最热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对不对？而且今年的三伏啊，时长比往年还要更长一些，比往年多10天，有40天。今天中午吃的麦当劳是吧，你说这买个麦当劳里头都给我塞几个番茄酱是吧，甜辣酱，我这还挺开心的。但这三伏天吧，就多给我塞进来10天，说实话挺难熬。这属于一个什么呢，长三伏啊，三伏 plus 初伏啊，明天一直到24号，总共10天。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总共20天。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总共10天。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咱们一定要进入到一种什么呢，迎战高温的模式。就是身体啊什么的哈，你别太由着性子来。你比如说，哎，我要喝冰的，喝冷饮啊，咕咚咕咚的灌自己冷饮啊，觉得特别爽。吹空调啊，我开到特别低的温度啊，然后吹爽。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由着自己的性子哈，你得徐徐的缓缓的，然后呢跟自己的身体有商有量着来。我觉得这是咱们度过这个高温夏天的时候的一种必要的态度。所以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以及起居，以及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天早上开车经过运河的时候，我还看到有那个跑步的，那个时候也不算是大早晨了啊，早上差不多9点多钟吧。然后当时我还在感慨，因为那时候外面已经挺热了，就是闷闷的那种热啊。当时我还在感慨，我就说真是什么都没有办法阻挡啊这颗奔跑的心。人锻炼的时候呢，他因为你锻炼，尤其是跑步啊，他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内啡肽的一种分泌，就他有一种快乐素，他就是真的就是运动的人越来越爱运动，他就是上瘾，一天不运动的话呢，他就觉得哎好像少点什么啊。所以你别看有的人在朋友圈里说哦今天什么以恋不欠啊，或者说啊还债什么的啊，就是说的好像挺苦的，其实爽着呢，就是运动时挺爽的。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当中啊，我还是真的想提醒大家，就是你得调整一下你运动的节奏时间，或者说你得用更适合这个季节的运动方式来填补你的这个运动的习惯。你比如说浙江有一个高一男生晨跑之后突然昏迷了，体温飙到41度，还晨跑呢，就是我说的那个就天气还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就是在这样的高温天里面，大家伙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避免中午啊下午啊这种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出门活动。前两天我去桐庐参加一个少儿频道的一个旅行综艺的录制啊，过两天我会发 vlog 在我的小红书上面，大家伙可以看。他们就是避开了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早晨7-8点钟就开始拍了啊，然后呢开始热的时候上午的片段已经拍完了，下午3-4点钟才开始拍，然后呢中间这段最热的就给避开了。然后我还说哎挺人性化的，就这还把我热的呼哧带喘的。所以大家伙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不要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出门，对吧？但是不要以为没有太阳就不会中暑了，甚至呢可能还更严重。最近啊有个宁波的，你看这陈家爸妈想趁着清晨天气凉爽，带着高一在读的儿子晨跑锻炼。当天呢清晨天空阴沉，没有刺眼的阳光，体感也并不炎热，但是呢就是有些闷。一家人一口气完成了18公里的长跑，18公里光是我听着就有点力竭了哈。这果不其然，运动结束之后，陈同学就是浑身酸软乏力，面色潮红发烫，最反常的是身体燥热却完全不出汗，然后就直接陷入昏迷，就赶紧送到医院，结果一测体温已经高达将近41度，是典型的热射病，而且病情极其凶险。经过1.5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治，昏迷3个多小时，陈同学体温逐渐回落，顺利的恢复意识，生命体征逐渐平稳。年年咱们都说这个热射病哈，我以前呢就以为这个热射病是什么呢，我之前以为热射病就是中暑，或者说热射病呢是非常严重的中暑才叫热射病。但其实我跟你说还是说清了，热射病呢是这个中暑的分级当中最严重也是最致命的类型。就我们人体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如果你身体产生的热量没法正常散发，导致体温急剧飙升超过40度，它就会引发全身性的灾难性的损伤。一方面呢中枢神经系统就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昏迷等等症状，另外一方面咱们的心脏、肾脏、肝脏、凝血系统等等多器官衰竭，你听着是不是就很严重啊？又不是说咱们一般中暑啊就是恶心迷糊，哎呀就赶紧得到阴凉处休息休息能缓过来，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另外过去我也觉得说哎呦大太阳底下晒久了才容易热射病，其实没太阳没暴晒不代表不会中暑甚至不会得热射病啊。事实上高温高湿低风速的闷热环境才是热射病的诱因。所以你看这几年也出现很多那个老年人在家里面中暑的情况，白天屋里头积蓄了能量没法快速消散，夜晚温度降不下来，人体的热量也会持续积累，就会引发中暑。所以别拿那个热射病啊当大号的中暑啊，觉得无所谓啊，这挺危险的。同时呢真的也提醒就是广大的这个运动爱好者，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啊，最近我还看到一个啊，我觉得这个挺有蛊惑性的啊，就是说三伏天是什么减脂的好时期。然后还有一个热搜话题是什么呢，说浙江人要抓紧减肥了。为什么呢，就是说马上这个高温天气要到来了，而且很多的人把今年的这个夏天
描述的特别可怕，就是什么极端高温啊什么的，就是说啊，在高温到来之前赶紧减肥。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不太科学的，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运动。那我觉得如果说要是三伏天这种大热天，咱就不太适合在户外运动了，可能比较适合健身房啊，或者说在室内啊进行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缓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可能是比较适合我们的。

老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啊，又到了听这首歌的时间了，来自焦麦琪的《暑假》，这几乎是我们每年的夏天歌单当中啊，会排名到前几位的了。

0: 眼睛。
1: 这个季节怕热哈，怕身上热，怕体内热，也怕什么呢？头脑一热哈。根据这个国有四大行，工行、农行、建行、中国银行的消息，最近呢，有一些人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我都看到这样的消息啊，发布了什么呢？你去存100万就可以解锁5.25%的利息，还有什么固定年化收益5%这样的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的保险产品或者是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等，他用那个就是当做一个什么呢，引流的一个手段，然后把你唬进来之后呢，啊，骗到一个屋里头，然后就开始给你忽悠啊，境外的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的项目，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都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

说到这儿，我怎么就想到我自己最近的一个遭遇了呢？就是最近我经常会接到那种骚扰电话，就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因为我那个车险是八月到期，然后一直以来呢都是跟一个保险公司合作的还是非常密切的，就是合作的还是非常愉快的，于是我也就是一直都是选择这家保险公司。结果最近呢你会发现，就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别管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就是哎原来这个名声特别响的，还有一些就是原来我没有听说过的一些，就是听起来特别怎么讲呢，就是冷门的那种保险公司也给我打电话啊，各种锲而不舍的然后向你推荐他们的那种车险产品啊。所以我在想说，之前我们在想说如果说就是应对这样的一些骚扰电话，其实国家也出台过相关的一些措施，就是如果未经消费者的许可，你是不能够这样就是锲而不舍的一而再再而三，并且是在我们明确的表达不需要的情况之下还一个劲儿的打电话来进行推广和推销的。目前看来哈，还有很大的这个执行的空间，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要走哈。

啊，高峰正在直播哈、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啊，有一些饮品它就是属于夏天的，比如说绿豆汤，你一年四季其他季节你想不起来喝绿豆汤，但是呢唯独到了夏天，哎，你会发现你比如说像是一些饭店呀、食堂啊，然后它会熬一大锅的那种绿豆汤啊，放在那里就特别特别的诱人，对吧？所以夏季的防暑降温好物绿豆汤首当其冲。我最近也有自己熬绿豆汤的心得，一会儿说完这个之后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跟这个绿豆汤的颜色是有关的。嗯，其实呢绿豆汤虽然好啊，但是咱也不能喝的太多。嗯，你比如说之前有朋友说了，就是哪怕喝水喝多了你知道吗，都能够水中毒。就是你运动之后或者说喝水喝太多了，我原来都觉得多新鲜啊，喝水还能中毒，什么东西多了都不行，白水是如此，绿豆汤更是如此。你比如最近福州有一位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哈，平时都是规律服药，血压还算是比较平稳，然后呢哎，就是说这个绿豆汤呢又能解暑又能够解毒，这也好那也好，煮了一大锅当水喝，哎，反正都要喝水是吧，你看我还不如煮一大锅绿豆汤，这绿豆汤还能够啊解暑，还能够解毒，是吧？我就拿它当水喝，我渴了我就喝绿豆汤，每天能喝个1.5升，你想想1.5升是多，就是那个农夫山泉那个大桶的矿泉水，就那么一桶，它能喝下去，相当于3瓶矿泉水。连续这样喝了3天之后，突然感觉剧烈的头痛、呕吐，甚至陷入了昏迷，送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是脑出血。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平时会服用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抗凝血类的这种慢性病药物的朋友们，务必格外留心哈。这个绿豆汤与服药时间至少要隔2个小时，就还有一些药和喝豆浆是冲突的，就这个如果你在服药的话，就关于这个服药的一些禁忌什么的，你真的要多多的去了解一下。有些东西看着很纯良，是别人喝都没事，但是你的特殊情况可能喝它就成了毒药啊。每天的摄入量也不宜超过2000毫升，更不能连续多日大量的去饮用啊。拿绿豆汤当水喝的、啊、还有拿什么当水喝的，你看到了这个夏天哈、啊，就各种各样的那种养生饮也都出来了，很多人就觉得说反正都要喝水，那我还不如喝那种有功能的水，是吧？喝到体内之后呢，你就想象说啊，我派了一个特别厉害的角色到我的这个肚子里面来，到我的身体里面来，它能够帮我什么呢啊？有的说了它能够帮我助眠，有的它能够帮我美白，有的它可以帮助我消暑，有的甚至还可以帮助我管理体重、嗯、喝水有什么意思呀，是吧？喝水感觉好像只能解个渴，我还不如去啊，让那个更高阶的水进入到我的身体里面去，它还能帮我的忙，是吧？它能够在我的体内啊，能够帮我解决非常多的问题。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东西你想靠喝水去解决，那是不太可能的。就喝这个饮那个饮，它就能够光靠它就去解决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你包括我们去采访中医专家，人家也告诉我们说，这种养生的饮品呢，它只能够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作息和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才是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有的人说啊，我放心的胡吃海喝啊，我靠喝个什么水喝个什么饮我就能够减肥了，不可能。所以什么东西拿它当水喝都会有问题。有人说了，哎，我喝水都会长胖，你也不看看一天到晚我们喝的到底是什么水，喜茶、蜜雪冰城。你喝的满是这个气泡，脆脆噎噎啵啵，什么各种各样的那种含量丰富的水，你说能不胖吗？对吧？夏天是要多补水哈、啊，但是我觉得穿插着来，对不对？你干几天活我干几天活，你今天这点到那点上班，你今天这点到那点上班，对吧？你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让他们在你的体内才能够发挥作用、啊、很多东西都是过犹不及的。斑驳树叶对点梦境，抓一把今天，心里
要说到那个熬绿豆汤啊，就是我曾经也疑惑过哈、我说那熬出来像红色的那是红豆汤吗？为什么有的人熬出来那个绿豆汤特别特别绿，特别特别清？你发现没有？我今年就想死磕这个绿豆汤。很多的人会讨论说这个绿豆汤到底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有的说法是说那个豆子不一样，也有人说了南北方的水质不一样的。那我记得我们家每次煮绿豆汤的时候呢，会一锅两喝，先是煮开五分钟就倒出来，那个时候的绿豆汤是红色的，而且非常清澈，然后加两块冰糖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啊，这个当饮品来喝，然后再加水煮到那个豆子开花，这个时候那个绿豆汤它就会变得有些浑浊了，颜色也是偏绿的或者有点土黄色的，喝起来像是绿豆沙。那我也看了哈，就是很多人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呢，这个绿豆汤的颜色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因为酸碱反应，跟我们用什么锅煮的时间长短还有水质都有关系。用金属锅去煮久了，再接触空气它就容易变红，但是两种颜色它其实在那个营养上面其实差异是不大的，它就是好看，也不影响解暑功能。然后有人呢提醒我说，你想煮出好看的绿豆汤，就是绿色的绿豆汤，用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说加几滴柠檬汁儿。然后我昨天晚上我就去尝试了，也可能是出于偶然吧，煮出来那个绿豆汤还真的是绿色的。不如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或者有的人说加几滴白醋，我觉得加几滴白醋有点太怪了啊。你可以试着往里加几滴柠檬汁儿，你看看煮出来那个绿豆汤是不是绿色的，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啊。

早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哈，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就叫崔老七哈。啊，这段时间呢，咱们刚送走了台风哈，你会发现好像被很多人渲染的那个叫做史上最热的夏天，似乎好像就要到来了哈。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厄尔尼诺或到来，或者说140年最强厄尔尼诺或到来，就看的人真的心里头有点毛毛的哈。咱们先说这段时间哈，台风正在路上排队啊，还不止巴威一个啊。那个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仍在持续，现在还跑辽宁去，跑我的老家那边去了哈。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呢，这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5到6个，其中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就预计哈，台风的活跃时间段是7月底到8月上旬，主要影响的是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会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然后另外一个热搜话题就是说140年最强厄尔尼诺或将到来，很多网友担忧啊，哟，今年夏天不会遭遇到跟那个西欧一样的高温暴击啊，是吧？前两天我还看到说有一个人分享说他有一个法国同事，然后到这个中国来。然后回去之后带了个什么土特产回去呢？带了个空调，就是那种不用钻墙的，然后不用外机的，就是放到屋里头的，就是有点像什么大号冷气扇那样的室内空调。回去给老母亲，因为老母亲在那个这个法国热的都不行了哈。说我们今年不会跟那西欧一样吧遭到高温暴击啊，根据大气候模型的预测，专家就说了哈，今年我国更可能是一个相对湿热高温日数偏多的夏季，和降水一样，其实厄尔尼诺它催生出来的更强更长的热量啊，往往出现在它发生后的次年夏季，就是明年夏天估计是不太好过的哈，至少比今年的夏天可能更严峻一些。因为什么呢？厄尔尼诺这个东西吧，就是它今年兴风作浪，但是它产生的影响它有一个滞后性，就是明年才会显现出来。但是也有人说今年冬天会特别好过，说今年冬天不会那么冷。作为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啊，就是咱们今年就是厄尔尼诺发展年嘛，它现在在发展，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我国的雨季摆动会比较大，需要重点防范旱涝急转。第二呢，就是偏暖的偏湿的背景之下，单场降水的强度上限被抬高，需要关注强对流与短时极端降水。第三呢，就是台风的生成原地比往年更偏东或偏南，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虽然可能偏少，但是强台风乃至超强台风的占比会偏高。

0: 老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那好视力呢，现在正在周年庆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拨打4008331912购买这个好视力眼贴。其实呢，就是首先就肯定是改善我们眼睛的那些不舒服嘛。你比如说干涩、酸胀、流泪、模糊，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好像，总在这样的一个眼睛不舒服的状态当中，其实它很影响你的情绪，然后也很影响你的状态。尤其在夏天，大家脾气本来就暴躁，那你想看眼睛再不舒服啊，那我觉得无疑就是雪上加霜了哈。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明确的能够立竿见影的改善我们这种不舒服症状的一个办法，我们就应该马上的用起来。就不要让自己在那个不舒服当中待太久，这个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然后呢，它呢里面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丹参、黄柏、密蒙花等等，这些每样大家都可以去查，其实都是改善我们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的特别有效的成分。但是他们最牛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把这些有效成分能够用他们的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真的渗透到眼睛当中去，就是让你的眼睛真的能够吃到这些有效的成分。那么现在的礼赠呢也在加码啊，除了多送这个78元的这个正品眼贴、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每人还有一个周年庆刮奖卡，最大奖。那因人而异哈，有人觉得最大奖可能是那个华为手机，有人觉得最大奖是整单返现，但是我觉得最大奖应该是那个亲临航天发射观摩一次，还包含了一张观摩门票和一晚住宿啊，你可以亲眼看到火箭发射，我觉得这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难得的体验哈。大家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10: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9: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10: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9: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11: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12: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觉得今天晚上注定是一个感动之夜啊，因为2025感动中国的颁奖盛典今天晚上就会在这个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了啊。我觉得这对于中国人来讲呢，算是一场心灵春晚，对吧？作为陪伴观众23载的一个经典的品牌，感动中国呢也是一直以来都在向我们传递着那种平凡的力量啊。那这次获得感动中国荣誉的，有新中国成立前后身处隐蔽战线为祖国统一献出生命的英烈群体，还有坚持公益默默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平凡夫妇，在海外永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还有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以生命赴使命逐梦深蓝的深潜勇士，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案工作组，还有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呵护法治温度的基层法官，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今天晚上我们就会知道他或者是他们的姓名，但是我觉得他们更像是他们所代表的那样的一个群体，或者说他们所代表的那样的一群人。高峰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啊。

刚刚我们讲到骚扰电话这个部分的时候呢，然后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好像也都是跟我一样，在这段时间可能要面临着要续车险的一个问题哈，也是遭遇到了这个电话的这种轰炸。真的，我决定最近我还真的有个想法，就是最近要跟他们较较真儿，就是要记住是哪个保险公司的，然后呢要

好好的看一看，就是到底怎么去反馈这样的问题，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解决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好长时间的，但是依旧好像没有特别明显改观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人工客服。你会发现什么呢？现在最难找的不是对象，是人工客服。怎么就扯到找对象了？而且你知道，有的人工客服，就包括昨天我听那个汽车人节目，有的人工客服真的以假乱真，就是你听着他说话吧，不是那种非常匀速的机械式的那种语音语调，就让你明显能够听出来他是 AI。 现在的那种人工客服或者智能客服，就是他现在的所谓的那种智能客服，他不是人工的，就给人感觉好像你在跟真人对话似的。但是倘若万一你触发了某个关键词，他就开始车轱辘话来回说了，你这是浪费感情，你知道吗？我是流云，你是飘雪，你就感觉一拳打到泡沫上，泡沫那头是瓷砖，你手生疼是吧，再生气啊，气上加气啊，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最近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儿，逼人走投无路，冲上微博热搜。一个网友啊，银行卡解冻之后，多次联系腾讯客服申诉受阻，结果呢，这官方肯定会说是误会，就是说啊，是错觉啊，你用中文还是英文来这个呼唤人工客服，效率都是一样的。官方肯定这样想，但是我跟你说，很多人屡试不爽。你用中文说我要找中这个。官方客这个人工客服找不到，换句英文，我要找这个人工客服，立马给你接通。不知道什么毛病，对吧？对老外好，对吧？但还是一直处于排队状态。就是虽然你用英文说我要找人工，给你接了，还是排长队。再给多个部门打电话反映之后，问题才算解决。记者梳理发现，人工客服神隐成为了覆盖多领域的普遍问题。记者实测了美团、爱奇艺、小拉出行等十多个 APP， 几乎都没有设置一键转接人工客服的选项。有的输入近十次转人工一直没能接通，有的人工客服入口设置隐蔽，有的需要强制听半分钟的开场白，经过多次选择才能进入到人工通道，按错就得从头再来。核心原因还是企业的成本考量，就是你觉得我要找企业解决问题，你觉得他们要完成一种就是说对作为消费者的一种关怀，但是其实他们方方面面算的都是成本账，怎么做最省钱才是他们考虑的第一要务，而不是怎么做才能够最快速而根本的解决你的问题。智能客服成本远低于人工，部分企业呢以拦截率作为 AI 的考核指标，是不是很讽刺？你本来找客服客户服务啊，你是想去解决问题的，结果呢他们考核的是什么呢？拦截率啊，谁能够把这个问题给它拦截下来，变成了 AI 考核指标。你这个 AI 连这个来解决问题的人你都拦不住的话，那你还当什么 AI 呢？

所以律师表示，强行现行的法律啊，没有强制所有的平台都必须配人工客服，仅规定特定申诉场所场景的需要人工判定，层层转接不必然违法，但是封号等场景拒绝人工判定或违规，消费者可以通过书面留证、12315等等渠道进行维权。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那个人工客服的按钮啊，或者说是人工客服的选项啊，既然如果都没有或者找不到这个人的话，那不如你们就直接改名吧，咱们就不叫人工，或者不叫人工客服，咱们就直接在那个通道那儿写仨字儿，叫算了吧。何必呢？因为反正似乎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参透这两句话，迷途知返，或者叫回去吧，忍着吧，对吧？你都可以改成这三个字，就是不要叫人工客服了哈。我感觉很多人工所谓的人工客服，或者说很多的这种智能客服，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消磨你的脾气，然后从而放弃继续反应和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还不如坦诚一点呢。我的玫瑰在心，而且我强烈建议哈，就是中国的企业你要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外国的企业来到中国也要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有一些 APP，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网站，你想去解决问题，发邮件啊，通过邮件来给你进行反馈，通过邮件去反馈问题。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似乎好像并不太习惯于这种九曲十八弯的绕个弯的，就是绕到邮箱当中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当然对于办公族来讲，你可能有一个邮箱收收邮件对你来讲是稀松平常，但是你要知道有很多人他是没有邮箱没有邮件的，你必须要用一个特别能够普适到大家的方式，是吧？老年人也能够用，没有什么互联网常识的，或者说对于互联网并不太敏感的，对于互联网工具和手段并不太在行的这些人，他们也能够反映问题并且能够得到解决。我觉得这个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态度啊。

最近有个消息说2030年啊，海南就确认全面禁售燃油车了。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最近确定了，就是海南。他们发布了一个规划，就说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到时候呢，海南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比占比哈会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为什么一定要在卖这个上面去加重音呢？就是禁售燃油车，不是禁止开燃油车，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你手里那台油车照样能过年检，能上路，能开到报废，只是这个四年之后啊，车商不能再摆新油车卖了。插混增程还算新能源，外地油车禁导也是不拦的哈。那为什么海南是第一个？我看到有分析啊，说海南就那么大，环岛高速才600多公里，主流电车满电就能跑一圈，全年没有冬天，就气候比较适宜。你要算换黑龙江辽宁，他可能不太敢试点这个，对吧？因为气温太低，可能对电池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海南人自己可能没那么慌，因为在海南本岛那个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啊，就是它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就是大家都用脚投过票了，但是观望的人恐怕也在嘀咕，我现在买油车，四年以后二手车是不是会砸手里头？因为你不能在海南岛卖了，对吧？已经买电车的也虚啊，说节假日高速服务区抢装的痛还没忘呢，油车党可能更憋屈，不是不让开，是我能开，但是呢，你一个规定出来，你就得有为后。

后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的规定呢，你开始担忧了，以后会不会限制我的路权，我停车会不会受到影响，或者说限购这些会不会有影响，就是这些软刀子似乎好像迟早会来，也让人觉得好像有点不安。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可能还得是配套能够跟得上，就是能够让大家放心的买油车，你比如充电的焦虑能不能够得到解决。比如说海南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跨海的轮渡充电换电怎么办，重卡冷链这类商用车怎么转。所以看这四年海南会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探索，一个什么样的答卷啊？可能对于其他地方也会有一些借鉴的意义啊。高峰正在直播。

0: 2026年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啊，在长沙展开角逐。这次的男双阵容很有看头啊，马龙和许昕跨队配对，你似乎好像有一种什么回到过去的感觉，对不对？这意味着曾经叱咤风云的龙蟒组合重出江湖。他们呢，也是本次全锦赛男双项目的四号种子。马龙、许昕上一次搭档打男双比赛，还要追溯到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了。而就在这两天呢，一段关于马龙7年前接受北京卫视采访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马龙在这段采访当中说，如果自己到40岁还代表国家队出战，那么中国乒乓球是真的在倒退啊。那我看到一个评论呢，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是球迷们不必过度解读7年前马龙的这段采访。本次双打比赛是全锦赛创办74年以来首次将双打正式摄像，结合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双重设单项的大背景啊，以及为今年9月名古屋亚运会演练阵容的现实需要，中国乒协说动38岁的马龙和35岁的许昕再次出山，再度搭档。与其说他们是没人可用，倒不如说是为国乒的主力男双组合提前上上强度，给他们打个样儿哈。我们也看看过往的战绩哈，马龙和许昕正式搭档出战过148场国际男双赛事，141胜，胜率高达95.3%。龙蟒组合累计拿下3次世乒赛男双金牌，搭档周期内长期占据男双世界排名第一，曾经连续182周雄踞榜首。也被公认为自然界最完美的双打站位组合。那本届乒乓球全锦赛当中，龙蟒组合要面对多重重量级组合的挑战，比如说温瑞博、林诗栋、向鹏还有黄友正，这些年轻组合正值巅峰，跑位快，衔接密，但是大赛经验比较匮乏。龙蟒组合的优势呢，在于比赛经验和调整能力，它的发接变化也是这个变化多端哈，线路算计极深，关键分上面呢是不手软的哈，双打特有的补位默契已经经历了无数大赛的检验。所以呢，本次全锦赛这个是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和亚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的再度联手出战，也是足以彰显国乒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对男双的重视程度了。直到其实降临，聚在黑夜之道，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7月14号，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发文，他说：“我们看到了中国广西洪水的新闻，非常希望为中国的阿根廷球迷、广西的阿根廷球迷做些什么。我们有心捐赠一批阿根廷国家队的物资，包括水杯、毛巾、服装、背包等等。我们希望对灾后恢复和建设有所帮助的物资。现在正处世界杯期间，我们感受到非常多来自中国球迷的支持和助威，这对我们阿根廷国家队也是极具振奋的力量。现在我们希望可以回馈这份支持，我们也将尽快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捐赠的伙伴，把这份象征我们友谊和支持的物资完成对受灾地区的捐赠，也非常欢迎有相关渠道的球迷朋友能够联系他们哈，促成他们的心愿。然后最后呢，他们说再次感谢中国的所有球迷，阿根廷队想给广西捐赠物资啊。实际上呢，记者查询发现，23年，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这个6.2级地震啊，青海部分地区也受到影响。那么，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呢，当时就在公众号发文表示，将向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受灾地区捐赠物资，以此来回报中国球迷的巨大支持和喜爱。有人盘点了一下这次世界杯哈，堪称是主教练的收割机。因为什么呢？这世界杯你看啊，踢到决赛阶段了啊，已经有16位主帅交出了教鞭。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 7月15号凌晨开打，阿根廷对英格兰，法国对西班牙四支队。这个阿根廷、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四支队伍的主帅正绞尽脑汁思考克敌之策。阿根廷甚至还是想到了，似乎有点像盘外招哈，就是也不能说盘外招，就有点带点玄学的，就是要穿当年力克这个英格兰的那个球衣上场哈。相比之下呢，那些提前达到回府的球队主帅日子可能过得没有那么规律啊，甚至还要为自己的工作担心。截至目前，本届世界杯的48支参赛队里头，已有16位主帅因为不同的原因交出教鞭，这一数字也是创下了全新的记录啊。在越来越多的队伍有机会在世界杯舞台一展身手的同时，教练下课的风险也在直线上升。因为扩军，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比前几届增设了1/16决赛，小组出现的门槛看起来比之前低了一点，哪怕不能斩获小组前两名，排在第三也有不低的概率能跻身淘汰赛。这样的新赛制，不少队伍和球迷看到了实现突破的希望，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被淘汰了，那个落差是极大的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让韩国队的这个主教练在球队小组出局之后几乎成为了千夫所指，辞职成了他唯一的选择。世界杯扩军之后，球迷和业界对于球队成绩预期的微妙变化让这位土帅也是代表啊吃尽了苦头。哪怕赛事扩军多了些实力稍差的队伍，纳帅旗下的德国队也没有打进16强，所以交出教鞭几乎成了纳帅唯一的选择，哪怕他并不情愿啊。那你想想看哈，4年之后哈，有人说这个世界杯进一步将扩军到64队哈，那很多队伍有机会的同时，是不是更多的教练可能会保不住饭碗？

0: 再需要回答。
1: 北京时间1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例会，提及不稳乘势而进，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刘杰、连一敏、王成出席。
5: 记者蹲点报道，机器人也有国字号绩效，来看电力巡检机器人如何从这里毕业上岗。
6: 八威离境，全省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时间复工复产。
5: 我省今年高考普通类录取正式启动，本科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今天上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例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88战略，提及不稳乘势而济，低调务实久久为功，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刘杰、连一敏、王成和省委深改委、省共同富裕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有关省级领导和省直有关单位、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领衔省领导汇报贯彻落实4+1重要要求、一体推进重大改革、重点任务、重点工作上半年进展及下一步攻坚打算情况，听取省委改革办、省共副办关于全省重大改革整体推进情况、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工作整体推进情况汇报，研究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审议重要改革文件。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改革工作取得的成效，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省委132工作部署，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一体推进重大改革、重点任务、重点工作落实，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小切口、大民生，把主要精力用在破解难题上，实打实的一件事一件事办好，加快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咬定目标任务，确保重大改革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要以重大改革破解重点任务、重点工作中的堵点卡点，坚持融合贯通、分类施策，形成一套体系化、规范化的打法。要分类打造小切口标志性成果，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整体提升。要因时因势迭代完善改革举措，以改革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织牢织密安全防线。要鼓励基层探索创新，不断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
5: 近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杭州高新区滨江正式启用。这些日子，电力巡检机器人在这里接受实战训练，从跳舞展示到走出实验室巡线检测，与电力工人们同工同作。一个机器人到底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在滨江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电力巡检训练场，记者看到一只四足机器狗正沿着电缆隧道模型稳步前行，搭载的多光谱摄像头不断地扫描电缆接头，发出轻微的滴滴声，将局部检测数据实时传回。而在另一侧，人形机器人正半蹲着查看低处柜体，动作流畅的像一个熟练的检修工，每一次关节转动都伴随着轻微的机械嗡鸣。国网杭州供电公司人工智能训练师黄迪站在机器狗旁边，一边观察它的行进路线，一边向记者介绍，在来基地上学之前，看似寻常的许多工作中的动作，机器人们都无法实现。
7: 人采完了一个数据，然后呢丢到一个虚拟的湿地里面，有个小人在跑，有的小人就是按照你采的这个数据把它倒地了，那这个就是错的，直到有一个人他一直这样跑都不会出问题，然后我们再把他这一套算法放到现实世界里面的真实的机器人本体上，他再来跑，然后可能还会甩，然后再把新的这个数据又丢回去。
5: 作为国内唯一专注巨深智能领域的国家级应用中试平台，基地五月份在杭州高新区滨江揭牌启用。电力巡检训练是目前唯一入驻的新能源行业场景，一比一复刻了电缆隧道、变电站等真实作业环境。黄迪领着记者走过一段铺满碎石和草坪的测试区，脚下沙沙作响。他朝着前方的楼梯和挡鼠板说，这里的训练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的身体和手脚展开。
7: 比如说以变电站的环境为例，可能有一些石子路，有一些草坪，有一些楼梯，那我就需要有多足的结构，就是我因为我有一定的这种跨越。我们店里有一个叫挡鼠板，就是我在这个地面上有一个40公分的板子，我们就要训练这个机器人去抬腿迈开它。应该是有30几个场景，这些主要的目标化的这种设备，都是我们电力真实的设备直接进行搬运过来的，包括这些尺寸，这个尺寸就是按我们协同隧道的这个尺寸来进行布置。
5: 训练场中央，一位操作员正戴着 VR 眼镜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屏幕上同步显示着机器人的姿态数据。黄迪指着屏幕解释，半蹲查看低处柜体这个动作，机器人出厂时根本不具备，完全靠训练学出来。
7: 机器人它原装给你带给的功能，只能控制它站立或者蹲下，就没有这个中间态。那我们现在就要给它做了一个半蹲，这个半蹲的动作丢到这个一种机器人专有的学习的框架里面，它就不停地在半蹲。那有的时候可能动作大了一点，有的时候是动作好的，我们直接都是截取的。就是我最后训出来的这个，训完了之后我再把它复制过去，这个机器人就有一个新的动作。
5: 在训练基地的另一角，人形机器人已经背上了自主研发的算力背包。黄迪拍了拍机器人后背那个加装的装置说，这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外置大脑和能量补给站，让机器人反应更快，任务处理更高效，在变电站的实景场景中已开始应用。而在训的四足机器狗则更侧重于巡检作业。黄迪蹲下身，指了指机器狗正在扫描的电缆接头。
7: 机器狗，它现在在做一个电缆接头处的局放检测，通过前端的视觉识别，数据都可以传回来。最大的优势啊，不知疲倦，不会停歇。的电力管廊一般在地下15到30米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人下去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是较高的，它又是一个很长距离的，就是5到10公里这样一个隧道，自循环，然后回去自己充电，然后等到下一个周期自己再唤醒自己，再去做相关内容。
5: 训练场上，机器狗完成了巡检，转身朝充电桩走去。目前，杭州已聚集7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2025年集群产值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为机器人打造的国字号技校，国网杭州供电公司正推动着这群特殊的电网工友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作业场景。
6: 风雨刚歇，全省交通建设复工复产就全面展开，塔吊重启，机器轰鸣，从高速公路到铁路项目，从沿海通道到山区路网，重大交通项目的建设者们以争分夺秒的喷劲儿，把台风耽误的工期抢回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的报道。
8: 清晨六点不到，在浙江交通集团衢荔铁路松荔段建设现场，工程部经理唐斌已经带着队伍穿梭在各个工点之间。他说，目前全线86个在建工地已经全部实现安全核验，所有工人放心返岗。
9: 我们衢荔指挥部始终是把那个隐患排查放到最前面，牵头组织了各参建单位开展了高标准拉网式的全覆盖的一个排查，严格对照我们铁路工程安全评估的管理要求，坚持全线统筹分级推进的一个原则，全面推进我们复工复产的工作。
8: 在浙江交通集团朱甬高速改扩建项目现场，项目指挥部安全处副处长李洪斌正忙着调度各个工点的复工进度。他说，今年这个项目年度投资已完成近60%，全年10亿元的投资目标正一步步逼近，要抓紧把台风耽误的工期抢回来。
10: 整个项目1400多号管理人员加作业人员的话，全部返岗到位，一些大型的起重机械设备、桩机、挖机等足额的进场的投入，然后作业面的话运转平稳有序。目前全线的路基、机电、桥梁、桩机等风险性较小的工点已经全面复工。
8: 从沿海到山区，从高速公路到铁路轨道，建设者们正争分夺秒，把被台风耽搁的每一分钟抢回来。甬台温改扩建台州北段项目紧急转移的628名工人也已全部安全返回，正分批接受复工安全培训。在义隆庆里水段项目现场，管理人员通过线上确认加线下核对，精准锁定返岗名单。义隆庆高速公路里水段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沈红辉说，上半年项目已超额完成建设任务，下半年更要全力冲刺。
11: 年度投资要31.5亿元，这个投资任务，一个呢是整个项目总体的形象进度要完成50%以上，另外呢就桥梁所有的这个下部，包括所有的路基工程要全部完成。隧道方面呢，主要是中隧道跟短隧道要全部实现贯通。
5: 舟山胜寺被誉为中国贻贝之乡，今年上半年当地贻贝出口量、出口额双创历史同期最高。为了帮助当地贻贝企业站稳市场走向世界，当地多部门出台相关政策联合护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2: 在舟山胜寺县谨慎贻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批贻贝经过清洗、筛选和包装，将运往泰国、越南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六月，企业贻贝出口量超1000吨，同比增长近30%。公司总经理金有定说，企业向养殖户收购贻贝需要垫付大量资金。胜寺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推出了数据知识产权加专利质押的融资模式，并指导他们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获得了银行授信1000万元。
13: 这个政策是很好的，这个授信给我们使我们灵活周转嘛，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12: 这也是当地政府助力胜寺贻贝出口出台的相关政策之一。近年来，胜寺贻贝出口持续向好，2022年到2025年，出口额连续3年突破1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县贻贝出口量超4100吨，出口额超83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约7%和18%，出口量和出口额均创历史同期最高。针对海岛企业实验室自检能力薄弱的痛点，胜寺海关联合

0: 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定期开展送技术入岛活动，指导企业提升管理体系和自检自控能力，年均检测超300批次，每年帮助企业节约检测成本超70万元。慎思海关口岸监管科副科长周林明说，
1: 目前辖区85%的已被出口企业已取得不同国家的注册资质，其中70%的企业获得对俄罗斯的注册和推荐。今年上半年，我们对俄出口增长迅猛，拉动出口增长14.5%，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0: 慎思税务部门主动对接，为已被出口企业量身定制退税专属政策包，让税汇红利从纸上精准落到企业账上。慎思县税务局副局长高胜杰说，今年以来，全县已被企业累计享受出口退税超37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2: 我们通过推行备案事项一表通办，证明全面电子化、备案单证数字化等举措，在确保退税业务全流程合规可控的前提下，优化了审批效率，让企业退税更快捷、更规范。
0: 此外，为帮助企业进一步开拓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慎思县经信局积极组织贻贝等水产企业参加专业展会。目前已有12家水产企业报名参加8月底的上海鱼博会和10月底的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3: 我省今年高考普通类录取已经在12号正式启动，持续到8月5号。那现在录取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今天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就走进了位于省教育考试院的录取工作现场，详细情况来连线其佳。其佳你好。
4: 金玲你好。
3: 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录取现场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录取工作进度吧。
4: 我一走进这个录取现场，其实就能感受到紧张而有序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么在录检的工作区是每2个工作人员的一组，一人呢盯住电脑屏幕，一人对照这个报考手册，对每位的投档考生的这个报考条件、政审以及这个体检面试的情况，还有这个优惠加分等信息进行一个严格的把关。那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的是普通类提前第一段的录取工作，那接下来7月17号将开始普通类提前第二段和艺术类统考等批次的录取。那么7月21号，普通类这个平行录取的第一段也将正式开启。
3: 当然这个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现场你看到是如何具体来操作确保每一位考生的权益的呢？
4: 那其实整个的录取工作都遵循着这个高考负责省教育考试院监督的这样一个原则，实行远程的这个网上录取。那一份考生的档案需要经历准备、投档、阅档、审核、录取等多个严谨的环节。那省教育考试院录检组组长雷伟介绍，那他们会对投档考生的各项信息来进行严格的把关，并对高校提交的录取名单进行最终的一个审核确认。那此外，这个省教育考试院的纪委也会全程的跟进监督，为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来保驾护航。最后也提醒大家，所有的录取信息务必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那同时，2026年浙江本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也于今天开始投递，即将奔赴全省各地的考试手中。那在这里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大学录取。
3: 好的，也感谢其佳。
5: 再来关注台风过后高温接棒，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我省今天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6到38度，共有28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温出现在慈溪和安吉，都是38.9度。下午3点，杭州户外温度36度，西湖断桥地面温度更是达到了53度。省气象台傍晚继续发布高温报告，明后天气温相对今天还会更高，大部最高气温在37到39度。热归热，却是洗晒的好日子，午后对流条件不佳，雷阵雨基本歇业，衣物可以放心晾在室外。18号，也就是周末开始，我省雨水回归，气温下滑，高温范围将缩小。明天开始，我国将正式迎来三伏天。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4号至27号在杭州举办。这场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的国。

0: 四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4号至27号在杭州举办。
1: 这光下，有人窝在沙发上看书，有人对着笔记本电脑打字，咖啡机的蒸汽声时起时落。市民小张坐在靠窗的角落，正对着一本散文集看得入神。
2: 下班后有时间就会过来，熏心阅读的感觉还挺让人放松的吧。
1: 阅览书是杭州第一家24小时书店，240平方米，10000多册图书，以文艺和畅销书为主。目前，阅览书已在杭州开出5家门店，成为杭州夜间阅读的一个文化符号。运营负责人春子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见过太多深夜推门而入的人。
3: 有些客人他真的是有不开心需要去疗愈的时候，他就会到我们这里来看书。然后有一些设计师会在我们这里设计方案，也会有一些读书的人，不管是大学考试啊、高中考试啊，都会到我们这里来。
1: 但这份深夜的坚守并不容易。春子告诉记者，近几年传统书店线下客流减少，经营成本上升，阅览书也面临同样的压力。他们的应对思路不是靠熬时间硬撑，而是通过活动运营把空间盘活。
3: 每周我们定期是有2个读书会，引进了一些像现在比较新兴的一些拼斗游戏，会定期做一个画的展览或者一个摄影集的展览，会员都是免费的形式。那我们店经营一直都还是不错的，确实跟新华书店一起合作，带给我们很大流量。
1: 在千年运河畔，藏在拱辰书院内的念四书弄不足20平方米，24小时免费开放，没有店员值守，读者自行出入，自助阅读。此外，萧山9平方米的24小时公益书屋、杭州书房湖滨商圈书房、特有爱有意思书房等也都在夜间开放。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门店经理马小静说，
4: 这种文化的力量让更多的读者首先进来放松心情，让自己的身体和我们的思维都能够舒缓下来，然后也能够对自己有所提升。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书店人想要去打造的、去努力的方向。
5: 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我省多地积极整合资源，结合地方特色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公益活动。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6: 在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新成功，十多位小学生全神贯注地看完老师演示小孔成像实验后，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各自拼装木质针孔相机。当看着光线通过小孔投射出倒立的石像，学生董一开心地蹦了起来。
7: 这样的活动我以后要多参加几次，可以让我观察世界的奇妙之处。
6: 活动中心副主任荣颖说，这个暑假他们通过小燕鸥劳作坊品牌活动推出科技手工、非遗传承、糕点制作、美玉实践等系列活动，让青少年在各类公益活动中启迪智慧，收获成长。
8: 整个暑假呢，我们大概有100来次活动，希望孩子们能够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又充满意义，能够收获成长的假期。
6: 嘉兴平湖市把公益游泳培训列入10大政府民生实施项目内容。这个暑假，平湖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计划开展3期免费游泳培训，共招收2000名2至5年级的小学生。
9: 还记得上节课的知识点吗？好，来练习一下换气和第二句吐气。来，
6: 在基础班，90名小学生正在复习蛙泳的动作要领。学生新锐说，按照教练的计划，培训结束后能独立游10米以上，具备基本的溺水自救能力。
10: 练习收帆蹬脚这4个动作，呼吸上的话就是抬头吸一口气这样子，然后再慢慢吐下去，鼻子也要冒泡的。
6: 绍兴上虞为青少年开启一场孝德文化寻根之旅。象山社区暑期儿童厨艺成长营里，学买菜、学做饭，充满烟火气。余杭暑期托管班里开设了乐高编程、想象力绘画、电影赏析等。一年一度的洪氏斋公权暑期课堂也在衢州长山正式开课。训练现场，少年们整齐列队，精神饱满。低年级学员重点练习扎马步、基础拳法等基本功，老学员学习拳法与短棍，一招一式沉稳有力。武术体能训练结束后，学员们就来到教室里开始写暑期作业。学员洪国伟说，
11: 我也越来越喜欢上武术，我感觉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学习到武术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我就是想将武术学得越来越好，然后将中华传统武术传承下去。
6: 培训班自2017年开办至今，始终坚持公益保本运营模式。培训班全天开设6门课程，收费标准常年为。

0: 维持每天35元，十年零涨价。在台州黄岩嘉盛社区，有一支由16位退休党员和热心老人自发组成的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奶奶们依托个人特长，在社区活动室开设美食手工、文体律动、趣味阅读等公益课程。王文静陪着自家孩子一起参与了小小面点师手工体验活动。她说：“
1: 奶奶们都很温柔，对孩子们都挺好的。对奶奶们自己的这种价值也是一种体现，对孩子们也是一种关爱吧。我们家长也挺放心的。
0: 嘉盛社区主任陈艺兴告诉记者，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成立3年来，为辖区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填补了寒暑假的亲情陪伴空缺。
2: 暑期呢，每周都会为孩子们安排3到4场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更平安快乐的暑假，也让奶奶们呢老有所为，心有所安。
3: 近日，在澧水遂昌上定村深山里上演了一场生命救援。一名进山劳作的村民受伤被困，当地党员群众10多人进山救人，在仅容一人的悬崖窄道上，用担架接力抬人近4个小时，将受伤村民安全转运下山。来听遂昌台的报道。
4: 事发当天下午，村民王中田独自进山干活，彻夜未归，家里人等不到他回来，摸黑找了一夜，杳无音讯。第二天清晨，家属紧急向镇政府求救。当地镇村干部、民警、消防队员和党员群众10几个人组成搜救队，拎上救援物资进山找人。参与救援的村民王一鸣说：
5: 大家刀带去了嘛，全部要连路割进去了嘛，里面那里有1个公里，都反正都要手拉到里面的柴火杖爬出来的，下面都是岩壁嘛。
4: 队员们翻越3公里陡峭山路，终于找到了王中田。黄沙腰镇应急消防站干部吴振荣说，王中田当时受伤骨折，无法行走。
6: 前夜刚下过雨，山路湿滑泥泞，我们徒步搜寻了近2个小时，得知当事人受伤无法移动后，沿途多是狭窄的山路，我们和各方合力接力，一起用担架将伤者安全地抬出来。
4: 没有专业设备，队员们就地砍木棍，绑绳索，制成简易担架。山道只容一人侧身，左边陡壁，右边深崖，抬着担架无法转身。大家前后接力，前头弓腰探路，后头死死稳住，一步一步挪。汗水模糊视线，手臂被划出血痕，没人松手。从密林深处到山脚救护车，这段路整整走了近4个小时。担架交到医护人员手中时，所有人才长舒一口气。目前，王中田已经完成腿部骨折手术，身体平稳，恢复良好。回想被困山里的10多个小时和救援队伍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他非常感动。
7: 那时候非常感谢那些人，那些人把我从没有路的地方路扛进去抬出来的，还有救护车在这马路上等呢，那是非常感谢的。
3: 世界杯情报站，关注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分为上下2个半区，首场对决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由法国对阵西班牙，这是两大均衡战队的正面交锋。下半区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半决赛定于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3点开打。2026美加墨世界杯4强阵容堪称顶配，4支球队包揽世界排名前4，均是赛前公认的夺冠热门，且全部斩获过世界杯冠军。这是36年来首次出现4强皆为世界杯冠军的局面，半决赛可谓含金量十足。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美加墨世界杯之旅的挪威队返回首都奥斯陆，受到英雄般的欢迎。飞机进入挪威领空后，挪威空军 F-35 战机升空护航，飞机降落机场时，消防车喷射水柱形成彩虹拱门，欢迎英雄凯旋。随后他们还得到了挪威王室的接见。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家宫殿外，王室成员和队员们及近10万球迷一起再现了经典的维京船桨庆祝动作，场面壮观。
9: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路遥，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

0: 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2: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11: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又与您相约在傍晚时刻，此晚高峰的路上，陪着各位一起来聊聊天，聊聊我们的身边事。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把此时此刻你的音乐情绪分享出来，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在抖音上，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那么有什么生活当中的事儿啊，我们把这当成一个诊疗所。因为每天很多朋友有带着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天马行空的问题到直播间里边来，我都很开心啊！不管是给大家当一个树洞也好，还是当一个这个调解员也好，都希望大家咱们交个朋友啊，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每天围绕一个话题，咱们推荐一系列的歌单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围绕着这个字儿，它是有一则新闻呢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陈粒，这首歌叫《蓝》。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蓝》啊。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歌放在今天的歌单第一位？因为今天咱们呢，既然叫蔚蓝音乐市集，咱们讲讲蓝色。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因为今天啊，这个网上有关于蓝色有一条新闻啊。他说什么呢？是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是在这个乐事薯片当中啊，自己买了一包乐事薯片啊，原味的，打开之后发现了一块蓝色薯片。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那个薯片非常蓝啊。然后呢，网上有很多讨论，就关于这个蓝色薯片到底是什么啊？当然有没有确定的答案，有的说是这个生产线上做这个标记的，或者说做一个检验的这么一个东西没有被拿出来。啊、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儿呢引发了关注，食品安全是大过天的。我当时盯着这个图片看了很长时间，看得我有点反胃，真的。啊，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是蓝色薯片？不知道。啊，现在呢，官方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啊，但是呢，我看完这个东西之后呢，我就觉得心里边有很奇怪的这个心理现象。那么也给大家科普一下，研究发现啊，这个蓝色是最能抑制一个人食欲的颜色，就是朋友们，你们最近要是减肥的，你多看点蓝色，哎，多看点蓝色的食物。而且这个研究说什么的，在大自然里边几乎是没有蓝色颜色的这个天然食物。很多朋友要反驳我了，蓝色有啊，蓝莓就是蓝色的呀。啊，其实按道理蓝莓是紫色的啊。那要是说真有蓝色的食物呢，蝶豆花是一种。这个蝶豆花泡出来的茶是蓝色的，但是呢饮用的人还是少数，更多呢蝶豆花还是作为一个这个染料，不是主粮。所以在人类的基因当中啊，你会发现蓝色天生就跟不能吃、不好吃或者恶心这样的感觉呢是画上了等号。但是特别矛盾的一点啊，就是蓝色又是人类最喜欢的颜色之一。无数的调查问卷其实都在证实这一点，因为大家喜欢蓝天，对吧？大家喜欢大海啊，大家喜欢那种辽阔宁静的感觉。食欲和审美在蓝色这件事上产生了分歧，打架了。蓝色它既让你这个有的时候哎呀有点反胃，但是它又让你着迷。所以各位，在华语流行乐当中，蓝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最常被写进歌词的颜色之一。但是呢，蓝色从来不单单只是一种颜色，它可以是忧郁，它可以是广阔，它可以是自由，它也可以是孤独，它也可以是思念，它可以是初恋身上穿的那一件天蓝色的衬衫。那今天咱们就去华语歌里边看看那些深深浅浅的蓝色。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0: music time。我们这个虽然是音乐节目，但是我们非常讲科学啊。这个蓝色我跟大家说，它是本身能够带来宁静舒缓的感觉，因为蓝色是冷色调，它的波长呢是比较短的，它能够帮助呢你去降低血压和心率，让人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会觉得平静，从而间接的让你的视觉、你的这个眼睛疲劳呢得到放松啊。当然这里指的这个蓝色呢，它是天蓝色或者湖蓝色，不是那个刺眼的高饱和度的蓝光啊。电光蓝，如果真的是蓝，为什么叫反蓝光呢？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是电光蓝啊。有的时候工作的时间太长了，你就看一看这个湖面，或者把电脑桌面、手机壁纸设置成比较柔和的蓝色，能够给双眼带来一份宁静。哎，所以各位保护眼睛很重要。说到这是因为什么呢？大家猜一猜。哎，就是给大家送福利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又得给大家送好东西了。好视力26周年庆啊，这个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正气眼贴，没有人数的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特权，额外还赠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不清， 还有孩子视频老经常揉眼啊，眨眼，早早戴上小眼镜呢啊。除了经常看一些这个是蓝色天蓝色啊缓解之外，真心推荐你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个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呢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非常明显，眼睛干涩酸胀的当时就能缓解，看手机看电视更加清晰了。您各位呢抓紧时间在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有额外的周年庆专属礼包，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好，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呢，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谢谢各位啊。来吧，来听一首老歌，来2001年叶蓓的一张专辑叫双鱼啊。叶蓓自己是双鱼座，然后呢这张专辑呢其实有很多很多他自己的故事，这首歌就是写给叶蓓的初恋的啊，许巍制作的歌。这个蓝色呢，这个本身就代表着叶蓓本身特别喜欢蓝色啊。现在呢你就觉得他在早年的那个歌曲当中带了一点淡淡的忧伤，到今天你去感觉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呢，依旧是蓝色的，只不过从浅蓝变成了深蓝色。这首歌啊，在当年呢，其实给大家一种那种白衣飘飘，但是又带着一点淡淡忧伤的那种纯真感啊。

所以你会觉得这首歌除了叶蓓演绎的很好之外呢，本身许巍的制作就是让你觉得有很深的许巍的烙印，对吧？刚才提到的自由感，而在许巍的歌单当中怎么能不提这一首《蓝色的莲花》？那《蓝莲花》华语摇滚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啊，歌词很短，但是每一个字儿都是掷地有声。

0: 蓝莲花
1: 啊，首先我们说蓝莲花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蓝色，莲花在自然界当中你会发现它是几乎都是白色或者粉色的，所以蓝色的莲花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的是智慧，代表的是觉悟。所以本身蓝莲花这朵花呢，在世俗间并不存在，但许巍的诉说演唱其实讲出了对自由最极致的这种渴望啊！每次听到这首歌，你就会觉得我驾驶着一辆车行驶在没有尽头的公路，两边是戈壁滩，头顶是蓝天，对吧？所以一朵蓝莲花开在很多代人的心中，静静地开着，你找不到那种实物的东西，但是它一直都存在，这样的一种意象。

蓝莲花啊，感觉此时此刻的次晚高峰都没有那么堵了啊，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好啊，既然现在不堵了，心情开畅了，对吧？我们就引出那个最重要的意象了，在你的歌单当中，蓝色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们，蓝色代表忧郁吧。OK， 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场《蓝雨》，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啊，在华音乐史上，蓝色和雨滴两个忧郁的意象叠加的很完美的一首歌，就来自于张学友这首歌啊。为什么雨呢？是蓝色的，不是污染了啊，是因为这场雨是从一个忧郁的人的眼睛里边落下的。当你的心情是蓝色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切都是蓝色，包括正在坠落的雨滴。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4: 刚才这首歌《蓝色雨》啊，这首歌当年的粤语版红极一时，后来被翻唱为国语。但是，不管是哪个版本呢，我们发现张学友的这个嗓音都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就好像你如果你要去用今天的主题去形容他的嗓音的话，你会觉得他有点像蓝色的墨水啊，怎么擦都会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

0: Cathy 说了啊，说今天的歌很好听啊，不愧是这样之声。是不是就是因为放老歌才喜欢啊？而老歌有老歌的这个味道啊。大家很多朋友在问说，大威想问一下，到底是叶蓓还是叶蓓啊？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字呢只有一个读音，念叶蓓啊。其实这很多歌手的这个名字大家都会出现一些歧义，就是大家生活当中念的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张韶涵，对吧，但很多朋友会读成张韶涵啊，或者叶蓓，很多朋友读成叶蓓，在平时生活当中大家讲的不影响，没太大的关系啊。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说了什么样的歌啊，跟蓝色有关系呢。
1: 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和谁泛起波，哇蓝蓝的天上飞雄鹰，我在草原歌

0: 中三江四方，白鸟儿齐飞翔。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欢迎大家来内蒙古看最蓝的天。
1: 哎呀，还在等吃草啊？等什么呢？确实，哎，这个草原蓝天，我自己形容到一个视野很开阔的地方，比如说你到了新疆，到了内蒙，你会发现整个人的心胸也会打开。你看着那个颜色，你看着那个广袤的无垠的那样的一个场域，整个人的心态都会变好啊！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转一转。还有没有各地的文旅推介官了？嗯，人家有推荐内蒙的了。各位其他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你们得抓点紧发力了啊！来吧，继续来听歌啊！那如果说我来做一个旅行的推荐的话，大家来猜一猜吧啊！我说几个地方，这个从爱琴海到地中海，博德鲁姆、马尔马里斯、安塔利亚，你会想到哪里？嗯？会不会想到那任令人心醉的土耳其？哎，朋友们，真的，土耳其呢，这个首先它就是我们都知道土耳其蓝，对吧？土耳其呢，这个蓝眼睛是当地非常喜欢的护身符吉祥物，包括当地的很多的这个景色景区也都跟蓝色相关啊，所以说大家会包括在创造这个颜色的时候，就会把土耳其和蓝色放在一起，包括当然也有些宗教的这个颜色的原因啊，所以接下来各位一定知道我要听的这首歌是哪里，对不对？蓝色土耳其，当时小刚老师正好受邀到土耳其观光旅游啊，中间有段小插曲，就是看到满眼的蓝色白色，整个旋律把蓝色就变成了一种思念的颜色。

0: 哎，刚才有朋友们说了，说这个蓝色土耳其都放了啊，白桦林在今天聊的蓝色，这怎么这整到白桦林了呢？来吧，来听一听各位都唱了哪些跟蓝色有关的歌啊，来听听看。
1: 在发的那边，还在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我就猜有这个歌。
1: 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的互相多关心。哦，可爱的蓝精灵，
0: 可爱的蓝精灵，
1: 哦，可爱的蓝精灵，
0: 精灵精灵。
1: 每个人才动脑筋，都带了个歌舞，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我猜到了，继续下一位跟蓝色有关的歌啊，还有。
2: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来了几只啊？这是来了一群蓝精灵啊！谢谢你们啊，可爱的蓝精灵们。蓝精灵今天还真不在歌单里边啊。那咱也听一首老歌吧，既然这都想听老歌啊，那我们就听一首大威自己本人也很喜欢的也翻唱过的歌啊，这个蓝色湖水幻化成的眼泪，嗯，送给你们这一种神奇的解药，抚慰受伤的心灵。

我蓝眼泪，很多朋友说一直以为陈冠蒲是女生啊，所以这种介于男性女性中间的这个高音区啊，这个不是谁都能唱这个歌，很难唱。而深蓝色的眼泪呢，在华语乐曲当中呢，也变成了一个代表性的象征，不仅象征着失恋之后的悲伤，更加承载的是对于过往的这种爱情无奈和眷恋，它也是对过往痛苦的一种告别啊。那么继续来说蓝色，如果说蓝色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除了忧郁，除了自由，或者除了这个旷野，你会不会，可能在我的心里边，因为一首歌，我会觉得蓝色有一种科技感啊，就是一种数字感。那么这个歌呢，对于周杰伦的来说呢，它是一首相对比较冷门的歌啊，因为这首歌创作于互联网普及的初期，所以这首歌某种程度上也在隐喻数字文明时代的来临，然后对于传统价值的颠覆，以及数字时代带来的数据洪流还有视觉的冲击，所以整首歌再将古代和现代进行一个对比，然后世界和个体进行对比。而这么多年来，其实这首歌也是我知道的这个歌曲当中很少能够把中世纪和数字通信时代联系到一起的一首歌，《蓝色风暴》。

0: OK， 抓紧时间来听一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哪些跟蓝色有关的歌啊？看来这个主题还相对比较简单啊。来看看啊，老板无处不在唱的什么歌跟蓝色有关？
1: 大飞，
0: 晚上好。嗯。
1: 静静的湖水，你还有你姑娘，这是我的家庭。
0: 我爱。

哎，进入到今天的音乐婚姻曲啊，既然有这么多的意象跟蓝色有关系，不如我们来听两首，最经典的蓝吧。最简单了吧？这两首歌最简单了吧？啊，再听一遍。有梦就有蓝天，深深就能感觉。哎，就像刚才有朋友提到的啊，如果有这么一首歌，让你真的在心底刻下了一个蓝色是忧郁的这么一个印象的话，那《听海》这首歌一定不可错过，对不对啊？来自张惠妹的《听海》。

0: 为什么大海这片蓝色总让人流连忘返？也许是因为在海边，你总会想起这样的一句歌词，对吧？你坐在岸边，你什么都不做，你只要在那里听风，去听浪，听时间一点点带走很多东西。海还是那片海，但是它会承载很多人的情绪，把烦躁、把压力，通通都交给它，然后看着浪花潮涨潮落。原来听海不只是听海的声音，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听自己了，什么都不用解释，因为大海会包容一切。而另外跟蓝色息息相关的一定是这个天空了，对不对啊？蓝天的象征意义就是梦想实现后美好的开阔的那种状态，那怎么能不听梦想天空分外蓝呢？
1: 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4: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5: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6: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两天有听友说，他的父亲65，2年前做了一个小手术。手术本身不是很大的手术啊，也挺成功。但是术后1年多的时间里，这老爷子一直没缓过来。这老爷子吧，以前呢闲不住啊，打乒乓球啊，出去走啊，这还是喜欢运动的。但是手术之后人瘦了一大圈，哎，走两步就喘，动不动就一身虚汗，饭量也少了。啊，你问他说你饿不饿？不饿啊。这个想不想吃东西？吃不下。家里人就着急，为啥？这人老也不吃东西不行啊，营养跟不上啊。然后呢，就开始给他炖什么各种汤啊，甲鱼汤啊、母鸡汤啊、什么黑鱼汤啊，觉得吃点好的能补回来。结果呢，老人家现在喝下去之后胃里胀，有的时候还会反出来啊，就这么折腾，人的状态就更差了。很多人呢，做完手术之后啊，都会有一种元气大伤的感觉，就怎么都恢复不过来。那问题出在哪儿呢？手术啊，对于中医的理论来讲啊，对于人体是一个有一个创伤的过程啊，我们叫有控制的创伤啊，它要切开皮肉啊，让我们的身体啊通过麻醉来被动休眠，手术当中还要失血。中医理论来讲，这都是大大的耗伤气血的行为。气不足人就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血亏伤口愈合就慢，脸色就差。同时中医认为这种创伤会让人失去精啊，精华的精啊，先天之精。在中医理论里，这是人的身体最深层的储备啊，先天之精是爹妈父母给的啊，精亏了人的腰膝酸软，腿脚无力，恢复就特别慢。气血精三样通过这个手术同时亏空，这就叫虚劳损伤，就是身体的根基被动摇了啊！不光你是手术，哪怕是一个严重的流感啊、肺炎啊，哎，病情拖的时间长一点都会让身体亏空啊。亏空说喝点汤就能补进来吗？不能，因为这个汤不是大家想的有那么高能量的营养富集，真正啊高含量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还留在肉里，炖出来的是什么？炖出来的是脂肪和嘌呤。再一个最关键就是人的脾功能变差了，全身的气血能量去支援心肺呀、脾呀这些重要的器官修复伤口啊，它的能量就会被分流啊，就会减少。而且术后啊、病中啊，它是要卧床的，它躺着不动，久卧而伤气，肠胃蠕动就慢，消化力就弱。这个时候你再喝这些汤，不仅难以吸收，反而得额外的消耗阳气去处理它们。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越补越难受。那怎么办呢？脾胃先补起来，让它能正常运转，同时呢把肾经这个根基夯实啊，这个我们讲叫固本培元，把亏空的根本重新补起来，让身体恢复活力啊。所以既要调脾胃助运化，又得补气血填肾经。那怎么补呢？有个经典的方子，融合了六味地黄、左归、右归、生脉和五子衍宗五大经典名方的精华。它就是先调脾胃，用山药茯苓健脾养胃，用木香行气宽中，先把脾胃的运化活力唤醒，再往里补啊，我们才能吸得进去。然后呢，还有就是补气血， 啊，有人参、大补元气、鹿角胶、补血益精，最后补肾填精，啊，熟地枸杞子滋补肾阴，

0: 菇丝子肉苁蓉八几天温补肾阳，然后滋阴啊，温阳相互配合，补而不燥，整个方子属于清补的类型，既补得进去又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眼下呢就是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季节，人体毛孔张开，气血运行得快，这个时候用温和而不燥的清额外的负担，就像夏天你松土施肥效果比冬天好一个道理，这叫冬正而夏养，借天时之力事半功倍。提醒大家，虚劳损伤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恢复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它需要个过程。今天说这些呢，就是给正在恢复期的朋友们提供一个思路，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3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哦，我就是41岁，然后下肢无力。我
0: 原因是什么呢？
7: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查呀。
7: 就是那个膝盖难受。
0: 查查去查，找原因。下肢无力在这个年纪的身上出现是有很多原因的。
7: 那我都该查的肌电图都查过了。
0: 不用讲过程，告诉我结果。结果查了。
7: 都正常。
0: 就是没原因，全都是好的，对不对？
7: 对。
0: 好，做锻炼，体育锻炼。
7: 做锻炼。
0: 对，找运动医学科或者找健身教练教你强化肌肉的力量，然后用中医补气、补血、补肾。
7: 哦。
0: 嗯。
7: 好的，好的，那就是没毛病。
0: 对。
7: 就是缺少运动。
0: 对，因为什么呢？你这个年纪啊，正是一个上上下下开始波动的年纪。西医最要紧的是帮你确定你是不是安全的，因为有一些内分泌疾病啊，有一些就是导致下肢无力的，有一些病症，神经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是可以隐性表现的，不去查真不知道。如果你按照系统去查了啊，就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在表述自己病情的时候哈，表述自己情况的时候，你用词非常重要。你说我全查了没毛病，我就默认所有的事儿都查到了，明白吗？
7: 嗯。
0: 那如果所有事都查掉，就排除所有器质性因素，那就是功能性问题。功能性问题，那就是补气补血、补脾补肾，然后有效运动就完了。
7: 那我想问一下，补钙哪个钙好一点？
0: 钙不重要，补钙最要紧的得有维生素 K2。只要有维生素 K2，而且是高品质的维生素 K2 啊，因为维生素 K2也分高低的。
7: 嗯，
0: 哎，你要用的是高纯度的高品质的维生素 K2，然后足额足量的维生素 K2，那这个钙就是好钙。
7: 嗯，
0: 哎，没有维生素 K2，就是钙，就是 D， 那就不是好钙。对于我们这些35岁以上人群，那就没有用，因为它进不到骨头里。
7: 好的，谢谢，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再见啊。
7: 再见。
0: 嗯，
8: 广告时间，精彩。

0: 稍后回来。
1: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2: 手机尾号572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
2: 你好，我是铁峰。
3: 啊，我是的，铁峰老师你好。
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是这样子的，那个，肛门那个，亏损，我做了已经做了许多的，已经到现在没还没往那里走雨啊，还没有好啊，老是好像大便拉好拉，还是老是激动的了。
2: 是这样的，我平时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讲的关于养生方面最多的知识就是健脾。为什么呀？因为脾主人身的肌肉，人体所有的肌肉，这个肌肉不是指手臂上的肱二头肌啊，腿上的肌肉粗不粗壮不壮，不仅仅是这个，人身上所有的组织都有它自己的松紧度，我们叫张度，它都有它的力量。年纪越大脾越虚，这种控制的能力就越弱，张力越弱，你的直肠黏膜松弛下垂都是因为脾虚。健脾是保持这种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但是我们没有健脾，你现在健脾它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逐渐恢复。做手术是把松弛的那部分多余的部分切掉，它要长，它要长好，但是你脾虚肾虚的人它长得就慢，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我们用西医的手段是解决症状，松了我把多余的地方切掉，但是它还会继续松的。
3: 哎呀，
2: 中医才是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的。您多大年纪了？
3: 62。
2: 62还很年轻的啊，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健脾温阳，健脾补肾吧。我说的这种都有用啊。
3: 哦，
2: 我健脾啊，我健脾。再加上补肾，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啊，我就没有这些问题啊，我身体我皮肤非常好啊，头发一根白头都没有啊，为什么呀？我是做到了，但你做不到啊，你为啥呀？你不，大多数老百姓都觉得我没事儿吃什么药啊？你要是不去补，你不去修补它，它就会一点一点老去，你的黏膜松弛就是一点点老了。你想追上来不？想追上来用中医手段补。但是很慢很慢，为什么？我补的时候我35岁，你补你62了，我补到62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补了31年，你62岁补的时候3个月都补到。但是补就比不补强，早一天就比晚一天强，所以不要抱怨为什么你老也不好啊，因为你没做到啊，好吧？
3: 那我一定你这吃也要来得及啊，慢慢补上去，对吧？再补的话，我老是那大皮大哈的，还得想那很难受的了。
2: 那对呀、
3: 啊，冯老师，
2: 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你不好？你很难受啊，我怎么就不难受呢？对不对？
3: 对呀、啊，
2: 因为你没做到嘛。那现在赶紧做吧，做到了也许就好了。你没有别的办法。然后益生菌要吃，要坚持健脾温肾，行不？
3: 好的，好的。
2: 好了，再见啊。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2: 手机尾号51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你好，很荣幸能打到你的电话。
0: 啊，不客气，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1: 我那个现在心脏不太好，2、3年了。我那个化验的单子通过那微信又发到微信上了，
0: 嗯，然
1: 那
0: 后呢？
1: 微信名字是那俺办嘞，就是
0: 你咋的？你天天抽烟呢？
1: 我不抽烟也不喝酒，
0: 哎呦，那太冤了，那不应该呀。
1: 我就是2022年的时候就是那个开始有了这个症状。现在就是什么呢？我前天就是这一段时间吧，之前还好，2、3年喝了中药，喝了有3个月吧，然后就好了一点点。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睡眠睡不着了，天天的睡不着，然后这心脏跳的又不开始不舒服了。然后礼拜天去检查了一个单子，心电图，然后这边医生建议我做手术。所以说我这个病也不知道吃药能不能吃好，我就想问一下。
0: 能对抗，能控制，我们不一定能把它治好，但我们能够让它不给你惹麻烦。
1: 好说的做一个什么容，消融，对，他
0: 射
1: 说
0: 频消
1: 做一
0: 融，
1: 个消融。
0: 没到那程度，没到那程度啊！不
1: 我
0: 到
1: 现
0: 万
1: 在，
0: 不得已的时候别这么干啊！那个手术得花好几万块钱呢。
1: 对，费用还挺高的，我问了好几个医生了，都让我这样做。
0: 那你到这程度了吗？你有单子没有？让我看看。
1: 我发到那微信上了，
0: 啊，这微信名字叫什么？
1: 阿弥陀佛。
0: 我想想啊，就这一个单子啊。
1: 那不是就，
0: 哦，再往下看，我再往下看
1: 三个，一共3个。
0: 啊。哦，2连率1000多，那也不是很重吧？嗯，因为这个做射频消融，我觉得有点大。你这个年纪，先吃点中药吧，吃点中药啊。
1: 吃中药的话，就是能不能治好啊？就是这个病。
0: 能控制得很好。我跟你讲，这个病啊，本身不算什么，它最大的威胁是把你心脏血管壁上的斑块抖下来，形成肺动脉栓塞，这是它最大的风险。你只要没有斑块，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1: 那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斑块。
0: 不，肯定有斑块啊！人活到这个岁数，没有斑块的没有几个呀，在这个世界上，人心脏上、血管壁上、动脉血管上有斑块是一个生理趋势。
1: 就是现在这2、3年了，都跳的难受的不行了。
0: 哦，你症状很明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
1: 然
0: 你
1: 后，
0: 做吧，那就。
1: 现在跳的很难受，跳的晚上都睡不着。
0: 啊，那你就做吧，那没办法。
1: 然后他这个手术有风险吗？
0: 非常安全，就是贵。
1: 哦，就是贵，
0: 这就是
1: 确实
0: 花
1: 有点
0: 钱，
1: 贵。
0: 就是花钱，别的没事儿。
1: 哦，好的，那我就放心了，谢谢秦博老师。
0: 好，哎，再见。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为我乘风破浪，说我今年68啊，那个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保养，现在才想起来需要保养，但是觉得好像有点晚了。听您讲，好像应该有点希望哈，是不是？我也参加这个活动了，想听您的，慢慢调整。养生这件事，保养这件事情啊，在任何时候都不晚，就像戒烟一样，任何时候都不晚，只要你坚持，只要用正确的方法，都是好事。
2: 了此前遗憾的种种。
0: 唯有晨光，他说：“铁峰你好，我的这种症状啊是大肚子，不爱运动，血脂高，大便溏泻，粘便池子。请问我吃点什么药能够调理一下？很简单呐，健脾除湿啊，对不对？你这就属于脾虚湿盛啊，用中药的方式健脾，用中药的方式除湿，同时管住嘴，迈开腿，多做户外运动，那么你这种症状就能改善，而且要坚持很久啊。”唯有佟佳亮的爷爷，哎，他说我啊66岁了，我有12指肠溃疡病，很多年，头半个月呢疼痛几天，通过吃4连用药，现在好了不疼了。可是近几天我发现我坐着感觉后腰和腿酸疼难忍，站起来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跟你12指肠溃疡没有关系，你那个12指肠溃疡可能真的已经治好了。你现在坐着疼，站起来就不疼，这可能和椎管狭窄有关系。你呀，应该尽快的到骨科做一个检查。唯有防玉梅，他说验尿酸早上用不用空腹啊？用的，用的啊。唯有山啊，大山那个山，他说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我血压。

高，心脏还不好，胃也不好，主要是腿疼，不能行走，拄双拐勉强能走。你看我用点什么药好啊？哎，你这两条腿不能走啊，应该是跟关节相关的。关节啊，要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用药不一定能治好，但是我们能让它坏得慢一点。说我腿疼，你让我补哪门的肾呢？你有风湿性关节炎啊，你的胃不好，你腿疼，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件事情，就是肾阳不足。只不过这个事儿历史悠久，就你肾阳不足不是一天两天了，肾阳足的人不会得风湿这种病的，对不对？所以让你补肾。说我不想吃这种补肾药，我想来得快，来得快做手术换关节，这是最快的，这我们也有办法。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尾号069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
2: 你
1: 找我有事儿啊？
2: 我呀，就是呢，很会出汗，一出汗满头大汗，脖子上那个脂肪粒比较多，还有人啊感觉比较疲劳，近这几天走眼，眼睛啊有点肿，一只眼睛有点肿。
1: 这个
2: 还有还有那个子宫脑肿啊。
1: 啊，那无所谓了。
2: 多发性子宫脑肿。
1: 啊，你这个脾肾阳虚湿气大。
2: 脾肾阳虚。
1: 对，脾肾阳虚湿气大啊。
2: 湿气大，对对。还有那给我建议一下，是用点什么保健品啊什么的有吗？
1: 你这得吃药，而且得经常吃药。这个湿气啊，是我们身体里最难去除的外邪之一。
2: 哦。
1: 嗯，就想把它除掉是最难的，一定得吃药啊。
2: 啊，那吃什么药？
1: 药倒容易，你比如说，参苓白术啊，和附子理中，这类的药物。
2: 药店里有买的是吧？
1: 这倒是容易买，其实相关的药很多。难度在于哪呢？在于患者自己不能坚持。
2: 坚持，哎，好的。
1: 行，
2: 好，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70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秦鹏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哎，我那个查了3年，铁峰老师啊，我那个去体检，我发现我的那个 C199 的肿瘤指标一直就是每年逐步的好像在增一点点。
0: 到什么程度了现在？
4: 现在今年查到的是70.71左右。
0: 70多了。
4: 啊。
0: 需要关注。
4: 23年的时候是56，然后24年的时候是65。今年又是71，每年逐步的在增上去。
0: 你情绪怎么样啊？
4: 我情绪还好吧，因为我年纪也不是很大，我现在是46岁。
0: 这跟年纪没有关系。这个199这个指标呢，往往和肝胆系甲状腺内分泌恶性肿瘤有关，而这些东西统统跟情绪有关。如果这些年你这个指标一直稳定的增长，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太累了。
4: 那也有可能的吧，因为家里我因为小孩子还有工作嘛。
0: 对啊，我就现在多卷呢。
4: 然后我在想我是不是外面经常喝酒也有关系。
0: 那肯定有关系了，那常喝酒那不是啥好事啊。
4: 我现在就改了，基本上就是不喝酒了。我现在就是注重就是那个 CR199 的指标。我叫铁峰老师，我想问你，我如果想把这个指标稳定下来调下来，有什么好的那个对策？
0: 情绪。
4: 好的药物。
0: 对，没这不是药的事儿、不是药的事儿，是情绪。
4: 情绪稳定。
0: 情绪稳定，生活习惯良好，我们的身体自己就能把它修好，因为你年轻。你的身体自己就能把它修好，你需要自己调整。你情绪不好，吃啥药也没有用啊。在情绪调整好这个前提之下，生活习惯管理好的前提之下，你吃点啥？吃点好的灵芝孢子粉。
4: 灵芝孢子粉。
0: 对。
4: 还有那个，铁峰老师啊，我就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中医调理啊，我觉得我吃了这个中药，我就是想呕吐，饭量就不好，因为我也在调理这个，就是那个 胃啊、消化系统啊、免疫功能啊，就这一方面。你说我这还要坚持吃吗？我已经三个疗程了、
0: 需要和你的医生沟通，让他帮助你调整。
4: 嗯，好，好的，好的，那我知道，因为我吃的中药，我感觉对中药我有点抗议，消化很抗议。现在我都减量了，医生让我两包，一天两包，我现在两天一包，有点不适应。
0: 调整。我吃了20年中药，我怎么就没你这些事儿呢？相反，我吃的越来越好。中医中药在适度使用的时候是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不良感受的，它一定是在某些方面用的不舒服。
4: 对，我就吃的时候抗议，吃下去这个中药是很舒服的，很通气。
0: 嗯，反正调整吧，这玩意儿没法说，这可以。
5: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会不可言传。
4: 还有那个铁峰老师，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一个亲戚，他那个血小板只有2了。这个咋办呢？他然后那个检查出来是那个骨髓
0: 异常增生综合症。
4: 对，就是、
0: 这个病呢，你别管，你也管不了啊。其实你把我介绍给他，让他自己来找我。
4: 有什么好的药让他血小板上去吗？
0: 你想错了，这不是吃一个药。你记住，妹妹，天下人的健康问题绝不是一个药吃下去就能解决的。他需要一系列的工作，为啥我说你别管呢？你能天天看着他。
6: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7: 永上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你吃这个，你干这个，你干那个，你能干预他的生活吗？你不能，你只能给出个主意。所以从我这角度出发，你把我介绍给他，他要愿意找我，我告诉他找谁，让他自己去调理，你就别管了啊。
4: 哦，不好管是吧？
0: 嗯，就你管不了哦。
4: 这边的医生就觉得他这个人挺危险的。
0: 那是啊，这挺大的事儿呢。
4: 对，内脏如果一下出血，救都救不回来。他是我亲戚嘛，我就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药？因为信息面比较广，有没有更好的地方让他把这个血小板能够升上来？他也去过上海那个医院。
0: 你没明白我意思啊？你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神迹能够解决的。所谓的神迹就是指一个高明的医生，一个了不起的药物，或者一个伟大的建议，不是那样的。为啥我不让你管呢？不是因为他对你不重要，而是你无法代替他生活，所以我不让你管。你只需要给他介绍一个人，让他自己来干预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4: 好的，因为你这个电话也挺难打的，
0: 我知道，我这全国各地人太多了啊。但不管怎么样，这都不是你帮他干的事儿。
4: 行的，他这个病是不是跟白血病差不多？
0: 没有那个那么要紧，但也很要紧。
4: 对，是的，医生也是说，他医生上海医生说是白血病差一点。好，那是的，好的，那我下次让他来找你哦。
0: 啊，对，你让他找我啊。为啥我坚持这一点呢？他要是找我，就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有些事儿能办。
4: 行的，那好的，那我的反正保持心情愉悦，就是饮食作息就是规律。然后中药调理。好的。谢谢啊。
0: 好，
4: 谢谢田老师，非常感谢啊。
0: 再见。
4: 好。
0: 手机尾号21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9: 我的岳父今年62岁，他就是腿偏瘫导致这个腿肿。
0: 偏瘫导致肿吗？
9: 就是之前不肿，最近这个一个月左右腿有点肿。
0: 首先他有偏瘫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侧腿肿，是不是？
9: 一侧腿和那个手胳膊那个肩膀胳膊那个骨盘，
0: 然后
9: 手脚腿，
0: 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9: 半身它都是肿的，这个腿胳膊，
0: 有半侧肢体都是肿的，是吗？
9: 对，
0: 半侧肢体是肿的，这个，只要是肿，一般就有可能是什么呢？血管儿啊，管路不通畅，循环障碍，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这是西医的看法。中医的看法呢，就是肾虚啊，水液气化不利，这是最常见的两种情况。偏瘫是什么原因偏瘫呢？
9: 之前脑梗死
0: 啊，脑梗
9: 住过医院
0: 啊，脑梗偏瘫的啊。好，
9: 嗯，
0: 脑梗偏瘫的，现在这偏瘫几年了？
9: 就有半年。
0: 半年，这半年是不是哪也没去了，也不能动啊？
9: 半年就是说住院住过半个多月。
0: 然后就一直在家里待着，是不是？就是他不能行走，对不对？
9: 对。
0: 希望我帮你们做什么呢？
9: 能把这个肢体那个肿胀能消除。有没有办法，其他的办法把它消掉。
0: 消除肿胀，哎呀，消除肿胀最要紧的还得是什么呀？还得想办法搞清楚它到哪儿堵了。哎，纳豆激酶你可以吃啊。哎，还有那个。

0: 院不接受。
1: 干嘛不接受啊？
0: 他有几种病，有冠心病，还有那个肺气肿，那个积水之前。
1: 嗯。
0: 嗯，还有那个心脏病性是啥东西？有我听说好像有四五种病吧。
1: 哦，我明白。那你不管怎么的，你现在搁这堵着呢，你也得上医院呢，你不能因为这个。
0: 在县城的医院，他不接受这推肿，消不下去。
1: 我从我这个角度出发，我能帮你的也就是吃一吃这个纳豆激酶这些东西了。
0: 啊、哦，好的。
1: 对于你家这个你岳父来讲，肯定也是有用的，是有价值的。
0: 好、哦，好的，好的，谢谢天文老师。
1: 哎，好，再见。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佳慧，田文老师，你给我看看这个单子是什么病，严不严重？好，我瞧一瞧。啊，腔隙性脑梗塞，大脑连局部结节状钙化灶结合临床，常年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这种现象，而且现在已经发展为腔隙性脑梗塞了。必须从现在开始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必要的时候用降脂溶栓的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们向前方一路向阳。
1: 这位叫什么 ？Miss Green 啊，格林小姐啊，她说，爸爸前两年做了肠息肉的小手术，现在两年了，需要再一次肠镜复查吗？一般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合适呢？心脏有点心肌瘤，是不是不适合做全麻的肠镜？多谢，给您添麻烦了。首先我表示惊讶，两年前做肠息肉手术到现在还没复查呢，正常半年就应该复查了。还有心脏有心肌瘤，说有的患者过于紧张可能会有相关的症状，医生不给你做这个肠镜的检查。那么现在有很好的麻醉措施，现在的麻醉啊，我给大家说说啊，过去啊，麻醉单纯叫什么呢？叫止疼。麻醉只有一个目的啊，止疼。过去是这样，过去什么意思？100年前，那个时候只是为了让人不疼，用了很多手段，有很多人屈死在麻醉的过程当中了，就并没怎么样，麻醉把他麻死了。因为那个时候药物的成分呐、各方面的研究啊都不是特别到位，姜大姜啊就是刚刚好能够做到止疼，让患者不疼。后来麻醉呢发展到大概200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麻醉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安全麻醉，药物更新，让这个人不上瘾，不至于出现严重的合并脏器的损伤啊。那么在2000年之后，麻醉技术又发展到今天叫什么呢？叫舒适型麻醉。就这麻醉不仅仅要完成手术的目的，而且要求患者麻完了之后不难受，很舒服，身心愉悦。现在啊，有很多医院有凝养中心，给什么人用的？专门给那些癌症中末期的患者啊，就是目前看治好没可能了，但是患者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怎么办？给患者在凝养病房接受舒适型麻醉。这个麻醉呢，既让他感觉不到疼痛，又能够完成日常生活当中的各项指标，能够让他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安度晚年。这就是麻醉技术的进步。所以我们这位格林小姐，你没有必要担心这件事情。我建议你和这个优秀的内镜诊疗中心的医生好好谈一谈，他们能帮你啊。如果有需要，你可以继续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啊，我也可以帮你找合适的医生。
2: 光我们在
1: 唯有播种希望收获阳光，说我左眼有黄斑前膜，请问必须做手术吗？到哪里做比较合适？只要达到要求的就必须做手术，而且做手术也不一定就肯定能治好啊。另外这个病黄斑前膜绝对不是我们吃点药就能治好的病，所以你没得选择。
2: 一路上扬亲爱的
1: 唯有啊，灵雅奶奶啊，她说我最近老是尿频尿急，还不多，去化验尿还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听您这名字，您应该是有了年纪的人吧。中国妇女60岁以上由于衰老导致的尿频尿急的现象 非常普遍，普遍到什么程度呢？50%，什么意思？60岁。

以上老年女性两个人里就会有一个人有你这种现象，当年纪继续增长的时候，这种比例越来越高。其实无药可治，要是想治的话，就是我说的温阳化水。微友评说，铁峰老师，女孩23岁有腋臭，出生时候做过一次手术，两腋为此还留下两条大疤痕，疤痕体质，但是味道依然有，你说怎么办？还得做手术。只不过你当初做那手术吧，做的不太彻底，他清扫汗腺扫的不干净啊。至于疤痕体质呢，免疫平衡了之后，疤痕体质是可以消失的。人之所以会有疤痕体质，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不平衡。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手机尾号768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小黄老师啊。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我想咨询一下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是什么夜里想睡觉很不好，
0: 睡眠不好啊。
1: 夜里想睡觉了，他是做梦啊，好像老是做梦啊，这个睡不着觉了。
0: 嗯，
1: 不过年纪是大了，年纪我今年88了。
0: 啊，88啊。哎呀，要我说呀，
1: 还有呢，我这个什么痛风
0: 啊，
1: 痛风了，他老是发了，发了以后我吃那个秋水仙碱以后啊，烧好点，好点以后啊，过个段时间就发了。
0: 嗯，
1: 但是我最难买是这里。
0: 嗯，
1: 有些东西呢，我的嘌呤高的东西我都不吃的。
0: 嗯，对，
1: 肯定是肾脏有问题，是不是？
0: 我说说我的看法吧，好吧？
1: 好的。
0: 首先呢，88岁、睡不好觉，在人群当中非常常见。为什么说人一老了，他在睡眠上就会出问题呢？就是肾精不固，肾精不固。我建议您吃三边方。
1: 我知道，我听说了，我经常听你的广播先。
0: 第二呢，你肌酐高，肌酐高说明肾脏代谢废物的能力下降了。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一个肾的事儿，对吧？
1: 肾哈，
0: 哎，为什么我说
1: 我这个肾好像分泌有这肾这个什么烧已经萎缩了？
0: 您说，肾脏都萎缩了？
1: 烧烧有这左边这肾脏是萎缩大概10公分，10毫米啊。
0: 哦，那你看看这个功能在逐渐的衰退，所以说补就变得很重要了。当然了，西医的相关治疗该治治，这咱不能停。然后呢，在我们从日常生活保养的角度来讲啊，一定要想办法继续补肾，这事儿别停，好不？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哎，
1: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085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先说说我的病情哦，我是2个腿连疼部麻痛胀还肿，我的病很特别了。
0: 嗯，
3: 有发病初是这个10个脚趾的开始的，在脚底跟脚疼了一年，然后往上爬，对小腿又疼了1年，到第3年，第三年到大腿更疼痛，全部这样子。我去了这个医院查了腰椎，
0: 嗯，
3: 这个胸椎，
0: 嗯，
3: 还有心电图，
0: 嗯，
3: 还有 B 超，没查出什么病来，医生叫我做圈刺，我想请教一下，铁峰老师，圈刺是干什么？检查什么的？
0: 穿刺的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取得病理。
3: 啊。
0: 取得病理就是实实在在的知道你那块肉到底怎么了，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所有检查都是无损伤的，隔着肉在做的。医生知道你那块肉啊有问题，但是他隔着皮隔着组织他看不见，又不能都打开，怎么办呢？穿刺扎一根针进去，哎，带出一小块那个目标的肉，然后做显微镜病理做检查，根据这个我们来判断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是这个疼痛科的王秋生医生， 他说的，他说叫我走全次，要等一个礼拜。我住在那里，他说抵达是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又跟我的家人说，他说，查不出来的，我就回家了。
0: 哦，这是两件事儿。就是穿刺呢、
3: 啊、
0: 是医生给你的一个方向和建议。王秋生王主任我知道，那也是个疼痛科非常有经验的医生，对吧？他给你的是一个、是一个他的经验，认为当前局面陷入死局了，就是怎么查查不明白嘛，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实在没有招了，怎么办呢？想想办法吧，做穿刺吧。但是不代表着做穿刺就一定能查出你的问题来。
3: 哎，他是这样说的了。
0: 是不是？
3: 哎
0: 哎，这个事儿啊，你得理解，因为医学的不是完美的。
3: 我这个病很难了，铁峰老师。
0: 目前看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说穿刺的意义就是在于让你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但是知道你得了什么病，不意味着一定能治好。
3: 哦哦，
0: 你想一想吧，好吧。
3: 嗯嗯，
0: 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建议。
3: 这样子建议，铁峰老师是不是我就在家里等死？
0: 倒不能，这跟生命没有关系，他遭罪。你要是说解决这件事情的要求特别迫切的话啊，我也可以帮你联系北京的疼痛科方面的专家。
3: 没那么多钱。
0: 哎，对喽对喽，其实王秋生现在的想法跟我现在想法是一样的。你说我帮你吧，帮你后继乏力，把家里钱折腾完了；不帮你吧，看着你遭罪，我们心里还于心不忍。这个事儿现在就僵在这儿了，有些事情不是搞医疗的人能办的。
3: 啊，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哎，
3: 很荣幸跟你通电话。
0: 哎，谢谢，谢谢，谢谢啊！很遗憾我没帮你太多啊。好，再见。
3: 嗯，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473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就是心火肝火旺。
0: 嗯。
4: 然后我是去，一开始是那个嘴巴里面有异味嘛，我才去看了中医。
0: 嗯。
4: 看了中医呢，我吃了一个月多一点的药。
0: 嗯。
4: 好像我也不觉得怎么的，我现在就停了，不知道现在再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0: 你需要坚持，你这样的患者我见过，阴虚内热，口腔溃疡，动不动出汗，然后眼睛干、知道吗？
4: 哎，还大便还不好拉、
0: 对，就是内热，其实就是阴虚。吃啥呢？最简单的知柏地黄。
4: 哦，
0: 你就是用药时间太短了，犯了一个通病、平时对健康不做任何投入，没有任何投入，没有任何管理，等有了病之后吃上药就得马上好，不好就停，不是那样的。你就坚持吃吧。像你这种情况没有个一年两年调不好。
4: 哦，那就吃吃百地黄丸就是了，是吧？
0: 你要是能吃汤药那更好了。
4: 哦哦哦，好的。
0: 好吧。
4: 好
0: 了，
4: 谢谢、
0: 再见。
2: 帮你忙。
0: 尾号420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陈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啊？
5: 我想咨询你啊，那个那就是手腕上面那个手肘下面这一段区域有那个小小的红。

0: 那种那个种子哦，有时候阳，有时候不阳。那我也没到医院去看一个，我有时候我自己呢就用那个白醋哦，食用的那个白醋那个涂涂就好了，晕下去的。有时候嘛又上来了，就是那个翻翻覆覆的。
1: 嗯，
0: 我想咨询一下老师，
1: 嗯，
0: 有什么好办法了？
1: 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用一些抗真菌的软膏可以试一下。
0: 嗯，
1: 你买一盒搁那放着，再起来了你就抹一点看看有什么反应没有。还有啊，皮肤病啊，一定要让医生看见人呐。
0: 那意思，你的意思叫我去上医院看一下是吧？
1: 就是他再起来的时候，你得让一个皮肤科医生给你看一下，这是最合乎规格的做法。最起码你把皮疹拍下来，清清楚楚的拍下来发过来，你让我看一眼也行。这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用抗真菌的药物吗？因为大多数皮肤上的癣，如果是由感染而引起的话，用醋有效的往往是真菌。
0: 哦，是这样的。
1: 哎，这是经验，但这是太模糊了。
0: 我有灰指甲。
1: 那这灰指甲也是真菌呐，也是真菌感染呐。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这个手，那个左手没有，就右手，右手就是碰上。我的那个碰撞以后受伤了，指甲就这样开始了，真菌感染来了。
1: 嗯，都是真菌感染，但我这都是猜的，没看见，没看见就不准啊、嗯。所以我劝您阿姨，您最好啊、
0: 嗯，
1: 让医生给看一眼，好不好？
0: 哎，我这样可以吧，金凤老师？我去那个康乃馨去买来涂涂，涂涂如果是好了，那就摔了。那涂涂不好的话，那就到医院去看。
1: 其实我是不希望你这样的。
0: 不希望这样。
1: 因为你这种自己买点药，弄点什么擦一擦、涂一涂这种做法很不规范，会惹别的麻烦的。当然也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安然度过。但万一不走运，出了点别的什么事儿，那我会很内疚的，你知道吗？而且，在解决健康问题的时候。不规范的做法永远都不是我这种规范的人提倡的东西啊！你最好找个医生，让他给你看一眼，行不行？
0: 那听着你的意见，
1: 哎，
0: 就上医院去看一下。
1: 好好好，实在不行，你把它拍下来，让你的儿女发到我的微信里，对不对？你发到微信里让我看一眼，我心里也能有点谱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那非常感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好，
0: 我非常崇拜你。
1: 好，有事打电话啊！
0: 再见了，
1: 再见，
0: 再见。
1: 有的人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胸口闷，气儿不够用啊。晚上呢，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哎，就一遍一遍的放电影，反正就是睡不着。这个时候可以用腹式呼吸来改善。腹式呼吸啊，很少有人用啊，大多数人都是胸式呼吸。啊，这个腹式呼吸怎么做呢？腹式呼吸啊，气沉到小腹啊，叫呼吸入脐，授予天齐啊。这个话说的虽然挺夸张，但它对生活确实有帮助啊，对于我们的寿命确实有好处啊。它能让我们全身的气血运行得更加顺畅，使心神下收，人就能平静啊。那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你是早上醒也可以，晚上入睡前也可以，反正呢就是找个舒舒服服的姿势平躺着啊，坐着也行啊。这俩手呢叠放在肚脐下方啊，就肚脐眼的下面啊，然后呢用鼻子吸气，吸气用鼻子啊，吸个4秒钟啊，然后肚子要像气球一样往起鼓啊，然后憋住呼吸，憋个1-2秒，然后再用嘴巴呼出去，呼的时候呼6到8秒，肚子慢慢的瘪回去，这就叫腹式呼吸。这主要是一个节奏的建立和静心的问题啊。说着挺容易，你做起来就会发现这是需要功夫的啊，需要练习的啊。坚持下来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对身心都有帮助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

0: 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5: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5: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6: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

0: 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尊重非常喜爱的顾老啊。顾老你好。
3: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之前的节目呢，喜儿跟大家说了一个消息哈，那就是在顾老和伟宁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是又争取来了一部分的虫草原液。那好多的听众朋友啊，还有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听到了之后啊，那都高兴得不得了啊。喜儿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是无比的激动啊，因为我把大家呢当成最亲的亲人，能为大家多争取一份健康，多带来一份希望，多解决一个难题，那这就是喜儿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了，也是我做乐龄芳华助老事业最根本最不变的初心。那之前的节目呢，我相信啊，很多的家人都是带着情绪听完的啊，有期待，有焦虑，有失落，最后又迎来惊喜。很多家人在节目结束之后啊，第一时间给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发来消息，有的人激动的说不出话啊，有的人哭着说终于等到希望了。还有的人呢反复跟我确认说，喜儿啊，这是真的吗？我们是真的能有机会用上一整年的虫草原液吗？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哈，咱们活到这个岁数了，那经历了一辈子的风风雨雨了，苦过累过付出过，到老了什么大富大贵什么名利地位都看得淡了。我们唯一真正想要的那就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身边亲人平平安安，第二呢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少受罪少吃苦。可就是这么简单的心愿呢，那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却不容易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精力是一年不如一年，各种小毛病老毛病找上门，睡不好吃不香，浑身没劲儿，手脚发凉，精神差，免疫力低下，各种问题频发。想去调理吧，这方法一大堆，真正适合自己的能坚持的有效果的少之又少。那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结果呢又因为资源太少名额太少自己还抢不到，这种失望和无奈那我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那我呢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我这辈子得到最多的就是爱、善良和关怀，所以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让更多的像收养我

我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抚养成人的马奶奶啊，这一样的这些老年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安享晚年，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乐龄芳华，都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走过这一生。所以我才一遍又一遍的去争取啊，一次又一次的去沟通。说心里话哈，我不怕低头，我也不怕麻烦，我更不怕被拒绝，我只怕一件事儿，那就是怕让信任我的这些家人们失望。所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真的是特别的感谢顾老和伟宁啊，在他们两位的共同努力之下，相关单位终于是决定给浙江地区调来了近20万只的虫草原液。这20万只的虫草原液呀，听起来很多，但是如果按照每个人一年900只的基础用量来算的话呀，这20万只啊，也只够是差不多200人左右一年的用量。那这已经是在现有原料技术产能的这个情况之下，能为我们倾斜的最大资源了啊，没有多的，真的是没有多的了。我知道对于全国庞大的乐龄芳华家人以及浙江的听众来说，这200个名额呀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可是我也希望大家明白，虫草原液之所以珍贵呢，就是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虫草加工品，它是传统的草本植物啊，结合了现代科技的代表之一啊，不是说随便就能大批量生产的东西。可以说它每一只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心血，每一只都来之不易啊，每一只都值得我们珍惜和尊重。所以说顾老和伟宁能争取到这个量，我真的我已经是很满足了。那么虫草原液的量啊，还有名额确定下来以后，我心里又出现了一个难处啊，那就是费用问题，这也是我最放不下的问题了。那么这个虫草原液的成本有多高，我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哈。这一根西藏拿取的冬虫夏草，它只能是提取出一只的虫草原液啊，这一只就是10毫升啊，所以说这费用有多高大家也能明白了。对于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说，那如果说长期的调理身体，那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这一代人呢，这一辈子都是省吃俭用的，勤劳节俭，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更舍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这一辈子的积蓄，大多数啊，都是想留给孩子，留给家庭，留给了买车、买房、结婚、育儿啊。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你说每个月就靠着一份退休金生活，吃饭、穿衣、水电。还要买药啊，人情来往啊，你说哪个不需要钱呢？所以说我一想到这些呀，我就不忍心哈，我不想让大家为了调理身体承受太大的压力。那我更不忍心让有些家人因为本身这个经济条件就一般，就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了，就失去了公平获得健康的权利。所以说我是想帮大家多承担一些的啊，但是呢说实在话，我个人能力也有限啊，能给大家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所以昨天我们是紧急的啊召开了一次会议，就是邀请了乐龄芳华项目的各个的负责人，还有乐善爱心助老机构的会长啊。那么这个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哈，就是怎么帮助这些家人们减负。好消息是什么呢？整个的会议大家的态度都很直接啊，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是一件善事，他们都愿意参与进来。这个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啊，老朋友们并不陌生啊。在2006年啊，我参加天宝小叔在藏区的一个表彰大会，这原本呢
是表彰小叔啊，他这个民营企业家无私奉献精神的。结果小叔把我从事老年福利事业的事儿给说出来了，那么随后就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家呀、爱心人士啊进行了捐款，所有的款项汇聚的越来越多，啊，我就想说成立一个爱心助老机构啊，在未来所有的老年福利事业上的花销，你比如说像这个物资的调配呀、乐龄芳华中心、健康管理中心这些运营的费用啊，那都是统一的由乐善中心管理的。我每年呢，把这个手机行业的这个分红给注入到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当中，啊，包括一些爱心人士，那也会捐助一些。整个的这个款项呢，全部都是交由向会长来管理。啊，向会长他跟我说，说喜儿哈，我们所有款项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给老年人提供各种支持的。那这个虫草原液的帮扶呢，本来就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那我们肯定是大力支持你。当然呢，这一次想让大家少花费的这个想法呢，是我提出来的，那我肯定是拿出我自己的力量哈，能承担多少就多少。可以说我们是多方合力吧，所有人都在尽最大的努力，那就是想让大家少支出无压力。可即便如此啊，我们真是啊算了一遍又一遍呢，合了一次又一次，最终结果哎呀，这个账面啊它将近有200万的缺口。200万呢，那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当时向会长跟我说，说喜儿实在不行，我再从这个款项当中再调一部分钱出来。我听完之后啊，我当场就拒绝了。我跟会长说，说不行啊，绝对不能再动乐善爱心助老机构的资金了。家人们，你们一定要明白啊，那这些资金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爱心企业捐的，是爱心人士捐的，是社会上所有善良的人一笔一笔凑起来的公益钱。那么这笔钱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是用来保障全国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日常运营的，是用来照顾那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特困的老人的，是用来给老人们买米买面、买油买药，解决生活基本困难的。前不久呢，刚刚有一批爱心资金注入啊，短期内它不会再有新的大额的捐款进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为了这一次的虫草原液啊，把资金掏空了，那以后那些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啊，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老人，谁来管呢？谁来帮呢？他们的吃穿用度谁来保障啊？那我不能这么做啊，我不能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健康牺牲另一部分老人的生存保障。最后呢，我也是做出了一个最无奈但也是最负责任的决定啊，这200万的资金的缺口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全部的填补，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剩下的资金不能动啊，我个人的能力和整合资源也都比较有限，那么这一次虫草原液的活动，那就需要参与活动的每一位老人每一只自行承担10块钱的成本费用了。做出这个决定哎，我也十分为难啊，多方对接渠道尽力的压缩各项开支，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承担全部成本了。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之下，我做出的最优的安排。那么这一次的名额啊，仅限200位参与的家人，每一位参与的家人每只承担10块钱的费用，还是恳请大家多多理解和包容啊。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还有一件事儿哈，我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那么就是这200个名额分配的问题啊，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虫草原液呀，一定要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作用。
所以呢，这200个名额我们要进行一个基础的筛选啊，不能说随意的就发放下去。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名额的发放的方案啊，这个方案是什么呢？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啊，一共是3天，每一天呢只能发放60个名额。那么每天报名满60人之后，第二天呢再重新开放60个名额，以此类推。那可能大家说这么做意义是什么呀？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身体还可以啊，只是想用这个虫草原液来锦上添花啊，那么这类朋友啊，这次就不要着急了啊，因为毕竟名额有限，我们还是希望这有限的资源能真正的那给到那些急需虫草原液帮助的这些人。啊，我承诺大家，未来如果有机会还能调来一批虫草原液，一定是会公平公正的分发下去。那这一次呢，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啊，真的不能兼顾到太多的人。那可能有人会说，那不对呀，一共200个名额，每天60，这是180个名额呀，那还剩20个名额呢？那我和大家说明一下啊，这是我们乐龄芳华团队的一个传统啊，每次调拨来的虫草原液，我们都会预留出20个名额的这个份额。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熬的、无人照顾的这些老人们用的，留给那些身体特别虚弱、常年卧床、急需帮助的老人，留给那些为家庭付出一辈子、省吃俭用、从来舍不得给自己花钱的老人。那我们做乐龄芳华，做的是良心，做的是善举，做的是温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社会上最弱势、最需要帮助的那一群人。那这二十个名额，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的绿色通道呢，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啊，也不局限于是不是。

0: 那在这里呢，喜儿也是提醒大家，这次报名呢，大家一定要理性啊，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报名，不能说我相信喜儿，我相信乐龄繁华我就报名，那这样不好，更不要因为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不管自己需不需要都要来抢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您身体本来就不错，精神好，睡眠好，饮食好，免疫力稳定，那你把机会啊留给那些更需要更迫切的这些家人们，这也是一种善良，一种美德，一种成全呐。毕竟这虫草原叶的数量真是太紧缺了哈。那我呢还有顾老啊，都希望说这一批虫草原叶能让真正有需要的人能用上。
1: 没错没错啊，这个刚才喜儿说这么多啊，我也接着这个话题呢也和大家说几句吧。这次我也好，伟牛也好啊，也可以说肯定是尽全力了，哎，在争取到这200个名额。所以呢自然会有一些人他是得不到这名额的啊，那没得到名额的呢，大家伙也不用觉得太遗憾啊，觉得错过了这么好的健康方法感觉太可惜了。我们说虫草原也好啊，但不是说虫草原也是什么所谓的神药，不是的啊，神药是不存在的。如果硬要说是神药是吧，那我想神药那就是科学，那是科技是吧，是在未来人类对疾病的了解，对生命的本质更加的清晰啊，可能就会研究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药。但是就目前而言啊，身体上很多的问题啊，不能想着单纯的靠某一种方法就完全都解决掉啊。我们说真正能让我们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永远是积极乐观的心态，规律稳定的作息，均衡的营养和饮食啊，适度的合理运动，平和宽容的情绪，外物永远只是辅助，你自己才是最好的医生啊。另外呢，我也想给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两个真诚的忠告。第一个呢，不管我们用什么健康的方法在使用前期绝对不能盲目的把一些常规的用药给停掉了。因为各种健康的方法它的有效成分啊，在体内发挥的作用很多时候都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说一蹴而就把问题短时间内都解决了。而常规用药也是这些健康方法真正发挥作用之前啊，对我们生命基础的保障啊。我在临床中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没有经过医生的允许私自就停药了，更改剂量了，甚至是道听途说去更换一些药物，我觉得这是对自己完全不负责任。第二个呢，我也是希望大家遇上适合自己的中医方法，一定要懂得坚持。那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有机会用上调养元气的方法，最好能坚持一年以上的时间。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反复的提醒必须要坚持一年以上的时间，因为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和年轻人呢就完全不一样啊，年轻人气血足，代谢快修复能力也强可能调理个几个月时间就会感觉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咱们中老年人尤其岁数大一点的，这元气亏虚那是几十年来长时间逐渐慢慢损耗下来的，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所以说想要补回来养回来，这绝对不是说十天半个月就能完成的啊。中医讲百日筑基，三个月只是打个基础啊，让身体从亏虚的状态慢慢的往回调整。基础打好之后，更关键的是后面的巩固，就像盖房子一样，三个月只是把地基基础打好了，墙体刚立起来如果这时候就停工了，这不叫房子不完整还得继续的加固，继续添砖加瓦

0: 还得往上盖封顶，装修加固，啊，哎，需要一个时间，然后呢，这房子才能完全的给建好了，才稳固了，才能住得了人，住得长久。同样，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也是，啊，我们看一下心肌细胞啊，各种神经细胞啊，肝肾组织这种深层的细胞、骨骼的细胞等等。这都是人体最重要也是修复最慢的细胞，他们这个更新的周期啊，可不是说几十天啊，都是以年为计量的单位啊，人家只用三五个月，这些深层的细胞没有得到完全的完整修复啊，你就中断了啊，那前面人努力那不相当于就白费吗？之前觉得睡眠慢慢改善来，精神一点点好转了，哎，体力也有所提升了，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哎，所以说一旦中断以后，都是可能慢慢再退缩回去的。所以很多的调理都要坚持，时间是最重要的。为啥说让大家起码得一年以上呢？就这个原因。啊，这也是一次完整的一个元气的一个调养修复，或者现在一些讲细胞的更新。啊，和整个脏腑养护的一个过程和时间，这不是说我个人的一个说法，啊，这是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呢共同认可的一个规律，啊，也是完全符合科学道理的。就像这次虫草原液一样，啊，我希望大家伙呢坚持用个一年多的时间，不要浪费这么珍贵的资源。别浪费这么难得的名额，要不然咱讲说辜负了喜儿伟宁，就包括我在内，啊，给大家伙这段时间全力啊，各种争取付出的各种努力和机会嘛。
1: 嗯，
0: 我就说这么多吧。
1: 谢谢顾老哈，顾老的这些话，那可以说是字字千金呐，那都是为了大家好，大家一定要记牢啊。那接下来呢，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做乐龄芳华，不为名，不为利，不图回报，不图感恩。那我只希望是用我的真心，我的努力，我的坚持，我的付出，为大家多点亮一盏灯，多送去一份暖，多带来一份健康的希望。好，那么我们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大家呢就抓紧时间来联系工作人员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播。

0: 北京时间20点59分，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系数，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姐儿。
1: 你好。哎，先我想问一下，姐儿，是不是现在可以报名这个虫草园艺了？
2: 对，没错啊，这一次顾老和伟宁给争取到的虫草园艺呀，一共只有200个名额，那我们呢是分三天时间来给大家发放的啊，每天呢是有60个名额，那今天是第一天啊，就现在马上就可以报名了。
3: 哎，那个真的。北京时间21点整。
4: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太好了，哎呀，可以这么说，真的终于盼到了这个时候了。
2: 哎呀，真是太好太好了，但是也要和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虫草园艺的成本造价很高，我个人能力也有限，那整合多方资源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所以说迫不得已之下吧，在现有的条件之下做出了最优的安排。那么这一次的名额呢是仅限200位参与家人啊，那每位家人呢每支承担10块钱的费用。
5: 还是恳请大家多多理解和包容吧。哎呀，贤儿啊，您能给我们争取这个争取咱这个虫草园艺呀？哎呀，我们真的感激你都来不及呢。你看一直需要承担这么少，完全没问题。我跟你说吧，哎呀，我可以说我是能承担得起。
2: 一会儿我就去报名去。感谢您的理解啊，那也提醒您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我们每天下放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您一定得抓紧时间啊。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5: 这也是我这个打电话的就另一个事儿了。真的，仙儿，我是想和那个顾老吧，也想跟顾老沟通沟通我的情况，真的，我就感觉挺难的。
2: 哎呀，我都不知道我的问题应该怎么调理了，真的要是发展严重了，整个肾衰的换肾啥的，哎呦天哪！我现在一寻思这儿，我想都不敢想吧。我跟你说呀，姐儿啊，
5: 哎呀，听您这么说，这是肾脏出问题了呀。是啊，我跟您这么说，姐儿，今年呢，你看我70多了，哎呀，有这个高血压，这都有20多年了，吃了挺多的降压药，血压呢。 还是控制不理想，慢慢升高，哎呀，只能是不断的加大药。

0: 完了身上吧还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因为常年吃药吧，现在这胃也出问题了，现在经常啥的呢，反酸、烧心，完了胃吧有时候还疼，就吃不下东西。哎，你看我身高是1.72米，哎，体重现在就100零几斤吧，现在就这样了都。
1: 哎呦，这我听着都很心疼啊！这年纪大了，要是身体也不好，那真是太难了哈。顾老，
0: 对
1: 您
0: 对。
1: 看看，这位老大哥的身体情况，您看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首先我还是建议啊，再让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调整一下你的用药，根据你肾脏的情况呢，采取综合治疗的方式，中医的调理也要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你看我这段时间我们讲调养元气这个重要性，像你这情况呢，就非常适合在日常期间着重调养元气。为什么呀？你血压的问题、肾脏的问题，在中医都什么？都是肾之根源。中医讲肾是先天之本，元气之根呐。元气是肾脏运转根本的动力，调养元气可以帮助咱们固摄肾精、温煦肾阳、排除肾浊、调和肾脏的阴阳平衡，从整体养护肾脏，改善它的代谢，减轻肾脏的负担，而且元气充足呢，能帮助激活肾脏的细胞，这是从现代医学讲了，是吧？代谢过滤的能力，也能帮助调节这个内环境。所以说，调养好元气，好处那就非常多了。在这个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配合一些帮助调养元气的方法，对你整体的帮助会更好啊。
0: 哎呀，那顾老，您说我的问题哈，调养元气，那要多长时间呢？
2: 因人而异了，有适合自己调养的方法，比方说有效成分浓度高的、吸收比较好的，调养元气还是很快。但是调养元气呢，它肯定总体来讲也是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和进行的。我建议最好还得说按照一年基础的时间去进行，
0: 一年，
2: 这样这个元气的养护能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牢固啊。
0: 那好，那好，顾老，您说的吧，我也都记住了。另外吧，我也是想这个报名吧，那咱那个虫草园艺的，我现在吧还是那个先报名吧，我也是怕晚了以后吧再没有名额，你说那咋整？你说，
2: 对，你打电话，一天就60个名额，是吧？大家伙肯定都在抢，你抓紧去吧。
0: 哎，那行，那顾老，那就谢谢您了啊。
2: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好的，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只有200个名额啊，那么所有的能够抢定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哈。每一天呢，我们是安排3天的时间，每天呢有60个名额啊，今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喜儿，你好。
1: 你
3: 好，
1: 好，
3: 你好。
2: 你好。
3: 现在是不是可以报名这个虫草原液了？
1: 对，这一次呢是在顾老和伟宁多方面沟通努力之下呀，给大家争取到了将近20万只的虫草原液啊。那么如果是按照每个人1年900只的用量来算的话呢，只能是够200个人一年的用量。我们呢是决定分3天时间发放啊，今天是第一天啊，一共是发放60个名额。如果说您想争取这个虫草原液的这个名额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啊，进行报名。
3: 那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嘛，我一直在听节目，就等着虫草原液的消息呢。我听说这次参与到活动的用户，每只只需要承担10元的成本费用啊。
1: 是的，这也是喜儿啊，觉得不好意思开口的地方哈，我也是多方整合资源了，但是能力确实实在是有限哈，实在是

0: 是没有办法帮助大家伙把所有的费用全部承担了，所以万不得已之下呢，就需要说参与活动的这些家人们每只自行承担10块钱的这个成本费用了。
1: 喜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个费用呀，我不说谁都能承担得了，但是压力应该没有那么大了。我是非常能理解的，这虫草盐业呀能够生产出来不容易，需要高科技的提存技术，用的原料嘛也稀缺，成本肯定非常高，能达到现在的结果我已经非常满足了，我非常能理解，我想报名。
0: 嗯，您能理解就好哈、啊、那您稍后呢就赶紧联系一下先报上名。
1: 好的，但是这电话打进去太不容易了，我还想和顾老说说我的情况。
2: 嗯，好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1: 最近听你讲那个元气的知识，我听得特别入神。以前嘛，我只知道人活着一口气这句话，但是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才知道，其实就是元气。顾老，我想麻烦你呀、啊，给我看看，我是不是也需要调养元气啊？
2: 我什么情况身体呀、啊？
1: 我是4年前在医院确诊的，就是房室传导阻滞。医生说这个合并了什么树枝传导阻滞，我也说不太好这个问题。反正吧，就是难受，经常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心慌，心跳的忽快忽慢的，稍微走动，哪怕是干点轻活，就感觉胸口就是闷气短，浑身嘛特别乏力，就像是大病了一场以后特别虚那种感觉。再一个，晚上睡眠质量也很差，睡眠很浅，经常做梦，早上醒来吧也觉得很累，有几次心前区这个位置有点疼，我挺害怕的。
2: 哦，心脏房室传导阻滞，同时日常可以配点这个中医调养元气的方法，啊，为什么呢？中医认为心主血脉，思节律，是吧？心脏是否能正常搏动传导，要靠一身元气的推动和温煦，啊，要振奋心阳啊，使你出现这种房室的传导阻滞，说明呢，你还是身体元气的亏虚。气虚则血瘀，心脉都衰阳，哎，心阳就不振，各种症状就出现了。你要从现代医学同样是同样的解释，心脏的房室节树枝是心脏整个心肌细胞电信号传导的核心的组织，心率的规整传导的通畅依赖的都是心肌细胞传导细胞的活性和代谢的稳定啊。中医讲元气亏虚，现在一些什么就是细胞的能量低了吗？就像一个人没力气一样，肯定没办法好好的工作干活呀。哎，配合一些调养元气的方法，辅助的修复脏腑，包括心脏细胞的功能，哎，那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1: 那可太好了，顾老，这调养元气需要多长时间呀？
2: 你不管养生也好，还是调理身上的一些问题啊，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过程，得按照周期来进行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元气是一点点耗散流失，所以调养元气呢是个慢功夫，肯定建议你的时间都得按照1年以上的时间给元气一个慢慢恢复的时间，要不然呢咱别半道都前功尽弃了，不合适
1: 哦。哎，好的，顾老，我听您的，谢谢您的指导，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那我现在去打电话报名。
2: 嗯，好的，再会了。
1: 嗯，再见，谢谢。
0: 好的，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只有200个名额啊，那么所有的能够抢定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哈、啊。每一天呢，我们是安排3天的时间，每天呢有60个名额啊，今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

0: 5635-3186 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1: 哎，行，你好，顾老，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顾老，我想让您帮忙看看我这身体这情况。
2: 哦，怎么了？
1: 哎呀，2年前我确诊了马尾综合症。
2: 对。
1: 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这又麻又木的啊，就我这屁股，还有连着下边那一块，还有就是大腿后侧整个这一块吧，一直就是又麻又木的，还发僵。
2: 对，马尾神经吧，分布这位置
1: 啊，
2: 吧，嗯。
1: 这反正一天就好像给裹了一层塑料布一样，就用手一摸吧，都没什么知觉。
2: 对。
1: 而且平时坐的时间还不敢坐的太长了，就坐个十几分钟吧，这麻木的这感觉就加重了。
2: 哦。
1: 我得起来活动活动，上半天都缓不过来，而且走路的时候腿还发沉，哎，两个腿呀，软的、沉的，抬都抬不起来。
2: 对。
1: 现在走路也不能走得多，也不敢走得快了。就稍微走快一点，哎，就摇摇晃晃的，简直能栽倒一样。
2: 哦，
1: 尤其最折磨我的就是这个大小便这问题，
2: 对，
1: 现在排便就排尿就特别费劲，这明明想尿了，可就尿不出来，好不容易尿出来吧，总感觉尿不完一样。这有时候要是打个喷嚏呀，一咳嗽呀，或者一大笑，咦，还给裤子上滴答那么几滴啊！
2: 我漏尿啊，嗯。
1: 对对对，而且这大便的时候也没劲儿，
2: 对，
1: 就坐在马桶上，好长时间都排不干净。现在也不敢突然弯腰，要是突然一弯腰，哎呀，这腰呀、屁股呀，还有腿呀，就好像过电了一样疼。
2: 对。
1: 顾老，我跟你说，就因为这些问题吧，我这现在心理压力特别大，特别大。
2: 马尾综合征，哎，这危害性还是很大的。
1: 嗯。
2: 哎，因为它这个发病部位在整个腰椎，就腰椎骨的内部，哎，这都是各种神经的分布，这一旦腰椎管要变得狭窄，就很容易压迫到这马尾神经，哎，临床当中会出现像大小便的障碍、会阴部麻木、双下肢无力麻木啊，甚至呢生理功能减退等等的情况。你的情况啊，还得尽快尽早到医院找专业医生进行一下评估，必须得尽快采取治疗。现在你有这么多症状表现，我告诉你，对你来说呢，这还算是个好消息。为什么呢？至少你还是有这种过电的这种刺痛感，就说明神经只是受压迫，还没有出现坏死。一旦这个狭窄压迫严重，马尾神经缺血，如果一旦时间过长，哎，那可就导致下肢可就瘫痪了，那这一点知觉都没有了。所以说，一定得尽快尽早的就医。哎，如果符合手术条件呢，还是建议你优先考虑手术啊。
1: 哎，顾老，这不最近一直听你分享这个元气的知识吗？啊，所以就想问一下顾老，您说像我这情况，调养元气对我有没有帮助？
2: 帮助是有的，为什么呢？马尾神经所处的是整个在腰椎骨底骨的位置，这位置是人体元气下沉经过汇聚的一个核心区域。中医将这个马尾神经归属于督脉、膀胱经循行的范畴，而腰底呢又是什么呢？又是督脉的枢纽区，主一身的阳气连同精髓呀。哎，而元气呢是督脉气血运行、精髓充盈的基础啊。那元气亏虚，狭窄肾气不足，哎，就没办法濡养整个腰底的经络，啊，就容易变得这种淤堵、僵硬，神经感知这种功能随之就衰退了。哎，这也是你发麻发木、哎知觉减退的原因啊。就好比这庄稼缺水缺肥了，慢慢就枯萎了、失活了。你的经络神经就长期得不到元气气血的滋养，才出现功能衰退的原因之一。 而且人体二便排泄、下肢发力都要依靠元气的固摄和推动，这元气不足，固摄推动能力都下降了。你想想是不是容易出现那种排尿排便无力漏尿的情况啊？
1: 对对对啊、哦、我明白了。哎呀顾老，这元气竟然这么重要的啊。哎，那我是不是就按照调养元气的方法来调理化就行了？
2: 最好按我说的先到医院呢、嗯、做一个整个腰椎的核磁，看一看整个腰椎狭窄的情况、嗯、哎，如果医生说还没达到手术的指定条件，那么在常规药物的基础上配合调养元气的方法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达到手术的指征了，一定得进行手术，这是第一步，很重要，解除神经的压迫，因为人体这神经其实是很脆弱的，先解除压迫风险，然后呢再照着一定的周期，比方说呢按照我年八的时间来调养元气的方法幅度调理，这就合理一些了哦。
1: 好好好，我明白了。哎呀顾老谢谢，真的太感谢您了。哎，再一个我还想问一下喜儿这个虫草原液的事。
0: 嗯，您说。
1: 哎喜儿，我听你说这次只要幸运的报上名的人，每支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
0: 对。凡是能够报名抢订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哈，每支只需要自行承担10块钱的这个费用哈。那可以说做出这个决定，我本身我也十分为难，因为多方对接渠道哈，尽力的压缩各项的开支，但是没有办法承担全部的成本。所以说在现有条件之下，我们做出的一个最优的安排，因为这一次名额呢是仅限200位的家人参与，每支呢大家这个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那还是恳请大家多多理解和包容吧。
1: 哎呀喜儿，你可千万千万别这么说，你看你为了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啊，你这知道虫草原液的好，你就到处的求人给我们争取，我们已经都感激不尽了，本来我们应该正常的花钱的啊，可是你为了给我们减轻经济负担，还找各方面协调，给承担了好大一笔费用呢，您这已经做得够多够好的了，我们想要健康的花钱是天经地义的嘛啊，所以喜儿，您千万别上火，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将来帮助更多的老人。
0: 感谢您的这番话哈，我听得心里真是暖暖的。我一定好好保重身体，大家伙儿呢也好好保重身体啊。那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因为今天只有6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去报名吧，晚了今天的名额就抢没了，好吧？
1: 好好好，那行，我先不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对对，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好，谢谢喜儿，谢谢顾老。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只有200个名额啊，那么所有的能够抢订上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支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哈。每一天呢我们是安排3天的时间，每天呢有60个名额啊，今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喜儿你好。
0: 你好。
3: 哎呦，喜儿，我今天呢就想报名的，因为呢我已经等了好久了。现在是不是可以报名了吗？
0: 嗯，对，可以了。这一次相关单位准备的虫草原液呢，预计可以帮助200个人。那么我们会分3天的时间给大家发放这些名额。今天一共是有60个名额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去进行报名抢订，只要报上名的都有机会啊。
3: 哦，好的，谢谢喜儿。你说这么多的听众，今天呢才60个名额，那肯定一瞬间就抢完没有了，我怕我参与不上怎么办呢？
0: 今天如果说没有名额了，那还有明天后天呢啊，明天有60个名额，后天也有60个名额，

0: 您多试一试啊，多打一下，应该能抢得到的。
1: 哦，好的。雪，你不是说，这些虫草原液够200个人用吗？那这上天每天60个名额，这才180个名额呢，还有20个名额的呢。
0: 嗯，因为这个虫草原液呀，来之不易。大家呢都是等了很久的，那这剩下这20个名额是预留出来的，那我们会留给那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像一些失独老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还有那些没有人照顾的老人，还有身体特别虚弱、常年卧床、急需要帮助的老人，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一只嘛才需要。怎么说呢？才需要承担10块钱的那个成本费用嘛，真的是感觉太好了。对了，我知道乐林芳华团队要来浙江这边来了，我真希望早点能够见到你们啊。
0: 是啊，喜儿也是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呢哈。我每天呢都会抽时间看一下大家给我的留言啊，我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所以说我也是很期待。乐陵芳华正式落户浙江的那一天。
1: 那真是太好了，我很高兴，因为我身边好多姐妹们每天呢都听你们的节目的。
0: 嗯，
1: 对那个虫草原液也是非常期待的。所以呢，当我们听到每只那个虫草原液只需要自行承担10块钱的那个成本费用的时候，哎呦，我们都高兴坏了。因为毕竟我们这些人都预约和你通话了，我是比较幸运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就是有没有机会能够抢到那个虫草原液的那个名额，所以呢，我这个小团体呢就将近10个人，说心里话，这200个名额真的是感觉太少一点了。
0: 确实哈，和众多的浙江的听众来说，这200个名额那就是杯水车薪哈，但是说实在话，这200个名额已经是极限了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1: 那肯定会理解的，听你一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也只是能够尽快的打电话报名，对吧？
0: 您就抓紧时间吧。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定，联系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吧？
1: 哦，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雪。
0: 好，再见。
1: 啊，再见。
0: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现在这个电话呢不能再接听了啊。节目最后的时间呢，喜儿再来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原液真的是非常的艰难，是顾老和伟宁帮助我们协调沟通争取来的。但是按照每个人1年900只用量来说的话呢，仅够200个人用。那我们的计划呢是分为3天发放哈，每一天呢是有60个名额。那么所有的抢定到虫草原液的家人们，每一只要自行承担10块钱哈。刚才也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这3天每天60个名额，这才180个名额，那还有20个名额哪儿去了呢？这20个名额呢是预留出来给我们这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哈，像我们说失独老人、空巢老人、孤寡老人，这些人特别是身体很虚弱、常年卧床、急需要帮助老人，给大家特意的预留出来的啊。所以说每天只有6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定，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定。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40083319912，40083319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

0: 纸。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2: 喂，喂，对方通话质量不佳。
3: 那我站位再高点儿。
2: 问你个问题
3: 啊，你说，
2: 中国画里有没有帅哥？
3: 当然有了。
4: 来看看唐代陆耀的《六艺图卷》，这幅画可以说是满身大汗，足足2米多长的画被六个大汉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不仅放荡不羁，还穿着清凉，不仅满腹经纶，还汹涌澎湃。按理说他们跟帅哥是沾不上边的，但您别着急，其实在这六个老汉身上有一般人没有的东西。先说说这哥几个都是谁吧。这幅画从右到左画的分别是东汉大儒马融、东晋大臣阮福、东汉学者边孝先、东晋文学家陶渊明、东汉隐士韩康、东晋官员毕卓。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下就认出来呢？特别是古画中，我们该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呢？下面这个方法一定要听好，我只说一遍，方法就是看字幕啊。没错，您看这幅画每个人物旁边都有字幕啊，这不都写着呢吗？据史书记载，马融擅长吹长笛，就是画里这个乐器。这玩意儿虽不是箫，却是单管洞箫的前身，这叫旱长笛，本来就是竖着吹的。您看画里马融那副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表情，就知道这人不拘礼法。据说他当时有很多学生，常常在厅堂上挂一个红色的帷帐，隔开空间，前面给学生讲课，后面有女乐演奏，带着乐队讲课，活脱脱一个古代 DJ。往左看，这位浑身有点下垂的大哥名叫阮福，他父亲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此时的他光着膀子干嘛呢？在给木屐打蜡，不仅防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鞋的寿命。保养鞋的功夫也不能闲着，喝点小酒吧。于是把帽子上的装饰品金雕拿来换酒。再往左，这位躺平的哥们儿叫边孝先，特点就是肚子大爱睡觉。他的学生为此编歌谣讽刺他，他回答说肚子大是因为里面装满了经书。因为这个故事后来还诞生了一个成语，没错，就是大腹便便。接下来这位知名度就很高了，他就是陶渊明，平生就好喝口酒，所以您看他正在跟侍从一起滤酒呢。古代的酒通常是不能直接喝的，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喝之前要先过滤。陶渊明想了个办法，直接取下头巾来当过滤工具，成语隔巾滤酒就这么来的。只是苦了旁边的侍从，看这脸黑的，一看也没少喝呀。往后看，这位45度角仰望天空的男子名叫韩康，虽然是个隐士，但他也是需要收入的。他靠什么活呢？卖药。您看他旁边药杵药臼一应俱全，成品的药好像也有了，一包一包的摆好。所以这幅画不仅把韩康画下来了，连他的摊儿都画下来了。最后这位就是毕卓了，这位东晋公务员也爱喝酒，因为喝酒这事儿他还被邻居用绳子捆过。据说是邻居有天刚酿好酒，本来就喝多了的毕卓借着酒劲儿就来偷酒喝，他不是拿回家喝，他是直接在作案现场喝，结果被看酒的人给捆起来了。第二天一看，哟，这不毕大人吗？这才赶紧给他把绳子解开，心说赶紧起来吧，这姿势是我不充会员就能看的吗？三个东汉的，三个东晋的，按理说这哥几个跟帅字是沾不上边了，但您不觉得他们这辈子活得很潇洒？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且愿意也能把时间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做真实的自己，我想他们应该是做到了。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离开是否就意味着真的放下了？不见得吧，有的时候离开会变得更思念，离开会变得更在乎。来看看元代钱选的《归去来辞图》，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但画里只画出了其中两句：“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刚刚看到自己简陋的家门，心里就一边高兴一边加快速度，家童欢快地迎接，孩子们等在门口。这接下来就是中国画最厉害的地方，中国画的表达从来不会被画面局限。您看画中的陶渊明开心吗？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原因在画的外面。因为此时的陶渊明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于是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写道：“至性自然，非焦虑所得；激动虽切，为己焦病。本性是自然天成的，勉强不得。虽然饥饿和寒冷让身体受苦，但违背本性去做事情，让身心都受苦。想来想去，回家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芜，胡不归？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既自以心为形役，其惆怅而独悲；既然是自愿让心灵被形体驱使了，为什么又如此惆怅伤悲呢？哦，忽然明白了。吾以往之不见之，来者之可追；使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过去的事情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还可以弥补。 我确实入了迷途，但好在不算太远。这回应该是正确的选择，自此陶渊明辞官归隐，再也没有出仕为官。看看钱选的《归去来兮图》，再看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词》，就能明白，虽然钱选画的是陶渊明，但其实画的也是他自己。钱选本来是宋末的进士，但后来改朝换代了，元朝建立，钱选从此隐居起来，终身流连于诗画间。这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吗？其实未必。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词》的最后一句是“乐夫天命复西夷”，意思是乐安天命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陶渊明可能还是会偶尔犹豫怀疑。一个人不犹豫不怀疑，就压根儿不会提。提出来了，就可能是在劝自己。钱玄也一样，他可能也想出仕为官，造福一方，一展抱负。但只要自己进了元朝的庙堂，就毁了他文人忠义的骨气。所以最后，他只能选择更在乎的那个。 不过也挺好的，他们至少都守住了自己心里最在乎的东西，比穷尽一生都不知道该珍惜什么要强。

0: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最好的，
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6: 今天的楚河说历史，咱们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把公主的丈夫称为驸马，除了这个称谓还有没有别的叫法呢？最早驸马这个词儿并不是指皇帝的女婿，据汉书记载，驸马是一种官职，全名叫驸马都尉，主要负责掌管御用的副车，实名为驸马都尉啊，正副职的那个副啊，是汉武帝时期设立的。最开始呢，担任这个职务的大多都是皇室或者外戚，还有一些王公大臣的子弟，他们都是皇帝的贴身侍从官。据史料记载，这种官啊待遇不薄，俸禄2000担。驸马作为皇帝女婿的专有名词是开始于魏晋时期。相传曹魏时期的玄学家何晏容貌俊美，魏文帝将金乡公主许配给了他，并授以驸马都尉的职务。于是呢，魏晋之后的皇帝大多封娶了公主的女婿为驸马都尉。时间长了，人们觉得用驸马代指公主的丈夫不太合适，所以呢，便把这个正副职的这个驸马改为了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驸马。随着名字的更改，驸马作为官职的意思也就淡化了。比如晋宣帝和晋文帝女婿虽为驸马都尉，但是已经只是一个称呼了，没有实际职位。后来人们也就习惯了将娶公主的人称为驸马。除了驸马这个称谓啊，古人还称公主的丈夫为帝婿、主婿、国婿。此外，驸马还有别的称呼啊，这得从玄学家何晏说起。据说何晏不仅貌美，而且拥有一张比女人还要白皙的脸。魏文帝原以为这个何晏是敷粉欺骗皇室，就用计试探，结果何晏以衣袖擦脸都没有改变，于是人们便因为他的脸白的好像就像跟敷了粉一样，所以称他为粉侯。随后这个称呼啊，也就被沿用到了所有公主丈夫的身上。到清朝，公主的丈夫又被冠以额驸的封号了。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1: 22:1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4: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3: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5: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6: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5: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6: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2: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3: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0: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4: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
4: 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

0: 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连续几天呢，我这夜里睡觉都睡得不踏实啊。有时候我就在想，说什么是幸福啊？和金钱呐、权力呀、地位都没有太大关系。那幸福是什么呢？生活中有人懂你，有人信你，有人包容你，有人在你最难的时候愿意拉你一把，愿意体谅你一分。就像这段时间啊，我说了太多让大家跟着我操心为难的事儿，但是让我欣慰的是呢，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埋怨指责，而是得到了很多听众家人们的支持和信任。说实话，喜儿我何德何能啊，能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偏爱和包容。那就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也是和大家说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啊。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虫草原液，那在乐善爱心助老机构还有我个人多方全力承担、拼命承担之后，依然还是有200万的一个资金的缺口，那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来填补这个空缺的呢。我个人呢也是竭尽全力了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的承担下来。唯一能在短期内填补这个空缺的，那只剩下乐善爱心助老机构的资金了。但是呢，乐善的资金真的不能动了啊，我也不敢动。因为乐善资金呢，它还要去保障全国乐龄芳华中心的一个基础运营。要保障那些孤寡的贫困的老人他们日常的米面油，那我不能让他们再回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境遇，所以说我不能再动这部分钱了。也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是硬着头皮跟大家说，本次虫草原液活动，那需要参与活动的用户呢，每只是自行的承担10元钱的成本费用。做出这个决定我也十分的为难哈，多方对接渠道也是尽力压缩各项开支啊，实在没有办法再承担全部成本了。在现有条件之下啊，也是做出的一个最优的安排。本次名额呢仅限200位家人来进行参与啊，大家呢参与的家人们每只呢要承担10元钱的费用啊，还恳请大家多多理解与包容。很多朋友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跟我说，说喜儿啊，你可千万别上火，也别自责哈，每只承担10元钱的成本费用，那就能用上虫草原液这么好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消息了，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大家说的这些话呢，那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场啊，我真的要和这些理解我、信任我的这些家人们说一声谢谢。那同样我也要和一些人说一声对不起啊，因为昨天我们其实已经预想到啊，会有很多人来争抢这个名额，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啊，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有近800个人来报名，到最后很多朋友的电话已经打不进来了。而且我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哈，这800个人里面，最终只有60个人能得到这个名额。那为什么呢？上一期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说过这件事儿了。那这一次顾老和伟宁两个人亲自去争取的虫草原液的份额，最终 啊，只是争取到了200个人啊，一年的这个用量和份额啊，就是按照一个人每年900只的基础用量来算的啊，因为这个份额真的是太少了。所以乐龄芳华团队深思熟虑之后就决定说，这200个人的名额一定要用到实处啊，把他们发放给真的有需要的人。所以这200个名额我们会在3天的时间之内每一天发放60个名额，这样呢工作人员也是有充足的时间去进行一下筛选。剩下的20个名额我们将会作为一个叫做预留名额啊，专门的为一些独居空巢老人或者是常年卧床的患有重大疾病的老人开设的绿色通道。也正是因为预留出这20个绿色通道的名额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哈，我喜儿呢做事儿向来都是一碗水端平的，那绝对不会出现偏向谁的情况，绝对的公平公正。那么把这200个名额分配到有需要的人手里啊，所以说今天呢还是会开放60个名额，昨天没有得到机会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了。好的，活动的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顾宗和顾老啊，继续教咱们怎么用科学的方式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顾老您好。
3: 哎，小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顾老，这几天我把大家一些对于这个调养元气的困惑整理出来了，正好顾老你也在哈，那么就让顾老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讲解。
3: 对，好。
2: 顾老，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在问，说您讲过，这想要调养好这个元气啊，至少是需要一年的时间，那是所有人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调理吗？
3: 哎，好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挺关键的啊，我给大家伙儿咱们可以系统的来讲一讲。为什么说呢，这个调养元气啊，起码得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正常来说啊，我指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呢还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时间。
2: 嗯。
3: 其实这个调养元气是需要我们拿出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会去养成的，因为它是我们啊，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我们学会养护元气，调养元气，就是在养护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说呢，理论来讲，我们的一辈子每一天一生当中都需要做，
2: 嗯，
3: 而不是他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哎、应该去做或者是怎么做。包括这几天也和大家讲，我说调养元气呢，大家如果从现在开始啊，那肯定就得按照周期去进行，是吧？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但是想让身体恢复的好一些，你至少也得坚持一年以上的时间
2: 啊，就是至少坚持一年，而不是说调养元气就需要一年。
3: 对，这个如果大家能够长期坚持的太好了。
2: 嗯，
3: 因为呢，如果说我们非要把时间啊来作为恒定啊，我给大家说打底坚持一年的时间啊，是因为最起码你在坚持一年的调养之下，会让元气的补益恢复的会更加稳固，最起码不会出现这种继续严重过度流失的情况。而且我也跟大家说，我中医讲的元气放到现代的医学当中啊，一定程度上对应的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的活力、细胞的能量的供给啊，哎，以及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啊，啊，包括细胞不断的自我更新啊、代谢、细胞的分质裂变能力，这一系列细胞状态的一个综合的体现了 啊。那我们通过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元气的调养，爱人体的细胞。哎，最起码呢，至少经历了一次更新、代谢、换代，把很多一些老旧的、坏死、功能丧失的细胞，能够被完全新生的、重新裂变再生的，啊，健康的这些细胞完全所代替。所以说，这调养元气 他得需要一年的时间。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为自己的身体的底子打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说的一年的时间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不是硬性的要求和规定，也不是说呢适合所有人或者是要求所有人啊都这么去做。这个还得在于大家自己能不能有这种习惯的养成，能不能去坚持。毕竟呢咱知道人与人之间每个人呢都是有差异，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所以说有些事情呢并不是我们非要硬性去要求。啊，我呢也只是给大家，不管是从细胞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养元气的角度，从理论上啊给大家提出的建议。那还有的人，那元气可能消耗亏损的极其严重的，那可能这样的人，那可能没办法考虑打底一年的时间，那可能需要时间还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呢，相对来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什么呢？就因人而异，啊，并不是把这时间非得完全的十分百分百给它进行准确固定的。
2: 那顾老，你看这个元气亏损的程度啊，它有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表现呢？
3: 当然有啊，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把这元气的亏损分为什么的三种情况，有轻度和中度，包括还有重度亏损。什么叫轻度的元气虚损呢？比如年纪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大啊，比方说这个五六十岁，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慢性疾病，也没做过什么大的手术，也没有出现什么常年卧床的情况啊，没有什么严重失眠、长期心慌、乏力气短，这些都没有，只是偶尔的有点疲劳感，有点精神倦怠感啊，偶尔会出现一些失眠、焦虑，或者是脾胃功能的欠缺，或者是四肢手脚不温啊，身体有点出虚汗，啊，免疫力呢，相对来说吧，还算可以，不是说经常发生一些什么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就生活各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影响，日常活动也不受什么大影响，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轻微的，知道吗？元阳之气的虚损导致气血有点虚亏不足，这说明这元气没有大的损伤，脏腑的功能机能是基本正常的。要从现代医学讲的，就是细胞的活性，就周身各组织器官的细胞活性基本还都可以，细胞的新陈代谢基本能力也都平稳，没有深层次的一些损伤、老化和病变。也包括一些像年轻人啊，三四十岁的，平时可能工作压力大呀，生活不规律，总感觉自己是每天像提不起精神啊，腰膝酸软、背疼啊，要上医院去检查呢，各项指标也都是在范围内，哪怕是有的时候指标稍微高一点，但是没有达到实质性病变的这种范围，把这种情况现在定义叫什么？叫亚健康状态。你像这些人，其实有的时候也并不需要一定要吃一些什么药物啊、补品呐、因为咱们只要脏腑功能都是正常的话，气血21天左右就能更新月儿。平时多注意喝点膳食，充足睡眠，适当运动。注意劳逸结合，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心态，这些一些轻微情况都是可以恢复的。因为咱们人体有一项非常强大的功能，叫什么？叫自愈功能。什么叫自愈功能呢？就最浅层的功能表现呢，比方说我们皮肤，我们出了一个破口伤口，即使说我们简单的处理一下，这伤口呢自己慢慢很快就能愈合了。这就是自愈能力的表现。我也和大家讲，我说元气越足的自愈能力就越强，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呢，这元气一般都属于叫轻度的耗损、轻度牺牲，是不会影响到咱们周身组织器官所有细胞功能的。 所以相对来说，如果需要调理呢，

0: 调理不需要太长时间，和那么几个月的功夫，三五个月五六个月啊，让身体保持一个这种平稳舒服健康的状态。那什么是中度的这种亏损呢？这种情况啊，虽然说中度，但是对于人体的影响来讲已经很大啊。你比方说长期的睡眠不好，经常的多梦易醒，入睡困难，半夜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常年的有这种疲劳乏力感或者是发沉重感，哎，稍微一动弹就喘得厉害，走路时间长一点累得受不了啊，一到上下楼的时候就犯愁啊，手脚也冰凉，怕冷怕风，气候变化天气变化很容易着凉伤风感冒，浑身难受，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胃肠疾病等等这些常见慢性病，常年吃药一吃就是好长的时间啊，胃口差，消化弱，腹胀便秘或者是腹泻，情绪呢经常容易焦虑啊，心烦抑郁胸闷气短啊，经常盗汗，这些情况说明它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我刚才说到轻度虚损的表现了，它不是说有点虚损了，而是明显的耗失比较重了，明显已经感觉到气亏而气血化生不足了，脏腑功能已经明显下降了啊，先天元气消耗换句话说已经过半，所以说中医怎么讲叫中年以后阴气自半，哎，就这道理，再加上常年的劳累熬夜啊，包括精神情志管控不好啊，长期的一些药物的运用啊，啊，包括一些疾病的频发，都会导致元气的损耗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啊，要这种情况，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呀，我们要根据配合正规治疗的同时，中医从幅度调养元气上的手段，啊，最起码也得坚持在一年以上了。你要是用个三五个月，可能也就是一个基础，啊，也只能让身体呢从往下快速功能减退的状态啊，能得到一定的抑制，有一定程度的小范围回升。这个时候咱们肯定不能半途而废啊，否则的话呢，那你前期的工作相当于都白做了啊，你前面花的钱付出的时间心思不全都白费了啊。所以中度虚损的朋友你至少也得坚持一年多的时间，哎，才能把这元气稳固住，气血化收足，脏腑功能恢复到相对平稳的状态啊。最应该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元气重度虚损的这部分人，你看很多一些中老年人，尤其是慢性病患者较多较重的，这都属于重度虚损的人，就是因为呢年轻的时候身体透支严重啊，不管是挨累呀、啊、吃苦啊，啊，还是说是这个，遭受一些不良的生活呀，啊，气候啊，或者情志的一些影响，然后呢，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到了老年以后，啊，身体元气已经严重的耗散和亏虚了，啊，这种情况呢。身体各种病变相继出现，而且相对来讲各种疾病病变的发生发展的都极其严重，错综复杂，这种情况呢都不言而喻，都明白它一定是元气已经是属于重度的消耗和耗损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说有很多老人到这个年龄大了生出一身的毛病，也经常总结说是啊，这都是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啊不当回事不在意没有重视，逐渐逐渐的积累到了这个老年晚年以后，这个病也多了也重了，就是这样的。
1: 是，你看这么多年我接触乐龄芳华的这些老人们太多了哈，这一代人的特点就是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经常说我挺一挺，我忍一忍，要不我咬牙坚持一下，甚至不少人就把这个心态呢都放到治病上了，就是小毛病不在乎，大问题呢继续忍，结果忍来忍去，这小毛病变成大毛病，

0: 问题，这个病就是越来越严重。
1: 对的，很多你看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家里说的出来，感觉呢可以忍受，可以坚持，啊，为啥？不还是身体的底子好吗？
0: 年轻嘛，
1: 嗯，底子厚实，是吧？这个底子厚实不是说你有这个多少肌肉多大的力气，指的是啥？底子就是元气，就是元气旺盛。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你每一次你选择去忍，选择去坚持，去挺一挺，那靠什么挺，靠什么坚持，都是在消耗你的元气。大家不听过一个成语叫什么？叫外强中干。
0: 嗯
1: 啊，什么意思啊？这人你外表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呢，这里边内部已经都亏空了。老话怎么说？像空心的萝卜啊，外实内抗。这样的身体，我们说起来看起来感觉都挺强大的，看表面都很好，实际上呢，经不起一点的风浪、风吹草动。现在我生活当中就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啊，平时你看的身体都不错，但是这些人生病的很多人都很惊讶，身体怎么这么好还生病呢？而且病来的还急还凶，其实实际上就外强中干，但身体内部的元气早就过早的出现亏空和消耗了，已经维持不住身体啊这些脏腑气机有效运行了，所以稍微有一些外界的影响啊，或者内部环境啊，身体内腑啊出现了一些病变之后，很快马上就会爆发的，导致问题的集中性。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呢？有些老年人，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己年龄越来越大，给身体带来的一些自然衰老和老化。
0: 嗯，
1: 谁也抗拒不了。啊，人这一过60岁了，心脏的心肌细胞啊、肝肾细胞啊、神经细胞啊、脑细胞、骨骼细胞，它整个的修复速度都会加速它的下跌呀。啊，你看年轻的时候累得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年龄大的人，哎呀，感觉身体乏累，10天半个月都缓不过来。哎，这就是元气大亏，深层次体内很多大面积的细胞老化的表现。再加上血压高、糖尿病、心脏病、关节炎的、胃肠病的等等，很多的老人身上有2种、3种甚至多种的慢性病，啊，这药一吃就10年、20年，你想想啊，就这么下去，又不可避免的消耗了脾胃，消耗了肝肾，消耗了咱们最宝贵的所有的脏腑当中。最主要的根本就是元气的消耗，你像很多人都有这经历，哎，这家药你看每天呢都按时吃，平时呢这感觉这血压控制不错，而有一天因为种种原因，哎呀没吃这家药，这血压很快就会升到很高，很多人都害怕了，啊，说我这血压从来没这么高，我怎么这么重啊？就是因为这些加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哎，都是通过外力强制的手段啊，你像扩张血管、增加排尿啊等等吧，把指标和症状给掩盖住了。可是身体内部的根本元气的亏虚还在继续，细胞的老化病变还是依然存在啊，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状态实际上还是在走下坡路，哎，这疾病还是不断的发展。哎，所以说突然有一天我们通过这些外在的一些强制的手段，也就掩盖不住疾病本身的症状啊，抑制不了了，那你想想很多病就会进行什么快速的反扑，爆发式的出现。
0: 嗯，
1: 哎，这身子底子差的人这一下子就扛不住了。哎，所以说在我看来啊，中医上元气，一定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行为。如果说你3天打鱼2天晒网得去学一学做一做，这意义就不大了。哎，大家伙明白，身体里的虚，不管是哪一个脏腑脏器功能的衰弱，它不是1年2年，甚至有的人都几年甚至10几年20几年慢慢一点点的消耗和透支。哎，就像这个清代这个养生学家曹廷栋说过一句话， 哎，说少年病以日计，中年以月计，老年以年计。越说年纪大，越要按时间越长，按年来计算了。而我强调的这一年呢，它是调养元气的一个完整周期时间，基础的一个时间。啊，目的让元气能更加的稳固，啊，不让它再轻易快速的流失。重度的这种元气亏虚、虚弱不足的啊，那我肯定还建议得多进行几个周期综合性中医的调理。当我们身体越来越好，很多脏器的功能恢复到一定程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酌情的，在专业医生老师的指导之下呢，结合一些合理的运动和膳食方案，精神情志的一些管理，生活方式的干预，把它变成日常常规的养护元气的这种习惯，就可以维持住我们整个机体的这种健康状态，甚至让我们的内脏脏腑保持这种年轻活跃的状态呀。
0: 嗯，这下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啊，这个调养元气啊，它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时间段，它一定是要长期坚持，要有效的进行才可以。
1: 跟老玉
0: 啊，也非常感谢顾老的讲解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热线的环节，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哈，今天的虫草原液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60个名额呢已经开放，大家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吧。同时呢，我也希望幸运的得到名额的朋友们一定要坚持的按周期使用啊，别半途而废，别辜负了自己，也别辜负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安仙儿。
0: 你好。
3: 我想给我母亲用上这个虫草原液。我听说，就是这一次参与的用户，每支只需要自己承担个10元钱的成本费，是吗？
0: 嗯，对，因为虫草原液的成本造价很高啊，但是呢，让大家等这个虫草原液等了这么久啊，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些，如果说因为这个费用问题导致我们一些家人们用不上，喜儿的心里肯定是过意不去啊。只不过呢，我们也是通过多方的对接渠道啊，也尽力的去压缩了各项的开支，实在也是没有办法把全部的这个成本给承担了，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出的最优的安排哈。那么这一次名额是仅限200位家人参与啊，那么参与的家人们每支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虫草原液这么贵的东西，一支呢只需要个人承担这么点儿，那这已经是给我们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呀。我们就是为了自己呀，这个花钱也是应该的。我现在就担心能不能给我妈用上呢？我听说就是昨天呢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报名的人就将近800人，可昨天的那个名额只有60个，连1/10都不到啊。这那昨天没抢到的今天还在抢，今天也只有60个名额，这实在是太难了。这你看我跟你通上这电话了，你直接给我就帮忙报上名行吗？
0: 那我也知道哈，这些虫草原液的数量呢实在是不够分啊，但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的方法，那我只能是尽力的就是给大家伙儿争取过来，但是说我也不能决定说谁来用谁不用啊，只能是大家自己公平的去抢了。
3: 哦，那好吧，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争取名额。
0: 嗯，实在是抱歉了哈。那您这一次打电话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有的有的，我就是还想咨询一下顾老， 我妈她这个身体的情况，就是麻烦姑老给指导指导，看看行不行。
1: 好，你说说情况。

0: 好，顾导您好，是这样的，我妈她是有多发性的脑梗患者，就是已经患病2年多了，现在她这不能走路了，就是平时就在床上躺着，天气好的时候吧，用轮椅就是把她推出去晒晒太阳，她的这个右手呢也不能动，脑袋也是歪的，就是眼睛也变成斜视了，口水呀流得很多，有时候不情不自禁的就流了。还说不了话，就是嘴里经常的就那咿咿呀呀的会发出声音。好在就是吃饭呢、喝水这些都没啥问题，所以我想问问你，我给我妈买了这个深海鱼油、辅酶扣十，还有懒磷脂，还有那个 B 族维生素，就是每天她多喂她吃，你看这样行吗？
1: 你吃这些倒没什么问题啊，它都属于营养类的，是哪怕说身体没什么问题的，日常的，咱们吃吃用用也是可以的。某一些层面来讲呢，也能预防一些问题的出现，但是目前情况，你母亲呢患这个脑梗2年多，落叶后遗症，是吧？神经经脉的损伤，这个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建议像你母亲的情况呢，得多种方法综合调理。在医生的指导下，像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维生素 B 族、神经缬散酯、甲钴胺，让医生给一些明确的指导，哪些
0: 好
1: 能
0: 的。
1: 更适合他一些。同时呢，再配合一些传统中医的方法，比方说针灸，中医的一些康复的训练，也能配合一些帮助调养元气的方法。中医认为，多发性脑梗的出现与元气长期亏虚有很大的关系。普通的脑梗一般是单次淤堵所致，而多发性脑梗比较复杂，元气不足，气血推动无力，持续性的导致脑部缺血、缺氧，严重脑组织容易发生萎缩，包括呢多处的一些血管容易发生反复性的血脉瘀滞淤堵。元气入人们是气血运行推动的原动力，元气虚亏，气血就会无力不足，没办法濡养脑部组织，陈旧的淤堵不能及时的疏通，新的淤堵还在不断的形成，就容易形成多处的病灶。科学的调养元气，让全身元气运行好，循环通畅，持续的，能够呢快速的疏通脑部淤堵的血管，为缺血受损的脑组织和细胞输送血气营养，对修复受损多处的脑组织病变都是很有裨益的，还是非常适合你母亲现在的情况哦。
0: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您了，顾老，谢谢您的建议，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的，好的，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谢谢您，顾老，再见。
2: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行儿。
2: 你好。
3: 啊，你好，我。
1: 哎，你好。
3: 我今年呢50了，身高啊1.7米，体重啊都接近200斤了，已经是。
1: 哎呦，那有点肥胖了啊！
3: 是，我也试过这个节食运动，控油啊，疼啊。之前啊，坚持跑步健身，没几天啊，就浑身发软的，心慌气喘，晚上啊失眠多梦，白天吧就昏昏沉沉的。节食以后吧，这个胃口啊变差了，吃一点吧就胃胀，但是体重嘛一点不下降。腰围

0: 说过老啊，现在我真的是太苦恼了。现在是啊，我怎么能变得瘦一点呢？
1: 哎呀，你看有些胖人呐，运动节食，挨着体重就会下降，说明代谢还是好的。但是像你用过这些方法没什么效果，说明什么？哎，你是单纯的通过节食把自己饿瘦的，但是你的新陈代谢并没有恢复啊，而且你通过节食呢，正常的营养需求就满足不了了。当然就会越来越虚弱的情况，新陈代谢是什么？是细胞正常吸收营养，还能正常排出毒素垃圾的过程，一进一出，一合一散，持续的循环，这是生命的代谢，也就是说，新陈代谢是人体细胞与生俱来的能力。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新陈代谢谁来掌控啊？中医讲气主运化，主代谢。我们吃进去的水谷，靠元气的推动脾胃运化，肝脏的疏泄，转化身体需要的精微能量。然后多余的水湿、胶质、废物会及时的排出体外。很多人一胖的就想着节食、运动，当然适当的节食和运动对健康、对燃脂有好处。可是，如果过度了，就会损耗透支身体的元气，进而会对脏腑器官组织造成功能的伤害。很多人忽略元气的问题，它是什么？它是咱们人体脏腑运转、代谢、排毒的根本原动力。那就像机械的发动机一样，元气足，动力才足，吃进去的食物才能转化为气血能量和精微物质，而不是堆积成各种痰湿膏质滞留在体内，造成各种肥胖。所以说，你应该从调养元气的根基入手，帮助你调节新陈代谢呀。
0: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是，那我的脂肪肝和这个肝纤维化，也和元气不足有关系吗？这个？
1: 肝主疏泄，全身的气机、水湿、脂肪代谢的疏通，全靠肝气的推动。肝的本源就是元气的根基，元气亏虚，肝气就无力的疏泄，脂肪堆积在肝脏，慢慢就形成脂肪肝。痰湿淤堵时间长了，肝经不通，肝细胞反复的受损修复，会逐步发展为纤维化。要知道肝细胞有强大再生力。要是通过综合性的治疗调理，让肝细胞里发挥的一种再生能力、修复能力，这样一来，新的健康的细胞来替代这些病变老化的细胞，这肝脏才能慢慢的恢复健康呐。
0: 哎，我都听明白了。这回啊，我不能盲目的减肥了，我得先元气呀，得打好根基啊，这是啊。还有，今天呢，这个虫草原液呀，还有名额吗？
2: 现在呢，我也不是太确定哈。您要是想争取名额的话，您就尽快打电话和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
0: 哎，好的，喜儿，谢谢您吧。我现在啊，就打电话赶快问问去。
2: 好的，
0: 再见。
2: 好，再见。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2: 你
3: 你好，
2: 好。
3: 顾老。
1: 喂，你好。
3: 哎呀，顾老啊，我今年52岁，已经确诊痛风快5年了呀。就是我的这个大脚趾、脚踝骨、膝盖一发作，就跟刀割针扎一样啊！这个关节又红又肿，用那个手摸着感觉都特别的烫哈，连袜子都不能穿。哎呀，看病的

0: 时候基本不能下床了，就是平时这些关节它也发僵发酸，哎，只能慢慢的走，这种短距离的还行啊。再一个，我的脚趾头啊，现在有7根已经变形了，还有我身上就是没力气，很容易乏累，胃口也一般，有时候还那个腰酸，手脚发凉。
1: 对，
0: 去检查啊，尿酸一直居高不下，吃药也只能短暂控制，但是经常反复。我就想问问顾老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啊？
1: 好啊，痛风这问题确实是个比较难谈的事。哎，我也接触过不少痛风的人，哎，也是跟你一样啊，犯病啊发作了就吃药。但这情况呢总是反反复复，哎，犯病的时候呢这疼痛难忍，哎，甚至都长这个痛风石啊。很多人也知道痛风患者这尿酸高，哎，大家没想过为什么会尿酸高啊？啊，你不管是血脂、血糖也好，尿酸也好，尿蛋白也好，哎，还是甲状腺激素也好，各种指标高了或者是低了，说明咱们身体不就是代谢出问题了吗？
0: 嗯，
1: 我和上一个朋友刚才也说这个话题了，人的代谢功能在中医当中都是需要靠元气来推动完成，元气充足，各脏腑工作运行正常，代谢稳定，指标就正常。元气亏虚，脏腑器官没有充足能量去运转工作，就是容易出现各种指标的异常，就像你的情况，元气亏虚，脾运化水湿，肾排泄浊毒能力大幅下降，体内嘌呤代谢物质没办法正常的代谢排出，堆积以后，像大量的这种尿酸形成这种堆积，甚至产生这种结晶沉淀，沉积在关节，腐蚀破坏关节，导致关节炎症感染，甚至发生结构性改变啊！所以说你的情况要从根本上来讲，那还得从元气上去入手调理。哦，
0: 那这回我明白了，顾老太感谢您了。那顾老，为了我已经那个这个抢到了虫草原液的名额了，我也是决定了按照1年的时间来用啊。
1: 慢慢来是个坚持长期的过程啊，既然想到了就好好珍惜，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需要的可以再及时联系哦。
0: 好的好的，顾老，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也不耽误您时间了，再次感谢您，再见。
1: 好，再见了。
2: 嗯，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2: 你好。
3: 哎呀，喜儿啊，我想用这个虫草原液。
2: 嗯。
3: 但是你说呀，昨天我没想到。哎呀，我一听说可以报名虫草原液了，哎呀，我就开始打这个电话啊。你说，但是一直都打不通啊，给我急的我都冒汗了。后来呀，这不终于打通了，我还挺高兴的。结果工作人员跟我说，昨天的名额没有了。
2: 嗯，
3: 哎，让我今天再报名。喜儿啊，你说我刚才听啊，你说呀，昨天几个小时的时间。报名订这个虫草原液的人就将近800人了，你说我都没有信心了，您能不能直接，你说您呢，您就给我一个名额吧。
2: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很理解啊。因为这个虫草原液啊，它是传统的草本和现代科技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成本非常的高昂。但是这一次呢，是在多方共同帮助之下，我们尽可能的压缩成本啊，把费用是压到了每只10块钱哈、啊。很多听众家人们都等了这么久，好不容易说有机会能服用了，大家都着急，都想要报名。可是这个虫草原液的数量呢，我们粗略计算呢，按照每个人一年900只的用量来算的话呢，只够是200来个人用啊。所以说这每一个名额都非常的珍贵，那大家只能是公平的去抢啊。那您这个身体怎么样？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身体可不好了，我跟你说说，我因为这个糖尿病出现这个坏疽了，我现在呀，我这个左脚都已经截掉了。
2: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确实是真非常严重了。
3: 是、
2: 那左脚已经是截掉了，那右脚现在什么情况呢？
3: 我的右脚啊，现在大脚趾和这个小脚趾都开始出现症状了。
2: 嗯，
3: 我每天呢要换药，你说这个行动不便呢，也没办法每天去医院换药啊。所以呀、我就请家附近诊所的那个小护士过来给我换药。
2: 嗯嗯，
3: 我现在右脚啊没什么知觉，虽然脚趾已经溃烂流脓了，但是要是不碰它也感觉不到就疼多严重。
2: 嗯
3: 啊，完脚面呢，脚踝呢，还有这个小腿肚子，这个皮肤啊都是发青紫色的，发硬啊。
2: 嗯，
3: 小腿跟大腿完全是两个温度，越往下越凉，基本就是这样。医生说我就现在是两只脚趾溃烂，还可以用药控制控制。
2: 嗯，
3: 但是如果发展到其他脚趾或者是溃烂，扩散到脚面了、脚后跟、脚踝的话，哎呀，那就建议我还要截肢了。
2: 哎呦喂，我这听着我都揪心啊，这个非常难过。本来说年纪大了就不容易了，你说再因为这个疾病导致残疾是难上加难。哎，您这样的啊，我这样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现在呢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边，您呢把您的这个情况啊，你直接说一下，让我们指导老师看一下。就是目前，我们不是预留了有20个名额吗？看看这个20个名额还剩下有多少。如果可以的话，直接给您一个名额，好吧？
3: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太好了，醒儿啊，您太善良了。就那你拿电话吧，你就帮我转吧。
2: 好的，好的，你把这个电话拿好了，不要挂断，我们马上给您转接过去啊。嗯，
3: 哎，谢谢谢谢。
2: 哎，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嗯，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的虫草原液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有60个名额为大家开放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想用的话，尽快的联系工作人员们啊。那么我们的家人们想用每一支啊，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雪儿你好。
2: 你好。
4: 哎，顾老你好，顾老
1: 好，
4: 我吧就是顾老，我是2年前在医院查出了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然后心肌缺血，就是我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心慌，就是心跳吧，就是忽快忽慢的，就是安静坐着的时候吧，哎呀，会突然就心悸。如果一就有一些活动量的话，哈，这心慌胸闷的感觉就会立刻加重。
1: 除了心慌胸闷，有没有其他不是难受的一些症状？整个状态感觉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4: 哎呀，除了胸口翻闷有这个压迫感哈，偶尔会有这个刺痛的感觉，就是说话多了或者就是走路都感觉这个气短，就是另外还有这个头晕乏力的情况，就有时候小孙子过来我逗逗他抱抱他，哎呀就给我累的就不行了，完了眼前发黑，再就是睡眠特别差。 哎呀，就是经常半夜就惊醒，完了睡着了就做梦，就是特别容易焦虑烦躁。哎呀，大概也就是这样。
1: 你这些症状都是心脏合并的，窦性的心律不齐合并心肌缺血，啊，这很典型的。目前的状态，心脏问题，它直接就会衍生出全身性的问题，啊，那就说明就身体整体的机能都是在损耗，心脏的阳气就元阳之气虚亏不足。心动无力呀、心脏元气亏虚，气机紊乱，心阳不振，不能很好的调节心率，这心跳忽快忽慢，心悸的情况，元气虚亏不足，血液运行无力，心脏泵血不能很好的送达全身，包括心肌本身都长时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都会加速你心肌细胞的衰退老化呀。
4: 顾老，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元气不足是吗？
1: 分析你就是元气是不足的。再通俗点一讲呢，把元气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这是我们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运转的基础能量。这心脏的心肌细胞也需要充足的气血营养来进行供应，才能维持正常的活动，实现心肌的收缩正常，传导电信号正常。你心肌缺血意味着心肌细胞长期供血供氧不足，细胞活性下降，代谢就变慢，还有部分细胞处于长期的疲劳受损的状态，心脏这个电信号依靠心肌细胞进行传导，这些细胞受损功能弱化，就会导致整个的电信号传导紊乱，加重窦性心律不齐的情况。包括你出现全身性症状问题也是与这个密切相关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心脏泵血能力持续减弱，全身脏腑细胞都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滋养，包括你脑部供血不足的情况都会出现头晕眼黑，是吧？全身细胞能量都严重的得不到血氧滋养，出现匮乏，持续乏力，整个人精神萎靡，多梦易醒，所以这元气就相当于你身体细胞的能量的源泉，元气越心肌细胞修复越慢，心脏问题就越重，全身状态也就越差呀。
4: 原来是这样。顾老，就是我平时吧，就是会吃这个人参含片，完了用这个黄芪泡水喝，还这个偶尔吧就吃点阿胶复合维生素。我自己吧就没有太大感觉，就不知道用这些有没有用啊。
1: 人参和黄芪确实是补气常用的食材，主打补全身之气，阿胶主打补血滋阴，复合维生素是基础的营养补充。但是是否适合你体质的情况，这个还得需要见到面找专业医生做个体质的辨证。无论是药物还各种补品，我们用之前最好都咨询一下医生，别自己胡乱去用。另外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呢，用一些帮助调养元气的方法，对你帮助会大一些。
4: 好的好的，顾老，我知道了。顾老，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指导。
1: 那是不客气。
4: 我还想感谢您和喜儿啊，还有这个伟宁博士，我吧已经抢到这个虫草原液的名额了。这每支才需要承担是10元的这个成本费用，我真的感觉自己太幸运了。
2: 浙江这么多听众，一共只有200个名额，您能抢到，确实是很难得的。这也说明啊，您的运气很好。等您收到这个虫草原液以后，您要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啊。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
4: 好，非常感谢你，喜儿，再见。
2: 再见。
5: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漏体外泄的症状呢？什么叫漏体外泄呢？潮热盗汗，晚上睡觉就出汗啊，然后呢，大便常年溏泻不成形的，还有小便清长的、次数多的、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哎，这都跟人泄了气的皮球是一样的。精气神，它的元气、它的营养精微在悄悄地往外。

0: 流失，身上像有洞一样，这就叫漏体啊。那人为什么蹲下一起来头晕呢？很简单，体位变化之后，需要充足的气血迅速的由下往上推，而推动血液运行、带动气血生成的动力就是气。气从哪儿来？肾精化气，肾为气之根。那么这类人的问题呢，不是补的少，是你肾精不固，门户失守，精气持续外泄。这就好像一个气囊啊，推着气往前走，你挤这气囊，气囊旁边漏个洞，那气都泄出去了，所以它发射力就不够啊，这就叫气虚无力，推不动血液上行，大脑瞬间供血不足，它就头晕眼花，脚步发飘。有些人养生啊，光知道补，但不知道堵漏。补气的药有很多，黄芪、党参、白术、甘草、五味子、刺五加、绞股蓝、当归，但称为补气第一要药的是人参。人参补气还能固本锁气，一边补益一边收敛，让元气不能够白白耗散，得先堵漏再滋补。想要改善，就得搭配固涩锁精的药材，把身体的漏洞封死。什么鹿角胶啊，这个鱼鳔珠啊，八戟天啊，肉苁蓉啊，杜仲啊，这都是助肾蛰藏，它们能牢牢地锁住体内的元气，杜绝外泄。漏洞补好之后呢，熟地、枸杞、菟丝子、茯盆子、狗鞭，这些东西都是填补肾精的充盈根本的。体虚就漏体之人呢，最怕的是猛补、大补。大家想象一个气球，你突然间那个大气压邦当给它打进去，气球就爆了。这样的人猛补啊，容易上火，容易淤堵，容易虚不受补，容易出问题。所以日常长期调理需要温和轻补，不燥不烈，循序渐进，把亏虚的身体养回来。最后总结一下啊，所谓固本培元，其本质就是给身体储备充足的元气，平时筑牢根本，锁住精气，充盈脏腑，当身体需要气血需要元气的时候，才能调得动，攻得上，顶得住，从根源告别体虚乏力，起身头晕，各种亚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967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啊，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7: 我问一下，我这个耳朵是神经性耳鸣，有好几年了，怎么办呢？
0: 哎呀，是好几年了。
7: 嗯。
0: 哎呀，这事儿太难了。你多大岁数啊？
7: 38。
0: 哎呀，这么年轻，神经性耳鸣啊！你睡眠怎么样啊？
7: 睡眠还好吧？
0: 睡眠还好，还有神经性耳鸣。
7: 嗯，我正常累了肯定能睡得着。
8: 哦，一般来讲啊，年轻人啊，38岁在我看来就是年轻人了啊。有神经性耳鸣的人呢、啊，一般来讲肾虚。
7: 肾虚啊？
8: 你用过中医中药补肾吗？
7: 有补啊，我也喝过那个也喝过。
8: 吃了多长时间补肾的药啊？
7: 我那药酒我喝了有1年多了。
8: 药酒啊？
7: 嗯。
8: 为什么要用药酒的方式呢？
7: 那喝中药我喝不下去啊。
8: 哎呀，这可咋整啊？我也愁得慌，试过针灸吗？
7: 没有，我到人民医院去，我们在绍兴市人民医院去看过，他们说好像是检查的神经性耳鸣。你有什么药，有什么东西可以治的吗？这个
8: 神经性耳鸣，你在哪个国家，在哪个科都是疑难疾病，药肯定是有的，但我可不敢保。
7: 啊，行、啊，我这个就是到人民医院检查好几回，他就是说，看了化水化了也没好。
8: 我明白，就是说你现在只要没有器质性病变，出现的这种神经性耳鸣，中医没有不补肾的，一定要填精补肾。
7: 啊，没有补肾，
8: 而且得坚持填精补肾。
7: 好，
8: 哎，好，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正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8: 手机尾号167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启芳老师。
8: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0: 哎，麻烦你了，我又要整一件事情哦。
8: 嗯，
10: 就是我那个这次血好像验出来那个总胆红素啊，有37.4，直接胆红素是6.3。还有间接胆红素是31.1，都是偏高的，
8: 都高一点点，
10: 高一点点啊。
8: 嗯，
10: 我上半年我也查了一次嘛，好像没这么高，这次好像又高了一点。
8: 嗯，是高了一点，但没高到，不是很高，
10: 不是很高，
8: 就没有高到让我们担心的程度。因为能够导致我们胆红素高的原因很多。
10: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8: 没什么可担心的，更多的时候是脂肪肝引起的。
10: 脂肪肝啊？
8: 对。
10: 那等于说要去查一下肝了。
8: 心情不好也可以导致。
10: 哦，这样的。
8: 对，就这个指标吧，高这点儿没啥可担心的。
10: 那这是不是会那个基因遗传？我后来去看了我妹妹一下。他那个好像这一下总胆红素这三下指标也跟我一样，也他有30这样左右。
8: 啊，很多人都这样。
10: 哦，很多人
8: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人过了50岁，这个身体呀、啊、那得是非常非常这个完美的人，所以胆红素指标才特别正常、那这个人不仅饮食得特别好，而且心理也得特别好。
10: 哦，
8: 哎，这样胆红素才会在一个非常完美的界限之内。
10: 嗯，
8: 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多多少少都有点脂肪肝，这是最常见的啊。
10: 嗯，
8: 这个人，
10: 那我人不是胖这一种类型，我是瘦的，
8: 跟胖瘦没关系。
10: 哦，胖
8: 跟胖瘦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0: 嗯，
8: 现在如果我们还以为胖了就应该高血脂、肝就有问题，那这大错特错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心情。
10: 心情。
8: 情绪。头天晚上你体检，头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或者一查股票跌了，你都有可能导致胆红素高。
10: 哦，也有影响。
8: 哎，这不是也有影响，是有影响，只不过这个影响有多大，因人而异。
10: 因人而异。
8: 哎， 活动的剧烈一点，平时都走8000步，这回就走12000，胆固醇高了。
10: 嗯。

0: 啊，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体检报告当中的这些数据啊，我们看看就可以，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打电话跟我商量商量，这都是非常正确的。
1: 哎，我自己问了那个自己，我是那社区里面查的嘛，那问社区的医生，他说你要么是胆结石了，他说要么你肝脏出问题了，他叫我就你去要不去做一个那个磁共振。
0: 嗯，这个社区里的医生啊见的太少，
1: 嗯，
0: 见的太少，然后有点小题大做了。
1: 嗯，那我被他一说嘛，也有点害怕。
0: 嗯，这脸上怎么的长个痣啊，长个红痣，那就肝有问题了，是肝癌。那你要这么看的话，那医院那得天天得多少人呢？啊，
1: 嗯，
0: 不用太担心。
1: 那好，我那个偶尔听到你的广播，我觉得你、嗯、哎懂得知识特别多。
0: 嗯，我主要是见得多。
1: 对，辛苦了哦。
0: 啊，不辛苦，不辛苦啊，为人民服务。
1: 另外哦，还有、嗯、我铁峰老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这个大便了，
0: 嗯，
1: 大便很不正常，大便总是那个干，前几天嘛又拉那个一粒一粒像粒子一样的哦，
0: 嗯，
1: 这样。每年这几年都是从夏天到秋天哦，总要这样拉。去年好像要、大概拉了有3个月左右，然后人们容易上火哦，嘴巴里面溃疡这样。那经常要吃那个什么那个大便的药，什么从甜甜的叫乳果糖啊，医生说这种没有副作用哦，你这个去吃这个这么甜，我想吃等一下血糖高了哦，我也。不敢吃。
0: 你血糖很高吗？
1: 血糖不高，血糖这次查出来4.8，还好。可我想经常吃的话，不是这个东西不是很甜吗？乳果糖。
0: 吃点甜的。如果你没有血糖日常异常这个事儿的话，没有必要如此担心这些事儿、
1: 嗯。
0: 正常生活，那怎么你这个担心血糖高、高血糖怎么的？以后甜的都不能吃了。那人吃下去的所有食物，最后都会变成糖的。
1: 嗯，
0: 因为不变成糖，人用不了。
1: 嗯
0: 啊，所以你想那些事儿想多余了，日常做好体检工作就可以了。像你排便这一粒儿一粒儿的，这不行，这你好好吃点益生菌吧啊。
1: 哦，谢谢啊，田
0: 哎，不客气。
1: 哎，谢谢，非常感谢。
0: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83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3: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3: 我想问一下，
0: 嗯，
3: 小孩的那个骨龄检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给小孩子做骨龄检测是想看这孩子生长发育的是否正常，是不是有太慢的这些现象，
3: 对
0: 吧？但是你得告诉我你的检测结果怎么样啊？
3: 检测结果我是看不懂，我是发微信发图片发过微信上来了。
0: 我这人太多，不知道哪个是你。
3: 我在沉默。
0: 那个，你先跟我说说你孩子的情况，行不行
3: 啊？啊，好的。
0: 嗯，
3: 就是我感觉我孩子有点偏矮，10多岁了。嗯，身高是1米2，可能差一点。
0: 1米2左右，那也就是说这个数值是不准的了。
3: 那我感觉会不会有点偏矮呀？
0: 不，现在不是说感觉的事儿。现在说的是正着八经的数据的问题。你要是想知道你的孩子个高还是个矮，你就明确的告诉我他的结果是多少。就是你这孩子现在到底多高个，你知道吗？
3: 1米2。
0: 你量了是吧？这不是你估算出来的，对不对？
3: 大概我量了一下是那个样子。
0: 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听你这么说，我感觉你给我这个答案是非常不准的。
3: 耽误1分钟可以不？我再量一下可以。
0: 你现在能量啊？
3: 现在我可以量
0: 啊。行，那你就量。然后你那个微信名字叫什么？不再沉默呀。
3: 对，
0: 我找一下啊。
3: 啊啊，好的。1米22。
0: 1米22哈。
3: 对。
0: 根据国家啊发布的啊这个小孩儿童的生长发育这个标准啊。
3: 嗯。
0: 你这个身高是偏矮的。
3: 那我感觉是有点偏。

0: 啊，是
1: 国际
0: 不？我是说，是按照国家标准。
1: 这个我们也不太懂这个东西。
0: 我懂，我知道数。如果你家孩子现在只有1.22米的话，他比标准的9岁孩子还要矮，而且是属于下限。
1: 我明白。
0: 嗯，你们家孩子个儿确实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骨龄测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看这孩子骨龄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啊，这孩子是，比如说这孩子是10岁的年纪，但是一测他骨龄已经18岁了，那么这孩子将来长高的空间就特别特别小。但如果说一测这孩子骨龄才有6岁，那么这孩子将来长起来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高。做骨龄的意义在这儿。你呢？每年呢，都把你孩子的骨龄检测和身高的材料，你在微信上都给我发过来。我
1: 每年
0: 你每年都得给孩子量啊，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发过来之后，我看一下。你家孩子现在个儿虽然是矮，但是因为他10岁，还没到第二个生长发育高峰期，完全有长起来的可能啊。
1: 还有可能长起来的可能。
0: 对，完全能长起来，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1: 要不要给他补充什么营养还是什么？
0: 你给孩子健脾吧。
1: 健脾。
0: 好的。
1: 这样就好了呀。
0: 这样就好了。
1: 谢谢啊。
0: 好，完了想着把孩子材料给我发过来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晴天阳光，他说想问一下，晚上睡觉右手发麻是怎么回事？这往往和肢体的压迫和血液循环有关，这个跟肢体有关啊。我建议你，到循环科给自己做一个检查，看看血管啊有没有硬化的现象，有没有堵塞的现象。还有，有这种症状的人，往往都预示着你的血压、血脂不好。管理好血压和血脂是我们以有健康追求的人应该持续一生应该关注的问题。
2: 风吹草动，
0: 唯有上善若水，他说胃肠感冒吃什么药啊？我现在主要症状就上吐下泻、腹痛、发烧。胃肠感冒最经典的药物是什么？是藿香正气啊。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用一下藿香正气的使用，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唯有回到童年说，铁峰老师，我妈妈得了舌盘疮，就是带状疱疹，疼啊，后背疼，前胸后背起泡啊，吃点什么药呢？怎么治啊？带状疱疹这个病的治疗以前归属于皮肤科，现在随着医学理论的提高，认识的加深，我们现在把它归到疼痛科。为什么呢？因为带状疱疹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而这个病毒是在患者年轻的时候、儿童的时候感染的。你现在再去治病毒晚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治症状，治疼痛。当带状疱疹不疼的时候，带状疱疹就不算病了啊！所以到疼痛科接受治疗。这个笨牛他说：“请问。”第一，5周岁小孩经常吃儿童钙铁锌片有没有害处？首先儿童要补锌补钙补铁一定要有相应的指证，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宁愿让他每天坚持良好饮食习惯，虽然这做起来很难。我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大多数适龄儿童补钙铁锌是有其市场根源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产品在这个药店里销售让大家去补？因为有大量的缺钙铁锌的儿童存在，所以从经验上看是有意义的。但落实到你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不敢定，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家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害处是没有的啊。有人说容易得结石，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啊。第二，50岁以上的人常年吃钙片有无副作用？错了，不是50岁以上的人常年吃钙片。补钙这件事情是我们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明确要求的一项，我们要求每一个成年中国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吃一辈子。还有补钙最好的方式其实是食疗，只不过那样成本高，就是用食疗的方式补钙会很贵。如果能够用钙片来解决的话，那么我们每个月的成本可能花200块钱就够了，食疗可能一个人要花到500块。
2: 人生的匆匆，聊此前以前的种种。
0: 唯有幸福，他说 大腿根儿疼，神经疼，一下一下疼，怎么回事？那就是神经痛啊。那神经痛理疗呗，休息呗，对不对？如果不严重的话可以，如果严重，严重就得上医院了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手机尾号4570，这位朋友你好。
1: 哎，铁峰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一到晚上就睡觉的时候，就是老是那个做梦，就是很容易做梦这种情况。
0: 嗯，然后总是做梦倒不要紧，我也天天做梦。但问题是你做完梦之后，你睡眠质量怎么样啊？
1: 质量就是说，我像我昨天晚上，我就是醒来之后就睡不着了这种情况。还有那个第二天的我醒来就是脑子就是浑浑的，就是就反正人是有点不舒服嘛。
0: 我明白了。那不行，你看我也做梦，我做完梦我早上起来我神清气爽，我什么事儿不耽误。你要做完梦一宿回来之后脑子轰轰胀胀，睡不醒来，要那就这不行啊。
1: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45。
0: 这种情况多久了？
1: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0: 从8岁开始就这样啊？
1: 对啊，反正我从我的记忆中那个开始就这样子了。
0: 你是说做梦？
1: 哎，对，
0: 做梦是一直都这样，但不是说只要是从你儿童时候开始就一直做梦，然后天天早上起来昏昏沉沉的，这不对吧？
1: 那也不是，那怎么说？反正怎么说？我现在那个40岁以后，就那个身体就开始这样子了。
0: 哎，对喽，你实际上是什么呢？做梦是常事儿，但是开始昏昏沉沉是40岁以后的。对吧？
1: 嗯，对，
0: 气血肝肾不足啦。我跟你说啊，妹妹，听哥话吧，坚持补气补血吧。女人的健康就4个字儿：气血肝肾。从现在开始，小剂量的天天吃吧。其实我让你小剂量是为了给你省钱，按正常剂量吃，就你这状态都不过分。
1: 哎，好，好的，好的。
0: 好嘞，啊，好，再见啊，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825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先啊，上次我发给你的那个微信照片，我想你给我解释一下。
0: 微信照片叫什么名？
3: 叫丁万良。
0: 前后我得翻，我得对，我就看哪个说哪个吧啊。
3: 好好好，
0: 我现在看的是一个半张的，有这个放射科低剂量胸部 CT 平扫啊，你肺上有个小结节啊，心电图有点窦性心率，大致问题不大啊。你想让我干啥？就给你解读一下报告吗？
3: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一篇上半部分关于血检的啊，血细胞比容的这个没啥异常啊，这篇除了有结节之外要定期检查，别的没有什么啊。下一个胃蛋白酶原指标啊低一点啊，这个无所谓，没事儿。
3: 没事。
0: 癌胚抗原啥这都正常，没有异常啊。
3: 啊。
0: 然后白细胞计数，白细胞稍稍有点低，但也没到病的程度，血红蛋白也都可以正常。你应该是一个性体质比较弱的这么一个人啊，虽然你是个男性，但体质比较弱啊。不

0: 是很强壮，这可能从小就这样啊。你应该健脾温阳啊，补气补血。
1: 能不能吃点什么什么
0: 我还没
1: 东
0: 看
1: 西
0: 完
1: 啊？
0: 呢，我还没看完
1: 啊，
0: 哦。
1: 好
0: 你
1: 好
0: 这个
1: 好。
0: 尿啊，也没有什么，没有感染啊。尿酸稍稍高一点。你在体检前几天吃什么东西了吗？
1: 前几天我也没吃什么东西，我只有吃枸杞啊，什么那个
0: 我是说有没有跟朋友聚会呀、啊？吃的东西比较多一些，油腻的哈、啊、这类事情啊，
1: 这个倒没有。
0: 没有哈、啊。要是这样的话，你尿酸有点高哈、啊，说明你肾脏功能要弱一些啊、哦。然后你的整体血脂情况也比较高，你得想办法改一改你的生活习惯了啊、哦。低密度、总胆固醇都非常高啊，甘油三酯还可以，说明你还比较年轻，你应该不胖吧？
1: 不胖的。
0: 哎，那就对上了，说明你阳气还可以，阳气还挺盛啊，还够，不是说盛，阳气还够哦，这边后边是个小结，这里没看到你的年纪，你多大岁数啊？
1: 我54、53、52了。
0: 是啊，哎呀，那还挺好。平时抽烟喝酒不？
1: 喝酒是不喝的，以前去年是抽烟的，但今年我不抽烟了。
0: 好，把烟戒了啊！那烟呢，一点好处都没有，一口都不会抽啊。有点肾结石，早晚得犯病啊。
1: 对，甚至说是去找个6、7年以前发过一次。
0: 总体来说还可以，你这个年纪这么看还可以，可能跟你的体重啊有关系啊。
1: 体重我现在是120不到。
0: 挺好的啊。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1: 喝一点什么东西啊？就是你说尿酸高啊，是吧？
0: 你可以吃这么几个东西啊，我给你排序，我挑最优先说的，吃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这些东西，然后呢，没有特殊情况下啊，不用再吃别的了啊，
1: 好，
0: 哎，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老师，谢
0: 哎，
1: 谢老
0: 再
1: 师。
0: 见。手机尾号613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
0: 你好，
2: 好，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下，你的节目组织的这么好，这么好听，我每天在听。
0: 谢
2: 因为等
0: 谢。
2: 下那个我老头，今年68岁，他呢，等下那个就是糖尿病是有的啊，几年嘞？等下那个，去年3月份呢，在宁波李惠利医院查出来是结节病。他结节病，他是等一下那个就是，跟肺结节又不一样的。他这个结节病，等于要吃激素药，就是还有是环磷酰胺这两种药，这两种药等一下那个另个药吃下去，不是免疫系统等一下那个很低了嘛？他呢生了带状疱疹生了两次嘞，两次。2022年一次，可今年又一次，可是免疫力下降之故呢？可等一下你给我，因为这个结节病嘛，又要吃激素药，可我是看那怎么办？其他方法有没？我想问问铁峰老师，等下你给我，那怎么办？这样的呢？
0: 中医呢，按道理来讲呢，对这个结节是有很好治疗方法的，效果也很好。但是中医治疗结节有和西医比起来就有个缺点，就是不稳定。不是每一个结节病的患者吃中药都保证能治好的，它不像西医，西医做手术那弯一个是一个，对吧？这个看见了我给你拉掉，哎，我给你切了，哎，那个看见了我给你切了，他能做到，那中医做不到。
2: 但我问他啊，我说是肺结节，他说不是肺结节，跟肺结节又不一样的，是结节病这个。结节病就跟肺结节又不一样的。
0: 对，肺结节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长在肺子里的这么一个疙瘩，而结节病呢，它是系统性肉芽肿性疾病的一个统称。
2: 是说肉芽肿，对的对的。
0: 它跟免疫有关。这个病吧。要从中医中药的角度，现在看什么东西能吃呢？蝙蝠和被毛包能吃。
2: 可他等下你给我中医就等下你给我，要去那看中医什么东西等下你给我什么地方好有不啦？我是在宁波啦。
0: 哦，您我这个我就有点为难了哈。中医呢是可以找的，但是你可能会失望。
2: 哦，这样的吧。
0: 因为什么呢？中医治疗这个结节病，周期长，见效慢，可能要花很多钱。
2: 哦。
0: 我说这话就是根据我个人经验我判断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啊，在给这样的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都求着一件什么事儿呢？就快速见效。想马上就好，
2: 对对对，
0: 知道吧？
2: 那
0: 一旦你用上之后，你发现没什么效果啊，头一个月、头两个月没啥效果，你就不干了。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吧？
2: 理解理解。
0: 哎，你就不干了。但实际上呢，这个病呢，在中医看来，它本来也不是个短期能治好的病啊。知道吧？它是需要时间的。你要是能够耐得住，那我告诉你上哪呢？你上我们宁波市中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叫洪露。
2: 洪露。
0: 对，你找他就行了。
2: 那好的好的，那我懂了。铁峰老师，谢谢。
0: 好嘞，哎。
2: 好，谢谢，
0: 再见。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雪花说，你看看，这是我姐姐的片子，你帮我指导一下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好，我瞧一瞧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你这上面呢写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息肉增生样的病变。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增生性息肉是消化道里包括其他部位啊，是一种最常见的息肉啊，也叫化生性息肉。这个东西很少会癌变啊，很少会癌变。甚至有的人长着长着自己就消失了。所以说呢，你不用太担心。但是我对你这个检查报告单呢不是特别放心。就这检查报告单是正规医院给你出的吗？你这张报告单呢挡住了一部分，我看不见是哪个医院做的。所以我给你的结论呢也就这么多。啊，不能给你更准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不是所有的医院提供的检查报告单都是可以相信的啊。今天过去要到明天。唯有辣妈，她说我们家宝贝8岁，脸上出现一块又一块的白，两侧都有，不知道什么原因，麻烦你帮忙给解决一下呗。一年前有一点儿，最近多的比较快，身上没有。你这个照片呢虽然发过来了，但是看得非常不清楚，但我能看见皮肤上的这种浅色的色斑存在。那么我看不清楚边缘，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这个糠疹一类的东西还是色素脱失啊，看不清楚。皮肤科的问题还得让医生看见人，我建议你带孩子上医院呢，让医生亲眼看一看，这个能看得更准一些。但是不管是什么样，肯定不是白癜风啊，肯定不是白癜风，所以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另外啊，关于你孩子，我建议你坚持给他健脾吧啊，8岁的孩子坚持健脾，说不定这个色斑呢慢慢的就能够被消除啊。微有险心，他说铁峰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检查报告单呗。好，我看看啊。这是一个肝胆脾的彩超。别的没发现，就有一个多发的肝囊肿啊，多个囊性区，大的3.5×3.4，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别的还都挺好。我建议你继续观察啊，怎么观察呢？3个月之后再做一个这个检查，看看这个囊肿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半年之后再做一次检查；如果有变化，就隔3个月再做一个检查。啊，我这么说听明白没？然后呢？等半年之后我们再找肝胆外科的医生决定是否需要做手术，现在看定不下来啊。唯有李明秀说，我女儿啊43岁，最近体温是34到35度，身体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但为什么体温这么低？用什么方法能提高体温？麻烦铁峰老师指导。这人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体温常年低说明什么？能量不足。这个我建议他看看中医，一定要坚持把这个事儿调整过来啊。

0: 好，魏先生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那个我年龄74，退休不少年了，那个学。

0: 边俩水一放，俩腿管里一放，天天泡。还有一个脚呢，马现在脚啊，脚底下就像那个俩脚光板踩地下似的。开始脚麻，最近这两天稍微差点。那个看看那个，看我吃点什么药合适。
1: 好，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0: 啊啊啊！
1: 根据你目前提供的症状，有这么几件事情你需要考虑。
0: 嗯。
1: 第一，你在做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在做 CT 检查的时候，你查查腰椎，看有没有椎管狭窄，这是第一。啊，第二呢，你的膝关节问题是什么呢？是膝关节退行性改变，是年龄因素，是骨质疏松因素导致的。这种现象高发，高发到什么程度呢？你这个年纪的人，100个你这个年纪的人，得有80个、90个是这样的。
0: 啊，
1: 但是毛病就是毛病。你得补钙补氨糖，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我还纳闷儿，你泡脚怎么用红花、艾叶、干姜这么热的东西呢？原来你冷，你为啥冷？因为你下肢动脉血管栓塞，这也是你走道脚心木麻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我这是猜，我不知道。
0: 啊，
1: 我建议你给自己从现在开始吃纳豆激酶溶栓。溶栓用半年到1年的时间，它是会逐渐减轻的啊。为啥你泡脚用那么热的水泡完脚你舒服呀？因为循环好了，循环好了你就舒服。但是呢，你泡脚用干姜、用艾叶这些东西都是外部施加给你的，是外来的，是请别人来帮忙。但是纳豆激酶能在血管内部把你堵血管的那些血栓都给你消化掉，都溶解掉，这是内部因素，是自己能耐，这是两件事儿。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这三条，回去执行去办去，再有新结果告诉我，我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啊。今儿就到这儿
0: 啊，
1: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尾号56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你好，你好，铁峰老师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3: 铁峰老师经常因为听你节目，就是我想那个就是咨询一下了啊。
1: 嗯。
3: 就是我爸，就是呢，就是鼻子上长了一个东西，在7年前啊。
1: 嗯。
3: 就是长了一个东西呢，有点有个黄豆颗粒大。那个时候呢，动手术了，动掉了之后呢，就是割下来做这个做那个切片，那就是做化叫
1: 做切片病理。
3: 哎，对对对，切片
1: 然后
3: 呢，然后呢就是呢是后来是听说是那个就是基底细胞癌嘛。
1: 哦，
3: 哎，就是要那种皮肤癌的那种嘛，应该是啊。
1: 嗯嗯，然后呢？
3: 那个呢？然后呢，因为后来就做干净了，第一次做了呢，有后面有范围增大了之后呢，做好了，后面就是旁边的好的都化验出来没有了，那么就好那个嘛。然后呢，今年
1: 又长了，
3: 今年的时候又发现，对，又有长出来了。那个时候呢，医生也说，他说后面可能会长出来，后来会有，但是弄掉。今年长出来呢不大，但是呢我们还是本着那个呢去那个呢。然后第一次小因为不大嘛，小小的呢，那个医生呢去反正还是老的医生嘛，就是用那个激光，就是那个。反正先弄了一点，因为范围比较小，然后呢弄出来呢就是化验结果呢还是跟影片一样嘛。那么他建议呢，那就因为激光是很小的一点，他就是范围呢又稍微，他建议做第二次稍微范围扩大一点。那么我们就一个礼拜之后呢又建议接受了第二次，就是又做的范围大了一点嘛。然后呢就是开刀了，然后也那个你弄了几针了，就是因为第一次完全激光是一点点小，真的一个芝麻一颗粒看不出来。然后呢，现在画出来呢，他的意思就是呢，变。

0: 上就是四周呢，应该是新化验出来呢，就是已经这些皮肤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了。但是现在它就是往深处去，就是鼻子上面，就是跟软骨的那个地方呢，它也是化验出来的还是有。所以他们建议他说，你们主动还是被动，就是近视呢，这个软骨拿掉。他说，因为现在相当于呢，这个肋骨拿出，因为到软骨下面它其实没法弄上去嘛。他说要除非要把软骨弄掉。所以我就想问问，那他就是我们主动把这个软骨或者拿掉，还是怎么样？还是或者等以后被动的，万一有那个了再去弄。我爸现在呢是71岁，
1: 是这样的，癌细胞呢是不可能通过手术完全清理干净的。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必然要形成巨大的创痕。这必须得多切得更深才行。这是一件事儿。还有，手术之后不代表治疗结束了，你们上一次就吃了这个亏，当时要问我就好了。
0: 那个是我每天，现在呢，我基本上每天都有时间都会听你。
1: 这一次手术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是选择方案的问题。因为这一次
0: 我
1: 们做手术，比如说挖掉很大一块，把软骨都摘掉了，是不是癌细胞就跟着都摘掉了呢？绝
0: 对
1: 不是，还会长的。
0: 对，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1: 还会长的。那么怎么才能够让我们全面的抑制癌细胞和癌细胞抗争呢？是靠免疫，不是靠手术。我现在不知道老人体力怎么样，我建议你是这样的，和你们的耳鼻喉科的医生，你们在哪儿做的手术？
0: 我在那个宁波慈溪人民医院。
1: 我建议你去宁波二院呢，耳鼻喉科啊。找一找殷海月殷主任。
0: 殷主任是吧？
1: 对，殷海月殷主任啊。听听他的意见。这是第一啊。第二，手术完了之后一定要想办法修复患者的免疫。
0: 好
1: 吧。
0: 那我这个报告拿过去还是到那边再去？
1: 都带着，手里有啥拿啥呀。
0: OK， 好的，
1: 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3: 尾号778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3: 我是铁峰，你有事儿吗？
4: 就是铁峰老师，我最近一直咳嗽，就是我都查过嘞，就是支气管镜啊，什么喉镜啊，什么都做过呢，肺部啊，什么都查过就没问题。
3: 你查过了，证明没有过敏，没有感染，没有异物，对吗？
4: 对，过敏原有的，过敏原就是那个常规过敏，其他是他说没有。然后他说可能胃啦，胃不是会引起，他说什么胃反流啊，什么会引起咳嗽吗？他建议我做个胃镜了。那如果那个如果胃镜做出来是好的，因为我胃哦自己本身就觉得不难受，就没有那个反流的感觉呢。医生建议我做嘛，我就做一个。药嘛吃了很多，过敏药啊什么，还有什么，那就是用嘴巴喷的那种哮喘药嘛。他说基本上定的是不典型哮喘的。那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
3: 啊？
4: 那4个月了嘛，左右。
3: 你这样啊，你呢先去做这个胃镜，按照医嘱啊，按照西医的指导，该干什么干什么。
4: 对。
3: 我想问你几个事儿，你咳嗽的时候有没有痰？
4: 痰。是有时候是干咳，有时候把那个痰咳出来了，人就舒服了。
3: 就是把痰要是咳出来，会感觉好受的很多。那这个痰咳出来的痰是什么样的？
4: 白色的，有点那个泡沫一样的。
3: 有泡泡，不是那种又黏又硬的，对吗？
4: 没有的。
3: 实际上要是没有这个泡，就是不咳出来的话，
4: 喉咙有异物感觉，
3: 总是感觉有东西，对吧？
4: 对。
3: 你多大岁数了？
4: 42。
3: 情绪最近怎么样啊？
4: 那还好，就在家里啊。
3: 那个有没有觉得怕冷的表现呢？
4: 没有的。
3: 这样啊，你要是在医院做完胃镜之后，说你这个胃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吃点健脾丸和二陈丸。
4: 健脾丸和二陈丸。这西药吗？
3: 中药。这两个药都是极普通的药。
4: 好的，谢谢啊，铁峰老师。
3: 好，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103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这样子的哈，我本人那个，我今年45岁。

0: 后我就大概20年前的时候，就是浑身那个肌肉上下都在跳动嘛，
1: 抽动啊，
0: 抽动，对，
1: 抽动，那影响工作生活不？
0: 嗯，这个倒不影响，但是会影响心情的。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
0: 嗯，
1: 那你吃维生素片儿？
0: 那这个的话，这个的话是，我这个大概是什么毛病呢？现在1、2十年都没诊断出来呢。
1: 嗯。就好比那个机器用的时间长了，绝缘皮电线绝缘皮老化漏电打火花，就好像这个，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0: 我这个挺好说，我这个跟那个腰椎跟颈椎压迫神经有没有关系啊？
1: 我们理解的东西不一样啊。如果就是抽搐，
0: 嗯、
1: 肌肉的抽搐啊、
0: 嗯，
1: 偶尔抖一下，偶尔抖一下，那就是肌肉电信号异常放电。
0: 嗯，
1: 它跟压迫不一样，压迫主要表现的是酸麻胀痛。那你是这样吗？
0: 我不是，我是浑身上下都在跳，浑身上都在跳，然后我就做过那个，当时上那个到个上海医院去看过，也没给出答案，就是说是焦虑引起的，然后就吃抗焦虑药，吃了很长时间也没效果，所以说现在就是说他这个病因没诊断出来。
1: 我不知道你的病因，我只是告诉你吃维生素 K2。
0: 嗯，
1: 为啥呢？因为我这些年呢，因为喝酒手抖。我吃上维生素 K2 的时候，我手就不抖了。这谁教我呢？
0: 嗯、
1: 大连医科大学生理教研室的李树壮教授教我的，好使。
0: 哦，行，好的，谢谢。
1: 嗯，好，再见啊。
2: 在道家的养生功法里啊，有个经典功法叫卧固，啊，经常练习能够疏肝安神、固养肾精。但是呢，很多人呐，就一知半解，也不好好练啊。为什么呢？动作错了。这个卧固之法呀，啊，很多人就是简单的把大拇指压在四个手指的外面使劲攥，这叫普通握拳，这不叫卧固。《道德经》第55章记载：“骨若筋柔而卧固。”那婴儿刚出生，我们就知道，那小孩啊，他握拳的时候，大拇指是藏在掌心的，四指包裹其外，这才叫握固。近代葛洪《爆破子》说：“握固守一，夜里多梦惊悸，握固就能安神定惊。”握固关键，第一，找准拇指的位置，指尖轻抵无名指的指根啊，这是肝魂关窍，大拇指走肺经，抵在这里就能够收摄肝魂，锁住精气，拇指露在外面，精气外泄。这是一第二，就是力度，手里得像握着一个生鸡蛋一样，太紧了气血淤堵，太松了收不住元气。握固标准的这个指法练对之后，掌心会慢慢发热，经常练习能疏肝解郁，安定心神，固藏肾精，守住一身耗散的元气，闲暇睡觉时间都可练习，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方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方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方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在家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3: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明天的天气好吗？
4: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
5: 留一道门，
8: 别挤着了，
5: 给人顺

0: 哟，到了。
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六月初二。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天，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7到29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35到37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蝉鸣聒噪，烈日当空，盛夏的体感一秒回归了。今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7到39度，热归热，但是是洗晒的好日子，大家的衣服可以放心的晾在室外，同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浙江正式入伏，今年三伏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是长三伏了。初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面对到来的三伏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和起居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5: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3: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5: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4: 在台风影响过后，兰溪的广大农户抢抓农时，争分夺秒，全面恢复农业生产。
6: 在兰溪市永昌街道上石桥村，种粮大户江月军正在自家早稻田里忙碌。张月军告诉记者，自己一共种了280多亩早稻，其中一部分是金早645，一部分是中祖100。由于品种原因，台风来临前只有10多亩能够收割，还有270亩左右的早稻没有达到收割条件。种粮大户张月军说：“
7: 如果早伏的话，不到产量影响，还有粮库的修不修都不一定呢。”
6: 江月军表示，目前剩下的270多亩早稻，有40多亩受淹，不过倒伏的情况比较少。只要后期加强管理，能够挽回不少损失。种粮大户江月军说：“
7: 我就比旧边好一点，地方小，气候不一样呢。我这个地块刚好好一点，这样就开沟排水了。还有迟点的种下的，现在秋收杨花的，还要加强病虫害管理了。”
6: 而在兰溪市联丰农事服务中心，兰溪市防止相关指令下达后，运营负责人周永腾第一时间开始烘干作业。周永腾告诉记者，不少农户在台风来临前抢收早稻，这两天陆陆续续前来烘干。同时，服务中心的晚稻秧苗也是第一时间开始炼苗，尽早送到农户手中。兰溪市联丰农事服务中心运营负责人周永腾说：“
8: 因为台风一过，刚好马上要到我们双抢的时候，农户都是在已经正常收割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田里面是很紧张的。那这个台风呢，加速了我们收割的一部分的频率。那我们基本上从台风结束之后，就农户天天都陆续的有稻谷往我们这边拉了。”
6: 据了解，从台风来袭时的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到风雨过后的全速复工、全力以赴，农业部门通过农技下沉、物资保供、保险兜底等多维举措，精准高效推进台风，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农业损失。过后复产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农业损失。
4: 盛夏七月，暑气正盛，是连作晚稻育秧的关键黄金期。东阳的种粮大户们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机械化育秧工作，为后续连作晚稻的机械化插秧作业做好充足准备。
9: 在南市街道耀丰家庭农场育秧中心内，全自动水稻播种育秧设备高速运转，有条不紊作业。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将控制秧盘平稳放置在传送带上，设备依次自动完成铺土、洒水、播种、覆土盖机制等全套工序，标准化秧盘源源不断成型，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省时、精准规范。耀丰家庭农场负责人吴永福说：“
10: 开始到现在，就大概是有12000多亩。
9: 今年年初，耀丰家庭农场全面升级迭代了播种育秧，育秧效率大幅提升。眼下正值晚稻育秧集中高峰期，育秧中心全员在岗，加班加点，全力保障育秧工作有序推进。吴永福说：“
10: 每一天都是六七个人，反正晚上要加班加到三点了。”
9: 据了解，晚稻育秧模式与早稻存在明显差异，不同于早稻需要按时催芽的工序，夏季气温高，晚稻种子无需经过按时处理，出苗速度更快，有效缩短了育秧周期。吴永福说：“
10: 这个是两个晚上就出来了，因为现在夏天的温度高，长得快。”
9: 依托成熟的机械化育秧技术和充足的产能，该育秧中心不仅全力保障本地种粮大户的晚稻育秧需求，还承接金华其他县市的育秧订单，提供专业化育秧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4: 近日，玉环养殖户的室内工厂化循环水试养九节虾出货成功，一举打破了本地九节虾传统露天养殖模式。
11: 这两天，玉环市养殖户室内工厂化循环水试养九节虾出货成功，一举打破本地九节虾传统露天养殖模式。初夏时节，室外骄阳似火，白沙澳玉环凯国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养殖车间却恒温舒适。依托温控设备，水温光照精准可调，持续匹配九节虾生长需求。养殖户陈延林说：“
12: 水温一般在24-89度，灯光一般都是暗为主的。”
11: 九节虾是玉环本土优质特色水产，以往本地多采用滩涂土塘露天养殖，受自然条件限制明显，一年只能养一茬，遇到恶劣天气容易出现病害，加上上市时间集中，售价波动较大，还占用稀缺滩涂，产业发展受限。为破解行业难题，今年春季，玉环市芦浦镇养殖户陈延林联合合伙人引进50万尾福建九节虾苗，盘活原有海马养殖室内循环水池，开展试养。系统集成物铝过滤、生物净化、UV 杀菌、恒温增氧等智能装置，打造稳定洁净水环境，彻底脱离自然条件束缚。养殖户介绍，室内养殖水质水温全程可控，病害少，成活率高，可全年不间断多茬轮养，一改传统塘口半年养殖半年空置难题，单位水体产能大幅领先露天养殖。养殖户陈金才说：“
12: 一天要喂5次啊，白天喂4次，晚上喂1次。
11: 目前首批虾苗长势喜人，体长由投放时的2公分增至4公分，各项养殖指标平稳，下一步团队将精进精细化养殖工艺，待模式成熟后扩产增效，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智慧养虾方式，带动同行转型，助推产业可持续发展。”
4: 针对土壤连作盐害困局，舟山农业部门精准施策，引入新型水溶肥料，开展田间试验，以科技改土配方施肥来破解盐碱地种植瓶颈，助力海岛水果种植产业提质增效。
13: 在朱家尖小叶家庭农场的西瓜田里，农户叶国军正在查看水果长势，部分西瓜果实偏小，膨大缓慢。
14: 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连作障碍，我们现在采用的就是一个嫁接苗，口感上面和甜度上面的跟原子苗呢会有的区别啊，但是重查地它还有一个就是病菌害比较多，它这个产量呢也会比原子苗这个产量要低。
13: 朱家尖的土壤以盐碱性沙土为主，长期连作容易导致土壤病菌积累，地力透支。
15: 西瓜成熟了，但是呢它那个有白茎也比较明显啊。
13: 以硬核科技重构沃土生态，今年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引入鲁花集团研发的新型花生蛋白肽水溶肥料，该肥料以花生压榨后的丙粕为原料，经发酵制成小分子植物源蛋白肽，适配西瓜、葡萄、番茄等各类瓜果种植。产品供应方技术人员王庆宇：“
16: 它主要功效就是能够帮助植物生长，提升植物的自身免疫力，并且呢能够有效地保证作物在不同生育周期的所有养分需求，同时对于那个土壤改善，包括那个盐碱地的那个种植都有一定的助力。”
13: 农技专家在各地开展了对比试验，用实测数据检验新型肥料的效果。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刘金磊：“
15: 第一个呢在东港街道做了一个番茄的双盲试验啊，第二个呢在小叶西瓜这里做了一个盐碱地西瓜的那个是增产，再是一个家庭农场搞了一个葡萄的测试啊。我们看了一下呢，就是西瓜这块呢它那个增产的增材增 叶的那个效果呢还是比较明显。
13: 朱家尖小叶家庭农场经营户叶国军，
14: 品质上面用过的，它这个就是瓜瓤的颜色就是稍微好看一点，口感上面也比较稍微松脆一点。
2: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篆，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武，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3: 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4: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1: 正值桃子成熟上市的时节，在嘉善县西塘镇鸦雀村的张金泉家庭农场里，桃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农场负责人张金泉今年65岁了，他扎根在这片土地，从最初的摸索试种、亏损，到如今的四季瓜果飘香，产销稳步向好。他用汗水和坚持，在田间地头耕耘出属于自己的丰收答卷。
5: 夏日炎炎，张金泉家庭农场的白桃、水蜜桃迎来丰收。最近这段时间，张金泉每天在桃园里忙活，为桃子上市做最后一轮精细化管护。
6: 最近天气不好嘛，稍微延迟一点，让天气好一点嘛，稍微甜度高一点。这个是中桃15，产量嘛稍微高一点，糖度嘛比一般的桃就是高一点。
5: 让人意外的是，如今农场丰富的果品品类，并非张金泉最初的规划。原本只想种植2个桃子品种的他，因为一次偶然的购苗经历，却意外收获了7个优质桃种。
6: 我朋友去给我买过来的，也没有到苗场去看，所以弄了7个品种，买的品种倒还可以，就是时间方面就是拉长了一点。
5: 无心插柳柳成荫，多品种的果树布局拉长了农场的果品供应周期，让这片35亩的农场实现了四季瓜果不断。从早春的樱桃、桑葚，到初夏的枇杷、油桃、水蜜桃，再到深秋的十月桃，一年四季果香萦绕。深

0: 田园多年，张金泉慢慢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管护经验。在他看来，自然生长加绿色种植是保证果品品质的核心关键。为了提高果树存活率，提升果品产量和品质，他虚心求教资深种植能手，从育苗浇水、深耕养护到增产管护，一步步攻克种植难题。
1: 水果这个东西嘛，种下去嘛，第一步嘛就是提高存活率，就是每天给它浇浇水啊，果树生根的东西啊浇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讨教人家的。
0: 凭借着逐年累积的管护技术，今年桃园产量实现大幅跃升，相比去年实现翻倍增长，迎来了实打实的大丰收。产量翻倍，品质提升，这让农场的鲜果在市场上的认可度持续提升，农场出品的水果根本不愁卖。张金泉：
1: 市场价像这个桃子嘛，现在大的嘛，做个7块钱一斤，主要是采摘这一块比较多，就是他们都知道的，我这里这个种出来的水果就是没有农药材料，第二个就是口感比较好，他们都信了。
0: 躬耕数载，终迎丰收。张金泉用踏实肯干、持之以恒盘活了一方田园，也点亮了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
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在金华市农科院双龙实验室的水生植物种质创新中心，粉嫩洁白淡紫的睡莲静静浮在碧水绿叶间，仿佛一幅流动的油画。眼下是睡莲观赏期，一池池睡莲次第盛开，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
4: 在这片缤纷花海中，一对反差萌的网红睡莲最引人注目。全球最小的卢旺达睡莲，巴掌大的花盆就能种，摆在阳台桌面精致讨喜。而大型澳洲睡莲则高挑挺拔，花杆挺直修长，是庭院池塘造景的绝佳选择。除了身高反差，这里的睡莲还有变脸绝活。金华市农科院蔬菜所工作人员沈维说，
5: 这朵粉红色的它就是处于变色的一个品种，它前期是紫色粉白相间的一个花色，然后随着它开花的时间的延长，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它会逐渐变成粉红色，在第五天的话大概会呈现一个紫红色的一个状态。
4: 记者了解到，这个看似小巧的睡莲圃其实是一个国内少有的品类齐全的睡莲王国，它集齐了全球五大品类睡莲，珍藏着200多个来自非洲、美洲、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的珍稀品种。远道而来的睡莲要适应金华的气候水土，离不开科研团队精心摸索出的一套成熟培育方法。热带睡莲喜湿热环境，科研人员便搭建设施大棚，精准控温保湿。耐寒睡莲则露天耐受零度以下低温越冬，按照不同品种的生长习性分区养护，按需施肥，绿色防虫，一套精细化管理的组合拳，让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异国来客都在金华稳稳扎下了根。沈薇说，
5: 这个卢旺达的睡莲它是属于热带的，所以我们现在针对它适应我们金华的一个气候的一个技术手段，主要是一个逆境进行一个种球的休眠，然后后期我们对种球保护之后，跟一些耐寒的睡莲我们进行一个远远杂交的一个技术手段，筛选产生然后适应我们金华一个本地气候的一些后代的一些品种。
4: 在这座全球睡莲宝库里，睡莲的价值远不止于观赏，科研团队正全方位挖掘它的产业潜力，推进鲜切花保鲜技术研发和睡莲新品种杂交繁育工作，同时探索开发睡莲花茶、芳香精油等深加工产品，并依托丰富的稀有资源开展科普研学，让睡莲从看的风景变成学的课本，一个从种质保育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正在加速成型。沈维说，
5: 我们首先是在基于引进品种的那个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培育的，针对我们这款比较好的一个新装呢，我们进行一个后代的一个培育的话，在花色和花型上都会做出更好的改变。
3: 青年返乡入乡，激活乡村活力。淳安石林镇立足优质山水生态资源，依托清近山水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有效盘活乡村资源，助推产业升级，带动村民增收，绘就出乡村新图景。
6: 石林镇戴帽村石林景区山水清幽，峡谷大秋千、飞拉达等轻户外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山水休闲与户外运动的双重乐趣。
7: 给我一个体验感，就是特别刺激，然后也有一种就是特别安全。下次会来，而且还带朋友来，带我的家人一起来玩。
6: 2025年，青年创业者邹莎携青年团队扎根石林镇，深耕景区运营升级工作。团队立足石林优质山水资源，落地峡谷大秋千、悬崖咖啡、菲拉达等潮流网红项目，同时组建专属摄影团队，提供手机随拍、无人机全景跟拍等定制化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让石林景区成为新晋轻户外网红打卡地。
8: 石林景区的定位呢，主要就是轻户外运动，然后呢是年轻人的这个轻户外的这样一个打卡出片的圣地。那么整个景区的话呢，我们是以大秋千这个王牌产品，然后呢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6: 为持续集聚青年力量，石林镇依托石林景区文旅资源优势，正式打造青晋山水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站点秉持青创主导文旅赋能发展理念，聚焦户外运动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搭建起集青年创业孵化、实习实训、就业服务于一体的青年入乡综合平台。
8: 其实当地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啊，这个包括政策上的一些支持，然后呢还有我们在这个宣传方面，包括在我们当地人员的这个就业方面啊，都 对我们支持挺大的。
6: 站点采用运营主体加村集体加农户合作共赢模式，在景区入口处设置共富集市，带动石林日晒面、山茶油、笋干等特色农产品销售，已为村集体创收20万元，带动村民增收8万元。
8: 我们也想着就是这个景区里面怎么来带动我们周边的这个村民一起来这个致富，所以呢我们在景区大门口的这个核心的商铺，我们是免费提供给这个村集体。
9: 这里比较方便哈，这一个月吧也可以拿到3000块钱，比较轻松的。
6: 景区人气的持续攀升也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产业蓬勃发展，村内民宿客源稳步增长，节假日更是一房难求。
10: 对，质量相比那肯定是比以前好的嘞，越来越好了嘛。
8: 我们也把周边的几家民宿一起跟我们的产品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捆绑，在线上呢统一宣传、统一销售。
6: 如今的戴帽村文旅业态丰富，特色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
11: 乡村人团带到我们村里来，带动这个石林景区发展，就游客这个流量哈明显增多，带动这个老百姓增收致富这一块里面，农产品销售也逐步增大，这是还带动这个民居民宿这个游客这个住宿率明显提高。
6: 眼下青晋山水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以戴帽村为起点，打造山谷湖立体青年运动旅游线路，同时站点将持续完善青年创业孵化功能，拓展共富集市电商销售平台，持续撬动景区带乡村、青年带共富的乡村振兴新格局。
1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

0: 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

0: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

0: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渔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6: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6: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6: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北京时间6点59分。
9: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晴，午后有阵雨，气温29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例会，提起不稳乘势而进，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刘杰、连义敏、王成出席。
1: 2026年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2: 巴威离庆，全省重大交通项目抢抓时间复工复产。
1: 我省今年高考普通类录取正式启动，本科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
2: 国内外新闻。
1: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队史第二次进世界杯决赛。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例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88战略，提起不稳乘势而进，低调务实久久为功，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刘杰、连义敏、王成和省委深改委、省共副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有关省级领导和省直有关单位、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领衔省领导汇报贯彻落实4+1重要要求，一体推进重大改革、重点任务、重点工作上半年进展及下一步攻坚打算情况，听取省委改革办、省共副办关于全省重大改革整体推进情况、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工作整体推进情况汇报，研究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审议重要改革文件。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改革工作取得的成效，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省委132工作部署，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一体推进重大改革、重点任务、重点工作。

0: 作落实，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小切口大民生，把主要精力用在破解难题上，实打实的一件事一件事办好，加快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咬住目标任务，确保重大改革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要以重大改革破解重点任务、重点工作中的堵点卡点，坚持融合贯通、分类试策，形成一套体系化、规范化的打法。要分类打造小切口标志性成果，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整体提升。要因时因势迭代完善改革举措，以改革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织牢织密安全防线。要鼓励基层探索创新，不断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政协昨天举行民生协商会，围绕大力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连益民主持。连益民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找准契合处、连结点，突出文化赋能、科技赋能、场景赋能、政策赋能，持续提升培育壮大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质效。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深入研究新情况，助力解决新问题，为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旅游强省贡献智慧力量。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负责人汇报调研情况，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做交流发言。会议还通过数字政协协商在线开展主题议政。大家建议要加强文化资源挖掘阐释利用，用好良渚文化、宋韵文化等省域文化标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壮大全域智慧旅游，统筹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推出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将文化和旅游融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拓展发展空间。支持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扩容特色夜游、文创市集等服务项目，举办首发、首秀、首展等活动，进一步提升诗画浙江吸引力、影响力。
0: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第二轮第三批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全面启动。此次督查共组建三个督查组，分别对温州、金华、台州市开展督查。截至昨天，各督查组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将深入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重点关注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情况，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及责任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历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长江经济带警示片披露问题、中央巡视反馈问题和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等整改情况，交办信访问题办理情况、人民群众信访举报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其他需要督查的生态环境保护事项。被督察室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动员讲话，表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自觉接受督察，如实反映情况，全力做好支持，按照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进驻工作安排，做好情况介绍、资料提供、协调配合、督察整改、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保障督查工作顺利推进。根据工作安排，2026年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为20天，进驻期间，各督查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室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电来信，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30到17:30。 督察组全体成员将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室和社会监督。在后续的工作中，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办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为基层减负，不断提高督察工作的精准性、针对性，确保有序有效完成督察任务。
2: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1: 近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杭州高新区滨江正式启用。这些日子，电力巡检机器人在这里接受实战训练。追光工作室记者蹲点中试基地，来看一个用来跳舞展示的机器人如何走出实验室，与电力工人们同工同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在滨江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电力巡检训练场，记者看到一只四足机器狗正沿着电缆隧道模型稳步前行，搭载的多光谱摄像头不断地扫描电缆接头，发出轻微的滴滴声，将局部检测数据实时传回。而在另一侧，人形机器人正半蹲着查看低处柜体，动作流畅的像一个熟练的检修工，每一次关节转动都伴随着轻微的机械嗡鸣。国网杭州供电公司人工智能训练师黄迪站在机器狗旁边，一边观察它的行进路线，一边向记者介绍，在来基地上学之前，看似寻常的许多工作中的动作，机器人们都无法实现。
4: 人踩完了一个数据，然后呢丢到一个虚拟的 4D 里面，有个小人在跑，有的小人就是按照你踩的这个数据把它倒地了，那这个就是错的，直到有一个人他一直这样跑都不会出问题，然后我们再把他这一套算法放到现实世界里面的真实的机器人本体上，他再来跑，然后可能还会甩，然后再把新的这个数据又丢回去。
3: 作为国内唯一专注巨深智能领域的国家级应用中试平台，基地五月份在杭州高新区滨江揭牌启用。电力巡检训练是目前唯一入驻的新能源行业场景，一比一复刻了电缆隧道、变电站等真实作业环境。黄迪领着记者走过一段铺满碎石和草坪的测试区，脚下沙沙作响。他朝着前方的楼梯和挡鼠板说，这里的训练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的身体和手脚展开。
4: 比如说以变电站的环境为例，可能有一些石子路，有一些草坪，有一些楼梯，那我就需要有多足的结构，就是我因为我有一定的这种跨越。我们店里有一个叫挡鼠板，就是我在这个地面上有一个40公分的板子，我们就要训练这个机器人去抬腿迈开它。应该是有30几个场景，这些主要的目标化的这种设备，都是我们电力真实的设备直接进行搬运过来的，包括这些尺寸，这个尺寸就是按我们协同隧道的这个尺寸来进行布置。
3: 训练场中央，一位操作员正戴着 VR 眼镜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屏幕上同步显示着机器人的姿态数据。黄迪指着屏幕解释，半蹲查看低处柜体这个动作，机器人出厂时根本不具备，完全靠训练学出来。
4: 机器人它原装给你带给的功能，只能控制它站立或者蹲下，就没有这个中间态。那我们现在就要给它做了一个半蹲，这个半蹲的动作丢到这个一种机器人专有的学习的框架里面，它就不停地在半蹲。那有的时候可能动作大了一点，有的时候是动作好的，我们直接都是截取的，就是我最后训出来的这个，训完了之后我再把它复制过去，这个机器人就有一个新的动作。
3: 在训练基地的另一角，人形机器人已经背上了自主研发的算力背包。黄迪拍了拍机器人后背那个加装的装置说，这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外置大脑和能量补给站，让机器人反应更快，任务处理更高效，在变电站的实景场景中已开始应用。而在训的四足机器狗则更侧重于巡检作业。黄迪蹲下身，指了指机器狗正在扫描的电缆接头。
4: 机器狗，它现在在做一个电缆接头处的局放检测，通过前端的视觉识别，数据都可以传回来。最大的优势啊，不知疲倦，不会停歇。的电力管廊一般在地下15到30米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人 下去的这个成本是相对来说是较高的。它又是一个很长距离的，就是5到10公里这样一个隧道。

0: 自循环，然后回去自己充电，然后等到下一个周期自己再唤醒自己，再去做相关内容。
1: 训练场上，机器狗完成了巡检，转身朝充电桩走去。目前，杭州已聚集70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2025年集群产值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为机器人打造的国字号技校，国网杭州光联公司正推动着这群特殊的电网工友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作业场景。
2: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风雨康歇，全省交通建设复工复产就全面展开，塔吊重启，机器轰鸣。从高速公路到铁路项目，从沿海通道到山区路网，重大交通项目的建设者们以争分夺秒的拼劲，把被台风耽误的工期抢回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6: 清晨6点不到，在浙江交通集团渠力铁路松力段建设现场，工程部经理唐斌已经带着队伍穿梭在各个工点之间。他说，目前全县86个在建工地已经全部实现安全核验，所有工人放心返岗。
7: 我们群力指挥部始终是把那个隐患排查放到最前面，牵头组织了各参建单位开展了高标准拉网式的全覆盖的一个排查，严格对照我们铁路工程安全评估的管理要求，坚持全线统筹分级推进的一个原则，全面推进我们复工复产的工作。
6: 在珠甬高速改扩建项目现场，项目指挥部安全处副处长李洪斌正忙着调度各个工点的复工进度。他说，今年这个项目年度投资已完成近60%，全年10亿元的投资目标正一步步逼近，要抓紧把台风耽误的工期抢回来。
8: 整个项目1400多号管理人员加作业人员的话，全部返岗到位，一些大型的起重机械设备、桩机、挖机等足额的进场的投入，然后作业面的话运转平稳有序。目前全线的路基、机电、桥梁、桩机等风险性较小的工点已经全面复工。
6: 从沿海到山区，从高速公路到铁路轨道，建设者们正争分夺秒，把被台风耽搁的每一分钟抢回来。永台温改扩建台州北段项目紧急转移的628名工人也已全部安全返回，正分批接受复工安全培训。在义隆庆里水段项目现场，管理人员通过线上确认加线下核对，精准锁定返岗名单。义隆庆高速公路里水段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沈红辉说，上半年项目已超额完成建设任务，下半年更要全力冲刺。
9: 下半年我们还是完成年度投资要31.5亿元这个投资任务，一个呢是整个项目总体的形象进度要完成50%以上，另外呢就桥梁所有的这个下部包括所有的路基工程要全部完成。隧道方面呢，主要是中隧道跟短隧道要全部实现贯通。
10: 舟山胜寺被誉为中国贻贝之乡，今年上半年当地贻贝出口量、出口额双创历史同期新高。为了帮助当地贻贝企业站稳市场走向世界，当地多部门出台相关政策联合护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1: 在舟山胜寺县景盛贻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批贻贝经过清洗、筛选和包装，将运往泰国、越南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6月，企业贻贝出口量超1000吨，同比增长近30%。公司总经理金友定说，企业向养殖户收购贻贝需要垫付大量资金。胜寺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推出了数据知识产权加专利质押的融资模式，并指导他们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获得了银行授信1000万元。
12: 这个政策是很好的，这个授信给我们使我们灵活周转嘛，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11: 这也是当地政府助力胜寺贻贝出口出台的相关政策之一。近年来，胜寺贻贝出口持续向好，2022年到2025年，出口额连续3年突破1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县贻贝出口量超4100吨，出口额超83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分别

0: 增长约7%和18%，出口量和出口额均创历史同期最高。针对海岛企业实验室自检能力薄弱的痛点，慎思海关联合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定期开展送技术入岛活动，指导企业提升管理体系和自检自控能力，年均检测超300批次，每年帮助企业节约检测成本超70万元。慎思海关口岸监管科副科长周林明说：“
1: 目前辖区85%的已被出口企业已取得不同国家的注册资质，其中70%的企业获得对俄罗斯的注册和推荐。今年上半年，我们对俄出口增长迅猛，拉动出口增长14.5%，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0: 慎思税务部门主动对接，为已被出口企业量身定制退税专属政策包，让税汇红利从纸上精准落到企业账上。慎思县税务局副局长高胜杰说，今年以来，全县已被企业累计享受出口退税超370万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2: 我们通过推行备案事项一表通办、证明全面电子化、备案单证数字化等举措，在确保退税业务全流程合规可控的前提下，优化了审批效率，让企业退税更快捷、更规范。
0: 此外，为帮助企业进一步开拓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慎思县经信局积极组织贻贝等水产企业参加专业展会。目前已有12家水产企业报名参加8月底的上海鱼博会和10月底的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3: 丽水是全国重点侨乡，47.3万华侨华人遍布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当地发挥侨乡独特资源优势，深耕侨贸一体化发展，走出了一条依托侨务资源实现山区高水平开放的崭新路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4: 在位于青田县欧洲食品产业园2期的杰诺咖啡生产车间，不久前落地的自动烘焙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工人们熟练地进行分拣、烘焙、研磨等工序。公司董事长郑小健说：“
5: 目前是已经在各方面的测验，现在有20几只豆子的话，移回来1-2只，然后最近的话都在生产打样发给我们的一些客户进行测样，因为我们很多客户全部要测样之后没有问题，后续就正式开始生产。”
4: 数据显示，青田全县登记在册的咖啡馆达721家，日均咖啡消费量突破2万杯，人均咖啡消费量更是长期位居全国前列。正是这股咖啡热情吸引了曾在海外打拼的郑小健回来建厂。他说，有了这条自动烘焙生产线，企业结束了咖啡豆依赖县外代工的历史，实现自产自销，年产值预计突破3000万元。
5: 目前我们的很多生豆采购都是通过第三方进入上海跟江苏的港口，通过我们自己工厂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资源，也让更多的生豆能直接进入青田，让更多的人来青田采购生豆跟熟豆。
4: 目前园区已经入驻了鱼米、山茶油、萨拉米等各类食品领域的10多家侨资企业，年生产总值超4亿元。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截至目前，青田已累计引进侨资企业500多家，实际利用侨资超100亿元，侨贸经济向产业聚集和全域开放跨越。
6: 那么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走向我们全球。
4: 利用侨乡优势，更多丽水的好产品也成云出海。走进位于丽水市区的丽水好礼全球选品中心，箱包服装、木玩、竹木制品、农特产品等丽水制造的好产品整齐陈列。中心负责人刘思威说，今年2月开业以来，这里已经入驻了全市80多家企业的3000多款产品，通过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推广，借助华侨海外渠道，让本土优品直达全球消费者。
7: 那华侨呢，直接通过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手的这个货源，就免去了它的选品的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然后呢，我们也会不断的去扩展我们的这个渠道跟客户群体，争取在3年内带动我们丽水本地的特色产品10个亿以上的销售额。
4: 如今在丽水，全省首个华侨创业创新服务中心成立，保姆式全链条服务，让侨乡回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依托浙侨全球通平台，180多项政务服务实现全球通办，全方位护航侨商回归兴业。当地还将不断统筹推进侨贸主体培育、侨贸平台搭建、侨贸服务优化，形成以侨兴贸、以贸促产、 产贸融合的开放发展新格局，助力山区实现高水平开放。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我省2026年高考普通类录取已于12号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5号。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探访高考录取现场，来听报道。
11: 走进省教育考试院，录取现场繁忙有序。现场正在进行的是普通类提前第一段的录取工作，17号开始录取普通类提前第二段、艺术类统考批等。普通类平行录取第一段则将在21号开始。浙江省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下设计划、信息、路检等7个小组，协同联动，全方位保障录取工作的安全与平稳。路检组组长、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雷伟介绍说，
12: 我们此前已经完成了强基计划、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浙江警察学院以及面向职教生的单独考试招生。我们目前进行的正是我们普通类的提前录取，主要是指的是我们有特殊选拔要求的一些专业，比如说有政审、有体检、有面试要求的这些专业。
11: 雷伟说，录取工作遵循高校负责、省教育考试院监督的原则，实行远程网上录取。一份考生的档案需要经历准备、投档、阅档、审核、录取等多个环节。
12: 我们对投档考生的报考条件、投档条件还有我们的录取资格进行审核，也就是要对考生的比如说像政审条件、真题、面试等，包括优惠加分等这些信息进行把关确认，还要强化对高校招生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核，最后来确认我们的高校提交的已录取名单进行审核把关，高校再根据我们的审核录取名单进行发放通知书。
11: 录取工作由省教育考试院纪委全程跟进监督，为录取工作公平公正保驾护航。在此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所有录取信息请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消息。同时，2026年浙江本科高考录取通知书也于昨天开始投递。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4号到2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经全国读者推荐与组委会遴选，27家全国宝藏书店参展名单昨天公布，将集体亮相本次书博会特色书店展区。本次特色书店展区面积990平方米，汇集北京、上海、四川、浙江等10多省市优质书店资源。展区采用一店一景、一店一品模式，集中展示实体书店创新转型成果，并设置阅读分享、集章打卡、多媒体互动等体验环节。参展书店风格多元，既有探索书店加文博、书店加数字等新业态的先锋，也有舟山岛上书店、宁波三味书店等深耕在地文化的代表。此外，浙江新华的文字里社区书店、四川文轩的熊猫书店等新时代特色新华书店也将一同展出。
10: 这场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的国家级文化盛会，主会场将发放300万元惠民购书券，联动全省10000多个公共阅读空间。杭州是一座书香浓厚的城市，深夜街头一盏盏为阅读者点亮的灯，为忙碌的城市带来温馨和静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3: 晚上10点，杭州解放路上华灯未央，记者推门走进阅览树书房，暖黄的灯光下，有人窝在沙发上看书，有人对着笔记本电脑打字，咖啡机的蒸汽声时起时落。市民小张坐在靠窗的角落，正对着一本散文集看得入神。
14: 下班后有时间就会过来，熏衣阅读的感觉还挺让人放松的吧。
13: 阅览树是杭州第一家24小时书店，240平方米，10000多册图书，以文艺和畅销书为主。目前，阅览树已在杭州开出5家门店，成为杭州夜间阅读的一个文化符号。运营负责人春子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见过太多深夜推门而入的人。
15: 有些客人他真的是有不开心需要去疗愈的时候，他就会到我们这里来看书，然后有一些设计师会在我们这里设计方案，也会有一些读书的人，不管是大学考试啊、高中考试啊，都会到我们这里来。
13: 但这份深夜的坚守并不容易。春子告诉记者，近几年传统书店线下客流减少，经营成本上升，阅览树也面临同样的压力。他们的应对思路不是靠熬时间硬撑，而是通过活动运营把空间盘活。
15: 每周我们定期是有两个读书会，引进了一些像

0: 现在比较新兴的一些拼豆游戏，会定期做一个画的展览或者一个摄影集的展览，会员都是免费的形式。那我们店经营一直都还是不错的，确实跟新华书店一起合作，带给我们很大流量。
1: 在千年运河畔，藏在拱辰书院内的念四书弄不足20平方米，24小时免费开放，没有店员值守，读者自行出入，自助阅读。此外，萧山9平方米的24小时公益书屋，杭州书房湖滨商圈书房，特有爱有意思书房等，也都在夜间开放。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门店经理马小静说：“
2: 这种文化的力量，让更多的读者首先进来放松心情，让自己的身体和我们的思维都能够舒缓下来，然后也能够对自己有所提升。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书店人想要去打造的、去努力的方向。”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继续关注新闻。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我省多地积极整合资源，结合地方特色，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公益活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综合报道。
9: 在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新成功，十多位小学生全神贯注地看完老师演示小孔成像实验后，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各自拼装木质针孔相机。当看着光线通过小孔投射出倒立的石像，学生董一开心地蹦了起来。
10: 这样的活动我以后要多参加几次，可以让我观察世界的奇妙之处。
9: 活动中心副主任荣颖说，这个暑假他们通过小燕鸥劳作坊品牌活动推出科技手工、非遗传承、糕点制作、美玉实践等系列活动，让青少年在各类公益活动中启迪智慧，收获成长。
11: 整个暑假呢，我们大概有100来次活动，希望孩子们能够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又充满意义，能够收获成长的假期。
9: 嘉兴平湖市把公益游泳培训列入10大政府民生实施项目内容。这个暑假，平湖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计划开展3期免费游泳培训，共招收2000名2至5年级的小学生。
12: 还记得上学这个知识点吗？好，来练习一下换气，和第二句吐气。来，
9: 在基础班，90名小学生正在复习蛙泳的动作要领。学生新锐说，按照教练的计划，培训结束后能独立游10米以上，具备基本的溺水自救能力。
13: 练习收帆蹬脚这4个动作，呼吸上的话就是抬头吸一口气这样子，然后再慢慢吐下去，鼻子也要冒泡的。
9: 绍兴上虞为青少年开启一场孝德文化寻根之旅。象山社区暑期儿童厨艺成长营里，学买菜、学做饭，充满烟火气。余杭暑期托管班里开设了乐高编程、想象力绘画、电影赏析等。一年一度的洪氏斋公权暑期课堂也在衢州长山正式开课。训练现场，少年们整齐列队，精神饱满。低年级学员重点练习扎马步、基础拳法等基本功，老学员学习拳法与短棍，一招一式沉稳有力。武术体能训练结束后，学员们就来到教室里开始写暑期作业。学员洪国伟说：“
14: 我也越来越喜欢上武术，我感觉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学习到武术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我就是想将武术学得越来越好，然后将中华传统武术传承下去。”
9: 培训班自2017年开办至今，始终坚持公益保本运营模式。培训班全天开设6门课程，收费标准常年维持每天35元，10年零涨价。 在台州黄岩嘉盛社区，有一支由16位退休党员和热心老人自发组成的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奶奶们依托个人特长，在社区活动室开设美食手工、文体律动、趣味阅读等公益课程。王文静陪着自家孩子一起参与了小小面点师手工体验活动。她说：“
15: 奶奶们都很温柔，对孩子们都挺好的。对奶奶们自己的这种价值也是一种体现，对孩子们也是一种关爱吧。我们家长也挺放心的。”
9: 嘉盛社区主任陈艺兴告诉记者，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成立3年来，为辖区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填补了寒暑假的亲情陪伴空缺。
16: 暑期呢，每周都会为孩子们安排3到4场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更平安快乐的暑假，也让奶奶们呢老有所为，心有所安。
17: 近日，阿里巴巴达摩院和西湖大学联合研发出干细胞重编程预测 AI 模型硅源。该模型能从百万级小分子药物和生长因子组合中快速预测最优方案，诱导细胞向目标干细胞状态转变。按 AI 推荐方案，研究团队首次在体外培育出一种可传代超50代的高质量下胚胎层干细胞，有望为早期胚胎发育、类胚胎构建、体外造血以及白血病细胞治疗等研究提供新的工具。
8: 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公布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主营业收入前100位企业名单，其中浙江省11家企业上榜，数量保持全国第二。
17: 台风过后高温接棒，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我省昨天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度达36到38度，最高温出现在慈溪和安吉，都是38.9度。今天开始将正式迎来三伏天，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省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说，
18: 三伏天的话呢，比去年的时间要长一点，今年的话阶段性比较明显吧，这一周的话这个高温可能是相对比较集中一点，到了下一周呢，可能这个副高会有一个周期性变化，高温范围就会有所缩小。
17: 省气象台昨天傍晚继续发布高温报告，今明两天大部最高气温在37到39度。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省气象局昨天下午5点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浙江省北部、中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宁波、湖州、舟山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宁波中东部、温州南部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
8: 省人力社保厅等6部门日前发布关于做好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加强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切实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等各项权益。同时规定，气温超40摄氏度停止室外露天作业，37度至40度时段室外累计作业不超6小时，避开正午高温3小时，35度到37度需轮换作业，缩短工时，持续执行4个月高温津贴标准，室外作业人员每月300元，室内人员每月200元，明确防暑降温饮料及药品不得冲抵津贴，并引导平台企业为外卖、快递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增发高温补贴，优化配送时长与休息制度。
17: 昨晚中超第18轮比赛中，浙江绿城在主场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青岛海牛，最终浙江队3-2获胜。本场比赛过后，浙江队结束2连败，积20分，排联赛第8。
19: 这里有温度。
8: 近日，在澧水遂昌上定村深山里上演了一场生命救援。一名进山劳作的村民受伤被困，当地党员群众10多人进山救人，在仅容1人的悬崖窄道上用担架接力抬人近4小时，将受伤村民安全转运山下。来听遂昌台的报道。
20: 事发当天下午，村民王忠田独自进山干活，彻夜未归，家里人等不到他回来，摸黑找了一夜，杳无音讯。第二天清晨，家属紧急向镇政府求救，当地镇村干部、民警、消防队员和党员群众10几个人组成搜救队， 拎上救援物资进山找人。参与救援的村民王义明说，
0: 大家刀带去了嘛，全部要连路割进去了嘛，里面那里有一个公里，都反正都要手拉到里面的柴火这样爬出来的，下面都是岩壁嘛。
20: 队员们翻越三公里陡峭山路，终于找到了王中田。黄沙腰镇应急消防站干部吴振荣说，王中田

0: 后头死死稳住，一步一步挪。汗水模糊视线，手臂被划出血痕，没人松手。从密林深处到山脚救护车，这段路整整走了近四个小时。担架交到医护人员手中时，所有人才长舒一口气。目前王中田已经完成腿部骨折手术，身体平稳，恢复良好。回想被困山里的十多个小时和救援队伍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他非常感动。
1: 那时候我非常感谢那些人，那些人把我没有从没有路的地方路扛进去抬出来的，还有救护车在这马路上等人，那是非常感谢的。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5: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7: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8: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9: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9: 国家发改委近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昨天下午4点，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9: 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
9: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近日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4家银行均表示，经核实，当前不存在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宣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继续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据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长兴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7月16号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为这批液化天然气支付的总金额高达60亿欧元左右，其中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
2: 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增长3.5%，预估为增长3.8%，前值为增长4.2%。美国六月 CPI 环比下降0.4%，预估为下降0.1%，前值为0.5%。汽油价格的下跌使六月 CPI 环比涨幅转为负值，这将是6年来的首次。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联储对持续高通胀零容忍。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0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为0.9%。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54%，收于每桶79.34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72%，收于每桶84.73美元。
1: 美元指数14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31%，在汇市尾市收于100.919。截至纽约汇市尾市，1欧元兑换1.1423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1387美元；1英镑兑换1.3382美元，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3360美元。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我们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这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美国再次赢得了胜利。
2: 美军14号继续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赫沙赫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阿巴斯港、哈吉哈巴德等地发生多起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
2: 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连日来战火重燃的重要因素。美军14号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喊话称，尽管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但美军已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和保障合法商业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 就在美军海化当天，综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消息，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袭，油轮遭到严重损坏，袭击还导致一人死亡，八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
2: 欧盟与英国当地时间7月14号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关于直布罗陀的条约，取消直布罗陀与西班牙陆路边境检查。直布罗陀居民可凭借居留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公民进入直布罗陀时可使用政府身份证件。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座正在翻修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事发时约有250名建筑工人在现场施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向新华社记者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集装箱区域当地时间14号上午10点20分发生火灾，黎巴嫩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大火已被扑灭。发生火灾的两个货运集装箱分别装载着电器设备和绝缘材料，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
2: 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
1: 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0: 世界杯情报站。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打响，由法国对阵西班牙。第20分钟，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主罚打进，西班牙1-0领先法国。下半场，波罗单刀破入，西班牙再进一球，最终西班牙2-0淘汰法国，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2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本场比赛结束后，亚马尔与姆巴佩生涯交手共计11次，亚马尔拿下9场对决。本场胜利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继续刷新队史最长不败纪录，这也是西班牙队近3年内连续第3次在国际大赛半决赛中淘汰法国队。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半决赛将正式开打，这是跨越24年后第6次巅峰对决。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结束美加墨世界杯之旅的挪威队返回首都奥斯陆，受到英雄般的欢迎。飞机进入挪威领空之后，挪威空军 F-35 战机升空护航，飞机降落机场时，消防车喷射水柱形成彩虹拱门，随后他们还得到了挪威王室的接见。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家宫殿外，王室成员和队员们及近10万球迷一起再现了经典的维京船桨庆祝动作，场面壮观。
0: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大声锐评。
1: 近日，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3期获奖名单中，一等奖作品《洒月园林》引发争议。画面中3名环卫工面容高度一致，所穿马甲上出现乱码文字，网友质疑这是 AI 生成图片。昨天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通报，经核实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 决定取消该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暂停该摄影比赛，并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责任人将予以处理。浙江之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 AI 照进摄影奖，评委的眼睛去哪儿了？从画面来看，获奖作品有着 AI 创作的典型特征，人物神态僵硬，细节纹理失真，文字错乱无序，诸多明显破绽却顺利通关评审，荒诞又刺眼。事后主办方火速撤奖，停赛整改，并追问责任，即使纠错却难掩尴尬。这场闹剧的核心不是 AI 创作的技术噱头，而是专业评审的集体失责。面对日益普及的 AI 作图技术，赛事审核机制原地踏步，甄别能力缺位，评审流程流于形式，让讲究真实、纪实、共情的摄影艺术败给了算法合成的虚假画面。赛事评比贵在公正与专业，唯有补齐制度短板，升级审核标准，严守艺术底线，才能真正用心的原创作品被看见。
2: 7月13号，中国人民大学发布官方通报，经重新核查确认，知名作家蒋方舟的硕士学位论文存在9处与境外期刊论文文字重合内容，且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构成学术不端，依规正式撤销其硕士学位。随后蒋方舟公开致歉，接受校方处理结果。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蒋方舟硕士学位被撤销，学术不端行为应当零容忍。学术诚信是学术研究的立身之本，也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底色。论文标注引用，尊重原创成果，是每一位学子最基本的学术素养。看似是没有规则、标准、参考文献，其本质是漠视学术规则、窃取他人成果的失信行为。无论是知名公众人物还是普通学生，只要触碰学术不端红线，就必须接受规则制裁。任何名气光环都不能成为逾越学术规范的特权。近年来，学术造假、学术不端行为等乱象时有发生，这不光破坏了学术生态，也消解了高等教育的公信力。此次中国人民大学根据新发现的线索重启核查，从严追责，既是对个案的公正处置，更是对学术风气的坚决捍卫。学历与光环从来不是投机取巧的筹码，脚踏实地，敬畏规则，坚守诚信，才是治学立身的根本。
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丁克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马月飞扬，监制张楠。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3: 北京时间7: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